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云天使

0: 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3: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随时可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市区的气温是28到35度，乡镇的气温是27到36度，偏西风3到4级，静海海面风6-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12号星期三多云见晴，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0度。

36度之间。8月13号星期四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8月14号到16号，2026年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将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届博览会的展览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规划设置3大展馆及登陆的区域，预计将汇聚500家以上国内外咖啡产业链的企业参展，吸引专业的采购商、行业人士及社会公众参与。本届博览会将会邀请来自于哥伦比亚、巴西、埃塞尔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咖啡产区和消费市场的企业机构参与展示交流。其中呢，哥伦比亚共和国将作为本届博览会的主宾国，围绕精品咖啡产区文化和品牌推广及产业合作开展系列的交流活动。近日，海口 220KV 韩联变电站顺利完成了全部的设备调试、交接验收及各项专项的试验，各种指标均达合格，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个变电站的投运将有效地补齐海口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电力供应的短板，优化区域电网网架结构，为片区的产业升级、企业发展及居民的生活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助力江东新区高质量的建设发展。日前，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境外油田工业设备配套柴油发动机维修业务，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完成了保税维修手册的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为封关之后高端设备全球维修产业扩展注入新的动能。油田装备维修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业态，此次的首单落地填补了海南在油田动力设备保税维修领域的空白，进一步的完善了自贸港高端装备的维修产业链。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开赛，在女子个人计时赛中，海南队的张豪以51分43秒71的成绩斩获冠军。参加本次女子个人计时赛的共有12个车队、27名车手，张豪比亚军车手少用了5秒。2026年雨林与您体验主题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今年雨林与您体验活动核心主场活动将会在9月10号在宝亭举办，并构建主会场引领全片区联动的沉浸式的生态体验。近日，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在杨浦港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设立 B 类入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这填补了海南进境原木指定监管场地的建设空白，为省内的木材加工产业打通了原料进口的最后一公里。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在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印发《海口市既有建筑物功能转化和混合利用审查工作指引》，通过正面的清单模式，为盘活存量建筑提供了全流程的指引，让存量空间适配新的市场需求，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工作指引建立了海口市既有建筑物功能转化和混合利用的正面清单，聚焦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文化功能，改善民生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促进创新创业等导向，引导既有建筑功能转化为公共服务设施、市场设施、交通设施、产业配套等空间，优先补齐民生短板，服务产业升级，盘活低效的闲置资源。

0: 随着秋季来临，海口挺秀公园内栽种的五月茶陆续进入成熟期，一串串红艳艳、饱满圆润的果实沉甸甸地挂满枝头，成为公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五月茶因其在农历五月前后开花，取其叶煎成茶水服用，有健脾生津之效，故得名五月茶。五月茶果实营养丰富，是许多鸟类喜爱的天然食物。公园方面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在观赏这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景象时，请尽量不要惊扰觅食的鸟，也不要随意的攀折果实，共同守护这份城市当中的野趣。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旨在推动海南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助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意见提出，扩能方面力争服务业规模实力迈上新的台阶，十五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要保持在6%以上，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600亿元，占 GDP 比重达61%左右。第20届中国品牌节近日在北京举行，现场发布了2026年中国品牌500强的榜单，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再次上榜。中国品牌500强，这个品牌价值332.22亿元，位列319位，较去年排名前进了3位，已经是连续4年入围这个榜单。昨天，海南省考试局发布公告，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专科批普通类平行志愿投档之后，有部分的院校专业组生源不足，所以呢，昨天下午的19点一直到今天中午的11点，将会组织征集志愿，凡录取状态为自由可投、投档成绩不低于246分的考生，均可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网页的征集志愿填报系统，根据本人选考科目匹配院校专业组要求进行填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填报者视为自动放弃。依托全省推行的一委一办一平台城市管理工作体系，龙华南社区落地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推动城管、水务、交警、市政等治理力量下沉网格，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用心用情化解一桩桩群众身边的琐事，把城市精细化的治理落实到最后一米。过去基层治理难题，社区看得见管不了，部门管得着又看不见，如今龙华南社区依托数字城管平台，构建起发现、受理、处置、反馈、评价、复盘全流程闭环体系，社区一键上报，部门接单即办，信息通了，响应快了，绝大多数问题在辖区内就能够就地解决。8月9号晚上，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和尼日利亚国际女篮对抗赛第二场较量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开打。比赛中，双方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场上火药味十足。经过4节高强度对抗，中国队最终是以69-65力克对手，拿下了海口站2场对抗全部胜利。身高2.26米的张子宇砍下了全场最高23分。按照比赛的赛程，这场比赛结束后，双方将会转战佛山，于明天完成3场系列对抗的最后一战。整套对抗赛程是中国女篮全力备战9月女篮世界杯的核心实战练兵。回望2022年中国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在郑薇指导带领之下斩获亚军，追平队史最佳战绩，全队呢也期待呢通过系列热身调整状态，在新一届的世界杯赛场当中可以再创佳绩。
1: 哇，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

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最近呢有一个话题，男生每天躺着玩手机超过5个小时之后导致无法走路，这个话题呢引起了关注。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这个浙江台州有一名男生，高考结束之后呢几乎全天都在家玩手机，整日呢瘫在沙发和床上，后因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去医院就诊，最终被确诊为是下肢静啊这个深静脉的一个血栓。那么长期久坐为何会导致血栓呢？那这个血栓呢又有哪些预警信号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共同了解一下。不少人认为啊，说这个血栓呢是老年专属疾病，其实呢并非如此。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你的腿部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它阻塞了这个静脉腔，导致呢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呢，我们腿部的静脉血液需要靠我们的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但是如果长时间坐着或者是躺着保持不动，我们的小腿肌肉就会罢工，血流的速度会变慢，那么血栓呢就很容易形成。一旦呢这个血栓发生脱落，很可能这个血流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肺部，引发呢这个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是死亡。一旦出现3个血栓的预警信号，大家一定要警惕。一个是你的单侧大腿或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的粗细差距肉眼可见。第二个呢，就是单腿酸胀、发沉、紧绷，你按压小腿会有痛感，走路的时候这种痛感会加剧。第三就是一侧皮肤发红，摸着温度偏高。如果出现这3个预警信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人体血液中是有凝血和抗凝两套系统的，这两者在正常情况下呢，它们是可以保持动态平衡的，确保这个血液在我们的血管中可以正常的流通。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形成血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呢这个血流变缓，还有呢就是这个凝血因子病变，或者是这个血管损伤等，会导致呢凝血功能亢进或者是抗凝功能削弱时，才会打破这种平衡，导致我们的人体呢处在一个高凝的状态。那有几类人群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因为这几类人群呢是很容易出现血栓的体质人群。第一种是确诊了冠心病、心房颤动或者是颈动脉狭窄的患者。第二种呢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的基础疾病患者。第三呢就是老年人、孕产妇和肥胖人群。第四呢就是长期抽烟的人。第五呢是久坐不动、缺乏锻炼或者呢是长时间乘坐交通工具的人。第六呢就是特定家族病史的人，比如说有某些遗传性的血液疾病。再来呢就有那些外伤、手术之后卧床、使用特定药物来治疗的一些人群。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该如何来预防这个血栓的发生呢？如果你想保护血管，防止这个血栓形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着手。第一呢，就是你一定要定期活动，建议大家每做1个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或者是简单的做做伸展运动，或者是走动。另外呢，久站、久坐、久躺都会显著地增加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这个血栓一旦脱落，它可能会随着我们的血液的循环堵塞肺部血管，引发致命的肺栓塞。因此呢，我们说的3-9啊，久坐、久站、久躺，对于3-9人群来说，预防血栓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通过简单的勾脚、绷脚这样的动作

我们的脚踝呢像一个小型的血液泵，在肌肉收缩和舒张的过程当中，可以推动我们下肢静脉血液加速回流到我们的心脏。这个过程不仅能够减少久坐久躺或者是久站导致的血液的一个淤滞，还能够改善呢微循环，降低呢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像这个勾脚，哎，大家可以缓缓地将这个脚尖朝向自己鼻子的方向勾起，感觉小腿前方的肌肉紧绷，然后脚跟呢可以稍微的离床或离地保持个5到10秒。那绷脚这个动作呢，就是用脚尖用力向下踩，就像踩油门一样，感觉小腿后方肌肉绷紧，保持个5到10秒。还有就是可以环绕，以我们的踝关节为中心，脚趾做一个360度的环绕，可耐受的范围内保持动作的最大幅度。那么这些动作呢，都有助于呢我们呢来去很好的预防我们的这个血栓的形成。大家在做一些这个踝泵运动时有几点要注意，一个就是你的动作要慢，要感受肌肉的收缩和放松，这种效果最好。第二呢，就是幅度要大，在没有不痛的范围内尽量的做到一个最大的角度。第三呢，就是这个频率一定要够，每个小时要做5到10分钟，然后每组动作像勾脚加绷脚为一次，做个20到30次，每天呢可做多次，初次练习可减少次数，然后逐渐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啊，办公的时候追剧的时候都能做。再来呢，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均衡的饮食，多种富含膳食纤维的这个蔬果啊，还有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减少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这些呢都有助于帮助大家控制血脂的水平，保护你的血管健康，保持充分的水分摄入，还可以降低你血液的粘稠度，减少呢这个血栓形成的一个风险。跟大家呢分享呢这样的一些健康小常识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希望大家呢在忙碌之余也要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特别是一些39人群啊，久坐久站久躺的人，一定呢要注意预防呢这样的一些血栓形成对身体造成的伤害。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有一种可能会伤害我们健康的东西。最近有一个话题说这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那就是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时这个味道更明显，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一个信号。那大家使用的手机壳安全吗？为什么手机壳会成为健康隐患杀手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太低了，只需要购买模具就可以批量生产。很多的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他们使用回收的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是违规添加一些廉价的助剂。有从业者透露说，这个正规的原料每吨上万元，可是掺入这个废塑料成本能够降低2/3。有部分的商家呢可能会回收像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之后呢注塑成型，那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塑化剂还有呢重金属这样的一些有毒物质，那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长期接触就可能会导致以下的健康风险。儿童会发育异常，会性早熟，生殖系统会受到损伤，注意力缺陷会导致多动障碍，还有呢就是疾病风险增加，比如哮喘、过敏、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子呢则是会导致呢精子质量下降，女性则是会内分泌紊乱。那另外呢，在这样的一些呢劣质手机壳当中啊，它里面有一些成分还有这个致癌的物质，会通过皮肤接触跟呼吸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并在人体内去蓄积，长期接触呢在人体内会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呢这个患癌的风险。这种生产出来的这种劣质手机壳通常呢还会重金属含量超标，比如说会汞含量超标，不仅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会破坏我们的骨骼，引发肾衰竭。那最近呢有这个市场监管局对于这个手机壳产品做了一个专项的质量监测。

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指标进行产品质量的安全评估。结果显示呢，部分这个低价位的手机壳的铅含量超出了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可能会导致手机壳甲醛和苯物质超标，并伴有刺鼻气味，长期接触会引发慢性中毒风险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大家一定要警惕，因为这些手机当中很多会使用这个工业胶水，加上现在大家基本上每天都是手机不离手，如果使用手机壳的质量不过关，可能会悄悄的损害健康。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选到安全的手机壳呢？首先大家要看它的材质，优先选购那些液态硅胶或者是 TPP 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没有异味，捏起来呢比较软而且有韧性。如果你的手机壳有刺鼻的味道，或者是手感过于黏腻掉色，而且呢边缘的毛刺过多，按键卡顿，那么可能这种就是一些劣质的手机壳，不建议大家购买。第二就是大家要认标准，优先选择有3C 认证执行手机壳这个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它通常会在包装上去注明它的材质，还有像比如说像有一些它就直接注明说是食品级硅胶，还有呢就是国家标准呢会要求用于食品的塑料主要应用满足千余律的要求，确保它的安全性。我们消费者可以留意一下商品包装上的执行标准，优先来进行选购。还有避雷就是有一些外壳花哨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会暗藏健康隐患。如果这个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味，而且通风半天之后味道可消散，问题往往不大。不过即使你购买了正规产品，长期使用后可能会因为磨损老化等原因导致呢有害物质的释放，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要定期的更换这个手机壳。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价格过低的三无手机壳产品。使用新的手机壳之前呢，大家可用清水冲洗并通风放置一下，不要让几块钱的这种小物件成为大家健康的大隐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走喽，咱俩比比看，谁先到海口湾。
3: 外出骑行本该是自由的享受。
5: 喂，那是红灯啊，快停下。
4: 哎呀，怕什么。
3: 然而一个不经意的忽视，危险突如其来。这一刻后悔已来不及。关注青少年交通安全，守护生命，你我有责。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遵守交通法规，为生命负责，为自己负责。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

0: 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暑期溺水猛于虎，安全防护别马虎，玩水防溺记心间，千万莫让悲剧演。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夏季防溺水，安全最重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还可以在手机上呢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呢同步收听节目。另外呢，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呢通过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呢来发送呢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随时跟每一档的直播节目呢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主播说

0: 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然后购物 APP 立马就给你推送了相关的广告，提到想吃火锅，下一秒你就能刷到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呢是细思极恐。难道我们的手机真的24小时都在监听我们的对话吗？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审视。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呢，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有研究显示，恶意程序甚至能够利用远这种运动传感器来捕捉设备扬声器振动产生的信号，来推断呢这个语音的内容。然而呢，技术上可行，它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那根据呢这样的一份呢专业的实验报告指出，持续后台录音会使手机耗电速度较正常加快27%，并伴随明显的发热跟卡顿。那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中完全是可以感知到这样的一些异常的。与此同时呢，手机操作系统不仅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提示实时显示麦克风调用的一个状态，还设定了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进行阻断。那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 APP 使用，多款 APP 同时偷听会相互打扰。即使突破了这样的一些技术屏障，那规模化偷听的成本也是高到令人望而却步的。以智能语音行业某个头部公司的语音转写文本作为例子来进行测算，一款日活1亿的 APP 如果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那么一年下来运营的成本高达263亿元，全天监听更是飙升至6307亿元。那相关专家表示，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而且法律风险极高，又很容易被察觉，在商业逻辑上呢是完全不成立的。那么既然偷听不成立，那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到底从何而来呢？这个答案可能在于大数据用户的画像。根据专家的分析， APP 根据用户平时使用习惯进行分析，它会形成多维的用户画像，并据此进行个性化的推荐。用户的画像维度越丰富，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呢也能因此实现盈利。在数以万计的推送当中，总会有那么几条恰好跟用户近期的需求吻合，当人们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不自觉就会将其归因于是不是我的手机在偷听我说话。另外呢，有一个关键因素是这种跨应用数据的一个关联。互联网广告普遍使用实时竞价流量交易方式，用户在网络社交平台接收到的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将曝光机会同时发给多方，通过实时竞价达成的一个结果，并非是电商平台跟这个社交平台之间存在这种数据的交换。那我们理解了这种推送背后的逻辑，就能够有的放矢地采取一些防护的措施。比如说，大家一定要记得使用手机的时候，你的权限管理一定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从源头阻断数据的收集，每个月检查一下手机的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等敏感权限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或每次询问，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的读取呢隐私的数据。另外要关注一下系统提示的信号，如果发现异常要及时处理。比如说像手机的苹果系统，它的顶部一旦出现一些橙色的圆点，还有安卓系统呢显示麦克风图标时，你要留意到底是哪个 APP 在调用敏感权限，发现不合理调用要即刻关闭或卸载。同时呢，优先通过官方应用商店去下载 APP， 不要点一些不明链接或扫描一些陌生的二维码去安装软件，以规避呢恶意程序捆绑锁权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商业的追踪。用户可以在手机系统设置搜索广告或个性化推荐等关键词，找到它的选项之后进行操作，具体的路径还要因为你的手机品牌而异啊。部分品牌手机还提供了一个重置广告这个标识符的功能，可定期重置以切断广告商对用户身份的一个跨应用的

0: 关联。管好我们手机的权限开关，是对我们隐私最实在的保护。花几分钟检查一下设置，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大家的一个日常习惯。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从昨天啊时候呢，我们就从这个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呢，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一直在持续的增长，下沉市场出行的需求旺盛，但是部分的县域及一些三四线的城市的驾牌行业却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事，还有培训缩水这样的一些乱象，这些也成为了大家反映的一个强烈的民生痛点。中国反垄断执行年度报告2025指出，有部分的县域和三四线城市的驾培领域竞争对手呢抱团涨价，行业协会呢也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这个教学的服务，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秩序，加重了学员的负担。从2022年开始一直到今年为止，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了十几个省份，很多案件呢涉及100多家本地的驾校，单案件的涉案主体4家到17家不等，这种驾培企业抱团涨价的问题非常的突出。那这种典型案例呢，也直指了一些垄断的乱象，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的驾校，他会以什么保证金还有资金统筹作为手段，强制的来划定小车科目二、科目三最低收费标准，然后呢实行什么定价收费、教学考试开支无统一。像这个摩托车的培训费也从最早200块钱啊，抬到现在有将近1000元的，那整之后这个费用呢现在会大幅下降，群众可直接享受这种降价的红利。那目前来说呢，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在加强对这方面的一个监管，同时持续保持反垄断的一个高压态势，常态化的整治这种驾培领域的垄断和各类的违规行为。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发现呢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及时拨打12345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和举报。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引发关注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说，我的朋友圈我做主，不管我在我的朋友圈发什么或说什么，那都是我的自由。可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跟讨论，就是有人在朋友�圈吐槽自己的前老板，说40岁的老登，结果被起诉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离职的员工如果在朋友圈吐槽前老板是老登，是否有可能会触碰法律的红线呢？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起名誉纠纷案件引发大家关注。00后小刘从公司离职之后呢，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称自己的前老板老蔡是40岁的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说呢，老蔡呢企图趁机占了便宜，锲而不舍地展示魅力，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还有逼迫离职等等，并在未配以带有讽刺意味的语句说，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因为认为小刘的这个行为侵犯了自身的名誉权，所以老蔡呢就把他呢诉至法院。那老蔡说呢，小刘在朋友圈的发文使用带有年龄歧视、人格贬损的侮辱词汇，虚构职场的骚扰、恶意欠薪等不实信息，严重降低其自身的社会评价，构成名誉的侵权，要求小刘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费、律师费共计5000余元。而小刘辩称说，自己并没有刻意诋毁对方的一个主观恶意，且朋友圈已设置仅前同事可见、3天可见这样的一个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那么对此法官是怎么认为的呢？法官在结合案件证据和双方的一个主张之后，初步认为小刘在朋友圈公开称老蔡为40岁的老登，还搭配了老人味的表述，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合理表达的范畴。关于老蔡企图占便宜、故意拖工资、逼

或离职等负面的陈述，小刘也没有能够提交证据进行佐证。小刘虽然限定了朋友圈的可见人群设置3天可见，但是他的涉案言论仍在原同事这一特定的社交圈层当中进行传播，极易导致老蔡的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其名誉的可能。那法官呢，还联合了调解员进行了一个释法明理沟通协调。小刘也意识到自己发表的内容确有不当，考虑到呢，小刘呢因为离职暂无收入，经济承压，同时呢老蔡的诉求核心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所以法官跟调解员呢也是明确了调解思路，跟双方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经过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目前呢他已经全部履行完毕。那法官认为，老登虽然是网络流行词，多被年轻人用于吐槽，但是一旦你指向现实中的特定个人，并搭配一些贬损、贬低、嘲讽的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会变成刻意的人格贬损，存在侵权的风险。另外，社交平台的权限设置呢，无法否定侮辱诽谤行为本身的一个违法属性。小刘误以为朋友圈设置分组可见、3天可见就属于私密空间，而实际上朋友圈分组仅仅是缩小了传播的人群，没有办法做到完全隔绝第三方的浏览。只要这个言论被其他人员看到，就有可能会对当事人的名誉产生负面影响。3天可见仅仅是缩短内容线上的留存时间，此前已经扩散留存的负面印象不会随之消除。面对职场矛盾、人际纠纷，应通过合法途径来进行理性化的这种化解，不要被负面情绪所裹挟。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我是小贤，咱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7: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3: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7: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3: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人公园的长椅。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各位早上好。故事里新的美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不起。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全程公益免费，也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了解学区房的，想要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在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进行留言，把你的问题打出来，我们实时的来进行互动。节目每天啊，也会为大家帮助一些粉丝和业主卖他们的二手房啊，有急卖的，也会帮大家用实惠的价格来挑选好房，包括急着去出租的或者是想租房的。那么在好房推荐板块，每天还会为大家严选一些新楼盘，分解这个新楼盘的质量，周边配套区位优势，保证在价格上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和优惠。

那么说到海口东站国际商业广场，很多本地人都觉得特别的可惜啊，为什么呢？位置好，妥妥的高铁东站正对面，整个城南最核心的枢纽位置，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人流量爆棚、生意红火的商圈之一，可现实却是这片5万多平米的大型商业常年控制冷冷清清，荒废了好多年。那么大家都在感慨啊，好好的一手王牌地段被打烂了。今年3月，海口城投原本打算把1号楼至1至6层的整栋商业卖掉，总建面53,553.66平方米，挂牌价6.56亿元，折合单价1.23万元每平方米。本以为靠着枢纽地段能够顺利出手，结果呢，完全无人接盘，直接流拍。之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过哈，东站国际商业广场曾经也有22天的辉煌，直到他在前一段时间啊，6.56亿转让这个消息也给大家分享在节目当中。卖资产这条路走不通啊，城投呢干脆换了一套全新的盘活思路。我们在海南产权交易所的招租信息观察到，东站国际不再售卖资产了，转而整体长租18年，以代租代售啊，慢慢的去盘活。那么这也是继2023年首次招租失败之后，项目再一次对外寻找专业的运营方。相比上一轮20年租期超涨免租期的宽松条件，这一次的规则更务实，门槛也实打实提高了。东站国际呢，一共4栋楼，业态划分很清晰。1号楼呢是商业加写字楼，也是本次招租的核心楼栋。2号、3号楼是商业加住宅，4号楼规划为酒店。那么本次对外出租的是1号楼全部的商业面积，负一层11,793.68平方米，地上1到6层。那么地上1到6层的面积是41,759.98平方米哈，这个整整5万多平方米啊，加在一起，要求整体出租绝不拆分，小体量的运营方根本就没资格接手。那么这次的租赁条件细看，能发现城投的心态变化。挂牌的租金单价是37.37元每平方米每个月，说出来很多人可能会意外哈，这个商业的租金居然比同栋写字楼45块钱每平方米每个月的主流租金还要低，足以说明市场对这片荒废商业的信心不是很强。那么租期呢是锁定了18年，每2年租金递增3%，按季度先付租金再使用，同时呢设置了18个月的超长装修期，装修期只收取3%的租金，给足了改造培育的空间。但是呢，硬性的门槛一点都不低，净租的保证金300万，2个月租金作为承租的押金，同时呢要求承租方装修投资额不低于3000万元，签约10天内就要缴纳600万元的装修押金。更关键的是，必须捆绑租赁项目576个地下停车位，其中呢包含534个产权车位，每个车位每月124元，直接拉高了运营方的固定运营成本。那么其实呢，各位熟悉东站国际的都知道，这个项目不是天生就凉的啊。早年开业的时候呢，也曾火过一把，只是呢辉煌极其短暂，后来遭遇一系列的客观因素，直接把刚起来的人气彻底打散。后续呢很多年项目完工后，也一直缺乏专业的运营，尝试过跨境电商等网红概念，最后呢全都不了了之，从曾经的城南商业希望变成了闲置多年的城市商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东站国际，当年在开业之前啊，或者是开业阶段，有没有去过东站国际去买过东西去逛过的，说说你们的感受。大家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聊一聊你对东站国际的感受，你认为那个地段未来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说它真的引入了商业，你会去那边去逛街吗？离它最近的商场是哪儿呢？是5月，对吧？五月广场，你看现在设计的，又重新翻新改造了，并且呢，整体的业态也有更新，负1楼哈、啊，重新变更了这种结构啊，建筑结构，逛起来更有趣一些了，并且呢，每天到五月广场，你会发现人流量还是很大的。作为海口市这些。

当业体来说也算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如果说东站国际重新招商开发之后，它能不能竞争得过五月广场呢？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啊？大家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观点。那么这么多年啊，网友对东站国际的评价一直都是两极分化，吐槽呢更是一针见血。所有人都承认这里地段真的无敌，高铁枢纽、城市主干道交汇，先天的优势拉满。但是呢，最大的硬伤呢也藏不住啊，就是太堵了。凤翔西路、龙昆南路的交叉口，加上高铁进出站的车流，接送车辆扎堆，高峰期常年拥堵，对吧？对了，普通市民来说呢，逛街本是休闲放松，没必要专门去开车堵车的地方去逛街。久而久之呢，大家宁愿舍近求远去五月广场，也不愿意选择东站国际。还有一个核心的痛点就是高铁客流的特殊性。很多人啊，误以为挨着高铁站就不缺人气，可坐动车的人永远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家的核心需求只是快速的进站、快速的出站、中转赶路，根本不会预留大量的时间来逛街消费。这种看似庞大的过路的流量完全留不住人，转化不了实际的消费，这也是全国绝大多数高铁商圈做不起来的通病。那么随着大华星宇的入市，加上呢整片丁村成更的就是城市更新的持续推进啊，周边大量的新建住宅、安置房陆续交付，未来啊，这片的常住的居住人口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呢，对于东站国际商业广场迎来了实打实的利好，片区基本面也可以得到一个彻底的改变，从过去的过路客变成了常住的人口。我们也期待着东站国际广场可以迎来一个蜕变啊，浴火重生。现在目前为止啊，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你们觉得海口哪个商场是最好逛的呢？你们觉得哪个商场是最成功的啊？包括呢，我们平时一般比如说想逛街啊，想买个东西，想吃个饭，你们都会选择去哪个商场呢？就是龙湖开业之后，好像更多的朋友都喜欢去龙湖了，对不对？就是过去呢可能都会去友谊阳光城啊，包括去这个友谊南海城等等哈。那么自从龙湖开业之后，虹吸了很多周边商场的客流，比如说有去万达的可能现在也喜欢去龙湖，有去五月的也喜欢去龙湖，有去这个南海城的可能也会稍微再开一段路到龙湖去逛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为的。

看热扶车一说哈，热扶车一说，我的看法，东站的整个商圈的位置过于什么呢？偏南了哈，周边居住密度和居住人群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海口主城区的消费能力还是以北为主，中心城区的人不会特地跑过去，下面是市县的话，不一定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来支撑，它的定位会很尴尬，而且旁边还有五月广场，现在又多了个龙湖天街，它就更难了。日复一日的循环，我跟你讲，这位同学，你这观点说的非常对，主要是因为啥呢？它附近有两个龙湖跟五月，把它的这个消费力的人群给分散走了，对吧？包括现在你整个五月它的规模已经起来了，不管是里面的品牌的设置，还是说餐饮呢，还是整个的吃喝玩乐，你就五月后身它整个那个步行街，对吧？楼上楼下的招商都不一定能招满，何况是东站国际呢？不过呢，东站国际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未来哈，就是整体随着丁村片区的更新哈，还有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安置房的陆续推进，包括呢大华星宇星耀，还有以及这个你就包括吧中铁西派国际这一片儿哈，整体的城市更新项目，如果说在27年28年正式交付之后，人们越

越来越多，整体的附近的常住人口会多。那么假设说东站国际它能引入一些大型的商超、电影院，包括呢全龄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体验的模式，或者它以差异化为主，看看怎么样能跟五岳包括跟龙湖能有差异化的竞争，在品牌上能不能够招到一些有趣的一些，比如说手电经济啊等等一系列的有意思的品牌，说不定哈、啊还能把它救活。再加上它附近的这个交通，随着东站未来的改造啊，能不能把这个交通的拥堵缓解，如果说这些都能够实现的话，当然这是最优解哈、啊。如果都能实现的话，说不定还能有点希望，你觉得呢？热风吹那目前为止呢，就是随着我们未来这个居住人口越来越多，就矛盾也会随之而来，就是片区人气越来越旺的话，市民到底会不会妥协这个拥堵专门来这里消费，那么这也是东站国际盘活最大的未知数。就是一边呢是实打实的人口红利，一边是劝退所有人的交通短板，两大问题呢也是相互拉扯，这也是目前项目多年起不来的核心的一个原因，包括像热风吹所说到的，就是人口的居住密度等等，没有这样的足够的消费力去支撑海口南片区的消费。那么回头来看的话，东站国际呢也是荒废了10年哈、啊，根本不是地段的问题，或许也是它的运营和定位的全面失误。不知道热风吹你了不了解东站国际最开始的运营和定位哈、啊？热风吹说做个区域性的商圈倒是可以，对，你与其这样不如像友谊南海城，对吧，它体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呢我就做我这个整个这样的一块，这个秋海大道啊，包括南海大道这整个附近的这一片的区域性的商圈，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互相留恋，他就喝着我家的抽烟。热风吹你可能了解东站国际哈，它最早些年的时候，它是迷信高铁的流量的，把过路的客流当成了消费的客流，就没有完全忽略了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枢纽性包括区域性商业的属性。再加上什么呢，周边五岳广场早已经成型，业态成熟，体验更好，同质化严重的东站国际自然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其实你会发现啊，海口的商场非常多，甚至是就是人均的拥有商场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已经超过了北京上海啊，就是我们商场的数量这么多，但是呢大部分都是同质化的竞争，就导致现在海口很多商场哈、啊、体量很大，对吧，规模很大，到处都是商场，但是呢没有人，就是因为它太同质了，同质化竞争很严重，没有什么值得吸引我们去的地方，反而呢只有那几个体量比较大的，逛的比较多的，以及店铺比较多，运营比较成熟的这几个商场啊，人流量客流量包括呢运营是不错的。那么呢东站国际广场现在呢是 6.56 亿的价格转让流拍啊，转为了18年的长租运营，算是城投最务实的止损和破局的方式，他不再追求了一次性的高价甩卖，而是长期招商专业运营，慢慢盘活国有资产。但是呢想要真正救活这50000多平的大体量的商业照搬传统购物中心的老路子啊，注定呢可能还是我觉得不会成功的。想要翻盘呢必须想出一套全新的玩法。首先呢就是你要吸引客群的话，你的思维得转变，彻底放弃什么呢，靠旅客赚钱的幻想。未来的基本盘一定是周边丁村城城市更新带来的常住居民，深耕这种区域的社区刚需，做家庭消费生活配套，引入生鲜超市、亲子餐饮、健身影院，便民服务，守住本地人的消费日常。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上半段节目聊了这么久这个东站国际啊，说到底东站国际的10年的沉浮给海口所有的枢纽的商业上了一课，就是再好的地段也不等于天然有人气，再大的过路流量也不等于是消费流量。所以说呢如今丁村的城市更新落地啊，人口红利的兑现，项目终于迎来了最好的翻盘契机啊，从卖房到长租不是妥协而是重生。那么接下来能不能摘掉城市伤疤的帽子，摆脱多年空置的命运，关键呢就看能不能放下固有的思维，补齐交通短板，精准的做差异化的运营。其实呢你就纵观东站国际的这10年哈，我们就会发现王牌地段，地段再好从来是不缺机会的，缺的是什么呢，是董事长会操盘的用心的盘活的这个人和团队。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啊。刚才呢，给大家讲东站国际，以及分析了一下海口的各大板块的一个商业的情况。那么说到逛街，你们最喜欢到哪个商场呢？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以及包括你们对东站国际的看法啊是怎么样的。

且跳动。一位朋友说，海口呢就300万人，商场却超过了60个哈、人流量分流非常严重，造成很多商场现在门可罗雀，铺面都租不出去啊！这背后呢也是商场肆意扩张造成的恶果。商场在失去人口红利之后，慢慢的就会变成烫手山芋，无人接手。同质化太严重了，还得是就是你要精准的去覆盖到你周边的客群，得想办法去做差异化的竞争。但是目前为止的确是随着电商的发展还有网购的这个普遍的趋势哈，商场的数量的确是还是很多的。夜晚哭不停，厄运缠身像被诅咒，日复一日的循环，感觉被逼寻常，被困同一天风，神经麻痹像触电，打破虚幻的。这位叫小强的朋友说，还有一个核心痛点就是高铁客流的特殊性，很多人误以为挨着高铁站就不缺人气，可坐动车的人永远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家的核心需求只是快速进站快速出站，中转赶路，根本不会预留时间去逛街消费。这种看似庞大的过路流量完全留不住人，转化不了实际消费，也是全国绝大多数高铁商圈做不起来的通病哈、也是这样的。故事里大家也可以发语音啊，发到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哈、直接播放大家的语音也是没有问题的。让我们来在广播当中听听你们的声音，来发表一下你们的观点。

0: 水岸。
1: 一位雨的朋友说，现在海口大多数的商场都没啥人啊，电商流失了一部分，加上商场太多了，都去离自己较近的商场买东西，好的地段也不一定能留住客源，是这样的。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

0: 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秋天很美啊，

好的，一段宣传和音乐过后，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每天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跟房地产有关的相关的资讯，包括呢为大家解读一下、分析一下最新的一些开发的新楼盘，包括他们的周边的区位优势啊，还有分析新楼盘的质量，还有周边的配套，保证在价格上能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和优惠。那么如果我们各位朋友们有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还有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打字或者是发语音留言。如果你发语音的话没有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播放，实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

热风吹这位朋友说，基本只去友谊阳光城，因为我住在海口以北片区，龙湖太大了，没啥好逛的。现在吧，商场来来去去都是卖那些东西，也是重重复复的很多。

0: 我觉得有一阳光城比较立体哈，楼层比较高。龙湖咋说呢？因为我挺喜欢逛龙湖，龙湖离我们单位不是比较近嘛，对吧？再加上就像你说，龙湖太大了，你每次吃饱之后就在这个龙湖附近去转。真的，每次吃饱了之后就在龙湖从四楼走到一楼啊，我从四楼的左边走到右边，再下到三楼，这么逛下去，其实也挺有意思。你会发现龙湖它也是每一层这个划分的很清楚啊，比如这层是美食，下一层是婴幼儿的，再下一层是玩的，对吧？生活用品的等等，反正每一层的功能定位哈也比较好。对，它负一层是小吃街，停车楼是方便，对吧？你开车在二楼三楼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车，也是蛮不错的。MIC 说，海天岛美丽沙片区最近房子成交价格怎么样？美丽沙片区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稍微有点下降，得看咱是美丽沙片区哪个小区的，你是恒大美丽沙哪个小区，把你的小区名字告诉我，包括你的户型，我们来帮您看一下最新的一个成交的价格，得益于啊美丽沙的九小和桥中的成绩啊越来越棒。所以说呢，整体的片区的不管是成交量也好，还是它的成交价格，目前还是挺坚挺的。而且海天岛美丽沙片区它整体的成交的数量哈，在海口市这么长时间哈，连续这么几个月都能排名第一。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您的房子是在那里的话，想卖的话也好卖啊，没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飘荡在夜空里埋藏着红尘眼眶。
0: 这位杨哥哈，杨哥好久不见，杨哥，杨光说，商圈经济做线下店还是做区域老客能行哈，慢慢辐射，想靠投资一次就大火，或者吃喝不愁的，还是想得太好了。其实吧，你也想靠投资一次就大火或者吃喝不愁的，你纵观海口的市场，你基本都得有一个全国非常知名的运营商来运营，说不定才能够活得起来。你包括万象城在海口当时想打造为众奢的 M1 旗舰店。什么叫 M1 呢？就是全国拥有 M1 的万象城的城市不多哈。 M1 是指整个的一楼全部打造成众奢，什么 LV 啊，是吧，库奇啊，迪奥啊，还有什么品牌哈，这宅地也不是很了解啊。但是呢，海口这个消费支撑不起来 M1， 包括我们更多的，如果你想买这种众奢的话，肯定会去免税店，就导致之前你看在万象城还有 LV 的这个遮挡，对吧，有那个广告牌马上就要入驻，结果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 LV 也没来，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开商场的话，对于每个城市的定位还有你这个区域的定位一定要准确，否则的话就是很难能成功。不管就像杨哥所说的哈，就是你不管说投资多少钱，你想投资一次就大火，那还是想太好了。

的期待。MIC， 我跟你大体的说一下美丽沙片区的这几个小区的成交均价啊，大概的价格你来判断一下好吧。首先呢，就是美丽沙的天井湾，美丽沙的天井湾啊，挂牌的均价是19000啊，成交均价15925，这是7月份的成交均价。美丽沙的天井湾啊，再往下是美丽沙的天怡湾，7月份成交均价16930。再往下呢，就是美丽沙的天南湾16416啊，成交均价。之后呢，是美丽沙的天环湾，成交均价15328。

美丽沙花园的成交均价是12952，美丽沙蓝色海岸的成交价18255啊，美丽沙这个天瑞湾的成交均价16622等等啊，再往下呢就是恒大美丽沙的天辰湾啊，均价是17227，基本上就是这些美丽沙的片区板块的一些热门的小区。那如果想了解其他有关于美丽沙片区的小区的话，也可以把这个名字打出来，我们给你查询一下最新的一个平均的成交均价啊。当然，这个成交均价只是一个平均的价格，我们具体还要看咱自己家房子它整体的保养情况啊，包括你的家具家电配置怎么样，你是原本的这个恒大的精装修，还是说我重新收拾了一下，装修的非常的精美等等啊，肯定要观察我们小区的房子的情况，还有呢你的楼层对吧，你的视野，你的窗景，所以说呢综上所述，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会最终决定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成交价格。所以说呢你通过成交价格如果想卖房的话，你也能判断得出来我们的挂牌价格是多少。如果你挂的比较高的话，可能就是看房的人会有，但是呢不会太多啊，现在目前的市场就是这样。

你们愿不愿意去上邦百汇城啊？就是我还经常去上邦百汇，不管是吃东西还是逛一下，有的时候我觉得上邦百汇它的整体的设置也挺好，而且呢它那边不是离友谊阳光城也蛮近的嘛，有的时候我会把车停到上邦百汇，然后呢再步行到友谊阳光城，两边都逛一逛，而且上邦百汇最近的美食还是非常多的哈。友谊阳光城很适合自己一个人去逛，就比如说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到六楼随便吃点东西还是蛮不错的，不过呢那个六楼啊就是人流量比较大，有的时候没座。

热风吹说，海口人口体量太小了，1000万，而别的省都是海南人口体量6000-7000万的人口辐射，而且还不算周边人省的互动往来。是这样的，我们海南的人口肯定没有他们那么大，我们的人口体量可能在内陆的省份哈、相当于一个省会城市的人口的体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的商业来说，就得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人口体量，如何做小而美又精的产品，可能更适合我们本地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哈。除非就是什么呢，你算上那个旅居的，包括呢你像三亚可能在冬天的时候哈，有很多的旅游人口，那么人口就是总量可能会大一点。MIC 说，谢谢，我是考虑买那片的房子。没问题啊，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可以帮你去选房看房，然后帮你去找一个最便宜的房子，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一般啊 ，MSC 我们周末都会免费带客户去看房子的，就是每周末我们都有看房团啊，就是你把你的需求告诉我们，我们车接车送，免费带你去看房子，加上呢帮你去选择。如果是你是以学区为导向的话，那么不管你是需求是两房三房，我们帮你去选一个性价比最高的。那如果说你是以纯住为导向的，那么帮你去选一个窗景视野最好的，前面没有遮挡的，就看你的需求了，以及考虑你的预算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呢，除了美丽沙片区，你还考虑哪个片区，我们帮你综合去对比，去用一个最性价比最高的方式买到咱们自己心仪的好房子。我把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发您哈，然后您可以添加一下。

0: 将失眠。
1: MSU 把那个小助手微信发您了哈，18003438191，18003438191。大家如果有想关注房产的，不管是卖房还是买房，都可以加我们这个微信哈，18003438191哈。每周末或者是周中，我们要是有时间的话，也会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最新的房子啊，然后呢，帮助大家去挑几套我们心仪的二手房，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么目前你要买房的话，肯定是很合适的，因为呢。

0: 现在属于买家市场，而且价格呢已经来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了。就算你现在买房，未来你还是我觉得是很划算的。尤其说我们现在买美丽沙这边的学区房，我觉得还是可以入手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听厄运缠上像被诅咒，日复一日的循环。热风吹说，内陆省连接比较紧密，现在高铁呢都是三四个小时就能从这个省会到另外一个省会逛街。比如说我在长沙，早上坐高铁去广州逛街，晚上又坐高铁回来，都是可以的。对呀，你要住长沙，你去武汉、去南昌都很近，可不是咋的。我之前在浙江工作，然后呢我在这个台州市，就是我们经常比如说到省内的温州啊，或者是到福州、厦门，或者到这个上海、苏州，对吧，那一片都很方便。之前我记得我们那个城市当时没有山姆，也没有 Costco， 我们就经常坐高铁到宁波啊去买东西，扫货，然后买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拿大箱箱装，然后再回来，也挺有意思的，对吧？这个是咱们海南目前哈没法具备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对，它没有完成，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样的这么密集的人流量的这样的一个迁徙，这样的短期的一个活动的密度。朦朦胧胧
1: 的水岸，吵架了没有关系。每次成长的对比，
0: 所以说如果说未来哈，咱们的跨海大桥或者是跨海隧道真的能够实现的话，对吧，公铁两用，高铁呢也能连通从这个广东湛江一直到咱们海口，那么如果我们能连到高铁之后往长三往这个珠三角去，就比较方便一些了。但是这只是一个未来的畅想，说不定哈有一天就会实现，我们也是共同吧期待一下。你

记得过去有一个什么说法呢，叫一铺养三代哈，就那时候说有钱投资什么呢，投资商铺可以养三代。我记得小的时候还有过去包括年轻那时候身边有朋友包括呢一些长辈，他们当时买了商铺，那的确那些年还是非常好的，也好租啊，是吧，并且呢价格也逐年上涨，投资个商铺也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呢随着房地产下行，包括呢整个经济周期没有过去的那么有活力了哈，现在呢买商铺你也要谨慎，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有很多大量的商铺都是空置的，而且也不好卖。我家的抽烟熏的巷子听个留下机，除非你买那种带租期的商铺，现在海口也有那样的商铺，就是你买那个商铺之后，它那个商铺本身就是个酒店，还是住宅性质的，你那个酒店大概还有五六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租约，就是你买了之后直接租给这个酒店，那相当于他现在已经把你的房子改造成房间了，啊，已经把你的房子改造成房间了，你买了就可以直接带着租约的，啊，这种房子不知道大家觉得性价比高不高哈？最近呢也有很多粉丝来咨询我们，想要买一些这样的房子。其实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些很非常客观的建议哈。

像被困同一片。就是你如果说想买一个这种小户型的类似于公寓的产品，想要出租也好，或者是想靠这个来挣点钱，给大家一个什么建议呢？首先第一点哈，就是能不投资咱就先不投资啊，就是把钱先握到手里，因为你不确定它未来能怎么样。第二点的建议就是，你如果买公寓的话，一定要买住宅产权性质的，划重点啊，住宅产权70年产权性质的，千万不要买这种商办的产品。为什么呢？商办产品你在未来如果说有一天你需要钱需要交易的时候把它卖掉，它的税率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呢它所面向的二手的市场这种客群非常少啊，很少有人在二手房当中去买一个商住的公寓，对吧？而且我们买住宅一定要买通燃气的啊，有些房子不通燃气不方便，明白了吧？买通燃气的。那么如果你铁了心的，哎，我就要投资一个这样的商办产品，那么建议大家就买这种我刚刚所说到的带着租约的啊，带着租约的，你不管现在是几年，时间长短。

短哈，起码这几年它是有租约的，你花一个很少的钱去买，你的租金不光能覆盖你还贷款的成本，甚至呢说不定还能挣点啊，五六年也挺好。如果说你买一个小产品它还附带学区的，那么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产品了，那你就不愁租也不愁卖。我们最近给大家介绍的那个锦地汉城橘子酒店，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它就是现在卖这种小产品小户型，几十万块钱买一套小公寓啊，大开间就直接租给了这个橘子酒店，带着租约的。那么呢它今年也是被划到了海口一中秋海学校的学区，它可以上学的啊，住宅产品小户型还能上学，而且呢它离海口一中的高中部很近，还好出租，即使你不租给橘子酒店也比较好出租，所以说这种产品如果你想投资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是的，所以说呢现在在买公寓产品的客户不是很多了哈，包括呢一些想要出租的也好，还是想要留着看看能不能在未来卖出个好价格的等等哈，还是建议各位买一个70年产权住宅，有着租约啊，还有最好能有个学区学位的加持，将来不管是交易也好，还是包括我们自住上学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

最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西海岸的一个楼盘哈，在上周六啊，沉寂已久的海口楼市呢，也是被西海岸一个纯板式的四代宅仁恒云起西岸热势首开。就是最新最准的消息，内幕此次开盘一举斩获了3.5亿元。我也在小红书包括在抖音互联网当中刷到了很多朋友哈，在现场也是正式的成交，成为了仁恒云起西岸的客户。那么这个备受全城瞩目的四代宅的新势力哈，直接刷新了今年海口新的商业楼盘的首开记录。仁恒呢，也用实打实的成绩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说什么呢？好房子永远自带热度，行情再淡，真的好房子也不缺买家。那问题来了，可能很多朋友们不了解这个楼盘，它的名字呢叫做仁恒云起西岸，它卖爆的原因是为什么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它就是纯板式四代宅的产品力，是西海岸顶级地段的说服力，更是仁恒深耕海南16年的兑现能力哈。首先这个四代宅它不像之前我们海口东站附近的几个哈，它有大阳台不能封，它是能封阳台的，对吧？不光是这个，还有呢，就是仁恒在产品力的打造上还是非常强势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你到了售楼处，到了现场，到了暗场，你会发现它绝不是简单的产品复制，也是仁恒四代宅的一个深度的设计开发的产品。它把海南的真实居住的痛点给解决了。常规四代宅大露台好看难打理，仁恒呢直接预留了封窗条件，灵活的去适配你的喜好和本地的气候。你想要极致的通风采光没有问题，仁恒给出了纯板楼的设计，所有户型面宽的尺度都拉到极致，让清风阳光可以到我们家房间当中，并且呢，地段也非常惊喜，它坐拥西海岸的全维顶级配套，附近有什么学校呢？人大附中的海口实验学校、五元河、华南师大附校在建等全龄优质的教育资源簇拥环绕，小学到高中家门口都能实现闭环，附近还有远大购物广场、星茂购物中心、家宝广场、五元河农贸市场等等，商业浓度烟火气并存，还有行政中心、公园、会展中心、文体中心，还有医院医疗配置都在这边上。

快速路也方便，所以说呢地段非常的好，最后绕不开的就是仁恒这个开发商极致的兑现能力。目前呢，户型清一色的改善啊，125、145、180三到四房都是为了改善而来，再加上整体的西海岸片区改善，纯改善住宅几乎是没有的。它目前为止呢也是新开盘的最新的一个啊，纯改善住宅。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它的正式交付，看看能不能给西海岸带来一些四代宅的一个房产市场的新活力。稍后呢，下一档节目《海岛欢乐颂》，今天呢，宋宋跟潇潇老师，到了我们一个老年社区啊，进行一个现场的视频直播，同步在我们 FM 100.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的这个架设调频上。所以说呢，待会儿呢也期待各位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幸福乐融融，
0: 日子乐融融。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好，大家好，我是潇潇。
0: 哎，今天上午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比较特别的直播。可能大家现在听我们俩的声音，感觉好像还是在直播间里传出去的。
1: 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些环境音啊？我们目前呢所在的位置就是凤翔街道的桂林社区。
1: 是的。
0: 今天呢，我们将会带着各位一块走进桂林社区，带着大家沉浸式的来体验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一个大主题，探访基层老年协会老年友好型社区。我们就在凤翔街道的
1: 桂林社区。是的，此时此刻啊，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除了通过我们 FM91.6 还有通过 FM101.8 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大家现在也可以来打开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实时的收看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俩呢今天不在直播间，我俩直接来到了桂林社区，带大家呢一起看看这一个社区他们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凤翔街道桂林社区的党委书记陈伯龙陈书记，还有一位嘉宾是凤翔街道桂林社区文艺协会会长左海东。两位嘉宾呀，一会儿会跟着潇潇和宋宋带领大家一起探访一下我们的社区。
0: 是，我们俩刚刚已经是提前逛了一遍，我们俩的一个大概感受就是好大的一个社区啊。
1: 是，因为这一个社区啊，它其实获得了很多的荣誉。你比如说像2023年全国老年友好型示范社区，2024年获得了全国城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一会儿呢我们就有请嘉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那话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开逛吧。我们跟着摄像老师的画面，我们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凤翔街道的桂林社区。
1: 是的，那前半段呢是由潇潇和陈书记，大家在镜头已经可以看到哈，我们进入到了社区里面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把话筒交给我们的陈书记。
2: 你好，
1: 陈书记，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先打个招呼吧。
2: 啊，大家早上好，我是桂林社区党委书记陈伯龙，欢迎大家到我们桂林社区这边来喝茶聊天。
1: 是，我们海南人对大家这个最热情的还有最接地气的就是欢迎大家来喝茶。
2: 对，
1: 因为确实刚刚我逛了整个社区啊，就给大家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那陈书记，在一开始你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社区整个的情况，比如说整个社区有多少人呀，然后我们社区的面积呀，社区的老人大概又有多少呢？
2: 好，我们桂林社区这边这个前后是我们的两个省级的批发市场，我们总的人口是29058人。这里边呢，我们60岁的老人呢是2250个，80岁的老人呢是更有134个。今年我们桂林社区也是结合我们社区的一个居民的一些需求，特别是老年人的这个多元服务这一块，我们也是一头胆进引领，创新了这个一商一市还有这个六社联动社区基金的这个一些品牌。同时我们在去年9月份也成立了我们的老年协会。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陈书记的脚步，我们就一起带大家逛一逛整个社区哈。那首先我们就先
2: 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做的。
1: 对，因为就是在之前呢我有看到哈，我们整个社区啊，无论是在装修方面呀还有整个面积方面呀，这一块都挺大的。我们现在呢先进入到了一个活动室，大家可以先随我们镜头看一下。这边有我们的阿姨们，她们正在这儿进行排练。
2: 对对对，
1: 像这个活动室的话平时都对大家开放的是吗？
2: 对，这是我们党权服务中心，就是一个活动多功能的这个综合使用的一个状况。平时呢我们就是少开会少培训的情况下，我们这里是提供给我们的协会还有我们的这些队伍我们的这个群众这个免费使用的这里呢可以发挥到我们整个场地的这个利用的最大化。
1: 是，就是他们平时在这儿排练的话，就是整个空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您。

0: 条也打开的，就是可以感受到很凉快，大家的热情也会很高，就真的是把社区的一些场地最大化的利用了。
1: 对，今年我们
0: 嗨，你好，阿姨，你们好，你们好，可以跟我们的镜头打个招呼，阿姨，你们好 ，Hello，你们好。
1: 这就是我们的雾花舞蹈队队长也是我们老年协会的理事。
0: 这也就是说他们其中的一个舞蹈队之一，对吧？
1: 对，
0: 因为他们整个社区的这个老人活动中心啊，活动非常非常丰富，一会儿也可以带大家逛一逛。然后我刚刚呢，就是进来这里面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展板这上面呢有一个桂林社区基层治理1314工作模式，这个1314感觉很浪漫，一生一世。那陈书记，你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1314工作模式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1: 今年我们也结合社区的实际，也是探索出了我们社区的一个治理的一个工作模式。1314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党委的为核心的这个引领下，通过围绕的一个核心三支队伍，还有我们社区这个一个多元服务的平台，还有4项的这个制度保障，对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基层治理开展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模式。一呢，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党建引领。今年我们也是通过协会的组建，把这大家的这个老党员老干部聚在一起后
0: 集中起
1: 来聚在一起后，我们就把这些有能力又热心的这些老党员这个孵化出来，形成了我们的这个
0: 基层
1: 的这个退休干部职工党支部。通过成立，他们也会为我们的这个辖区发挥作用。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温道光，他也是退休40年的一个公安干警。他的这个孵化以后，他就是长期在我们社区为我们提供这个矛盾纠纷调解的这一方面。今年我们也是通过这些骨干队伍，为我们这个老同志提供了义诊、教育、不和、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一些健康看养的一些比较专业化的服务。一年来我们共开展了215场这样子的志愿服务。当然说依靠党员干部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也是在三支队伍上做功夫，成立了我们的老年协会。构建了我们1+11+358的这个模式。一呢就是一个会长，11是11支队伍的理事358呢是我们这些协会的成员。通过他们的进驻以后，利用我们的这个评级结合的这个制度，平时呢我们通过这个平台给他们提供一个活动的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尽情的摘个摘舞
0: 然后练习
1: 急的时候，像比如说像我们平时海南那个台风比较多，或者是蚊子也比较多的这情况，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发挥他们的作用，一个是宣传，到各个家各户跟大家说要翻盆倒罐去蚊第二个台风的时候，大家就是有一些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一些老人这时候我们就发挥我们的这个协会队伍的作用，为他们这个提供一些送水送药买菜送饭的这个服务。当然我们在服务的板块上我们还远远不止这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这个带着大家去看看我们社区还有哪一些服务的功能呢？
0: 是，就是进入到这个社区之后呢，大堂这一块它整个就是非常的宽敞明亮，而且整个的设置它是很具有我们海南的特色风情的。看到这旁边有这个迷你的椰子树，还有包括一些热带植物，也可以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心有我们的老人还有小朋友，大家坐在这里来进行休息想先问一下陈书记，我们在这个进来的时候，我有看到这两边有设置我们的 工作服务台，平时我们工作服务台主要的任务和工作是做一些什么呢？
1: 嗯，

0: 我们这一块是一个伊川数理群科技的一个服务，相比以前你要办一件事要跑几个部门几个单位，在这里我们可以实现伊川数理。这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社保板块老年人的这个认证啊，退休的办理啊，社保的缴交啊，都是在这里一站式的去完成。同时我们还设立了我们的线上的服务机制，对一些行动不方便的失能老人，我们可以提供上门的服务。
1: 上门服务、
0: 啊。对对对对对，除了上门服务，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海一办点击以后自主服务。也就是说你自己打卡自己就会完成了整个的认证。相比以前的这个服务呢，我们就把这个主动服务放到了最前沿。
1: 这个是实在是太方便了。而且还有就是我看到这里有这个互助养老服务站这样的一个招牌，然后呢这下面有很多的橱窗，每一个橱窗下面呢还摆放了不同的这个，我看好像是像礼品一样的，这些有牙膏牙刷包括像洗衣液，这些礼品是做什么用的呢？
0: 是去年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个年老想服务年轻，就是服务的这个理念，让一些年轻的长者这个组建成我们的这个一个服务队，通过他们这个帮助这个有困难需要帮助的老人，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送水送药的等等方面，我们还提供了陪聊啊，这个汇演啊等等这些活动，
1: 太丰富了。
0: 通过我们建成的这支服务的队伍以后，他们通过这个服务来换取积分，积分呢就可以兑换我们这些小礼品了。
1: 这个好像是在咱们海口有很多的社区都在实践这样的一种方式。咱们这个社区实践这种方式有多长时间了？
0: 我们是去年比较就是规范化的建成了这个这主要就是在我们的省老干局还有市委组织部的这个牵头下，在我们海口市我们桂林社区打造的一个试点。我们是通过设立的这个驿站把队伍组建起来以后又引入了这个社会的资源，比如说你刚才看到的这些小礼品，就是我们其中一家企业这个捐助给我们捐助给我们，
1: 就是让老人他们在这个服务当中有成就感有获得感。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样他们也愿意，同时呢他们也有事儿做了。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跟随我们的镜头还可以看到这一面墙呢上面有很多我们社区获得的荣誉。你看像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获得的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颁发的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还有像五星基层党组织、全省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全省六好党支部、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等等。哇，我们的荣誉太多了。而且呢就是我有看到哈，咱们这个展板这边呢是有一个忆老爸茶，我们都知道呢老爸茶是咱们海南的特色，来这儿必须要品味一下老爸茶。
0: 对，
1: 老爸茶呢现在也变成了就是大家平时聊聊天啊休憩的好去处。那您能不能跟我们着重的分享一下这个忆老爸茶在咱们社区里面是如何实践的呢？
0: 这个忆老爸茶也是结合了我们府城这个本地人的一个习俗设立的一个把这个办公桌搬到老百姓身边的一个举措。也是今年我们琼山区委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品牌。在这里呢我们这些老党员老同志能够聚在这里，大家可以一起聊一聊我们这个党中央的一些政策方针国事家事还有这个一些矛盾纠纷呢，我们也是把它放在这里，通过一个亲和的这个环境下能够更好的给予这个老百姓的一些需求上的一个解决的一个途径，这样子大家就更能更好的聚在一起通过聊天喝茶这种放松的模式形式下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1: 对，哇，这样的方式就会让大家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一些困难呀，有任何的一些问题，身边呢有一群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帮助这种邻里关系呢

0: 就会更加的和谐。
1: 嗯，
0: 而且刚刚大家估计也跟随我们的镜头有看到这边，还有这个志愿服务站，志愿服务站这个设施设备非常的齐全。然后这里有电饭煲，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水壶，有微波炉。这些服务站的话，就是像平时有需要的一些群众，他们就可以在这里来进行使用吗？
1: 对对对对对，这只是我们志愿服务的一角。
0: 嗯，
1: 这里边主要我们给我们的是一个户外工作者，快递小哥，对对对对对，这些还有我们的货车司机提供的一个基础性的服务。
0: 嗯，
1: 平时这些环卫工可以来这里喝喝水，
0: 嗯，
1: 快递小哥可以这个来这里热热饭，
0: 嗯，
1: 或者是来这里休憩充电，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务。当然我们还有拓展的这个一些像我们洗衣洗澡用餐等等，
0: 哇，这个服务好齐全呀，
1: 都散落在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版权服务中心内。
0: 嗯，
1: 通过这种服务以后更能够把大家拉近聚在一起。
0: 是是是是，就是我感觉哈，在咱们这个社区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小细节，
1: 嗯，
0: 还有很多一些巧妙的小心思，真的就让大家社区的居民群众，包括社区的老人，大家感觉这里就像自己的第二个家一样。
1: 嗯，
0: 此时此刻呢，正在收看我们直播还有收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打开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间下面呢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我们今天所到的社区呀，是凤翔街道桂林社区。桂林社区呢，其实它整个的这个面积是非常大的，而且还有好几层楼，每一层楼它的功能区是不一样的。你看现在呢，跟随我们的这个镜头和脚步又来到了另一方天地，这户外啊有很多小朋友玩的设施，可以看到我们的家长正带着小朋友在游乐园开心的玩哈，刚好也到暑假了，小朋友比较多。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啊想带大家了解什么呢？来跟随我们的镜头看一看，来到了我们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说到这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社区搞了一个叫做六社联动哈。所以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的陈书记跟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下这六社联动具体是哪六社，然后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联动的呢？
1: 好，六社联动呢是近年我们社区在结合我们的这个共建多元共建的一个特点下，新增在五社的基础上新增的这个社企联动。
0: 嗯，
1: 六社联动分别是哪几社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社区，还有社区志愿者、社区慈善、社区的社工还有社区的社会组织。
0: 嗯，
1: 这些通过我们多元的合力以后，我们就为我们的这个居民啊、群众啊，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0: 嗯，
1: 当然今年我们也是发现了，我们仅仅依靠这五社的这个服务资源上还是有点匮乏。
0: 嗯，
1: 后面我们就探索引入了我们的企业，引入企业为我们的这个老百姓提供了一些比较专业的服务，
0: 政府搭台，企业进驻。
1: 对对对对对，通过这个社企联动以后，形成了我们六社联动的一个机制。
0: 嗯，
1: 这里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社区，大家这个想象中的社区有什么不同呢？首先现在我们的社区不仅仅是这个给居民开个证明啊、办办事啊，同时你来到我们社区，你会发现这里除了这些基础的服务以外，
0: 嗯，
1: 我们还有我们的养老、
0: 对
1: 托育、托管还有这个失业培训、就业岗位的这个推选的等等的服务。
0: 嗯，
1: 而且这个一方养老也是结合我们近年社区跟企业共建以后，为我们的这些老人提供专业化的一个托管。
0: 嗯，
1: 物理，同时我们这里还给 老人们精心准备了一些他们日常的一个文化服务的一个需求。
0: 我有看到像有一些手工作品，然后还有一些书法，老人嘛比较喜欢写书法，
1: 嗯嗯嗯，
0: 然后这里毛笔呀，这个笔墨纸砚提供的非常非常齐全，而且这一列书柜上整整齐齐摆放了很多书籍。

0: 如果说大家想要看书的话，在这里就可以自行取阅。
1: 对对对对。
0: 还有我看到，咱们这边是一个长者饭堂。
1: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个近年我们社区，结合了我们这个用餐的问题，提供一个较为健康、经济的一个这个饮食的一个模式。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预约的模式，享受到这个10块钱的餐食，这里边也含有了这个政府的一个
0: 补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面墙呢，它这个是社区长者饭堂的标准哈，它有这个配餐，然后呢还会有一些政府的补贴，比如说像有这个特困老人啊，它是免费享用的，还有就是城市低保家庭的老人、失独家庭老人，它是支付3块钱，政府补贴13块，海口市户籍老人60岁以上的政府补贴6块，个人只需要支付10块钱就能够吃到2荤1素1饭了，而且这里的饭菜应该是专门为老人量身定制的吧？
1: 对，这一块的话，我们是通过比较严格的一个这个
0: 配餐标准、
1: 配餐的一个标准，设立了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厨房。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一个需求，就包括我们外面的货车司机啊，或者是我们一些群众啊，到这里同样可以享受到16块钱一份餐食的这个用餐的这个服务。
0: 也就是说，我们的长者饭堂不仅仅是有老人想来吃的话可以来吃，然后就是想社区的居民，比如说我中午不想做饭了，
1: 对，
0: 我也可以就是来这里打菜吃。
1: 对，
0: 我看像菜品啊，应该也还是挺丰富的。
1: 是我们是2荤2素，然后一汤，还要加一个水果啊，饭管饱。同时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是在互助养老上，我们也推行了这个积分兑换的一个志愿活动。
0: 哦，还有积分兑换，这个积分兑换的话，它是跟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1: 互助养老
0: 它是连接在一起了，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也可以跟随镜头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志愿活动，它这上面具体是什么内容呢？
1: 这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服务清单，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提供这样子的服务，获取积分，上面都有很全的这个标准，您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整个志愿服务的一个一览表，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清单，然后附近的老同志过来这个认领服务的时候，认领服务以后获得的积分，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养老长者饭堂就可以享受到兑换餐食的这个。
0: 我觉得你们这个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激励大家参与到社区治理。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把社区真正的变成自己的家，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建设哈。那像平时现在社区里面参与活动的这些老年人，他们状态怎么样？积极吗？
1: 非常积极。他们像我们只要是我们的逢年过节，他们都很热情地邀请了我们这个周边的居民群众一起来参与活动。像我们的新年会饮呢，我们这十几只这个老年协会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呢，就聚在一起为我们周边的群众展一堂这个新春文艺会饮。像我们的这个中秋啊、元宵啊、这个端午节啊，
0: 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对对对，我们这些老同志都喜欢聚在一起。一个除了载歌载舞以外，我们还在这里包饺子、包汤圆、做手工，为了实现到真正的把大家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服务融合在一起的一个氛围。
0: 凝心聚力。我们也来看看我们直播间有哪些这个朋友在进行互动哈。我看到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一个社区是不是在那个南北水果市场这边？
1: 对，
0: 我们就是在那个南北水果市场这后边哈。就是如果说大家有时间，其实也可以来逛一逛。此时此刻呢，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下方进行互动留言。那刚刚呢，我们陈书记啊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到这个户外，大家可以简单的来看一看，因为整个社区它的功能实在是。

0: 太丰富了，有好几层楼。一个是这里有这个货车司机驿站，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有需求的货车司机可以到这里来，这个有这个服务来进行提供，我们就大概的浏览一下。然后除了这个货车司机驿站之外，大家可以看到镜头后面哈，这边还有很多的那个托管。我看你们这儿引入的好像不仅仅是一家托管中心哈。
1: 嗯，我们是这个托管主要是暑期，
0: 嗯，
1: 我们提供的这个带娃的一个服务，
0: 嗯，
1: 也就是6到12岁的这些小朋友
0: 啊，
1: 暑假期间，他就可以到我们社区的二楼这里，
0: 嗯，
1: 就有我们的志愿者，还有我们志愿者老师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啊，比如说写写作业啊，
0: 嗯，
1: 这做做手工啊，
0: 嗯，
1: 做做游戏啊，通过这种模式让整个孩子在整个暑假，
0: 嗯，
1: 都获得了一个更好，更课外的一个社会服务。
0: 行
1: 啊，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0到3岁的托育，
0: 嗯，
1: 大家可以把孩子带过这边来，
0: 嗯，
1: 由我们的这个专人，
0: 嗯，
1: 专门资质的这个贝斯特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带娃服务，
0: 嗯，
1: 另外我们还关注到了一些居民失业的就业难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来我们桂林社区，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好很优质的这个社区的一些募集到的一些岗位，提供给大家，
0: 嗯，
1: 希望为通过这个多层面的
0: 服务，嗯，
1: 对，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个生活体验。
0: 嗯，好的，非常谢谢我们陈书记刚刚的介绍。陈书记介绍的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说是主题哈，就是带大家看这个基层老年协会，带大家看全国友好型这个社区的示范点。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社区的内容哈，它是涵盖了一老一小，包括平时生活当中有任何这个需要服务的居民，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社区，感受到社区非常暖心的服务。那也非常谢谢陈书记，感谢您，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话筒和镜头交给我的搭档宋宋。Hello， 宋宋。
2: 嗨，想你们好久了。
0: 来，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下半段呀，会有这个宋宋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左会长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老年人的活动中心，
2: 嗯，
0: 还有就是整个老年协会他们有哪些丰富的活动。
2: 好，没问题。欢迎大家，不管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您。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同步的双频率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同时呢我们的视频正在海口之声的微信视频号当中为大家带来直播，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搜索海口之声就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其实在上半个时间呢，我们看到了潇潇呀还有我们的书记带着大家来大致逛了一下。其实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栋楼还有很多很多层啊，上面还有很多很多所有的这个老年的朋友们或者所有社区的朋友们能来活动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左会长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当中。左会长您好，
3: 先来
2: 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好，你好，我是桂林社区文艺协会的会长左海东。我们的这个会呢成立以后呢，基本上都是带领了整个社区的老年、
2: 嗯，
3: 让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啊，这里都是他们的一些比较有特色的，
2: 这是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些活动。
3: 对，
2: 哎，这个甚至是上个月举办的活动，是不是？
3: 对，刚刚过的这个七一、
2: 哦，
3: 啊，比方说老年人呢，他们在这里头都有一些自娱自乐的庆党、庆国家、爱党爱国家的一些文体活动，有吹拉弹唱，还有琼剧，这里都有很多特色。这边呢还有它的其他的项目，比方说插花
2: 一些非遗
3: 插花类的它也有
2: 这个看起来，你看我们看到还有李锦纺织技艺的体验、苗族蜡染手工创作，还有黎苗特色歌舞展演，
3: 对，
2: 还有三色饭、竹筒饭，还有这些美食可以体验。
3: 对，
2: 这个感觉对年轻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3: 有很大的吸引力。
2: 是，也有，我也很想参加。
3: 也有很多年轻人主动参加，这里还有他们的这些 价值的这鼓手鼓啊。
2: 哦，非洲鼓，非洲鼓最近也是热度非常的高，看到现在很。

0: 多的，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在学，
1: 现在都是老年人在学啊。
0: 那这个是由老师来到咱们社区现场教学吗？
1: 对的，这些都有老师比较专业的手法来指教他们，
0: 嗯，
1: 让他们场地的培训，
0: 哦，
1: 还有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社区里面的。
0: 哦，还有反诈，
1: 哎，反诈的反诈骗活动，
0: 嗯，
1: 哦，平常不断的普及他们，提高了他们这个反诈骗的意识。
0: 是，尤其是现在确实我们社区可能年纪偏长一点的老年朋友会比较多，
1: 对，
0: 那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个反诈意识相对来说会比较薄弱一些。
1: 非常薄弱，他们，
0: 对，
1: 而且呢，他们容易轻信，
0: 嗯，
1: 所以呢，这提高了他们这个反诈意识。
0: 嗯，
1: 这里还有提供一些他们的一些小娱乐活动，
0: 哦，
1: 比方说套圈圈啊，
0: 嗯，
1: 还有一些做一些小手工啊，
0: 嗯，
1: 哎，都有。
0: 是，反正我们
1: 丰富了很多老年人的生活。
0: 对，我们社区不管是老年的朋友啊，上到不管是99还是10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来到我们社区，
1: 都可以。
0: 对，然后来感受。我们刚刚见到左会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说左会长的这个身条特别好啊，包括这个腰板特别直，一看就是搞这个文艺工作的。然后还有包括左会长呢，也是我们整个桂林社区老年协会的会长，同时呢也是文艺协会的会长。
1: 是的，
0: 对。那您平时每周的这个工作大概一周多长时间会在我们社区当中呢？
1: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里有12支队伍，
0: 哦，
1: 总共有12支队伍。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大家平均分配。
0: 嗯，
1: 我一般来说，平常我的课程是一周只有一次。
0: 哦。
1: 每个队伍几乎都是一周一次
0: 啊，
1: 这样的话大家来这里可以充分的利用社区的设备，社区的这些环境，该怎么锻炼怎么锻炼，啊，所以呢我呢负责的是舞蹈这一块。
0: 哦，
1: 啊，比方说教
0: 学生有多少，
1: 学生不定期的，不一定啊，每一学期他学成了以后呢他就毕业了，毕业了他就可以自己去自娱自乐
0: 啊。
1: 一般来说每一学期的学生都在30个左右。
0: 三十个左右。那他们会有比如说毕业之前您给他们布置一场考试或者布置一场作业，然后宣布他们可以毕业了吗？
1: 是的，是的，每学成后我们都会搞一些所谓的这个集体活动。
0: 嗯，
1: 比方说我们过了春节的时候呢会搞一些晚会，
0: 嗯，
1: 还有等等，有一些重大节日我们都会在社区这个附近，这后面就有一个场地。
0: 嗯，是，我们刚刚其实大家刚刚跟随着我们的这个镜头来看啊，我们一楼呢其实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可以活动彩排的地方。
1: 对，
0: 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姐姐们啊，拿着那个大红的那个扇子吧，那个应该是，在排练一个扇子舞。
1: 对，民族舞
0: 啊，对，在排练一个民族舞，看着特别热闹。那我们除了一楼比如说有可以彩排排练大家活动的空间之外，我们楼上是不是也有？
1: 楼上也有，
0: 嗯，
1: 一楼、四楼，
0: 嗯，
1: 还有五楼，
0: 哦，
1: 它都有各种功能不同的活动。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1: 可以的。
0: 好，接下来我们
1: 一起去看看。
0: 接下来我们先一块儿坐个电梯。
1: 好，
0: 我们看到一楼，我们刚刚说有活动大厅、办事大厅、长者饭堂。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的二楼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空间？我们看这一栋楼其实一共有5层。
1: 二楼、三楼呢，它主要的是这个属于这个暑假的婴育儿的这个托管。
0: 哦，托管。
1: 托管，哦，哎。其他的楼层呢就是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功能里面，
0: 嗯，
1: 主要的培训呢在四楼。
0: 嗯，
1: 四楼有一间比较大的一个培训室。
0: 好，那我们就直接到四楼来看一看。来，左会长，
1: 走，
0: 我们到。哎呦，我刚出电梯就已经听到，是不是谁在唱歌啊？
1: 现在我们就已经多少就开始听到了这个歌声。
0: 是，
1: 是吧？今天他们上课的是红翠歌舞团的成员们，
0: 哦，
1: 他们在这里排练他们的歌蹈。
0: 我们正好能看一看他们排练的情况。
1: 可以，可以的。
0: 来，我们看看，我们随着镜头一起走进这间教室。

0: 唱
1: 是，
0: 这位老师呢，他也是
1: 唱得太好了，
0: 相当专业了，算是比较专业的啊。
1: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上午的排练是到几点钟？
0: 他们的排练一般都在11:30。
1: 哦，11:30，那能不能各位老师们再给我们，再给我们演奏一首更拿手的歌曲，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好，太好了，
0: 对，
1: 我们。对，我们能在这个排练室先看看各位老师们。我们看到现场其实乐器还蛮多的，你看有钢琴，
0: 有钢琴，
1: 有二胡，还有我们的
0: 主唱，
1: 还有主唱。然后这两位老师拿的这个乐器是，
0: 属于电子管
1: 啊。是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钢琴，然后还有二胡，还有这个电子管的演奏者，我们看看他们会为我们带来哪首经典曲目。
2: 加入宾利乐器，小白狼请上场。
1: 好，
2: 小白狼请上。
1: 我们现在是观众，
0: 对，我们作为观众来欣赏。
1: 对，我们先欣赏一下。
2: 降雨。
0: 这位歌手来做我们来的团队来说是比较专业的。
3: 准备好，1、2、3、4。

0: 声音洪亮。
1: 我们方不方便采访一下？
0: 可以采访一下。
1: 我们能不能跟您聊两句歌？因为刚才听到您唱的特别好，您大概已经在我们这个社区每天来排练呀，或者出去演出多长时间了？
2: 我们这有两年多了吧。
1: 那您是不是也经常外出参加一些比赛呀？
2: 比赛有一些就少一些，就是演出多一些。
1: 演出会多一些，是在我们社区的演出，还是整个海口市的演出？
2: 就是海口市，还有社区也下去服务这个市居民嘛，还有到这个养老院呀，经常去搞一些公益活动，然后就是海口市的来回就演出比较多一些，有时候就跟着合唱团出去打比赛啊，比如说就是去我们去过泰国呀，去过这个成都呀，去过厦门，我们去参加比赛，都拿了金奖。

0: 这么厉害，因为刚才听您唱歌，觉得唱得特别好。那您是不是就是在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是不是？
1: 退休了。
0: 那您在那个退休之前，就是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直是文艺行业的从业者？
1: 就是是业余爱好，就是
0: 业余爱好啊，这是唱这么好是业余爱好。
1: 相关的这个行业里边，就是我们就是。上班是工作的工作，一下班我们就需要去合唱团去排练了，就是要不停的学习，每天的学习练声。那长期的一个养成习惯以后，声音就变得好像比较年轻，比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就尽量把歌唱的好一点，为老百姓听了觉得，哎，这个人唱的
0: 非常好，
1: 咱们就感觉到很开心了。
0: 对，
1: 为老百姓服务嘛，咱们就是，经常下去什么？我们像我们搞社区，我们社区这个活动特别多，要去到那个底下去村里边呀。像村里面他们请我们去嘛，我们给他们搞活动演出，让他们很非常欢迎我们这些业余歌手，我们贴近老百姓嘛。
0: 是我们听着已经不业余了，我们听着已经是
1: 还是很业余，
0: 我们听着已经是完全专业水平了。那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我们看到有弹钢琴的老师，有拉二胡的老师，我们还有专业的观众老师们，我们还有拉拉队儿，然后我们还有这个乐器是。电子的电吹管，
1: 我们乐队嘛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就是一些业余的选手，但他们的水平很高，
0: 对，
1: 他们因为啥，他们很辛苦的每天去排练，自练，所以是电吹管也好，钢琴也好，二胡、笛子，都很全面的，所以我们来唱歌。如果没有这些老师，我们也唱不好。
0: 是，那相当于
1: 他们非常辛苦的为我们伴奏，唱我们唱什么调，他们马上就给拉什么调。我们拿首新歌给他们，他们只要五分钟一看，马上就能给我们弹出来。
0: 真是太好了，
1: 所以我们配合的很好。
0: 对，
1: 是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些老师们。
0: 那我们相当于是一个组合，是不是？
1: 对，非常完美的一个团队。
0: 我感觉你们可以出道了，唱得非常好。
1: 我们经常下去一块演出啊。带上我们的乐队团队，
0: 是
1: 我们几位，你看合唱团。一上台，还有几位能独唱的，能合唱的，能小合唱的，一块儿就形成一个节目了。
0: 嗯，
1: 这样子就老百姓一看完以后很受欢迎。
0: 对，非常好，因为我刚才作为我跟总会长作为观众在旁边听一下，我们都觉得很有力量，
2: 非常专业的，
0: 对，非常受鼓舞。
2: 作为我们这个协会里面来说的十二支队伍之一啊，
0: 嗯，
2: 他们的这个团队的唱功和他们的这个吹拉。都很到位，作为我们这些业余的来说，已经是水平相当高了。
0: 我都感觉很专业了，其实。
1: 谢谢
0: 您，谢谢，那就不打扰你们排练了，估计还得再排一会儿。
1: 谢谢，
0: 希望有机会到那个，希望有机会到线下再听您演出。谢谢老师，谢谢。那总会长，我们继续，我们就不打扰他们，他们好像还要再排。
2: 那你们继续排练。
0: 太厉害了，老师们，希望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对，拜拜，谢谢，拜拜。哇，总会长，我刚刚跟这个老师们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还说自己是这个业余水平的，我说这个已经听起来非常专业了，
2: 非常专业了。
0: 对，
2: 从我们的这个鉴别的这个角度来看，他已经在专业和非专业之间了。
0: 哦，
2: 虽然他们达不到很专业的这个水平，但是呢，他们的歌唱功底啊，看得出来。他们都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
0: 是吧？
2: 哎，所以呢，他们还有今天的这个成果，那肯定是相当了得的。
0: 对，而且刚刚也听他们说，会经常的，比如说有一些去下面的乡镇演出啊，然后之前还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去成都参加比赛，还去泰国参加比赛，我觉得真是非常厉害。而且他们都是退休之后嘛，再用自己的这个时间来发光发热。那平时您不是平时会教舞蹈？
2: 教舞蹈
0: 在刚刚的那个教室里面吗？
2: 我的舞蹈教室也就刚才这个教室
0: 啊，也是刚刚的，
2: 所以大家共用的。我是礼拜一，礼拜一的上午，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呢，整个这个社区舞蹈室虽然不多，教室不是很多，但是呢，大家轮着用，而且
0: 把时间排好。
2: 我们的这些生源呢都是免费的，他也不需要交费，只要你愿意喜欢哪一项，你就自主动的就来
0: 参
2: 加就可以了。
0: 对，然后我们现在是刚刚我们是在四楼啊，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整个社区的五楼。五楼我们从这个楼梯一上来就看到了一片，这个是照片墙，然后这个照片墙也是我们之前社区有举办过的一些活动哈。
2: 各种活动。
0: 对，我们看到楼下不是有一个这个司机的驿站嘛？
2: 对。
0: 那估计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画面，就是各位司机师傅们，特别是这个大货车的司机师傅们，可能来到我们社区去休息一下呀，来喝喝茶啊，来吹吹空调，来吃吃饭，比方说还给自己的。

0: 这个车辆看到在检修，然后也看到了有很多这个穿我们红色志愿者马甲的志愿者们啊，在给这个师傅们来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呢，这个是关于第一面照片墙，后面还有一个照片墙是
1: 小朋
0: 友
1: 们，
0: 们的，
1: 哎，对。
0: 这个是我们这一个整个这个在服务中心举办过的一些小朋友类的活动。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呢，小朋友们，这个是有在上课的有给这
1: 有
0: 个，
1: 画画，有插花，还有制作美食，
0: 还给这个花草树木做那个小牌儿，说不
1: 对，
0: 要踩我，我会痛。
1: 对 对，
0: 对对
1: 做小广告。
0: 是做小广告，然后还有做这个小牌牌，然后呢，看到他们还有剪纸的这个活动，还有玩这个扭扭棒的，反正还有很多的这个手
1: 对，
0: 工的一些项目。
1: 巧创手艺。
0: 对，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些小创意。那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刚刚没有去到这个二楼跟三楼啊，二楼跟三楼现在也是很多暑假期间的小朋友会在的一个大空间，是不
1: 对，
0: 是？
1: 那里是属于这个暑假寄托的一个地方。
0: 那这个是怎么收费的吗？还是？
1: 这个，
0: 到时候我们再问问
1: 我
0: 老
1: 们再问一
0: 师。
1: 下吧，
0: 行，好。
1: 具体情况再了解。
0: 对，因为可能有很多的
1: 这
0: 这
1: 里
0: 个
1: 呢，
0: 家长，
1: 有一间呢，这个健身房。
0: 健身房。
1: 哎，所谓健身房呢，这也是现在目前它的功能有一个乒乓球室。
0: 哦，
1: 哎，
0: 运动，热爱运
1: 对，
0: 动，健康快
1: 这里
0: 乐。
1: 现在还有人在打球，来可以
0: 哎，
1: 看一下。
0: 来看一看，看一看，不会打扰他们吧？
1: 不会的，不会的，来来来，
0: 是
1: 来
0: 吗？
1: 来来参观一下啊，来来啊，他们这些都是健身爱好者啊，来来打吧，
0: 我们看他们打一会儿。
1: 对，看他们打一会儿。
0: 我就
2: 拍在两张打球，
0: 感觉这个水平已经是
1: 相当可
0: 已经
1: 以。
0: 非常激烈了，感
1: 对，
0: 觉
1: 要对
0: 是。
1: 我们来说可能都接不住，哎，对他们来说，
2: 这个是属于东北
3: 那边电视台不是？
1: 对，他电视台。
0: 对，我们正在直播，海口之声视频号我们正在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是刚刚那个教室是唱得好，吹得好，
1: 对，
0: 这个教室是打得好。
1: 打得好，运动。
0: 对。这个要是我们上场能接着吗？这感觉我们要是打的话，感觉接不太到哎。
1: 乒乓球它虽然小，但是它要是想做一个接，能够接得稳的话，很不容易。
0: 对。哇哇。
1: 对。哦，很好，很好。
0: 太厉害了。
1: 太棒，
0: 太
1: 棒！太
0: 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我们这个乒乓球室每天大概开放多长时间呀？
1: 它是上午、下午都有，
0: 上下午都开，
1: 上下午都开
0: 然后可能中午大伙儿要回去休息一下，
1: 中午要休息。对，那上午、下午是免费开放只要是附近的这些居民呐、退休干部啊、退休老人呐、都可以来。
0: 那我们年轻人也可以来吗？
1: 都可以，
0: 也可以来，
1: 它不局限
0: 所以说，如果是住在这个凤翔街道在桂田社区，好，现在更加激烈了。
1: 对，
0: 我们看一看，如果是住在这个桂林社区附近的这个居民朋友，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到我们这儿参与一些相对应的文体活动。比如说，我们这儿有这个乒乓球室，环境非常好，而且地面非常的整洁，
1: 地面非常的专业，
0: 非常的专业，是这种
1: 浇地板。
0: 对，
1: 它这个乒乓球台呢也是非常的规范。它这每一个设施啊都是很到位的。还配有空调。
0: 对，还有空调，这个夏天比较重要。
1: 对。所以呢，在这种环境中搞运动啊，它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是
1: 非常享受。
0: 对，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乒乓球室的一些非常激烈的这个场景啊。那我们其实除了就是刚刚说到的有可以唱歌的地方，有可以演奏乐器的地方，可以跳舞的地方，还有这个乒乓球室。但是其实我们刚刚在直播刚开始的时候，10点来钟的时候下边正在特别激烈的排练，然后可能到现在接近11点的时间了，他们回家做饭了。
1: 还没有，我们可以
0: 还没有吗？
1: 可以现在赶过 回去看一下。
0: 那我们看看，我刚刚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好，那我们坐电梯下去。
1: 坐电梯吧。
0: 对，我们坐电梯
1: 下去。电梯快一点。
0: 对，哎，我们先来看看整个的这个楼层吧。
1: 哦。
0: 我们来看看，如果大家来的话，先跟大家来。
1: 看楼层一组。
0: 是分享一下，我们刚刚一楼呢，就是潇潇跟沈书记带着大家逛到的十六红的讲堂啊，还有这个易老爸茶，货车司机驿站，红。

0: 16红的这个剧场，然后二楼呢就是党员综合活动室啊，还有包括南海银辉老党员工作室、16红志愿服务站，然后三楼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尤其是暑假期间小朋友们啊会来的一个托育中心，四楼就是刚刚带着大家一块逛的这个书画室啊、奇艺室、音乐课的课室啊，还有16红的艺韵坊等等，还有演艺厅，然后五楼就是我们刚刚逛到的关于16红的这个文体活动室，还有乒乓球室，然后以及刚刚说到的还有很多小朋友们的这个展板也都是在五楼，所以说我们其实整个社区这五层楼我觉得分布还是非常一个是非常的大，然后面积也非常的广，
1: 不管怎么说这里面的各项活动它都是属于免费的，
0: 都是免费的，
1: 对，大家只要你喜欢，
0: 嗯，
1: 你喜欢哪一项你都可以主动的来报名参加，
0: 是然后我们看到这边还有很多的就是老年朋友之前有参加过的一些活动啊，
1: 对，
0: 比如说做一些头巾呐、然后还有一些色彩的搭配啊、然后还有做一些这个比较有民族特色的一些比如说服饰卡通画啊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他们身体还足够好足够硬了，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什么朋友他们没有什么朋友，朋友不是很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在这儿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交朋友，
1: 对，
0: 嗯，
1: 因为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呢他的这个社交圈就相对的缩小了，对吧？所以他在这种环境中他就可以找到同龄人或者是兴趣爱好者一样的啊，这里就是一个托管所
0: 啊，这是一个向日葵亲子小屋，
1: 对，
0: 是，大家可以看一看，但是
2: 托育的
0: 啊，目前小朋友们都在里面，是不是？
2: 哦，对，目前有小朋友在里面。
0: 哦，这个是家长报名就可以吗？还是需要付费来参加？
2: 就他我们的话按月收费的。
0: 哦，
2: 对，
0: 按月
2: 收费，但是我们是普惠性的，所以他的一个收费的话会比较低一些，1000多。
0: 一个月
2: 啊，对，1000多，一个月是全日托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这时间段。
0: 好，来来来，
2: 签的，
0: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是我们刚刚带着大家一块逛过的啊，然后我们再去一楼来看一看。
1: 现在到一楼看一下。
0: 对，一楼的这个联动中心，我估计我猜他们应该是已经回家去做饭了。我们来看一看。
1: 来看一下。
0: 对，来看一下，没关系，我们不急。我们看看这个大教室。
1: 教室还在。
0: 教室在，对，确实回家吃饭了。
1: 哦，确实是。
0: 确实回家吃饭，
1: 这里呢
0: 因为我刚刚对刚刚过来的时候看
1: 到它属于多功能的这个教室，
0: 那这个教室我们平时会干什么呢？
1: 平时的话呢它这个社区的属于一些会议啊，或者是接待啊，它也是共用的，
0: 是
1: 啊，但有用的时候他们就会暂停他的舞蹈训练，但除了这个时间以外这一块呢就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免费的训练场地，
0: 是，对，我刚刚就是在这儿看到拿红色大扇子的这个姐姐们，
1: 对对对对，
0: 正在这块儿，
1: 他们今天可能是回去早了一点啊，
0: 是，然后我今天我之前因为我们之前有来拍过一条视频嘛，之前来拍视频的时候因为我看到这儿最方便的就是有很多地上的这个插线板，对，插线板，然后我就看到之前排练的其实不是舞蹈，是乐器类的，在这儿好像在准备一场什么比赛之类的，应该是，然后我看到了有很多就是乐器类的老师们拿着自己的乐器，然后搬着这个板凳一个一个的排好，然后就相当于是一个大组合就在这个场地排练。那这个场地的话除了就是给大家排练跟开会之外，那么平时对外开放嘛，就是大伙儿比如说想进来在这儿找椅子躺一会儿，中午睡个觉什么的，是不是也可以？
1: 这个也没问题，
0: 那
1: 主要是这里只要空闲的时候他可以来，但是除了这个时间以外呢我们基本上都是给各个12个团队的分配他们来这里训练用，基本上没有多少空闲。
0: 是，那我们刚刚呢就是也聊到了关于就是文艺协会啊，我们再来聊聊老年协会。那我们文艺协会跟老年协会分别成立多长时间了？
1: 文艺协会是2022年。
0: 2022年、
1: 哎。老年协会是去年
0: 成立的。
1: 哎，去年成立。
0: 哦，那目前我们比如说现在整个这个协会分别有多少会员，然后包括这个会员比如说怎么入会啊，需不需要交费啊，什么之类的，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1: 对，我们这里的文艺协会的这个各项的功能呢它都是属于免费的。
0: 哦，都是免，包括报名入会也是免费的。
1: 对。
3: 那么刚才节目是由宋宋跟潇潇在我们前方为我们带来的海岛欢乐颂特别直播哈。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电台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

说。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见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7: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8: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9: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8: 谢谢。
10: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8: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0: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8: 您看，禁止吸烟。
10: 习惯了，改不了。
8: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8: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
11: 需要你我。

0: 我共同努力。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0: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并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那么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农历6月29，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每一天中保持乐观，用微笑面对生活的起伏。乐观是阳光，能驱散内心的阴霾，让生活充满温暖与希望。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市区气温28到35度，乡镇气温27到36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在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之前，和大家来做一个温馨提示，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现在目前正式开始了。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或是见证亲友戒烟的市民、医护、控烟志愿者，全都能够参加。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戒烟故事，配上简短的文字简介，文件标注姓名、作品、电话，邮件的标题备注戒烟故事，发送到邮箱60454-3555@qq.com。征集时间截止到9月底，作品呢将会经过专家评审评出奖项，获奖呢还有相应的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也将在全平台展播。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就可以呢了解更加详细的内容，欢迎大家来踊跃投稿。

0: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阳番资讯刷新，
0: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2: 好的，接下来新闻速览板块，一起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8月14号到16号，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将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40000平方米，规划设置3大展馆及登陆区域，预计汇聚了500家以上国内外的咖啡产业链企业参展，吸引专业采购商、行业人士及社会公众参与。本届博览会将邀请来自哥伦比亚、巴西、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咖啡产区和消费市场的企业机构参与展示交流。其中哥伦比亚共和国将作为本届博览会的主宾国，围绕精品咖啡、产区文化、品牌推广及产业合作开展系列交流活动。日前，海南龙盘油田科技有限公司承接的境外油田工业设备配套柴油发动机维修业务，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完成保税维修手册设立及进口申报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首单油田装备保税维修业务正式落地，为封关后高端装备全球维修产业拓展注入新的动能。油田装备维修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业态，此次首单落地填补了海南在油田动力设备保税维修领域的空白，进一步的完善自贸港高端装备维修产业链。近日，西班牙格拉纳达弗拉明戈舞剧《歌剧魅影》在东方市上演，为当地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高雅浪漫、独具滨海风情的国际级文艺盛宴。近日，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自来水厂、立国镇文切水厂项目投入运营，已经实现了分阶段通水，惠及当地的群众。耕海逐浪，鱼跃临高。临高县第四届开鱼季核心活动将在8月14到16日举办，系列延伸活动持续至8月29日、23日。通过多元特色活动，赋能产业升级，激活文旅消费，传承渔家文化。据了解，本届开鱼季创新设置了8大特色板块活动，覆盖文化展演、产业招商、经贸对接、休闲体验等多个领域，全域联动多个重点文旅产业定位，打造全域联动的海洋节庆盛会。继续关注海口。近日，海口市资规局和海口市住建局共同印发《海口市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审查工作指引（试行）》，通过正面清单模式为盘活存量建筑提供全流程指引，让存量空间适配新的市场需求，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工作指引建立了海口市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正面清单，聚焦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文化功能，改善民生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促进创新创业等导向，引导既有建筑功能转换为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产业配套等空间，优先补齐民生短板，服务产业升级，盘活低效闲置资源。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海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旨在推动海南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助力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意见提出，扩能方面力争服务业规模实力迈上新台阶。15-5期间，服务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 6% 以上。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600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61% 左右。 海南省考试局8月10号发布公告，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高职专科批普通类平行志愿投档后，部分院校专业组生源不足，将定于8月10号到8月11号的11点组织征集志愿，凡录取状态为自由可投，投档成绩不低于246分。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0: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0: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的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9: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10: 牢记习总书记的
7: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1: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0: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0: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几则简讯。首先来关注海南一批教育类的岗位发布，最高年薪60万元。8月15号的上午9点半至下午的2点半，在海南省2026年的暑期人才对接会，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也就是海口市美兰区美陵南五路的公交站对面举行。目前呢，发布的首批教育类的岗位当中，最高年薪可达60万元。此次对接会上将有200多家的用人单位到场揽才，提供上千个优质岗位，其中教育行业汇聚了省内优质院校和市县教育局的下属单位岗位。届时有求职意向的省内外的高校毕业生和社会人才，请携带个人简历等材料前往选岗应聘。目前发布岗位的用人单位有三亚学院、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海南经贸职业大学、海南东方新丝路职业学院、陵水精英外国语高级中学、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海口绿城实验学校、海南城市职业技术学校、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局、保亭县教育局、琼山区学才教育培训学校、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三亚城市职业学院、儋州市海之南实验小学、海南珠江源高级职业技术学校、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昌江英才中学、海南职业科技职业大学、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屯昌县市昼学校、儋州市群英学校等。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又一个重点项目在海口建成。近日在海口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建设项目全面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并且呢顺利的通过了消防的专项验收，项目正式进入各类专项验收、系统功能调试与交付筹备的关键阶段。作为海南省重点项目呢，基地总用地面积约 3.73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6.8 万平方米。项目规划建设一栋地上八层、地下两层的批量伤员救治中心、应急救援病房，以及一栋地上三层、局部四层、地下两层的教学科研中心。项目投用之后，将有效地补强海南危急重症诊疗、创伤救治硬件短板，全面提升全省处置重特大突发事件医疗救援能力，加快构建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定位的紧急医学救援体系。继续关注又一个重点项目，龙头企业落户海口。近日呢，海口国家高新区与90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海口进行交流座谈，并正式签署了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90苏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这标志着90智能生产制造基地项目正式的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先进制造业再添强劲的引擎。据了解呢，90智能生产制造基地项目选址于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计划在园区开展无人车生产任务，探索实体制造加应用场景加国际化发展新样板。项目落地之后，将充分联动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打造面向华南及东南亚市场的智慧物流装备生产枢纽。据了解，90智能成立于2021年，运营总部位于苏州，致力于 L4 级的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及在乘配物、物流等多场景的商业化落地应用，是全球覆盖城市最广、累计商业化运营里程最长、交付量最大的无人驾驶科技公司，也是蚂蚁集团、百度、美团共同投资的全球独角兽企业，当前的公司估值已经突破百亿人民币。目前90智能已经打造完成多款产品矩阵，已运营车辆超过25000台，覆盖国内300多个城市及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占有率达到 53.2% 以上。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则详细信息。五个工作日，十张二类的医疗器械的注册证。驼人集团海南公司原本预估需要数周的审批流程，在海南被压缩到了一周以内。这就是自贸港速度支撑着众多的企业在海口发展的决心和信心。港口的背后呢，是海口国家高新区今年以来的新变化，一批科技含量高、产业契合度强、发展潜力大的优质项目接踵而至。园区呢，也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关键转身。今年以来，美安科技新城也是众多的优质项目接踵而至。美安科技新城的集研发、办公、智能生产、仓储配套于一体的英泰斯智慧体育产业园，今年的5月18日，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是正式开园，并落地了多家企业。科创园也围绕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核心产业领域，着力打造沪琼科创飞地，打通上海技术人才、科创资本和海南自贸港政策应用场景的互通通道。今年5月27日，海口国家高新区中关村一股创

放心源也是正式的挂牌运营，依托自身的科创资源纽带，引来多家京津地区的生命健康数字科技企业扎根发展。而今年的第六届校博会上，中国体育产业的龙头企业泰山体育也是宣布全国首个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落户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而在再早今年的4月，海南博汉贵金属新材料有限公司也是竞得海口国家高新区的地块，总投资1亿元的博足催化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落地。项目为何纷纷选择海口国家高新区？密集落地潮的背后是海口国家高新区招商逻辑的根本性转变。转变从理念开始，转向精准挑菜、择优选菜的精细化招商模式。目前海口国家高新区实现了从招商引资向择商选资、招优引强的跨越。方向上，海口国家高新区精准锚定了生物医药、低空经济、高端新材料、特色高端食品加工四大核心赛道。当普惠性的招商政策逐渐趋同，海口国家高新区把发力点放在打磨服务软实力上，搭建起覆盖初创小微企业、成长型中型企业、行业龙头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针对初创科创企业，园区落地先投后股扶持政策，持续引进迈腾、中关村、易股等专业孵化机构，不断扩容科创载体，联动海南大学、海南医科大学等高校，打通产学研成果转化通道，依托园内的龙头企业牵线搭桥，帮助中小企业对接代工合作，省去大额的重资产投资。那么对入驻海平国际海口高新区医疗器械园且步入成长期的中型企业，园区依托专业化的园中园运营团队，为其提供资质申报、供应链配套、环评审批等服务，帮助企业补齐发展短板。同时，海口国家高新区坚持以引进来加走出去双向布局，勾勒出长远招商发展的新蓝图。今年以来，海口国家高新区已经组织或参与活动78场，常态化外出对接、上门推介，叠加展会的平台引流效应、优质项目落地的示范效应是持续放大。

好的，马上即将到来的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8 兆赫，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更多的聚焦海南自贸港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

0: 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6: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7: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8: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看看我们深。
6: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9: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6: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9: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6: 您看，禁止吸烟。
9: 习惯了，改不了。
6: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9: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能爱多管闲事呢？你
6: 习惯了呀，改不了。
8: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此时此刻正在

0: 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希望呢每天的节目内容啊都能够对您的工作生活和事业的发展有所帮助哈。那么在下半时段呢开始的第一个专题小节目依然是为大家带来的主播说安全。
1: 主播说安全。
0: 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呢依然是为大家送上了关于我们的孩子们的暑假安全的内容哈。毕竟呢暑假安全呢是这个暑期是孩子们的一个各种危险易发的一个高发期哈。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也是一个稍不注意的情况下发生危险的地方。所以呢也提醒一下我们，温馨提示一下我们的大朋友哈，多拿出一些时间多陪陪孩子们，和孩子们一起认真的学习玩乐哈。那今天呢依然为大家送上的是有关孩子们的暑期安全提示，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居家安全。确实是有些家里呢那没有大人照顾的情况下，那这个父母双方啊还要这个继续上班，这双职工家庭确实没有办法，所以呢迫不得已可能会把孩子放在家中。但是呢居家的安全也是一定要注意，如果孩子确实在家中的话，那么家中的一些有关孩子们容易触碰到的设施和一些这个居家的安全一定要深深的去牢记。一个呢就是孩子们在家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在飘窗或者是阳台上玩耍，这个一定要注意哈。每年呢你看每年全国各地各种新闻当中都会出现哈，孩子们在家中那个窗户上玩耍漏掉了呀，卡在那里的呀，或者各种危险动作，特别让人是真的是心惊肉跳胆战心惊啊。所以说呢孩子们要注意不让在飘窗或者是阳台上玩耍。第二呢就是绝对不要用湿手或者是湿布来触碰家用电器。如果家中有孩子的哈，那么把这个像一些插排插座类的，一个是把这个墙上的插座要换成那种呢防水防隔离的那种双重安全保险的。第二个如果有插排的地方一定要放在安全的够高度孩子们触碰不到的，但是也不容易轻易的拽下来的那种哈。这样也是为了孩子们的和家长自身的一个家用的用电安全哈。第三个呢是教会孩子们一定要不给陌生人开门啊，如果在猫眼里看不到外界的情况下，或者说家中这个门口有装监控的看不到外面情况下，绝对不要给任何的陌生人开门。当然了跟小朋友教导我们的警察叔叔和消防叔叔是例外的哈，但是一般不要给陌生人开门。第四呢是不要往窗外抛物啊，记住了，窗外的抛物呢可是进入民法典的，这是涉及到这个生命财产安全了，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和行为。所以呢一定要教会孩子们绝对绝对不要往窗外抛物。第五呢在家中也要教会孩子们要规范的使用燃气设备和刀具等等。进厨房的时候呢那就小朋友们就不要用进了。当然了这个如果进的时候也要教会的一些居家用电用气的安全知识，告诉孩子们厨房里的燃气设备不能动，刀具更加不能动，否则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哈。第六个呢就是要教会孩子们不玩火，但是如果发现火情要教会孩子们及时的拨打119去报警，消防报警哈。所以呢居家安全这六点一定要在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一起去学习去了解哈。居家安全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往窗外抛物，要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和刀具等，小朋友不要玩火，如果发现火情要及时拨打119。

0: 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0: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0: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0: 做出省会贡献。
2: 习习春风吹过崖洲湾种子实验室，
3: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2: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在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2: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4: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2: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6: 达到500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2: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7: 对航天科技工作，
2: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
8: 嘱托，牢记习总书记的
9: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
3: 嘱托，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2: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0: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1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我们今天下半时段的重点的板块内容哈。今日关注，今日关注呢，首先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个焦点话题哈。大家都知道呢，在国内的半导体的产业版图上啊，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产业生态集群。而海南自贸港呢，也是作为追赶者呢，依托自贸港政策的优势和区位优势，差异化布局聚练起势，也在走出一条不寻常的路。那么目前国内的半导体企业呢，也是纷纷抢滩海南，目前啊，有40多家的企业是相继落户，多家企业呢已经实现了投产，初步形成了一个涵盖芯片设计、封装测试、整机制造、保税维修再制造4个环节的产业链条，成为海南高技术制造业呢稳健增长的一个新兴动能哈。那么40多家的半导体企业为何相继落户在海南呢？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先来看数据哈。这个任何的企业的生长发展和都是要看数据啊，数据是最有力的注脚。来自海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 拉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2%。这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0%，为全省的工业经济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方寸之间是显乾坤啊，海南新是正在角逐大市场呀。那么咱们海南，咱们说句这个老实话哈，咱们海南也不靠近传统的工业腹地哈，那么凭什么吸引这些芯片企业扎堆呢？那么又是谁在加仓海南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要先看看咱们政策红利哈，这也是咱们海南自贸港的区位优势，一个明显的政策优势啊。政策红利首先一个就是双15%税收优惠啊，这个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双15%哈。另外一个呢，就是零关税进口设备 EF 账。

账户资金的自由便利流动啊，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的跨境资金的便利，还有呢就是保税维修，包括两头在外等政策哈，多项那个优惠政策都只有在海南啊，记住了，只有在海南才能够拥有和使用这些政策。那么这些政策的红利的持续的释放，是转化为了实打实的落地引力，还有我们的政策执行力。所以说呢，这个抢滩海南啊，就是最最直接的证明了。比方说，举例来说哈，在这个上个月，7月31号，中威海鑫啊，那是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报道过，包括在详细信息里边也给大家简单介绍过哈。中威海鑫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咱们的琼山区正式的揭牌了。这是这家呢，中威半导体，这是全国知名的半导体企业，中威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啊，落户咱们海口琼山这边。可以说这家公司呢，这个中威海鑫海南科技公司落户在琼山啊，从考察到落地海口仅仅只花了2个月的时间，非常快。那么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自己也坦言说，这个双15%的税收优惠，包括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这个跨境资金便利，对企业的经营、高端人才引进和海外业务拓展是十分的友好。这些政策的红利优势啊，真的是全国其他园区也罢，或者是其他城市或包括大区都很难得有的哈。当然更具深层价值的是呢，龙头带动配套是构建了一个产业的生态链。你比方说海光信息啊，海南的海，光学的光，海光信息今年1月份呢落子了海南，它是依托光合组织完成的一个前瞻性的布局哈，落地了海光生态联合实验室，参与建设呢咱们海南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创新中心。目前的这一家海南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创新中心呢，已经有12家企业签约，初步形成了一个呢，涵盖了技术研发，再到产品适配，再到应用推广的一个生态链条。那么对此呢，海光信息技术海南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齐磊呢，曾经表示说啊，咱们海南拥有海量的真实 AI 应用场景和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符合企业呢以 AI 应用为牵引，以场景为先导的战略。这就是产业生态链的魅力哈，因为产业生态链的一个构成会吸引着很多的上下游的企业自动的围绕着龙头企业来配备哈。再看战略布局，从咱们海南呢链接全球市场，那依托咱们自贸港的跨境资金的自由便利和往来是非常的方便的啊，这个是区位优势方面的。比方说举例来说，新紫光集团，紫光集团大家都知道，这绝对是国内的龙头企业哈。新紫光集团在2025年就重磅布局了，是去年就已经布局咱们海南了，与海南合作共建了一个芯片设计、高端制造还有数字经济。新紫光集团在海南布局了三大项目集群，芯片设计、高端制造和数字经济。那么在今年26年的3月份呢，新紫光海南制造产业园，智能的智哈，海南制造产业园，就是新紫光的制造产业园，又在咱们海口高新区开工建设了。那么这个制造产业园呢，自然而然的又是一个生态链的建设了，它的进驻又吸引了一批配套的企业，一批半导体的核心设备等关键领域的生态合作伙伴入驻了。这就是全国各地区各个园区都愿意去招收这龙头企业的原因，尤其是这个关键的企业，因为它的一个入驻，它会把整个生态链上的合作伙伴都会带入到当地。那么从长远来看，新紫光海南制造产业园呢，它的目标是建设成为面向东南亚、辐射全球的一个数字能源制造和出口基地的。他们的市场方向是很庞大哈。老牌的头部企业，回头来老牌头部企业同样也在持续的加码。在6年前呢，国内的半导体 IP 第一股叫新源股份就落子海口了，成为咱们海南的首家芯片设计企业。那多年来呢，这家企业也是深耕智慧医疗、康养领域，也是积累了100多项的知识。

知识产权哈，持续完善自己的自身的一个技术闭环。那么从单点突破，从上边刚刚给大家介绍的众多的企业来看呢，从单点突破到聚链成群，可以说真的是在海南新潮涌动之时啊。目前光在咱们海口就已经聚集了40多家的相关企业，其中归上企业有12家，另外呢在儋州杨浦港还有澄迈，澄迈因为离海口特别近哈，相当于卫星城市一样哈，你从海口去澄迈走快速路开车过去也不过就是半个多小时40分钟左右哈。杨浦其实到杨浦也没算都太远，要不然怎么海南一盘棋呢？儋州的杨浦、澄迈还有三亚等市县也有相应的一个芯片制造企业、芯片企业落户哈。全球的芯片呢，目前依然是在需求方面的持续攀升，而且咱们国内的国产呢替代哈也在持续的加速。所以说，咱们海南落户的这么多的半导体企业是市场的潜力巨大，未来哈，可以说咱们海南芯的市场是非常之大。眼下呢，咱们省内的多家的芯片企业也是正在加紧生产，扩充产能，应对激增的一些订单。举例来说，看一看咱们就近的哈，在海口中保区，中保区呢有一家企业叫海口市瑞俊微电子。瑞俊微电子目前在海口的车间内啊，自动化设备那都是高速运转，晶圆经过上新、建核、塑封、切金测试等工艺，然后加工成封装产品发往全国，更多的是批量出口海外。日前这家企业呢，借助自贸港的零关税政策哈，进口了生产设备，自主生产的77.3万件晶体管顺利的出口，获值184.9万元，让海南制造啊，智能的智哈，海南制造走出国门，小车间撑起大产业哈。咱们海口市工信局半导体专项工作的负责人介绍说呢，目前咱们海南省的半导体产业已经是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产业生态啊也是在加速培育，本土的产能正在逐步的释放当中，产能就是抢占市场的最好的利器。在咱们海口的一个握手计划的支持下，海南的华芯制造这些企业过渡期共享厂房快速投产，建成了两条先进的封装产线。海南航芯规模化生产2年，产值破1元大关，其月产功率模组2万颗，封测芯片300万颗，生产与效益可以说是协同向好，让企业不仅有产能也有盈利。那根据统计呢，今年上半年咱们海口市的半导体产业预计产值规模达到13.75亿元。从全省的视角来看呢，今年1月份到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企业利润总额是同比增长了 39.3%， 拉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 4.8 个百分点。当然更加令人振奋的是呢，在全省啊，半导体的产业链是多点开花的。你像在终端制造领域，海口7家重点企业就形成了一个算力服务器、信创终端、通信设备核心产能，2025年的年产值规模大约是63亿。而今年上半年呢，全省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更是实现了 10% 的增长，两位数的增长。儋州杨浦同样是成绩喜人，像儋州杨浦的汇融科技海南公司，他们存储的产品保税再制造项目投产见效，今年一季度的产值就达到 3.7 个亿。而半导体设备的维修领域啊，这个市场潜力是急需挖掘的哈。目前呢，有这个海南风雨新联半导体装备有限公司打通了半导体设备的暂时进境修理转内销的新通道，实现了维修品类从消费电子向高精尖的半导体设备的成功扩围。那么接下来就得继续聊一聊海南芯是如何更强啊，纵观整个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啊，咱们海南芯呢是可以去拼什么呢？拼特色。因为受咱们海南本地市场的体量啊和这个配套条件的一个限制，现阶段是不适合大规模的布局重资产的晶圆制造项目的。那么应该走哪条路呢？要重点的扶持存量封测、芯片应用等等企业啊，非
重资产的那种。助力企业呢，去开展什么？去开展技术迭代，开拓外部市场，这是自贸港的优势哈，开拓国外市场的外部市场，筑牢产业的基础。另外就是深耕芯片的设计与应用方案的开发，还有 EDA 就是电子设计自动化，包括热区检测认证、保税维修及再制造等方向啊，集中资源去做强特色的优势领域。毕竟呢，其实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你看，对比来讲，重仓在重资产晶圆制造项目上，全国哪个地方能比得过？就算再有政策优势，再有资金优势，再有人才优势，目前来讲，全国哪个地方能比得过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成熟的这个区位优势和制造优势呢？对不对？所以说要发展自己的特色在哪呢？海南就是存量封测、芯片应用，助力企业开展就技术迭代，开拓外部的市场，在深耕芯片的设计和应用方案开发 ，EDA 热区检测认证、保税维修和再制造，这是海南芯如何更强发展的方向。这是面向外部，那么面向国内呢？与产业集群去强力互补，放眼国际，打造国产芯片的出海、海外先进技术资源落地的这么一个双向枢纽。这个和这个国内国际双循环在海南打造的通道也是有相关的哈，这是一个闭环。另外呢，海南省激光技术与光电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的主任也建议说，要依托政策优势和特色场景，聚焦在哪儿呢？海洋、航天、低空、安防等领域需求，去打造全国独有的光电芯片产业名片。那么未来的产业赛道当中，目前咱们15-5的规划当中，包括科创方面哈，脑机接口芯片正在加速成长。三亚的神芯科技海南公司自主研发的128通道神经信号采集刺激芯片，已经打破了海外高端脑机芯片的垄断，而且这个是拿了国家科创奖的。我记得在6月份的时候，节目当中还是7月份投的时候，和大家详细的介绍过这个哈。再次的强化与龙头企业合作，推动终端产品制造产线落地啊，拉长短板，延长产业链，引进和培育产业人才也同样是关键一环哈。可以说未来五年发展的蓝图啊，已经绘就海南加快构建芯片设计带动先进的封测突破维修制造延伸协同发展的电子信息制造产业生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拜拜。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4: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2: 椰城纠纷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除了陈局，也包括我们琼山区城市管理部门，涉及到环卫，涉及到园林，涉及到市政的各个部门的分管领导，也是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与关切。首先呢，说到琼山，千年古城的文脉跟自贸港建设的浪潮在这里交汇，那涉及到城市管理。涵盖到方方面面啊！我相信，对于城市管理部门的同志们来讲，肩上的责任肯定是非常大的。一开场呢，想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尤其是今年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份，琼山区有哪些重点的部署？
0: 主持人，这个我们在城市管理中的话呢，首先的话要强调我们的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的话，今年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事情。第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区，就根据市里面的下发的文件，我们对于整个城区的井盖，就是进行了一个全面一个大排查。为什么要从这个细微的一个动作开始呢？因为它这个我们是结合了一个市民的诉求。井盖这个东西，别看它小，它真正来讲，它是一个影响我们这个市容，也影响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出行安全的这一个非常细小的一个事情。但是从这个事情上面来讲，我们铺开了整个全区，就是联合各个部门，全部进行了一次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大排查。整个区现在呢，我们排查出来的井盖是21,583个。那么我们对于原来井盖中存在的那种异响，还有就是说这就是说没有，有破损了，还有我们这种是没有铺设这个防坠网的，我们就全部进行了一次大型的一个修复。这样子一来的话呢，我们是能够解决这种市民这种关心，就是晚上有车辆一通过，然后有异响，然后还有的话像大雨天、大风天，然后担心这个井盖破损啊，会不会划伤车辆啊，或者是有行人坠落这个风险。所以的话，首先我们就要从这个井盖方面进行一个大的排查、大的整治、大的治理。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再通过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管护网，还有把我们整个的这个井盖安全先得到一个充分的治理，后面再接着再落入到我们的一个一井一盖的这个监控式的一个说管理了。然后后面最后就是说，我们一旦出现像这种市民关心我这些井盖丢失啊，或者是井盖有这个风险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能够有更针对性的一个修复方案跟应急方案，就务必能够保证以后大家出行在井盖上面的话呢，确保这一个安全。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精细化管理这一块提出来的话，我们也针对我们区里面选了三个区域，一个区域是中山南路，还有我们的那个文丹路，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乡镇这块呢，是做了一个山门坡的那个红坪大道。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进行一个精细化入社区的这个方式，就是结合街道的这个整治打造，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城市管理，不仅仅是去规范我们的那个车辆的停放啊，还有这个经营的标准啊，还有就是我们住户的这种一些燃气的安全啊，都通过这个三个严管街道去做一个标准式的一个规范。还有第三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针对我们现在的一个垃圾清运的一些短板，我们谋划了两个项目，也谋划两个项目，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城区的话呢，垃圾清运一直以来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头痛的一个问题。然后从垃圾清运这块，我们也做了两个项目，一个就是那个凤翔的，它这个垃圾转运分拣中心，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现在也正在投产了，有望再把我们现在的这个垃圾清运工作的话呢，能够更上一个台阶，更上一层楼。最后的话呢，还是我们在 就是

0: 在打造我们的一个攀登社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夜市，就是做了一个夜市这方面的一个打造。因为这方面的话呢，现在我们所说的就经常看到有些占道经营啊这种情况，对于一些市民来讲，可能就是要有一个疏导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在国兴的攀登社区这边做了一个这个类似的一个夜市点，也是示范点，哎。
1: 好，您刚才说到，不管是井盖，不管是一些我们代表性社区的打造啊，不管是这个垃圾的清运，还有夜市的，这种烟火气，其实呢，都涵盖到我们城市发展的面子以及老百姓生活的里子。因为城市管理这个概念确实是很大，刚才您说的一个关键词精细化，又怎么能够像绣花一样把这份功夫啊，让大家呢能够照进我们幸福生活当中的现实啊？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相应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在做梳理。尤其是呢，老百姓对于我们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眼下的现实还是存在一些偏差。比方说，我们首先的关键词是关于波浪路，这里呢要加个双引号。尤其是呢，有一些路段哈，因为旁边很多的一些行道树呢，长势又快，萌生速度又快，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呢，它很容易就把这些路呢，它就给撑起来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它直接就要顶路而起，把路面都已经破损不堪了。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管是行车还是散步，走在这儿呢就颠簸不堪。那这些问题从根源上有没有一些解决之策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近日，有市民向椰城纠纷栏目反映，琼山区建国路、中直路至敦仁路路段人行道年久失修，行道树根系发达，持续生长，挤压导致地砖翘起开裂，路面高低起伏，原本平整的便民步道硬生生变成了一条凹凸不平的波浪路，电动车骑行颠簸，停放不稳，步行的人稍不留神还会被绊倒。
3: 我刚开过来，到处都是树根顶起来，那些地砖搞得我开的都要小心小心的，因为坑坑洼洼的，而且和高低不平，有时候开车你要特别慢，特别小心一点。不行啊，那就要特别小心了，有时候怕那顶起来的那些地砖，有时候会挠到脚，走路有时候不小心可能就会绊倒。
2: 建国路属于区级管养市政道路，中直路交汇至敦仁路这一段人行道修建时间已久，常年车辆碾压，加上行道树地下根系肆意延伸，不断向上拱起地面，地砖大面积松动移位断裂，多处树池边框破损缺失，路面不平，还有粗壮的树根纵横分布，不仅步行步步惊心，骑车路过起起落落，还会有坐船的感觉。市民陈女士说，这条路上的行道树树大根深，历经摩羯台风依然安然无恙，街边老树可以遮风挡雨美化环境，但生长空间受限，只能挤占本就狭小的人行道，如果任其野蛮生长，行人在这条路上将无路可走。
3: 我希望政府主管职能部门呢，能把那些地砖呢重新就说铺设一下，那些树根拱起来的地方能把它铲平一下，我们走得过的话会更安全，更没有安全隐患了。
2: 路面长期破损无人修缮，日积月累便会给人民群众的出行造成大麻烦，雨天路滑积水，夜间视线不佳，绊倒摔伤事故时有发生。该片区的市民希望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作为，对挤占路面的树根合理切除修整，平整路基，整体更换铺装地砖与老旧树池，让老树规范生长，市民出行无忧，人和树和谐共处。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啊，人和树怎么能够和谐共处？今天呢，我们聊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树和路之间的这份矛盾。确实是有些树呢，它根系发达，长势喜人，过于茂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好事，是吧？
0: 对，
1: 大家呢，这个可以避阴啊。然后呢，这个尤其是这样的一些树，如果是正如短片当中所反映的，

0: 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方说这个路面拱起，啊，有一定的交通的隐患，甚至你也看到有很多的树呢，它长得很高，有些电线呢甚至也缠绕其中，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在之前我们也接过相应的一些这个百姓的投诉？除此之外呢，是不是也有相应的一些长期修缮的计划？而这些问题从根源上去解决的话，您会有哪些想法？
1: 好了，主持人，这个视频中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说来也惭愧，这个道路的话，我本身也是这个海口本地人，看到这个道路啊，也是一个它建设的年限比较长了，就是从2007年开始的到现在为止，那种的树的话呢，它的年限更不用说了，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然后依稀能够守护我们现在的这个，是吧？它没有断裂，也没有说折枝过，所以的话，这些树木，它这反抱至今的话呢，是对我们的这个道路上面的话，应该说已经是盘根错节了。
0: 嗯嗯。
1: 然后是不是远远我们修复的时候呢，也是考虑过很多的问题，不像表面上看到那么简单。
0: 哦。
1: 它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之前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是要去归根溯源，它为什么会有这个隆起的这个现象？当然这里边的话呢，还涉及到一个园林的一个树木成长的问题。所以原来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修复的时候做过一些做法，就是比较野蛮的，就直接就把它开挖了。但是开挖了以后，发现有些树还会因此失去养分，甚至会枯死啊，或者这种情况出现。后面的话，我们针对这种老的这种树种的话呢，也请教了一些园林的专家。后面的话呢，我们现在采用的方式是把我们现在的这个砖啊，先把它一个一个翘起来，把它的根系呢在我们的那个路面上面展开，然后呢，我们再把它一些不必要的根系，就是我们会找园林的有关的专家，他会在这个根系的这个末端，他进行一些切除。切除了以后呢，我们再把这个水泥进行一个铺平，这时候我们才去铺砖。这样子的话呢，它才能够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性。这个它对，还有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它在做这个修复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那个树周边会有一个树池，像这种的话呢，它也是要以这种方式来去进行处理。以这样的处理的好处就是我们的砖不至于浪费，就是不会说像原来的那种做法，那种实验性做法的时候，它会导致我们一些砖浪费了以后呢，我们再铺回去，它会造成旧砖的颜色跟新砖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的话，我们采用这种方式进行修复的时候，就是两个部门结合，一个是园林部门，一个是市政部门，同时结合，然后来做。这样子的话呢，修复的话呢，就第一个我们的路面能够平整，就不会像视频中出现的那种我们说的波浪路了。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修复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它原来的色调是基本上一致的。
0: 对。
1: 然后我们的砖又可以继续沿用。最后就是说通过这个方式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基本上面路平了，然后我们这些池子也干净了，也能保证树的这个成长和成活。
0: 对，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哈，还真不光是市政跟园林，此外呢也包括跟林业部门跟生态部门怎么能够有效的去互动。刚才呢您大篇幅的去阐述的一个关键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能够科学的去处理这个树的生长跟我们路的保护。
1: 对对对。
0: 这个矛盾如果是解决了的话，像这种波浪路的情况就能够得到极大的缓解。
1: 对。
0: 不过呢，咱们都是门外汉，我相信呢，涉及到这些问题肯定还要进行专业的评估，还有科学的支撑。
1: 对对。
0: 怎么能够一方面保护我们的城市景观，另外呢，也不要对这样的一些树根啊造成一些损伤式的这种影响。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这只是刚才聊到的建国路啊、中直路啊到这个敦仁路这一段。就整个琼山而言，我们知道琼山是个老城区，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一个涉及到城市管理

0: 比较典型的问题，现在整个体量如何？
1: 整个体量是这样，我们现在对于这一段建国路，我们这个已经刚才就是我们也制定了自己的修复方案，计划呢是用10天的时间把这个建国路这边进行一个修复完毕，同时我们排查出来的话，还有一个是在我们的那个朱云路也有，还有文丹路这边也有，但是之前的话呢，因为我们在排查的时候有一部分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提前的一个修复，所以的话现在就剩下这2段路是比较破损比较严重的，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是计划在11月我们把这个波浪路的问题就彻底解决。
0: 好，11月份啊，那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到时候呢我们也一起承诺兑现回头看，怎么能够一方面呢让我们这个绿树啊，然后刚才你也这个满怀情感的追溯这些老树生长在那儿，其实对我们的城市做了很多贡献。
1: 是的。
0: 而下一步怎么能够真正的做到人与树，树与路，做到和谐共处？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接下来呢，即将聊到的是具体到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呢是琼山区的宗伯里梁氏一所小区，它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因为它是个三无小区。而三无小区呢，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是关于环境卫生，尤其集中在垃圾清运方面，怎么能够做得更好，让我们的城市的里子更干净、更卫生、更整洁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位于琼山区宗伯里的梁氏一所小区是一个三无小区，日常环境卫生依靠环卫部门兜底保洁。小区居民纷纷吐槽，垃圾遍地都是，电线撕拉乱接，闲置布梯沦为杂物堆放点，消防隐患突出，住在这里既不舒适更不舒心。
3: 没有物业的去管小区呢，去管就那个卫生是有谁看到就谁扫下了，这是我们的楼道啊，有木板啊，还有纸箱啊，这个安全稳算，这个消防它是很相当危险的。
4: 这边的话好多垃圾，这里好像这里的话这些东西都放好久了，那边的那些虫啊那些东西放好久了，加上这里的那个树叶啊啥东西都落一地都没人管了。
5: 那这里面感觉怎么样？
4: 很不舒服，再加上这里的电线乱拉的，对这里的小孩呀、小住户都很不安全那种。
2: 梁氏一所小区属于典型三无小区，也就是无正规物业管理、无主管单位统筹、无业主委员会自治管理的老旧院落。记者走进小院，随处可见废弃饮料瓶、纸屑、塑料袋，树下面更是秋叶落成堆。为方便住户出行，小区此前加装了4部电梯，便民设施落地了，可闲置的步行楼梯楼道里却堆满了废弃木板、纸箱、塑料涂料桶等大量易燃杂物，生活垃圾无人常态化清理，电线撕拉乱接现象普遍，消防安全隐患比比皆是，这样的居住环境谁住谁糟心。
6: 这是一个老的小区，梁氏一所小区，它属于三无小区，就是它的住的人员呢人口比较复杂，然后的话它在环境卫生这方面的话是没有专门的人来打理的，然后是由我们政府部门来兜底，环卫企业去负责清扫保洁。现在的话就是通过这样子来看的话，它的保洁还是不到位。
2: 环卫兜底只能保障生活垃圾基础清运，却无法兼顾楼道杂物清理、消防通道管控、撕拉电线整治这类综合性管理事项，这也是三无小区普遍面临的治理痛点。
3: 希望政府部门采取那数期定个时间来我们小区打扫卫生，我们住个安全的小区吧。
2: 小区虽然老旧，一样承载着老百姓的三餐四季安居梦想。消防通道畅通，居住环境整洁是最基础的需求。梁氏一所小区的居民希望属地职能部门重视小区现状，迅速整改当下

0: 安全隐患，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切实化解三无小区治理难题，推动小区早日走出没人管、管不好的困境。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2: 小区是城市基础单元，而我们今天聊到的呢是一些三无小区。可以说这个短片啊反映出来一道非常经典的城市治理的问题，什么呢？就是三无小区它没有这个企业管，它没有物业管，它也没有自治的这种管理机构，所以说呢，涉及到环境卫生，我觉得环卫部门兜底，可见政府温度，但是呢，政府兜底它又不能面面俱到，所以说这种问题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三无小区未来的环境更加整洁，这方面呢就要去创新一些思路，不知道您怎么看？
3: 首先这个三无小区的话呢，它是属于无物业。
2: 是，
3: 还有就是无主管部门，然后还有就是没有这个相关的物防设防的这种东西，所以从三无小区本身的形成来看，它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那么第二个的方面的话呢，就像主持人您说的，我们政府部门在公共卫生这一块，我们环卫部门是做了这个兜底。这个兜底的话呢，就是在反正我们能力所能及的地方，我们都做了这个相对应的清理跟打扫工作。也会在像我们的党日或者是我们的这些党群活动的时候，也会选取这类三无小区上门进行一些清理和这个打扫，还有就是我们像他们我们说的一些积水，我们也会通过一些特殊的这个日子，我们上去会做一方面的清理跟打扫。但是这个毕竟是治根不治本，我们强调的还是要去呼吁我们的广大市民呢，多注意门前和自身的一个卫生。因为我们的卫生是靠大家打造的，如果单靠政府一个部门这样子循环的去做这些清理的话，肯定是不能达到我们的这个共结家园的这种方式。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像我们视频中我们的那个渔局他也做了一个解答，但是对于三门这个三无小区来看，它不仅仅是我们的卫生问题，它还有消防的问题，还有我们的像楼道杂物间啊这些随意占道的这些问题的话呢，它确实是需要大家引起一个共鸣。这个东西的话呢，像我们刚才视频上面也看到一些飞线，
2: 对
3: 这种飞线的话，有些就为了充电方便，然后呢从楼上拉个一条线路下来直接就充电了，这种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径的，它这个有可能会漏电啊，甚至是起火、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三无小区这块呢也做过一些探讨，当然的话我们也是想说通过一些老旧小区的一些改造，
2: 对
3: 看能不能首先针对三无小区里面那些短板问题，像我们的它没有物防，也没有基础设施配套，先把这个东西先把它完善了，至少能够保证我们这些居民他能够有正常的这个基础保障行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消防同步改造了以后呢，能够做到一些那个综合治理的，达到一个综合治理综合规范的一个效果。因为现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小区本身的空间是有限的，它的空间非常小，包括它的视频上面的话呢，现在我们通过一些电梯上面改造的话，把原来的一些便利是吧提升了，但是这安全还是有望通过我们后续的一些准备实施的一些老旧小区改造的项目，把它的这个隐疾再得到一些根治。
2: 您刚才说到一个很核心的解决的方案，因为现在有不少的一些老旧小区改造经过整治啊，一套计划下来之后啊，这小区确实是
3: 对
2: 这个焕然一新，发生蝶变。尤其是呢，这个老百姓他心里会有这种心态，对吧？哎，发现这个政府出面啊，把很多的问题迎刃而解了，那我们呢，这个家园大家共同守护，哎，然后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怎么能够？比方说现在咱刚才今天聊的这个小区，它现在其实

0: 也是纳入到了老旧小区改造计划当中，只是说下一步、
1: 嗯、
0: 这个环境卫生就这个角度而言，又延伸出来了跟消防有关的种种的问题，
1: 嗯、
0: 怎么更好？这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政府兜底，环卫工人很辛苦的去公共区域，有时候顺手也帮他解决了。可
1: 对，
0: 是这个老百姓呢，他的这种种种生活习惯也好，还很难去这个有效的沟通和接洽。所以说，这个街道方面是不是可以联动？消防方面是不是可以合力？就这方面，我们城市管理部门如何做到一个统筹或者牵头？
1: 嗯。这就涉及到我们刚才，刚才说的一个就是精细化管理。
0: 是啊。
1: 这个我们也现在也是通过我们的就是城市管理下社区这方面的话呢，我们先从社区开始入手，因为社区这一块呢，它会有这个相关的网格员，网格员对于它的网格是最清楚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种商务小区的话呢，我们要。先下社区，就是我们计划先下社区。下社区以后，我们知道社区的痛点在哪，有多少个这样的小区，然后我们有多少个，我们能够帮他谋划项目，甚至是能够帮他去做这，就是我们说做从我们的老旧小区改造开始，能够帮他做彻底改造的，我们这个都要跟我们的这个社区的同志啊进行一个，先就是我们说的。前面的叫入户吧，入户调查，先要看有多少人愿意改造，
0: 对，
1: 然后呢，有多少人愿意在改造这个过程中啊，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空间的这种侵占的这种关键问题，哎，他能够在改造问题中，我们能够直接采访到他们，哎，有多少户愿意改造的，那么我们这个按照他们的同意的意愿。如果这个小区大家的改造比例达到了，那么我们这边政府这块帮他谋划项目的时候，帮他争取资金的时候，那么呢，我们也会按照这个比例，在社区这一块跟整个网格员他们进行一个探讨。
0: 好
1: 这
0: 的。
1: 样子的话呢，我们通过改造，第一个不仅仅是改造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改造了这个我们的环境。接着呢，就是最主要还是把我们那个观念呢，跟大家一对一的，就把从根本上转变过来。
0: 好，我们这段时间哈，这个很多朋友呢也在热议啊，这个整个城市管理怎么能够进社区？社区缺少部门来报到。刚
1: 对。
0: 才你也说到了，这个多个部门相互合力啊，借助我们政府的力量呢，把咱们的家园能够守护得更加的整洁。不过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每个人呢也有这样的主人翁的意识，把咱们的这种环境卫生的意识，哎，我们这种安全防卫的意识等等，能够同步提高，我们的家园生活着、居住着才能够更加的安心舒心。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聊到的这个位置哈是。洗马桥古城河畔华亭小区，这个小区呢门前哈，这个有一个施工的项目，具体的包括燃气管道的铺设，还有啊排污管网的升级改造计划等等项目呢，时至今日时间也比较久，给周边的整个通行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大家呢也一直在期盼，说这项目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对于我们的生活生产的干扰，怎么能够降到最低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邛山区洗马桥古城河畔华亭小区门前，一条狭窄道路被挖破数月，施工现场乱象丛生，路面深坑裸露无围挡。机械作业噪音扰民，人车混行隐患重重，周边居民的生活起居、经营出行都深受其扰。
3: 那他施工做那个安全措施不到位，影响到市民出入不方便，有些高就挖，有些就挖了，还没有回钱，有些就挖了也不作为挡，有存在真隐患。
4: 施工的时候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导致这里本来就拥堵嘛，我们买菜也不方便，买菜也不方便。你看这里本来就很小了，平时都堵了，还加上施工了都过不了路了。小车更不用说了，电动车走路都难走了，而且施工后这里的道路比较乱，而且前面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拉这个警戒线的，然后电动车也走到里面，人也走到里面。

0: 包括你看那里还有刚才有一个坑，
1: 哇，平时要是晚也没有设一些什么警色牌，万一晚上有时候居民啊骑电动车啊或者走路不小心掉里面，也是一个安全的事故嘞，对不对？
2: 记者实地看到，这条道路本身蜿蜒狭窄，通行条件有限。数月前，这里启动燃气管道铺设与排污管网升级改造工程，道路大面积开挖之后，施工进度拖沓，迟迟未能收尾。路上挖出了未回填的深沟大坑，坑边没有围挡和警示标志，电动车轮和行人的脚步在坑边来来去去，安全事故很容易发生。白天炮击不间断凿击地面，巨大噪音侵扰周边住户，狭小路面没有区分通行方案，行人、电动车、工程车辆挤在一起，危险无时不在。漫长施工挤占通行空间，沿街商户客源流失，很多家商铺无奈之下只能关门歇业。
3: 希望政府跟施工方沟通，尽快把那个工程尽快做完成，还有要尽快把那个围挡围起来，免得留着安全隐患。
1: 希望这个政府或相关部门督促一下我们这些施工方，尽量的完善好我们的工作，把我们的老百姓就是还一个比较疏通的道路吧，让大家生活上面更方便吧。
4: 快点做，不要影响我们做生意是吗？
2: 看见记者在采访沿街群众，施工方首先是在炮击作业区拉了一条警戒线，后来发现还是难以搪塞过去，于是又派几名工人安装了围挡。记者观察发现，对熟练工人来说，拉警戒线不过一抬手的事，安装围挡看起来也并不费劲。可此前施工方却一直让过往行人和施工现场零距离接触，让碎石飞溅和跌落深坑的风险毫无遮拦地摆在市民面前，如此轻视安全图省事，真的好吗？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6: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因为进行的不管是管网、燃气还是排污，其实呢都是惠民工程，只是说在建设过程当中干扰难免，但是怎么能够把这份干扰降到最低，能听得出来大家呢意见还挺大。这个情况您了不了解？在整个过程当中，在此之前有没有进行过相应的一些督促检查？督促检查不到位，还是说我们没有管好？
7: 好的，主持人，针对这个视频上面的这个情况的话呢，首先它这个点位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去核查过的。我们主要的这个围绕的问题是因为它开挖的时候，就是它是属于一个水利项目，就是我们说的水务局实施的一些，就是我们截污纳管啊，或者是我们的管网连通工程。那在这个工程建设的时候呢，它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燃气开挖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对于说燃气开挖就是涉及到的管道这一块，市政府这边也专门下达了相关的文件，特别就是像这种施工单位，他们在开挖之前，如果是没有向有关部门报备过的，或者是没有在办开挖手续的，就是我们是明令是要这个禁止的。我们人员派过去的以后呢，首先就是对他的这个围挡问题的话呢，是提出严厉的一个制止。所以视频上面看到他进行一个围挡的话呢，就是我们劝阻他以后，他马上实施的一个过程。但是他在实施前的话呢，肯定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才导致市民对于他们的施工啊，这些。缓解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在他们施工前的话呢，理应是要让我们的民生燃气要派人到现场进行一个施工的一个指导跟交底，但他们也没有做到这相关应的那个手续，所以的话呢，我们当时派人去的时候是不仅仅是让他做了一些停工的调整，也让他们在。

0: 哎，在前入口这，就是市民说的那个交通路段上，我们就让他强硬让他们也是做了一个疏导，就是疏导方案，每天在固定的点位要设置相对应的一个疏导人员在，还有就是开挖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呢，噪音啊，包括我们的那个时段时限，他都要给出来。后面我们也是对他的一个施工现场，他也是做在安全生产这一块来讲也做得不到位，除了刚才说的围挡以外，他也没有做警示灯，也没有这个相关人员进行那个现场的一个指挥。第三个呢，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像开挖呀，他肯定要设置相对应的一些隔离的一些措施出来，还有就是跟我们最后点到他们的就是在尤其是这些地方是有燃气，还有可能不单单是我们燃气，可能还有其他的相应的管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一定要去做相关的交底，可能他们之前也有交过底，但是我们后面在调查的时候呢，也发现这个施工的话呢，他们跟我们的衔接不够，所以当天我们是进行了一个临时的，就是叫做停止违法行为的一个责任书给他，接着让他们进行一个整改，然后我们才能够把他这段路让他继续再施工下去。
1: 好，因为呢，这个最主要参考海口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等等，对于这样的一些情况呢，有明确的规定。
0: 有的。
1: 不过刚才也说了，我们如果是它确实屡屡出现，而且呢屡教不改，那我们的一些监管的措施或者是处罚的手段就要跟上了。
0: 对对。
1: 这个工程据您了解，大概还需要多久？我们也想通过节目传递给广大市民。
0: 这个我们是主要还是针对我们燃气这一块，燃气这一块的恢复的话呢，我们原来有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过，但是呢，现在是有一个情况就是，现在也是汛期，汛期的话，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施工期也大概是有一个多月，
1: 一个
0: 但
1: 多月。
0: 是这个有的时候汛期一来的话，像雨季这段时间的雨季的话呢，就会有这个延后的一个风险出来，不管怎么样，这个的话，我们会在节目下线后，我们也去现场再督导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情况再给主持人做这个反馈。
1: 好，是向咱们广大市民反馈啊。我们今天呢，既然是这个承诺，但是呢，承诺完之后怎么能够兑现啊？尤其是集中到这个问题，怎么能够还路于民啊？涉及到周边的老百姓的生活以及一些沿街商户的这种
0: 对，
1: 经营啊，我们呢把干扰降到最低，这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应该做的。叶正秋峰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那今天的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琼山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陈欣欣。陈局长你好。
0: 哎，主持人好。
1: 今天呢，不光是陈局啊，也包括我们琼山城市管理部门的涉及到园林的环卫的以及市政的相关的同志都来到了现场啊，来参与到我们这场对话当中。刚才聊到了树，接下来呢又跟树有关啊。

0: 具体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啊，有些路段的树的确是过于茂盛，那以至于呢，可能有一些我们周边的这种线缆啊，穿线而过，遇到一些大风降雨的特殊天气，会不会潜藏着很多的一些隐患呢？这就涉及到每年我们的园林部门呢，都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啊，对于这样的一些树呢，进行修整和砍伐。但是呢，这些情况呢，是不是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早的干预、有计划的推进，对于大家伙的这种生产生活的影响会降到最小啊？对于我们的城市的形象会更加精细的呵护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枝叶层层包裹，架空电力线路，形成树线缠绕的安全难题。每逢台风天气，极易造成电线漏电、线路跳闸。枯枝坠落砸伤行人车辆等事件，
2: 长得太茂了，也会把电线压下来。有时呢，我们也会就说，我们作为居民的，有时也会断电。这个季节呢，也会有台风或者台风来了，那个枯枝树叶会打下来，打到人家的车，这也不好，是吧？枝叶长得太茂密了，就是呢，也会来台风呢，也会刮，刮了那个树叶呢，老是哪里都乱飞。乱打到东西，这也不好，是吧？
1: 沿河居民沈女士表示，美社河高登社区段沿河步道栽种的行道树多年生长，如今树冠枝繁叶茂，肆意延伸。起初电线只是穿行于树梢之间，经年累月生长下来，树干不断加粗扩张，整条线路被树木紧紧包裹，枝叶持续挤压拉扯电力线缆，压缩了线路安全间距。随着海南台风季临近，大风裹挟树枝反复拍打电线，极易引发线路短路、区域停电。干枯树枝被狂风刮落，还会砸中过往车辆、行人，多重安全隐患时刻困扰着沿线居民日常生活。
2: 希望有关部门呢，就说适当的修剪一下，也不影响我们市民的遮阴，这些遮阴，然后呢就说也不要留下安全隐患就行了，希望有关部门配合一下。
1: 大树底下好乘凉，保障电网平稳运行，两者都是城市民生刚需。但树枝和电线之间的矛盾如若不及时化解，台风过处，小隐患也可能酿成大事端。依据《海南省电力建设与保护条例》、《海口市城镇园林绿化条例》相关规定，行道树妨碍电力设施安全运行的，园林部门可联合供电单位依规修剪，兼顾绿化景观与电力安全双重需求。美社河岸边的居民期盼园林电力部门联手给岸边的大树瘦瘦身，台风再起时各家各户平安无事。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叶城九峰正在直播，我们刚才聊的是树根啊，接下来聊的是树冠啊。确实有一些生长在热带区域的树种，它呢长势喜人啊，每年呢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动作啊，只是说这样的一些隐患怎么能够及时的发现和处置，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它有可能会影响到了线缆，这个问题呢它就严重多了。我还专门查了《海南省电力建设与保护条例》，中间呢就已经特别明确了，就是说，园林绿化的相关部门啊，遇到这种情况是吧，及时的进行修剪啊，甚至呢，我们的电力部门在这方面呢，他们也要负起很多的一些责任啊。那如果是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举一反三，又怎么能够让我们每年的这个动作呢，变得更加的行之有效，减少咱相应的一些投入和支出，甚至还要兼顾到城市的这种风景线的美观，以及包括我们规划的这份科学性，这个问题其实说来还挺大。
4: 对，是主持人，这个问题的话，我还是想请我们的专业的园林陈武明主任来进行一个解答。
0: 好，接下来我将对话的是琼山区园林局二级主任科员陈武明。陈主任你好，哪位同志？好，旁边的同志把麦克风传一下。对，刚才呢陈局也特别说了，其实这个呢问题啊还是有一定的专业的壁垒了，而每年我们这种修剪的计划是怎么布置？

0: 是的，如果是确实，我们要是创新一些方式的话，您有哪些的思考？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对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比较现实的。刚才谈到了这个，刚才画面上的高登设计的浩劫美术盒的这段呢，它也是具有这个代表性。这个位置呢，种的大多数都是那个印度紫檀树。这个树种呢，遮阴效果很好，但是它有个弱项，就是生长迅猛，容易折断。像这些树种呢，我们也是有这个想法。第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是雨季，所以更适合于这种树木的生长，生长迅猛，容易折断了以后呢，影响到我们市民的出行。这个下垂枝比较厉害，我们也是进行了适当的修剪。这段路呢，我们上周已经进行了下垂枝的修剪了。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在树梢中间呢拴烧了很多的照明电线，这个汛期跟台风期呢，台风期呢也要到来了。如果是受台风的影响呢，这个如果是电线断电了，第一个是产生安全隐患，第二个呢是可能造成这个片区的市民断电，影响到照明。这个是我们要从树梢这个位置呢，也要进行的压顶一下，当然是保持在那个遮阴的效果下，不能是很光头，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时节呢，因为刚才讲了这个是雨季，所以我们也是对这些树种呢也要进行修枝，修枝了以后，这些树种呢的整个树冠树幅呢更加完美，更加优美，对提升这个这个园林景观效果呢会更加就是更加标准，更加完美了，所以我是这个考虑。
0: 好，刚才呢，我们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城市的建设管理怎么能够更加的精细化啊？小到关于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树木的修剪，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很多的一些行道树，可能刚才这位同志也特别说到了，是叫这个印度紫檀啊，它呢，它就是长势很迅猛啊，今年剪了，明年重复。在此之余呢，我们举一反三的去思考，就怎么能够未来在整个谋划过程当中，关于这种树种的选择，甚至包括在整个绿化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份质量怎么能够把握？甚至还包括我们的一些监理单位，他们在整个监管部门当中，怎么这份责任怎么能够去落实到位？我想这也是我们未来工作的方向。
2: 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精细化管理上面的话，是一个更为精细的一个活。这个确确实实园林这一块的话呢，像我们穷山这一块是绿多花少然后呢，我们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确确实实在各种树种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树种的搭配还有就是它们的这个成长期还有就是它们的成熟期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的，我们怎么样子它能够达到那个验收的这个情况，都是我们这个未来差不多下一阶段，我们去回到下线了以后，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反思，还有就是做一个。
0: 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看看各位网友给陈局长又有哪些提出的问题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向局长提问时间，第一个问题来梳理一下，这位网友直接就说了，说我们老小区要加装电梯，但是呢，施工的这个位置有一棵大树，得需要挪走，这种事儿是需要向你们审批吗？这个具体流程怎么走？
2: 有这个
0: 挪大
2: 主持
0: 树。
2: 人是他是因为工

0: 生影响，应该说建设电梯吧，应该是电梯这类的，是需要向我们进行一个审批的。那么首先的话，它是要确定第一个就是他们是业主啊这边的代表是同意的。第二个呢，它就是需要提交一个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办证中心，那个我们的审批中服务中心。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海医办，可以申请，
1: 好，
0: 进行这个申请。
1: 这样我们就明确，就是你们部门。
0: 对。
1: 好，来再来看，说金花路边垃圾桶天天呢满的冒尖，啊，每天呢上班的时候呢这个味道很难闻，说环卫工人能不能增加一下清运的频次？金花路。
0: 金花路是吧？金花路是这样，它这个我们每天我们的清运部门，它是在5点钟的时候就全区的这个垃圾进行一次统一的一个清运。我估计的是这样子，就是市民反映的那个时间的话呢，它可能是在8点后，可能上班时间那段路的话呢，它是人群还有我们的商隐呢，特别是密集的一个路段，可能会产生一个爆桶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既然就是说，发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对于该路段，我们再进行一次这个加频加密的一个清理。
1: 同样是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它反映的是振发横路，说有一根路灯的灯杆歪了，很危险。这个希望您下线之后去看一看。
0: 好的，
1: 振发横路。
0: 这个情况是这样，我们也刚好是巡视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它就是由于一个交通事故肇事，然后产生的一个碰撞造成的。我们现在那个灯已经开始倾斜，但是我们现在现场已经进行了应急处置。接下来的话呢，就是交警部门的话呢，他对肇事这一块的人员他进行一个赔偿了以后，我们就进行修复。啊，它是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
1: 这里呢也给大家回复一下，让大家伙知道具体什么原因啊。最后呢，这个问题稍微要延展起来呢，得一期节目。什么呢？说他是在这个旧洲镇纳茅村，说这里呢有一棵榕树上百年了。那最近呢，政府在进行普查，有望呢会成为古树名木。像你们对于这样的一些老树怎么养护，有没有专人定期检查呀？治病虫害等等，是不是你们管？不是啊。
0: 这个我们古树这块是分2大块，一块是乡镇，一个是林业部门，然后我们这边主要是城区这边的这个，这个古树，我们有一共全区有185，
1: 城区的。
0: 对，城区我们主城区内的这个古树是我们来负责管理。一般情况下面，我们是平时的加强巡查这一块呢，是定时。就是主要是怕它有病害发生，还有就是怕有人为的破坏。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定期的一个检查，每个月我们巡查一遍，然后主要还是为了帮它进行一个修整，然后同时在修整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有没有一些树冠啊，有些寄生啊，这些东西帮它进行清理，还有它周边一些杂草，我们进行一个摘除。第三个就是正常的情况下面，我们会给它施肥，用一些这个手辅的那种有机肥进行
1: 因为
0: 一个施肥。
1: 涉及到这些古树名木啊，是我们这个生态家底，所以要好好的呵护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陈志宪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围绕这期节目，您有哪些观点？
2: 我们看到节目中曝光的几个问题，问题之一，建国路属于区级管养市政道路，路面长期破损无人修缮，该片区的市民希望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作为，让市民出行无忧，人和树和谐共处。问题之二，中博里商务小区垃圾遍地，消防隐患突出，这样的居住环境谁住谁糟心。小区居民希望属地职能部门能重视小区现状，迅速整改。问题之三，狭窄道路被挖破数月，施工现场乱象丛生，周边居民的生活起居、经营出行都深受其扰。市民希望政府跟施工方沟通，还老百姓一个舒畅的道路。问题之四， 高登社区梅舍河沿岸两侧行道树叶层层包裹架空电。

0: 线路形成数线缠绕的安全隐患，市民希望职能部门尽快解决安全隐患。上述四个案例的共性在于，市民们都迫切希望职能部门能尽快解决城市管理安全与生活隐患。我们查了琼山区城市管理局主要负责辖区内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及相关市政服务工作，其核心职能范围包括依法制定本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和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设施方面的方案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许可，承担城市管理日常工作。所以还值得强调的就是，其中一项职责就是统筹指挥与指导，组织全区性专项整治，统一调度执法及环卫园林市政队伍。所以本期节目曝光案例问题的解决，应该都在琼山城管局职能职责范围之内。我们也看到节目中局长的回应已经做了相关工作。海口市委市务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探索高效能城市治理发展新路径。海口市委还具体要求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先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提高供给质量和供给能力，推动城市面貌全域提升。希望琼山城管局能够迅速落实海口市委关于城市管理的指示与部署。刚才节目中局长也谈到要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我们希望看到琼山城管局能够在琼山区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主持人，以上就是咱们的一点感触。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点评。这里呢，再来给您特别预告，8月12日周三将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上线的时间。让我们下期再会。
2: 和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

0: 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就打一个雷钟，
5: 再来雾度，就打一缸，就把给红酒。
4: 再来景物竞赛的故事，咱就读。
6: 夜店弄机。
7: 现在我们要给等我哦，如果等我一点零食，我呢跟大家一天弄给他们，就过两天卖香，跟大家就起来读书，就跟大家冬天的见面啦，弄的卖香，
8: 弄的过两，
7: 嗯，这个过两非常火啊，过两啊，
8: 嗯，
7: 卖香的也顾不看。

0: 我给见面了，大伯了呀，已经咁丢搞了，我给个作家讲完啦，那我们见到迈向大事呢道歉的，不敢。那有的非常希望我给能够积极嘅巩固了，给个特别嘅武汉方的来讲，过两个迈向，跟我给呢新加武汉，再起来不一样，都冇嘅快乐。
1: 嗯，对呀、啊。那么大伯呢，底下我给努力嘅迈向呢，两东食咧。那么如果进来到两东呢，刚迈向的去呢道歉，应该有谁？都能够有水人东呢，今朝能够阳光，今朝能够有新的作家。
0: 嗯，今天会好呢，对不对？这条歌跟我接着起来不一样，好大哦。
1: 嗯，这条呢非常我下非常特别的歌曲，未老有新，但今年点击大概下场不久。
0: 但今年读物的未老有新没？

0: 这条经典老歌，未老又新，弹给大家哦。没想到这条歌，不管的路每条行起来呢，都能够立刻路开点亮哦，引起共鸣。对呀、啊，未老又新，路人的点当中永远都伫落一位个。你比如那夜天弄给人忙的汇报什么都以来，可能刚买香啦，包括人那个调药啦、录音啦，也录录些当中，都是他的别老有闲味啊。热天呢，只是我们祷告跟暖呢，但是有人都误解别老有闲味，表卖心心的甘嗲
1: 啊。好的，你这条非常很下个。特定的高血糖今年登记大概比较有闲味、嗯，那么下面呢，那就到前进来个又水阳光。

0: 四面个只羊，
1: 家己个故事，
0: 灌注农水，
1: 红木白地，
2: 药水阳光。
3: 再到今日就去道歉，咱今日个药水阳光哦。这季节个气氛温度不少个点，对前气温有滴滴怪，那滴让落今日感觉非常个流畅。为个咩咩行动家咧讲，如这个日波数当中随着行销点，下流落个个
4: 点用，
3: 非常个舒服。到前咧，黑滴滴感觉非常个不少啦。到时都用哪个这样个调呢？下到去道歉药水，你别滴那热个时间，落去何时刷着如个尿件，给人再去道歉药水，护肝调节。又是个美丽更流爽啦。
4: 那对人每天见到呢感觉非常心流哈。那这记录又水问题有的抓的。
3: 要抓的。
4: 往往的事物的我感觉就有条人我的个气会计部的条呢
3: 都是怪着楼的
4: 这样。怪着楼。又水会怪着楼。那么见到能有的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又水呢这个会闻或者也是闽南这个特色怪。好了 ，A 面呢，那就来接下下讲个电话。
3: 喂，多这位朋友。
5: 麦祥哥亮，你好啊。
3: 难不得哈。
5: 欢迎欢迎。
3: 欢迎
5: 麦祥。
3: 大家难不得难不得哈。
5: 今我的有时阳光，冬季有水的这些。
3: 讲有水的时间啊，买来钓公米在哪里？
5: 我讲今仔要水咧，讲电视这样摇个，我老摇。因为呢，我对红、脸红、老红这方面，要改的，要就是这打听的，别提了，问这个神经人、老人怎么对？对难道了，过苦啊！你苦对吃，那对一点难不？我到这时了，不要这个一轮不好。慢啊！
3: 原来的姐姐老红色来对了的，水水红这个叶变为老老人啊，练了的每个每物都这个有练了，他给对话非常的明利的呐。
5: 您呢，这讲个无形练的呐？
4: 我该用到功课的概念，就是咱有水人呐，那也有这么就的啊，有脸哈，有这么抗战啊，为老人呢，像咱别的这样如何治护，这个有点的范围在的。
3: 对，原来有这个水来个降解解咯嘛，对不？别的，别的原来湖林多怕没解了不？
5: 我是
3: 解
5: 湖
3: 湖湖湖
5: 南了。
3: 哦。
4: 不得太方便了，
3: 不方便。我们是现在不得有，现在不得水来污染，我哋都个先拿点样，不好帮忙偷袭者，然后就帮佢拍落来嘛，哦，对不？
5: 哎，我想过了，原来呢，我今天滴垃圾出嚟，
3: 滴垃圾我怼回啦，
5: 我系倒回
3: 啊，

0: 梅兰，
1: 咩你梅特梅啦？梅
2: 特梅啦，
1: 哇！
0: 一届啲
1: 高丢啦，高丢啦，都嗯，
0: 啊，见我
2: 系那高丢高的，为那高丢，
1: 也得就每度同佢都丢丢咗咧，丢啦咧，嗯，
0: 一届啲即都少为乌衣，
1: 嗯，
0: 嚟玩话万只件事嚟搞少，那张鬼魂将那自己
1: 万咩事啊？
0: 一啲班人老冇做冇。我特会度丢，冇会特会压啫嘛。
1: 哦，冇嘅贵，冇特会少人老人咧，动物嘅啫冇叫多。嗯，我哋人讲叫做老人子呢。冇特会啲少嘅动物，一个
2: 阿对子，
1: 一个贵阿对子啊，咩呢？
0: 我咩难，我咩难贵价。
1: 哦，我计冇傻啊，只有我只
2: 边。困难，
1: 估价嘅丢少啦，而
2: 家。好，只贵问题比较怪有啲。
1: 嗯，只款。我计咩咩嘢啦，只有只冇降价啊，只冇只冇补贴少。
0: 就丢难人。
1: 丢补贴，嗯，丢补贴就给了那边难人少。啊，都是只钱，真的只只米只只土啊，对不？
2: 就是对。
1: 嗯，
2: 对对，这个不能电器，
1: 嗯，不电器，这
2: 样哦，鬼妹子接，
1: 哎，
0: 这样讲的古文呢，这个的确都好热感，福就是幸福感、
1: 安全感
0: 啦，
2: 就是没啥经常讲的，莫话的。
1: 对呀，好爹爹，那不得谁来念的，点来丢的，啊，懂的就讲啦。啊，不光点咩香港，咩地公贵，都万当都是公贵啲啊！南光路啊，嘅咩地方要唔都有公人计，即系金条。就啲人啊，到南港政府嘅即刻咧闹事呢。南光路啊，咩地方上计，幸福感、安全感、跟福利感，黑啲啲摸摸嘅都。
0: 哎，就系南，云南农水咧，云南就只系即个环卫工人。唔係，原來到依家他都倒
1: 性氣嘅。怕倒會跌，要拉搭，會水拉，會跌怕倒性氣，都
0: 誒平台我所講，依只嘅更多啲做得梅種事啊。
1: 嗯，第四嘅梅種事，而家農水有梅種事嘅啦，哦，唔講第四嘅梅種事。
0: 一家啲我做少講。
1: 嗯，
0: 爹爹咩咧？共产党嘅关怀咧，佢哋企
1: 啊，我共产党就我能见到嘅幸福地话嘛，对不？咩咧？
2: 嗯，好，
1: 爹爹啦，爹爹咩咧？再见啦，嗯，再见。
2: 就是刚刚咩咧？啲温阳老师去捞鱼嘅地话，嗱，讲我哋今年讲我买得回哈，
1: 一啲垃圾地今年啱啱买得回啦，
2: 就这么贵。
1: 但是买得回之少呢，冬天有这么叫做降价补贴啊，叫做丢补贴。哎，姑娘，今日黑爹爹，南港政府对这个老人啦、孤寡老人啦、三级房就个照顾个啦，老的非常多的啊！像别人呢，今年买得回啦，那这个地区更多人转，哎，都行回都办的对不？都行就每回都办的。
2: 就原来你不光你这个有水，都能这个
1: 地区
2: 有的都能个老哎，就会一样丢个那么汉江啊，季节呢，家伙这个。啊，安江啊，即系暗夜啊，
1: 对啊，像麦香麦香嘅麦线不得烂尾啦，就是呢，即系更多人赚，当爱独行嘅，我点的，怕你会每讲哦，喵爱旁边咧，就每帮助嘅麦线啊，办理即冇叫到落丢乌黑。用先过别离办嘅话就离我止啦，用心遁地办就遁地屈。因为那那点么香港，我都能按几月就得到每个每户到更好啦。那个地区更多人讲，不更好，我那非常乐意，好为着对老人服务，都是下了之后点了真的非常暖的，非常的温暖。都是好地点那都好地区啊，办事啦啊，真个更多人讲嘅海老服务，海老的非常哦。如是不光先过都的家乡不变嘅啦，像咩嚟讲嘅，你同啲旧梅为着服务嘅，旧梅服务嘅，现在因为进来了，我们继续接下。喂，都好。
3: 哥娘不想多。
1: 嗯，话咩你不搞，我就会咧咩咧。
2: 要你讲咩咧？
1: 你话点会啊？
3: 拉杂乱嘢。
1: 哦，拉杂乱会不搞，我丢冇钱咯，冇乜得到咯。
2: 这个这个语言咯。
3: 那那点咧？那能拉杂会钱啊？呢？
1: 哎。
3: 拉杂会钱。
1: 我会有奖来嘅，那这些我会有奖来啦啊。
2: 那些台呢？那个话俾你，要你搞那个奖金，假如。
1: 哎，探
2: 会
1: 奖。
2: 就那好心的也，那你
1: 这个
2: 既然发到全国，每行地界捞鱼，如何应该得起更有水？
3: 那话得你咪大啦，讲你过大啦，不来来过门大，我不该弄水个来多，你大生气个门大不多啦。
2: 啊，都生气个，过着人。

0: 六了吗？
1: 恁大不多啦，
0: 那你降阶十六几大吧？
1: 几大十六分那慢那地，一来许多亲戚来朋友也得不多了呢。
0: 嗯
1: 跟你这个几大了嘞？不得能讲不得人，管你的没管你不多嘞呗。
2: 那个就是什么恶爱鬼结嘛，对不？爱鬼结个就是目大占地的人，是后爱转店个，不对个转店倒就遮贵个哦，猛点的不？花呗嘞哦。
1: 嗯。不过这里的大概几头老虎，本段能吃我不个嘛，弄那多嘛，这样嘛。
2: 嗯。
1: 我上面到这那么平安，莫过街我放我将的，把别地方我话都中嘛呢。
0: 都
1: 不话你俩去西方的我西噶，
0: 罗比不西方，
1: 无那是只得一个岛个嘞，无。
0: 哦，环境无可能一边岛。
2: OK， 都每道人啦，那各解数的，那各解落地就是西方的端入屋的啵。
1: 我大巴来啦，一共我大一西方，一边屋对家的，一间被屋交不
0: 了。间被间的多吗？
2: 嗯。
1: 哎，那边屋的对的家的间呢？我这地方那个，因为讲我领域，我为我们认为第一呢。
2: 嗯。
1: 我们我们认为第要不打。
2: 嗯。
1: 零不够零。
2: 嗯。
1: 那最近哦，家来当博物馆那，就我这个因为搞的讲，为因为那位副家几户一，一家来那个几户一那个对。
2: 哦，各界各界都点击旁边他妈的呐，哦，应该的带到都个小黄，应该带到哦，都买手机，我被你恶出来了，各界搞灵异的不？啊，
0: 有买单灵买搞灵吗？
2: 灵买搞买，
0: 灵买搞买，
1: 灵买搞灵，
2: 灵买搞灵，
1: 六滴滴牛，
2: 六滴滴牛啊，有买单灵买搞灵，六滴滴牛，能花不得个手机哦呗啊。花呗嘞也拿的，钓红鬼大妈一般各界讲，输了乌胖好呗，买不买就跟个老捡的伊啊，对冇意思不嘞？
1: 对了，有这边有在跟那左边有冇跟呢？
2: 嗯，对呀，放好放好多种卵好价上，也拿这个机会呢送放好对了好价，嗯。
1: 好啊，对了，拜拜呀，放好那地道也了，就咱们东达了，那个回几家的要跟了就好了喽。
2: 嗯，
1: 放我咯，
2: 嗯，
1: 你怎么放我有多种的话，哎，忙顾不要我把那个忙活过来，我把那，
2: 嗯 ，OK OK， 先说啦，得不？都不当电器得不？哦，嗯，再见啦，哦，再会，花伯呢？再见啦，另外进来我们几多接下，喂，多好，
3: 我姑娘蛮强，懂啊我，
2: 嗯，阿丽哥，嗯，阿丽，哎，
3: 这个的爱好懂啊广播，
2: 嗯，
3: 更爱好电话广播，
2: 嗯，
3: 这个咁。人家咁人冇冇说，
2: 嗯，
3: 我哋冇乜一千年超期嘅用手都咧，用手都嘅应该何时丢下呢度，或者要公掉喎。
0: 啊，都嘅建议啊，即大人人也系这样，或者嘅啲魔鬼啊，那啲都即个贵姓当中咧，入票冇啲喺蹲。还会啦，
2: 嗯，
0: 啊，你上瘾啊，高粱呢，养这边喂，
2: 对呀，老婆干，婆干，嗯，
3: 你敢养养宝宝出？
0: 那得多建议非常好啊，
2: 啊，听听都啊，
3: 那改多叻，
2: 嗯，再见了啊，再会，再会。都是黑爹地，老婆干的，婆屋老婆呢，都是人必须要弄好到哦，都是跟话卖香炉，都是海椒，高粱心豆的，婆干这边喂呐。如同我嘅一点唔止答六问，上到佢来几段多了条香，咱今话嘅也听弄，佢他妈哦，今话啲又是讲广嘅，冇说啲讲啦，也难有点维持来，我们来几段接下。喂，多少位朋友？
4: 麦香，过年叫叫翻译都好。
2: 哦，阿伯一号，阿伯一号，啊。
0: 咁我哋每只香啦，他妈对啊。
4: 好，过年嘅麦香。去干了我干喽，我到家再等我回来，公奶奶的买了文章了，我干大点奖了，我搞点奖，倒叫我回手机呀啦。
2: 那我到买的蹲家家了嘛，别慌慌跳蹲家，对吧？
4: 那个那 每人

0: 哪里有这么的干
1: 干
0: 个两美香就对，我也这么动好嘞，不了，无聊啦，无聊，无聊，讲啦。
2: 都给恶鬼动好了。
1: 都是我们也非常高兴啊，都是好点。下个我对几个老人哦，陆续来呢，博物馆面掉线，画行掉线，有这样的中级绘画呢，也得非常非常的写家的。都是我对老人，我对朋友听中级一共，怎么他妈用过遐几沓皮啦？几沓皮就几沓皮来呢绘画个路过了，几沓贵个，这个动好的光啊，非常不容易啊。都是我们也非常高兴啊，也听弄个他妈能够绘画，怎么对朋友路过动好个的光，也得非常欣慰个写家哦，包括阿伯义，嗯。
2: 对啊，原来阿伯义底下都这个论嗲对不？
0: 是啥？
2: 那
1: 论啥怪嗲？
2: 论嗲嘛，啊。
1: 原来多些的怪嗲下不对好下了吗？
0: 还好的，姑姑在家下的姑姑，那苦那累苦还好下啦。我在家底下就是上个来拉，我就上下。
1: 姑姑很嗲，姑姑对老姐个意思咯，对不？对老姐嗲咯，啊。
0: 对，怪嗲老姐，那就累苦，老姐跟见的哩，
1: 啊。
0: 打文章就搞老家了，不搞打文章就搞老家了。
1: 我该
2: 都老家里，家里比较近，对吧？
0: 近哪东西的？哦，打着了，几家打都打着打着的，你就我那过去发文了，三了，过掉。
1: 要问多少张？我说张问多少？嗯，要我到廿不路，要我廿不到人呐，你说挂问多少少？也不少啊，对哇，要回来非常送贴，搞东欧这么点干呢，都没家就晓得买啦。
2: 对啊，老诶，我咧个温柔位小闺女
1: 啊。啊，对不？
0: 闺女，闺女，种农水的苞米啦，油罗啦，焦老啦，油灰啦，老鸡啦。
1: 哇，怎么都没家？
0: 你两海啦，油灰咯，都油灰咯，我们顶不到好钱的。一开屋，我搭钱出来，那煮瓜个，那不加钱的，一个钱又再搞好。
1: 又不会，那人家就顺不会了，人家应该就不乌了吧？应该顺不会那了。
0: 乌乌，大伯家那搭钱出来，我倒先给咯。
1: 嗯，
2: 那你对的不？
1: 就个技术来了，还讲真的米肉价的，刚刚那些这位阿伯义个米肉价，广告搞了啊，阿伯义带给了啊，带位啦，带给了。
3: 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
3: 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在那个阶段，未来多点就像咱今话个亚天龙给他们哦，今话的有水涨广个，我说的看，我们今讲来说咱领导个，咱用设备的跟那个广告了哦，用路人个来老师诶，用共产党和前敌和个，用就跟到农村就每为办理了，这么叫做落丢补贴。用这个贵物，诺贝兰年，诺贝兰年，
6: 哎，
5: 都是高低干胶，搿都能做，哎，都行来就会帮助，帮助通过个帮助管理个。
6: 嗯，因为呢，这个别的可能的就是顺位不方便，
5: 不方便，
6: 或者就就会来，
5: 就会来
6: 帮助。那里边的不太稀罕个，就是小鬼拉狗背的位个，会不会也就会呢？电话咱马岗东的那些政府局啊，或者翻译会进来。
5: 稀得东帮多个，更加迈向公共上，迈向这个。老卖线哦，
6: 不得烂尾，
5: 不得烂尾啦。就是第一几，第一更多农村都怕你会今麦香个，哎，都阿妈即个啊，即么无吃多了喎，不是要咪点就会服务咧？麦香个更好多，用不听讲，我那会听乐意为老人服务。用对起来个老人，你有需要哦，需要我咪懂就会服务个。就是像讲刚刚讲过了，就会服务即怀乡呢，还好呢，是自立怕到全国麦含地个，老二个有和型个地区哦。我想也拿得起我

0: 对老一封酒啦，我这个家己读书噶啦，我哋家己更多繁忙不读书噶啦，这个条呢就是要得起个更多人转户进家就会帮扶啦父母啦。就是比方讲，家门好，像人拿有动物这个叫做将这门咯，一个晒也多了不少。如果是定年的老人，这种自己不能够设立的老人呢，也可以免费养丢这样的就会当山。老人比方讲，读书家不方便啦，都怕恁为职业，这个恁为职业老了之后呢，也有一点就会为到父母的。都是讲，如果好，然后给地区的父母更多，多的进入非常的高位啦。那来那对个老人，让你吃些点的金丢个了，点米。跌跌大大的命位啦，就是讲啊，那家门好就好是将老哪来哪方便，都、就是讲咧老一方有哪人的安定啦。像都是我对这个买卖，刚结识不晓得是个老弟，结识有更多不能理会啊，刚微个啦，不如点意个啦，这个条咧难得起个父母，好个的微微带来极大个便利啦。
1: 嗯啊，明显咧，如这个地区人动力也有对。这个膝盖对不？老人或者正常那个锻炼。
0: 像我带奶奶后世的很多膝盖不挂地膝哦，都给地膝，比起我后世的啊不挂地膝啦，有我家点地膝啊，能省地膝，就叫能量瓦膝的腹部带地膝，即全面推荐全国买含地的老人，因为应该省点的更多了啊。都、就是讲黑爹爹奶奶这个话行呢，你得给养老父母的护境啊，为老伊啊得要啊老。二招我送转镜，就无冇计，就无冇计甩跌旧烟跌硬档嚟。到时归户我哋朋友讲啊，捞人个跌话冇变啦，跟住只户冇搞啦，捞伊跌话思量啦，我这样个烟店咧慢慢会归户啦。然后人跟政府会点关点关注啊关爱，那捞人个健康，包括捞人个暗夜嘅记录跌话，不光地将伊每呢叫想我吓我。路则系正天照，又给伊们补位，又给伊们则系安抚，更自省。导致那有这样嘅啊，怕到难则系地气嘅啊，这样嘅生电嘅恶行，让更多嘅老朋友心心嘅气味够了，几嘅温暖。
1: 就是记者导致人嘅不挂地气条咧，就冇搞纷争，风尘嘅无聊啊，呢、这个方面咧腐朽正对嘅败劣。啊，老人家行不便嘛，就是都得该腐朽啊，也有那个有的该所以啊，非常干净的公式，当年的老人呢，啊，加因计算，如那个地区人懂的呀，有那个就是计算机啦，或者是更多人转的进行那个服务，如那个爱去来呢，有那个就是老古的对去看看啊，武汉的啊，老叫大道，如那个那个，
0: 就武汉旁边尿，
1: 比较尿啊，那个老道啊，或者东比较尿，那里以这个服务呢，也多搞了那个又不一些的。
0: 嗯
1: 啊，对于计算机就也是这个就会爱给爱物的检查，落机或者定年的老人，给当个对链件会的安全啊，温度得起个老道啊、坡道啊，对不对？全部专啊专家了，不障碍个轨道。
0: 听下别听我下路难服务。带地起嘅即位张阿姨哦，不管你张阿姨啦、李阿妹啦、张阿公零零啦，动物人又咁惊啦。你听讲用送大狗癌呢，当地有父母嘅，有话喊嘅，有一啲知道。都是因为讲啊，既能够晓讲电器，就能够讲关每个电点呢感觉自在，就即系就爱嘅娱乐娱乐啦。都是讲像这个地起，也拿自己稍微关咪老人难解，这样嘅幸福嘅机会啦。都是每个老人呢，免少。动露失了幸福的照常哦，嗰两天微信来向你问候大吧，喂都好，
2: 喂，麦香嗰两，
0: 喂阿婆阿兰婆搞，阿兰婆阿兰婆好，
2: 我今日发挥点机啦，包括发挥少少机啦，当下不够呢，那么还讲哎，我点落酒，讲哎豆腐的，
0: 酒下不多吗？
2: 会啊会啊，到底幺零幺八一桌，那一桌功夫木的，搿个咪？
0: 啊，
2: 我冇开到点，我手机到点了。
1: 别那，也那吃到了不？
0: 也那吃到不？
2: 对，那边有胡豆，我会点机的，会点机就讲，讲丢掉丢，我就都有到了，出来忙得来会手机就有丢掉在我底下。
1: 我来讲话，对不对？那个广告，
2: 哈哈哈。广告不带功夫，我该正着六公公哎呀，那个不带的。冬季个冬阿伯要讲也也来，也讲幺零幺八冬阿伯走路。
0: 哦 ，OK， 好，你这里广告，这里广告，
1: 刚刚我广告，
0: 就地暗暗这么广告的间， 啊，一两张，
2: 公公我到都有，到都
0: 一两张的掉。
2: 也是报喜回，也报米，就是报米都报这个。
1: 我该算下呀，都得。
2: 我不带你讲话，那还好诶。

0: 我还到店啦，我就几到店了嘞，我哈，哎呀，
1: 啊，
0: 我就卖羊过年，
1: 我
0: 我
1: 就
0: 怎么，
1: 很巧，我就过两个卖羊到店这里了，
0: 我过年卖羊不对，
1: 没有，
2: 哎呀，阿兰婆，下个阿兰婆在有没有非常欢喜哦？阿兰婆
0: 买羊
2: 每日懂得珍惜，下他妈
0: 羊
2: 哎，也得挥发掉，多给这么多鱼啦，对不？
0: 对呀，那一个店我好怕，真的直接被吓到卖羊喂，那卖羊。来就班啦，都怀疑他想买羊没家的，怕弄些。哎呀，我大概了，我要不掉鸡啦，那那个地那不一种啦。
2: 不，阿兰婆不种不种，我这个掉鸡给掉掉的不？那必须我这个乐观的中海，当爱有掉鸡的机会的，一点就都见不见面的种子，种子的时间。所以好，爱好个天时水，不阿会嘛？过两回下个正好会搞了咪的哦。
0: 天
2: 哪！就天哪！就开始好了搞了，开始好了搞，都是那不叫见面的培养种子，种子的时间，培养种子的时间，不种不种微观的这些哦，他们乐观的海岛景点的哦，阿兰波。
0: 啊，这条刚过两麦羊，我家个条啊，这条刚的老朋友
2: 捡的，捡捡的外衣，麦羊五条花花绿掉去，那一天农街道个这么多鱼，哇，都遐讲个用种小猫啊，当地日日都买的哦，都是掉去了当地。我的会中的时间，那给不管忽略了哦，听。当地丢帮多，丢呢个又丢包浆噻。
0: 对呀，那又跟侬几个人来过啦，丢帮多。
2: 对呀。
0: 捞捞，来又看捞个，不记捞个呀，丢汗丢米家。
2: 对。都是都是都话给都就是自山嘅钓啦，未见过这么的茫茫风潮啦，这就是当地多方加晒啦，加改啦，加就话呢啲就都冇好话听。哎，你别人那讲别的，咁丢啲上讲要整别的，没事咯讲。
0: 哎，
2: 讲别的没事咯讲，伊讲哎，后来都话喊哪古松贵人啦，这样点点样咯，加晒啲话，落古水别的啦。
0: 因
2: 为我下下
0: 我
2: 啲屋企老慢。那别的那正点的啵，别的正点个好闻啊，正点好少。
0: 那样啊，就唔一样啊。
2: 哎哎，就是阿兰婆读呀，三乱练起来哦，读个正点也会点哦。
0: 我们练那块，那得多大下好啦，不断的练啦。
2: 读呀，正点。家嘛，然后就
1: 锻炼，画还几天，
2: 哎，对呀，都
0: 家乖呀，家就是画画家嘞，我画画不家的，他爹嘞。
2: 阿伯都今年都会嘞，有些都会了不？
0: 刚诶，俺爹爹就伊个啦，也搞老人机啦，这老人机。
2: 哦，对呀，对垃圾的吗？
0: 哎呀，
2: 哦，我
1: 感觉木贵点，过年了嘞的，不搞了对哦。
0: 不
2: 会，不会，
0: 就
2: 拿过那个。哦，我该不搞了，一点
0: 不会，
2: 不
0: 会
2: 得赔了。嗯，我
0: 都不会。
2: 嗯，
0: 都不会。
2: OK， 那把阿兰波个叫那欧德拉尼维路，等会过来。
0: 哎，叫欧德拉，
2: 欧德拉尼。哦，那欧德拉尼维路。
0: 那个负责个，没得修，没修欧啊。
2: 南修欧。
0: 南修欧，那个是就是，你下楼下的么？你还有什么给？就是要掉片呐，人哋讲要掉片，要咪买啲什么给？就该咪第一次要要以后要来，冇有估计钱咯。哎呀，时阵个钱那讲，哎呀，钱通啦，来这么单单。
2: 对啊，南修欧都几个印象比较深，但冇冇单那意，单那意。
1: 你讲这个南修欧，过两年讲，哎，哦，印象非常深。
2: 一点南修欧个，也点印象非常深，还有人点过两年买羊，跟我叫到我行是南修欧，嗯，我应该答对啦，答对啦，哦，答
0: 对啦，哎，答瓜答我搞只唔易啦，
2: 就应该答我答十多易啲啦，
0: 我只路计好头咧。我哋能只鸡烧鱼都咪落都系啊！
2: 咪行一条，我只啲啱老手，本来就攞只瓜烧果烧鱼嘅，结果呢，就伊落啲啲好，就会只个瓦行就啲大帮树赖乎，一条
0: 老树赖，
2: 诶，
1: 你有条南烧鱼啲，我哋本来熟对不？
2: 我哋本来熟，
0: 诶，
2: 我哋本来熟。你先南烧鱼，只个难度几度就系四三十米嘅，即系冇地方，但系我哋非常大嘅鳌，咁鳌会非常响，就系南烧鳌。
0: 哎，南桥够香咯，这个是小鱼个啦，因为老婆头啊。
2: 嗯，阿平姐。
0: 在南在捞趁虾、松虾都不得了了。
2: 对，那东路各色嘅岗位当中奔波了啊，双刀师傅当中。
1: 苦得个人说多了。
2: 双刀师傅当中。
0: 哎，那南鸟鸟我对别两旁这个啦，从这南到趁虾我都摸了啦。
2: 哎，两旁。哎，我老多给那，也那对面有啊。老
1: 多，
0: 老多送虾的那，也那不想明那，哎呀。
2: 老多给那都送虾了吗？
1: 老多我不记过，那里两房记过。
2: 哦，两房记过，老多兄弟，因为么样，伊就老多来那他妈个，就应该那不带乌龟的拉龟个量。
1: 嗯，都还
0: 是
1: 什么？
2: 我那不带乌龟的拉龟咯。

0: 我
1: 连不
0: 知
1: 到，
0: 嘞，不知嘞，这里因为讲味道啊，
1: 不啊，
0: 味
1: 就
0: 道
1: 那，伊就那，伊就那我老胃好不好？对吧？就那我老
0: 我
1: 胃。
0: 老公味道都能跟鸡巴来养嘛，还是呀？我心想
1: 到到当地，当地一木公衰来嘛，对哦。当地一木公衰来，哇，当地
2: 来
1: 得不熟，因上个条路线呢，都话行也神经下轨道都好，因了为了给表演，哇，当地给话给对，我给照，我给真的照点不对呀，照点不对。都是那这么多有贵妇了，老多人来要我。
2: 哦，讲了啊，
0: 都
2: 在给送茶了。
0: 都懂啊，那不讲没？
1: 对呀，对呀，魔鬼业余吗？
0: 魔鬼那一旦提升一步，不误地都在不在不就多嘞？
1: 哦，哎，哥俩啊，哥俩，我想建议，哎，是有机会三下老多来，能给点莫干来。
2: 我现在不会给你点
1: 回来。三五三五一个，或者那多在哎，或者多在起这个啊，连大多噶嘛，叫做。雷一脚嘛，雷一脚对喎，或者下几块块葫芦呢，也点弄给夹浆起来嘅，经过也点弄给这么这么平海锻炼夹浆起来嘅，一对银砖梅下浆凤椒梅，如果是讲胃当中当何止胃口呢，这么牛嘅。弄给出来那个牛给嘛，对哦，都给我自未来自私者聊聊者，个去个家长个经历啦，跟个性啦，我就点都给我的非常一碗，下非常一碗带到，因为那个家长就像跟个阿婆都讲个领导做，没想到也一点的非常上黑个
2: 领导做，
1: 领导做，当地当地一点对对尿个就一点对尿就会印象，当地不带那乌乌的的拉乌的当地啦，嗯，不尿的，
0: 有
1: 血味吗？好像不有血味咯，
2: 嗯，应该是不糊对哦，不糊
1: 不。不糊对哦，当地咯，不尿啦，就那我老胃都是。
0: 嗯。
1: 不，当地不拍多咯。
0: 不拍多咯。
1: 哎，尿咯，我拱衰来。啊，都是哇，对，就老早那问题，有点期待，刚去见面咯。
2: 没往减就得。
1: 哎，有点期待。没
2: 往减送下。哎，
0: 想多的，哎，我是几个都可以，哎，人老早说了那个上名了，你。
1: 啊，土地基，土地基。
0: 抖音来啊。
1: 哦。
0: 我话到而家到用你自己得对嘅咧，
1: 冇带屋地屋房照屋到都计，即系连衣放的啊，何止咁过靓连衣哦，
0: 像你为咗你要唔啲就计就计空间房做唔掉咧女啊嘛，冇带屋地屋话唔嚟，好似木楼
2: 位啲，
1: 冇得估啦，老细我好以大气，用应该啲大气来，非常大气来，咁样即系有啲人弄嘅
0: 掉。对
1: ，哦，怎么都要归湖南，即系连衣放的。打了鬼扁了啦，哦，
2: 哎，那个呢，那个阿兰一啊，也能够经常摸抖音，
0: 哎，
2: 从南东呢就得
0: 了鬼，经过，关了鬼，就摸得你啦，关了东啦，摸得你啦，我咪到啦，把到你啦，
2: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不哈都摸啦，到哪抖音就摸到，咪摸啦，
1: 嗯，
2: 我该这边啊，抖音这边，
0: 用网用这个呢，我都摸过啦，网用都对着
2: 呢，也得到这个抖音的地方。
0: 哎，
1: 王勇
0: 吗？
1: 王勇
0: 不
1: 知咩，
0: 个
1: 靓我下王勇
0: 都
1: 需要。嗯，王勇老师听，不光是歌声靓，二声靓。嗯，阿林波啊，听听
2: 都
1: 得不？聊什么对了啊？听听阿林波，莫当电器得不？啊，对起啦，哎，戴维戴维，电话进来几多照片？喂，都好。
3: 麦香，个靓我。
1: 哦，阿伯义。
2: 有搞有搞。
1: 阿伯义哦，哎。
2: 我讲不了，刚讲那个
1: 邓川。因为你讲个恶狗，你黑爹爹呐，也爹弄个什么对风就不得恶狗，真的不恶得了，不恶得了。
3: 大哥，嗯，你想过两啊？
1: 哎，
3: 大哥，我感觉难讲就是，
1: 嗯，
3: 打对位吧，
1: 嗯，
3: 真话，哎呀，也他妈了，你不晓得那三年了，我来多么对哈，这都是对起。
1: 哦，免费按多的吗？
3: 哎哎哎，你回来，你回来，那叫我感谢党嘞，感谢政府嘞，
1: 啊啊，免费闪电个对哦。
3: 哎哎，
1: 顿上，
3: 你也等不了，就离开，你过来，给那个人来委托咯。
1: 顿上闪电个吗？
3: 哎哎哎。
1: 哦，就为了按多做对起。
3: 哎，说对哈。
1: 对哈少，嗯。
3: 哎。多么么，讲多么老定着，
1: 都是真的真真的话语噶，都是那
2: 那党的阿伯义吗？
1: 哎，就每按多免费按多个，
2: 哦，
1: 啊，都是讲啊，那这个多给大多大多能够为帮给党跟政府咯，对不？
2: 这个印加，
1: 啊，这个印加更开呀，更爱要想嘛，对不？
2: 特别照顾那个对神经
1: 难，神经丰收，过关老难少，嗯。
3: 见那大蕉，那大蕉一个爱个一个感人多，
2: 哦，
3: 一个爱熬。 哎，我那来读。
1: 我个都吃蛋白了，比如苏丹哦，但人更多人想想会安多做这些。
3: 哎，苏丹，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你

0: 到底，
1: 那些
0: 绿这个老鸡安掉。
1: 哎，都安老家的那，国家的就少安，老家的跟他少安的，我个多多，我个个多热闹，多么是的，去多热闹，多么么么，多么么么么，我对他的多就打老九个，那点的对咯。
0: 哦，多对下手。
1: 哎。
0: 多对下有多的给做对起。
1: 哎。
0: 我给你就你那有乌这个山脊，那个动物这么锋利吗？动
1: 不管这个男的，我先说男的。
2: 这么应该动啊，动应该动物的，像华像华北的呀乌啊，南北的呀乌啊。
0: 就像人华的，这个这个男的阿伯义的，复读的喽。
1: 跟你喂，苦味多你多你，你讲安啥多么，反正都收贵个，讲多么倒海那的，啊收的把这些人带，这么这我跟你哎真不新鲜，我都这么么么。
2: 先说啦，哎，阿伯伊啊，当农业社就是今天，今天哦，这个南岗政府啊，南岗政府的观点的啵，都哎，这个沿岸就多好抓对起啦，多就这么抓对鸭，么点来南来南抓啦，
0: 泡泡鸭的啊，泡泡鸭的拿了带来的啵，
2: 对啵，带起啦哦，阿伯伊啊，带起带起啦，原来你回出来我们记大接片，喂都好。
3: 哎，
2: 麦香可亮，小玉个给东哥
3: 我。
2: 哦，阿苹果
0: 噶，苹果
2: 哦。福建队好，哎，
3: 哎呀，见到小个麦香的，再有你看，就当地烟雾。
2: 对啊对啊，阿平哥，
3: 小个麦香的再有见到，就不要正行啦，正行一点就当地。
2: 嗯，这样都点正机会不？嗯。
3: 因为麦香那个烟雾温州的小姐都是很顶的，中段如果中来，就当地。
2: 对啊对啊，那这个福建队的兄弟啊哦。嗯，麦香要富强，一般干到给经典了起哦个，嗯。
3: 诶，跟老话你带人咪多一点，我带么生意大，你讲过两个小月工诶，那读书能用水能再顾不滴多诶，瓜贵嘛，虾米也羡慕，虾米食食诶瓜贵。
2: 哦。
3: 瓜贵讲诶，就是讲诶，过两个小月妹讲，我对瓜贵要滴料味咧，我对伊啊带到大陆，无有遐生意大。
0: 对啊，因为国贵是大，有啲人哋忙咧，佢好咧就忙嘅话，忙对嚟啵，就加呀道路就忙对咗话嚟咯，地位下嘛。
2: 嗯，
0: 那有啲人哋聊起来，聊起来，一部啲有啲呀，仲蹲得几，我几多要多咯，
3: 系
0: 啊。
3: 就见话就对大家冇问题过量。
2: 嗯，那福建对大家即系大话，嗯。诶，
3: 因为只冇国贵嚟噶，我尿尿尿，我水咧，人多尿都大嘅。
2: 嗯，
3: 伊啊，攞几 A 都要等伊跌多条路，只 A 就冇咪咯，碰硬你就好冇得食咧嘅。因为我对伊啊，人攞伊跌就落嘅，对不？
2: 嗯嗯。
3: 就是要伊冇去跌，就是要就计，我计唔到是关号，就只旧嘅关号嘅结果，啊，你输就系行鬼。
2: 嗯
0: 啊。
3: 输就系行鬼，啲黑毛行黑白都嚟多对，我对伊啊，就冇攰啲攰啦嘛，伊多对伊啊就冇攰攰啦，对伊啊呢样，伊多我其实跌咧，那落咧啦。
0: 哦，有只一样嘅方法。
2: 都是那个，那个白老有钱，每钱的非常有智慧的哦，对不？
3: 哎，对呀，伢是爹，那女的老哎的嘛，一直多少多少嘛，各种把钱我来帮对呀，不女的。
2: 呀，就不贵的多啦，
0: 很不很
2: 贵，对太贵，我来不贵的多啦。
3: 对对对对，
2: 天哪！
3: 不是我，像过两公，我贵我对，要自己下帮我帮对，要么的要就冇，就冇去管，我就写对。
0: 啊，都冇啲聊起来噶嘛。
2: 像麦香一聊，恭喜讲，这对贵弄水就的，如这个这下么，地个下能当的忙忙我哋话，忙啲对来，对不？忙啲对来。
0: 我哋话嗰啲，有啲咩嘅呢？忙系多。
2: 天俩都冇用嘅呀。
0: 我嗲咧忙。
2: 忙点嘅嘛。
0: 对对对。
2: 一同你古话古话。
0: 嗯。一条姑娘嘅话，这个这个贵乌嚟嘅话咧，就古龙嘅咯。
2: 啊，古龙不然那不正事啦。
0: 贵咩大嘅，后来咪休息当古龙都得嘅。
2: 哎不，我哋姓名，哎不，哎不，我哋姓肖，姓肖，
0: 名肖，
2: 转肖条系不？啊 ，OK， 正事啦，对不？
0: 嗯
2: 嗯。
3: 大家跟暖，大家你讲啦，那姑娘咁样阳光嘅，这个是八卦第一，想想讲呢个八卦第一哦。
2: 哎。
3: 因为我是在那里八卦地区。
2: 哦，福建在那里八卦地区吗？嗯。
3: 因为我现在不会讲流行地区，八卦地区关的嘛，我现在不会这个嘛。
2: 嗯嗯。
3: 所以八卦地区，你看做的比较不错的。
2: 嗯。
3: 因为你看，经常风大，我对人讲，哦，我连高点，人要来免费加号码啦，有滴滴我对老的就总能免费加号码。
2: 哎。
0: 哦。
3: 哎，过过有鸟啊，对，
2: 就留位嘞。

0: 扫六月底，这个年尾好扫，动物这个凤凰马的，嗯。
1: 伊个一股古板，我给流汗，我给写来，对起嘞，七月底啊，多多这个一时光，我给流汗，给写就给东北流老板流汗嘞，不是写流多一时光咯。
0: 嗯，
2: 就是多去捡啦，为老人咧搞啊，这个梅好都没去捡，对不？
0: 嗯。
1: 大家你啊，一定将大脑这一挖，我都要一路帮几挖尿浆，我的三观这个不绝对的。在列的里面，这个都发进来嘛，里面的都会断酸啊，什么这些降龙酸尿浆有啊。
0: 哦，哎，有第几个瓦行的哦？第几个瓦行了？
1: 哎，又来，伊么来，又来么吃多呀？那古不说的嘛呀？又来点梅你看。
0: 要降这吃多少？
2: 降这吃多。
0: 嗯。
1: 哎，伊么吃多瓜呢？我这能一碗的吃那古本事。
0: 本子就我家噻，
2: 不是瓜能被不地老些嘞，老能嘞就或者又积嘞，
0: 也给给就有多不当嘛，对哦。
1: 哎，伊要来本子讲，我那个有位我对起来你看，纯洁呢，我能来纯洁，然后家来哎，我那红果来了不就不想动会动会的家嘛，要来你黑果有胖有本子，
0: 哎，就黑果有做家就本子，
2: OK OK， 过两本子好家的。
0: 过两都也差不多的降价了，
2: 差不多腻了。
1: 过两，
2: 这过两旁边我的降价，
0: 会搞笑，这个叫会点子。过两也闲喽，对不？哎呀，副店长，副店长看到结婚样的，怎么对当地副店长感兴趣的事情？想讲讲南都红鬼，这个副店长都了解个情况哦。南八卦地区，因为后对地区路点多了副店长不熟，包括南个福北大地区，当有的是这样个哦，对个房顶呢，互照顾，南更关键那个老一风景哦。
2: 那这对老人呢，佮着幸福个电话啊，
0: 对呀，电话真的幸福，嗯。
1: 卖呀，这哪可以机会呀？现在的机会啊，只要对的去招募啊，都能够难个。
0: 嗯，
1: 像那本小，像那本小，那么古雅的去招募啊。
0: 嗯，
1: 因为建立高效，建立高效的呀，有点研究这个呀，不只打成五彩动物。
0: 动物啊，
1: 这个
2: 眼睛动物啊，
1: 哎，眼睛部，眼睛部也不只路，眼睛部的不只，我的个结婚物个，哎，就哦个，他他高中的哦，没动不只在那都能不方便的就填那边。比干个拍几多项目啊，都咪哎呀，前旁边真系辛苦，而家哎，即系个关照咪继续前上旁边嚟做。
0: 对，即系继续啲费用难啲嘅哦。不光是政府啦，对这个改造的当地，那也拿我的给讲，黑地的对这个改造非常当地。不光是后脚这个晒啦啦，包括要的废话啊，废话要加经常的讲讲。嗯，
1: 跟我大木讲的大事，我轮后就落二条，结果一波成年。
0: 哇，一波成年，我怎么讲的？当地应该的好久哦，我要。
2: 政府无加强，对不？
0: 对给，对给补贴，对给补贴嘛，对不？
2: 基金会
1: 啊，补贴，补贴是 no no 的补贴。
0: 哦。
1: 因为我冇教好，而且好教好，就本少；，所以我冇教就本少，好哩，所以两只冇接我嘅，大成年，
0: 大成
1: 好都冇付，还好都冇付啲钱多，就都大概老咧，细时咗都冇付啲就关。
0: 哦，就冇冇使手嘛？
1: 一柜要冇接大细，一柜冇使，大细冇使就直接落去使。
0: 去使，
2: 嗯。
0: 就是一啲非常光荣的啊，福建的。
1: 我带边，
0: 嗯，
1: 我带边一时后面就爹能要冇出大使，
0: 就冇大使手。
2: 啊，怎么讲啊？一个非常不错啊。
0: 福建的嘅儿子啲非常优秀嘅，嗰啲非常优秀嘅，东丹大学嘅教授的，嗯。
2: 人家点研究的啊？
0: 哎，人家点研究的啦，非常嘅不错啦。就是用多位买卖咧，能够假设这么优秀嘅孩子，那买卖一啲非常骄傲嘅事情的，一啲难嘅。多香，
1: 难
0: 嘅食港食咧，哦，能够感觉怎么要调解这个尿检，让伊以后就会能够给个弄凉洗晒呀，就会得胃内部会做个冷晒，一定难都未卖个，非常应
2: 该
0: 洗家啦。
2: 那么，
1: 你看你养有点贵了吧？养几间，哎，就会关上吧。
0: 哎，听听啊，听哥，
2: 过两日来你钓，刚刚都公告，这么这么挂贵啊。那个量有一条起的个，
0: 养养物，
2: 不会，我条想要对，我条会乱呢，
0: 嗯，
2: 对不？会乱，别别，别不会，一条那个就劲了呢。
1: 不会，一条不会，读书包就会坏嘞。乌暗暗被盖的，反正被空就被不会，一条我们被影响
2: 啊。所以我对你第一题来也有比，
0: 画画对一题也非常有，这个写家对一题尿条的这个写呢，我就非常有比的啊。我哋间好似对时，反正会先来我告的啵，胡点点。
1: 哎哎，
2: 好，再见，
0: 再见啦，再会。 啊，

0: 对啊，接下来这一封邮件喂，喂都哈。
1: 喂，我发了
0: 没
1: 来？
0: 哎，我发了没来呢？来点等待怎么过？
2: 怎么过了啊？爹爹多好。
0: 爹爹，爹爹，爹爹，
2: 发了没？
1: 你
2: 发两封邮件
1: 还？
0: 哎，发了没？就是讲到给没有了哦，无个平安。嗯 ，OK， 先收了哦，再见啦。嗯。
1: 龙
0: 水，
1: 爸爸
0: 家无
1: 南
0: 桥
1: 啦。
0: 哦，都
2: 家无
0: 南
2: 桥
0: 的吗？
2: 家南
0: 桥
2: 的对
0: 哦。
1: 就南桥强啦。
0: 就南桥强啦。
1: 哎。
2: 就是南南，那个孤立上桥怎么强啊？
0: 啊，
2: 对吧？
0: 这
2: 么孤不孤南桥？
0: 这么调发何止？
2: 对吼，因为对大湖该，
0: 姑娘，都不用那不用那公讲不多讲的哦，就是像我都遐讲非常喜爱，我都遐讲没咩香讲，哎呀咩香啊，不带这么我喊不到嘞，怎么我喊不到嘞？当地非常喜爱，就是那公的为上铺电影的嘛，姑娘啊。嗯，
2: 大家都会讲这么点点，好不？
0: 哦，再见啦，点间关机哦，欢迎回忆，再见再见啦，嗯。
2: 人家讲番都要进来点，这两位么点机关鸟，不不你欧阳能讲时间嘅交流，你来关注这人嘅热点展开啊，就是微电这么微电群，刚刚花呗的呢，钓每个街有无放火？
0: 各界讲啊，吕布希啦，花咩地啊，用鳄鱼啦，玩龟鳌咧，用龙只鼻嘅字啲嚟指少，更难挨少啦，炖啲灰丁入蛋，用只鳄，用只鳄鱼，冇咩回味啦，用到只各界只嚟人啊，冇乌放河啦，下难只个花咩地靓盖。
2: 嗯，诶，各界都有脚做咗冇脚片，应该嚟放河嘅啦。
0: 即系放河就顺利一股嘅啦。
2: 对呀，用那顺咯，啊，你冇搞不紧啦，对唔？
0: 嗯，
2: 啊，也系要钓钓用嘛，对唔？
0: 啊！啲間關於見話得嘛咧，佢回之後結多啦哦，非常感謝能佢對朋友三字難見話得嘛，跟落佢留起啊，跟落佢本人見到嘅知識，包括能佢富電地哦，富平電地啊，跟落佢共起了，能即係農水當中嘅貴貴嘅大眾嘅知識啦啊，包括呢啊，公教政治制度啦，典故嘅故事，包括教育啊，即係啊，而那類政府，包括能每日會嘅上類教育之外，能啲零零方面嘅金雕，跟落佢就起了本人哦。啲間關於誒是大吉。
3: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0: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9: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8: 温柔以待。
11: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

0: 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

0: 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每周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6680-1319来进行反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12345来进行投诉，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一下8月9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你好，副教员。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8月9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9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问题529宗，当天处理率为83.36%，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20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69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46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仍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86宗。以上是8月9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副教员为我们带来的有关8月9号数字城管平台投诉办件的相关情况。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加强

0: 港口集装箱运输安全宣贯。为了进一步的压实集装箱运输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危险货物瞒报、谎报、夹带等违法违规行为，深化清源除患的百日专项整治，引导行业守法经营，营造全社会共同监督的安全范围。近日呢，海口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召开海口港集装箱运输安全宣贯会，全市呢多家货代企业、船公司、码头经营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参会。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场活动的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会上，交通部门结合秀英港区集装箱开箱的抽查执法情况，对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解读，重点围绕危险货物申报识别、装箱规范、单证提交、货物包装标识等关键的环节开展宣讲，明确货代、船企、码头各方的安全职责。琼州海峡作为海南水陆运输的生命线，集装箱的安全运输呢是关键环节。会议通报了近期专项整治情况，剖析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安全危害以及相关法律后果，警示督促各企业坚决杜绝虚假申报、逆报危险货物的行为。会议要求各货代企业呢，要严把源头关口，如实的核验托运的货物性质，规范做好货物申报，坚决不承接来源不明、性质不清的货物。船公司要强化受理审核，完善内部风险排查机制，码头企业落实进场查验责任，配合做好开箱的抽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各经营主体要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一线人员危险货物的辨识能力。参会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将严格落实会议要求，压实岗位安全责任，全面开展内部的自查自纠，规范集装箱业务全流程操作，从源头化解集装箱运输安全隐患。安通西南物流有限公司海南区域网点主管洪世和告诉记者说，这一次的宣贯会是让他受益匪浅，感触很深。安全呢是运输行业的底线，企业将对照宣讲的内容，主动配合监管部门来进行检查，进一步理顺内部业务流程，完善管理制度，以此降低货物运输的安全风险。下一步，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联合海事、综合行政执法、公安等相关部门，保持联合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集装箱随机开箱抽查，严厉打击各类危险货物运输违法行为，同时坚持执法和服务并举，加大政策普法宣导的力度，推动企业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切实守护水陆运输安全稳定。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陈敏刚才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口发布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新政。近日呢，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印发了《海口市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审查工作指引（试行）》，通过正面清单模式为盘活存量建筑提供全流程指引，让存量空间适配新的市场需求，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呢，这份工作指引建立了海口市既有建筑物

0: 功能转换和混合利用正面清单，聚焦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文化功能，改善民生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促进创新创业等导向，引导既有建筑功能转化为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产业配套等空间，优先补齐民生短板，服务产业升级，盘活低效闲置资源。在行政审批方面，工作指引将根据正面清单建立分类审查的审批机制，对项目实行差别化管理，提升审批效能。符合正面清单中类型一情形的项目，如商业类建筑局部或整体转换为公共服务设施，工业或商业大类别下细分类型之间的功能转换，无需取得规划主管部门意见，可直接依规定办理施工许可、消防审验等手续。符合正面清单中类型二情形的项目，则通过一门受理加联合审查的形式，变企业多头跑为部门协同办。工作指引明确，符合正面清单中类型二的项目，可享受按原用途、原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5年过渡期政策。过渡期满后，如需长期使用的，应在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履约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在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按程序完善土地用途变更等相关手续。这一政策为存量建筑的功能转换提供了缓冲期，降低了经营主体的试错成本。在项目转换的监管方面，工作指引要求项目审定后需签订监管协议或产业的准入协议，明确违约处置条款，并建立项目台账和监管机制，形成审、管、执全链条闭环，压实企业的履约责任，保障转换后的功能真正符合城市发展和公共利益要求。海口市自规局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工作指引的出台并非孤立的政策文件，而是海口市近年来系统推进城市更新、盘活存量空间系列举措中的重要一环。此前呢，海口已经入选了全国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建立了全域摸排、分类处置的低效用地盘活机制。随着工作指引的落地实施，海口将有更多沉睡的建筑空间被唤醒。无论是老厂房变身文创空间，还是传统商业设施换新为体验式消费场景，都将有规可循、有策可依。不仅将为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业态创造空间载体，更将切实提升市民的居住品质与获得感，助力海口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的内涵式发展路径稳步迈进。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我的城市我当家，直播城市管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了解海口高标准承接中国女篮热身。2026年中国女篮热身赛，中国对尼日利亚国际女篮对抗赛海口站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这是继2025年迎战澳大利亚女篮之后，中国女篮第二次将热身赛落地海口。高水平国际赛事落地耶城，既为国家队搭建高质量实战练兵平台，也持续激活海口体育消费市场。 两场高规格国际赛事不仅为

0: 女篮队伍冲刺世界杯，提供硬核实战练兵场地，更以赛事为纽带，串联起海口文旅商业免税消费场景，走出了一条赛事引流、文旅联动、全域消费的城市发展路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连续两年承接国家级女篮国际热身赛，是海口城市赛事综合配套能力的直观体现。本次中尼女篮对抗赛落地五元河体育馆，标准化竞赛场地、配套训练区、媒体中心、国际接待空间，满足国家队训练、电视直播、上万名市民观赛的多元需求。赛事主办方呢，针对两支队伍的训练需求，规划专属的训练场地，安排专职队伍对接球队的食宿、交通，同时呢，联动公安、卫健、交通等多部门建立应急保障专班，细化入场体检、场内医疗，还有这个散场的一个疏导全流程的一个方案。中国女篮教练团队表示呢，场馆硬件、后勤保障的标准呢，达到国际赛事水平，十分期待再度来到海口参赛。市民林女士呢，带着孩子观赛，她告诉记者，从线上购票、公共交通直达场馆，到场内指引、便民物资，整套的流程呢是便捷贴心，能够感受到城市为办好赛事下足了功夫。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呢，海口持续完善大型文体场馆的硬件配套，优化跨部门赛事协同保障机制，先后落地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国际武术赛事、女篮国际对抗赛等多场重磅赛事，积累了成熟的一个办事经验。那么以赛事为流量入口，海口呢打通了体育与旅游、住宿还有这个商业免税消费壁垒，推出了观赛专属福利旅包，实现看一场球赛玩转整座耶城，让赛事客流呢真正的转化为城市的一个消费增量。在赛事期间呢，全市联动景区、酒店、大型商圈、离岛免税店推出了专属优惠，持本场女篮赛事门票，火山口、东寨港、红树林等景区门票立减，超过70家酒店呢推出了观赛专属的住房折扣，各大免税门店设置观赛顾客专属满减活动，连锁餐饮、商超同步的推出球迷套餐，构建全域联动的一个优惠消费矩阵。南宁游客黄家镇呢是女篮的忠实粉丝，他提前规划了多天的一个行程，观赛加海岛游玩，一站式的来体验。市内多家酒店观赛客群的入住率显著提升，外地球迷订单占比大幅上涨。海口国宾馆市场传讯经理李怡璇介绍，在赛事期间呢，酒店的入住率有所提升，他们针对球迷推出了额外的订房优惠，还向球迷派发了一个自制的应援手幅。那么在9号晚上呢，这一次的赛事落下了帷幕。海口呢，以专业的办赛能力彰显城市底蕴，以体旅融合创新模式来激活消费市场。未来呢，海口将会持续的引进高品质的体育赛事，完善文体配套，深化赛事、旅游、商业深度融合，不断的擦亮海口的体育名片。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孙小晶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林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

0: 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管理法规解读方面，我们来关注几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案例，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背后所触犯的相关的法律法规。首先来看第一个案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在检查的时候呢，发现海南某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有违规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这个行为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8条、第99条第二项。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依据呢相关条例，对其罚款24万元，并责令立即改正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如拒不改正，则启动按日连续处罚。那么他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一个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法》的污染防治法的第18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的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第99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呢是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二是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三呢是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案例，海口秀英某汽车维修中心从事机动车维修服务活动，未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物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4条。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依据呢相关的条例，对其罚款0.3万元，责令立即停止未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的环境违法行为。那么他相关的法律解释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4条，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或者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防止影响周边环境。

0: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1: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

0: 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9: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马上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Voice Radio。
1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14: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1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1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5: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6: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3: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6: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

0: 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琼山区雅菜村依托致富权引客留客。琼山区旧洲镇雅秀村委会雅菜村里藏着一处几百年的火山冷泉，清凉的泉水汩汩流淌，滋养出了粉糯香甜的特色冷泉芋头。暑假期间呢，众多的市民游客呀，带着孩子们是慕名前来泡冷泉吃芋头，这里呢成了市民群众暑期寻幽纳凉游玩乡野的好去处。

8月6号呢，记者是走进了雅菜村，只见绿树浓荫之下，由火山石垒砌出的四座泡池是错落排布，黝黑的火山石，翠绿的芋头苗，亭亭玉立的荷叶是相映成趣，勾勒出了一幅清新悠然的乡村画卷。岸边的凉亭当中，游客们呢或是围坐闲谈，或是闭目休息，沉浸式的感受山野清风。古老的冷泉啊，褪去了静谧，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息。市民呢也告诉记者说，每到暑假呢都会带孩子们过来玩，这里呢很舒服，孩子们呢也能玩得开心。从市区驱车1小时，市民游客呢带孩子前来体验冷泉，感受乡村的别样生活。根据民国琼山志的记载，雅菜井在县南90里，分为外内二井，一集食，一洗物，其泉流不竭，引出灌田数百亩。这口古泉的泉水多年来一直从火山遗迹的岩缝当中源源不断地涌出，年均水温在 23.5摄氏度，日出水量达到10000立方米，为这片土地沉淀出独有的清凉禀赋。冷泉人气攀升，也是带动了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增收。冷泉芋头那是实力过硬啊，也是借此机会打响了招牌。村民王小琼高兴地告诉记者说，我们家种了4亩多的冷泉芋头，趁现在旅游的人多，拿到冷泉边上摆摊售卖，客流高峰期啊，一天就能够卖出几百元。他们的特色冷泉芋头现在也成了抢手农货。雅秀村共种植芋头350亩，眼下正是集中的上市期，因为它的口感出众，备受市民游客的喜爱。雅秀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蔡汝介绍说，他们村积极地推动芋头加冷泉的农旅产业有机结合，既让游

0: 客呢沉浸式的体验乡村的乐趣，也带动村民靠土特产增收。古老的冷泉呢成为了群众的致富泉。那下一步呢，村里还将持续的丰富文旅业态，规划呢圣女果、草莓等等采摘的项目，盘活闲置的水域，打造呢垂钓的体验区，进一步的延伸乡村的旅游产业链，通过线上推介冷泉风光与特色农产品，来吸引更多的市民游客前来泡冷泉，品尝冷泉芋头。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目前我市新款的校服已经进入了预售的阶段。近日呢，有网友反映啊，极其海口一式一款的校服是花费了近千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究竟价格几何呢？质量能否保证呢？记者在8月7号召开的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市的新款校服已经进入了预售阶段，根据部分企业自主登记的拟定价，基础款夏装定价区间为每套70到85元，秋装每套80到95元，冬装冲锋衣外套每套是100到120元，正装则是每套80到90元，购置全套校服合计费用约400元。对此呢，我市往年对比往年的主流校服的定价水平，本次新款校服整体价格是基本持平。在此基础上，新款的校服在面料选材、制作工艺上是有一定的提升，家长学生可以全程自愿选购。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把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一式一款校服工作座谈会上，市市场监管局、市教育局、市服装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也与75家校服企业相关负责人去面对面现场答疑解惑，共同推进新款校服物美价廉上市销售。海南王花爱心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王花表示，企业在保本微利的前提下，也尽可能的让家长和学生能够享受到校服改革的实惠。目前该企业生产的新款校服已经进入了预售阶段，八月中旬起将全面销售，同时企业也将在能力范围内对于特殊的群体去推出优惠。而针对网友反映的及其全套要花费近千元的说法，海口市教育局综合服务中心也回应，全市统一校服不设统一的一个指导价，购买的数量也均由家长决定。那么根据部分企业自愿向教育部门登记的拟定价格表，使用频率较高的夏装最多每套是70到85元，而秋装每套是80到95元，同时校服质量是不打折的。那市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市场监管部门会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去开展抽检，一旦发现质量问题，会及时的通过官网将检测不合格的校服产品信息以及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的信息推送到市教育部门。同时座谈会还鼓励企业在每件校服上设置质量码，助力家长来扫码溯源。那根据了解，省内外共有112家服装企业参与了新款校服样衣的观摩，现有40余家已经是正式启动生产。那截至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产出夏装30余万件，可以满足我市的学生在开学前后的一个购买需要。那根据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校服改革遵循自愿原则，各学校不得强制家长购买新款校服，也不能够强制要求学生穿着新款校服，也不得强制学生在校园活动中必须穿正装。那同时也会鼓励企业扩大销售渠道，确保所有乡镇至少有一家以上的线下销售点。那么在开学前，市教育局将通过致家长一封信来公布全市的各校服

0: 销售网点，还有购买渠道，加上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来货比三家。那同时在这个当天，我市的教育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还组织了全市的中小学相关负责人以及家长去面对面的进行座谈，详细的讲解了校服的一个改革情况。那么在采访的过程中，市服装协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那他们前期已经通过了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和教务处的电话来收集了家长的疑问，下一步会做好政策宣传，通过学校的官方渠道为家长提供更多有效的信息。海口市这个第一中学副校长汪建春也这样介绍到，那么在接下来也会继续的在这个服装企业会发挥咱们的一个行业引领作用，动员全市参与这个校服的生产，还有严格遵循国家的一个生产标准，来保障咱们的产品质量化，还有优化销售渠道。那同时，企业也会避免这个个别的去哄抬物价的一个情况，那同时要避免以低品质和打价格战来确保改革的红利惠及市民群众。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报道。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7: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6: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6: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7: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6: 我也不知道啊。
8: 那谁知道啊？
9: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0: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1: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2: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3: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8: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海口全民阅读，解锁夏日避暑新模式。夏日夜城遍布全城的图书馆、书店、城市书房是备受市民青睐的凉爽静谧的阅读空间。今年2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是正式的施行，全民阅读的事业迈入了体系化、常态化推进的新阶段。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和学生呢，选择走进书海避暑纳凉，在翻动书页的声音当中为自己充电。从亲子共读的温情时刻，到职工读书的思想碰撞，从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书屋，到书香街区的转角遇见，海口的暑期阅读氛围是持续升温，全民阅读正从政府倡导走向市民自觉，从一阵风变为日常景。8月2号在海口优越亲子阅读中心内，EAVO 讲故事志愿者周周老师呢，举着绘本《云朵面包》，微笑着向围坐成一圈的孩子们提问。这个以吃一口就会飞起来的温暖故事为主题的亲子阅读活动啊，是吸引了十多组的亲子家庭参与到其中来。作为全国省市级家庭亲子阅读

阅读的体验基地，海口优越亲子阅读中心自2017年实施书香飘万家，家风润噎城，优越书屋、龙华爱乐会等项目以来呢，已经累计开展了亲子阅读活动超过1300场次。暑假期间，我们每周都推出不同主题的故事会，希望用绘本呢，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颗阅读的种子。国家高级阅读规划师、志愿服务队队长吴威说，那么除了亲子共读之外呢，面向职工群体的阅读活动啊，也是同样的火热。近日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内，一场本土文学之约也是引人注目。作为海工仔读书号系列活动之一，让思想靠岸，心灵静登岛，海南岛传读书见面会举行，特邀海南本土文学名家孔剑来到现场。海南不只是旅游海岛，更是承载千年人文沉淀的精神沃土。孔剑的话在现场是引发了在场职工的强烈共鸣，他从远古先民迁徙讲到自贸港新时代的发展变迁，用平实厚重的文字拆解独属于海南的生存机理与精神底色。书店呢，也同样是暑期阅读的主阵地。8月1号到2号，海南新华书店海岛书香店开展了读乐乐众乐乐的主题周年庆活动，其中中国南海少儿百科全书亲子共读公益科普分享会是备受青睐。活动呢，聚焦了南海的特色民俗，围绕远航祈福仪式、渔家节庆等开展趣味科普，吸引了数十组亲子家庭参与。带着孩子参加活动的市民说，书店啊，就像一个大家庭，是既有好书又有好玩的活动，孩子来了就不想走。书店的经理郑远妮介绍说，书店啊，拥有10大类共15万册的书籍，暑期以来呢，日均客流量可达到2000人次。书店呢，还推出了小店员志愿服务活动，10岁的小志愿者呢，刘思晨也是天天来此上班，引导读者找书看书。他说，我每日沉浸在书海当中，这个暑期呢是过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此外，美兰区的兰心书院家庭教育指导活动也是持续深入社区。第18届海南书香节儿童文学作家邓希、玉宇君读者见面会是走进海口美兰区图书馆书海寻宝阅读分享活动，也是吸引众多小读者的参与。海口的各类阅读阵地暑期的活动不断档，让不同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书海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清凉与充实。目前海口已经建成了多个24小时的城市书房、智慧共享书屋，实现多点位通借通还。在龙华区的玉沙小区，居民梁琪在家楼下的新华小曼智慧共享书屋是轻松完成了借阅。他说，出家门口下电梯扫码借书，10分钟内就能完成，而且这个智能书柜呢是24小时无人值守，将阅读资源送到了市民的家门口。与此同时，在海南新华书店的海岛书香店，门店的专属萌宠摩卡正成为连接读者与书本的情感纽带。2年来呢，这只温顺治愈的猫咪呢，是陪伴了无数的读者静心阅读，成为门店呢极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周年庆期间呢，书店还定制了摩卡的专属主题报纸、纪念票根等多款周边产品。一位家长笑着说，孩子们为了集齐摩卡的文创啊，主动要求每周都来书店看书。从24小时的城市书房到智慧共享书屋，从古籍晒书到萌宠的 IP 赋能，海口正以阅读加多元模式，让阅读服务从有到优，从近到亲。如今海口的阅读场景呢，正打破边界融入日常，处处可读，时时可读，正从愿景变为现实。乡村层面，全市249个农家书屋是常态运营，产业一线150多个职工阅读阵地遍布全城，藏书60多万册，覆盖超过20万职工。书香氤氲满噎城，全民

0: 阅读是正当时。这个夏天，海口以丰富的活动、贴心的服务和多元的场景，让阅读成为群众消暑度夏的新选择。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深入实施，这座滨海城市正以书为媒，以读为桥，让书香浸润每一个角落，让阅读点亮每一个心灵。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你说，秋意，明天上班碰到渣男，会是怎么一个火爆场？
2: 不知道啊。办公室恋情一向是没有好结果的。难道我是觉得被樊小妹放弃？
3: 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4: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3: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大型民生服务类节目直播12345，我是朱毅。
5: 大家好，我是信恒。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3: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关注我为群众办实事，一起来了解市民朋友们所向热线咨询到的有关于卫生健康方面的相关问题。
5: 恒大海口湾附近的一条小桥修了一年一直都没修好，影响到附近居民的出行。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
3: 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耶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的服务于耶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此前海口市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12345，对于出生证明补办、卫生院环境差以及生活用水有杂质等问题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看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了解决。有市民来电求助说，他的母亲现在呢个人档案是在海口市的琼山区大园路109号海口市琼山区喜马桥社区卫生服务站，但现在呢他的母亲已经不

不在这个居住地了，现在的居住地址呢是在琼山区的铁桥路49号铁桥社区居委会啊。因为后续有很多的东西啊都会在现在的这个居住地办理，因此想将原本在西马桥的档案转过来。但是呢，西马桥社区的工作人员却说，因为铁桥社区的人啊也不放他们的这个社区的档案啊，所以说呢他没有办法

0: 之下是不应该存在这种拒不接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新马桥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这边也做出了批评，就是说这个市民的话，他如果想提取他的档案，他是可以在任意的社区自由建档的。
0: 就这个问题到底是在哪一方？就是哪一方是不接收档案，还是不肯给转档案？
1: 就是我们核实的原因，就是新马桥的工作人员，没有转，就是经过这个事的话，我们也进行了整改，就是因为他们新马桥社区，因为他们多一个档案就多一份收入嘛，所以说他们一开始是不愿意转的，就是说经过我们协调，后面也是给市民转了档案。
0: 那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后续如何杜绝呢？尤其是以这种所谓的以档案来论绩效的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更进一步的去解决它？
1: 这个我们也要求，就是各服务站，就是说，如果市民有要求要转的话，我们的话都要转，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有些市民有时候一段时间他住在洗马桥社区这边，然后他又回老家，就住在铁桥那边也有可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就是我们也是，根据辖区来，建档的嘛。
0: 那么像我们市民朋友啊所提到的这种转档案的问题，一般来说是我们工队工去进行这个流转吗？还是说一般需要经过我们的市民自行取回档案，然后再去进行流转？
1: 这个不用，就是提出申请后，然后由工作人员操作就行了。
0: 哦，是这样。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些档案在流转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很快，就是在电脑上操作一下就行了。
0: 那像刚才所提到的这种档案啊，它是社区的这种居民的基本健康档案吗？还是说像一些这种慢特疾病的这种病历档案？
1: 对，这个是曼特疾病的这些档案，因为它这个基本上是老年人体检方面的一些档案。
0: 明白了。其实我们也比较建议大家，就是非必要啊，这个档案不要随意的流转，因为毕竟在一处去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些慢性病的治疗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连续性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真的是遇到了这种搬家或者是一些以后居住地址更换的情况，那该转还是要管，还是要转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了解了。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反映了说，像这个琼山区三门坡镇的卫生院的卫生比较差，说像这个卫生间啊，基本上整天都是有臭味的，水龙头也是坏的，且没有清新剂，一直都有异味，地板比较黑，没有擦得干净，灯光也不明亮，一点都不像卫生院。像这个内部呢，蚊子也比较多，因此希望卫健委可以去进行巡查和整改，给群众一个好的就医环境啊。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是如何的？
1: 这个的话，我们接到市民反映的话，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的，下去查看他这个卫生院的情况，就是我们已经安排那个保洁人员，就是按时的清洁卫生，还有购买了除臭器，还有那个空气清新剂，厕所还有水龙头这些都已经修好了，这个。然后海南的夏季蚊虫是很多的，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加装了那个灭蚊灯，就是减少那个城市的蚊虫嘛，这个的话我们也是批评了这个站长，就是说他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自觉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针对这方面对多家。卫生院都进行了全面化的整改。
0: 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很不希望它是普遍出现的，尤其是对于乡镇的卫生院来讲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乡镇居民就医的。

0: 最方便的去处了啊。所以就是像这一块的话，就是咱们有没有计划后续也是开展一些这种卫生检查，或者是卫生院的一些这个环境巡查呀？对于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有一个红黑榜可以做一些评比。
1: 嗯，这个的话，我们也建立一个制度，就是说我们每周都会去各卫生院去排查，就是说避免出现这类似的情况。
0: 嗯，当下应该是已经整改好了哈。
1: 对，
0: 但是对于这家卫生院来说，可能后续它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点监管的对象。这个它的卫生环境啊是否达标，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要再多多关注了哈。
1: 好的。
0: 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说了，他是在7月5号的时候，在琼山区的龙坤南路海口市仰天河大药房明光店药店购买了药品，店员表示说已经刷了医保码，没有办法退换啊。他想要了解一下，像这样的说法是否属实？是我们刷了医保码的一些药品就无法退换了吗？
1: 这个是可以退换的，但是前提是他不能。说离开药店，就是说
0: 不能离开药店。
1: 对，就是说您当场不想要了的话，可以退换。就是说是药品还没有离开店员的视线，就是因为它这个药品它也是特殊特殊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拿出店面后，他也不知道您这个药品到底是不是他原来的那个药品。然后是否有损坏，这些药品的话，对人体伤害，如果是劣质的，对人体伤害是很大的危险的，所以说这个离店的话就不可以退换了。
0: 嗯，这样是相当于是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就不建议大家说出了药店之后再说换药的这种事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的话，我们有跟市民朋友解释清楚吗？
1: 这个我们已经解释清楚了。
0: 哦，市民理解吗？
1: 理解了，理解了。
0: 嗯，好啊，这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哈，就是，对于一些我们购买的药品，在买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好它的一些药性，包括成分啊，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一种，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什么朋友是咨询了说琼山区出生证的补办需要一些什么样材料的问题，也请您来给我们做个解答。
1: 这个的话，他只需要提供父母亲的身份证、户口本，到琼山区行政审批局申请那个补发出生证明，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回执单，然后再到那个出生分娩的医院，调取他那个出生的病历，还有那个证明的存根，然后再到那个琼山区审批局，进行补办就行了。
0: 那像现在有些孩子们的这个出生证明，我们在网上是可以直接调取到电子信息的吗？
1: 现在目前系统还不够完善。是现在还不行。
0: 明白啊，相当于还是要先去进行申请之后才能补办，对吧？
1: 对。
0: 像这样的一个补办的话，我们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一般7个工作日。
0: 7个工作日内是吧？
1: 对。
0: 好的，我们了解了，也请您来说一下呗，我们这个您刚才所提到的琼山区的行政审批局的一个具体的位置。
1: 我们琼山区行政审批局的话，它是在那个椰海大道，我们地图上搜的话，它可以搜那个社保大楼，或者是琼山区审批局都可以搜得到，在我们那个椰海大道的双创广场那里。
0: 哦，在这附近哈。那像咱们这个补领的这个审批，我们是在几号柜台可以领到呢？
1: 这个的话，我们这边就不太清楚，因为他们那边的柜台随时会也会换。
0: 明白了啊，好，其实现场去咨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我们现场是有这边服务人员，
1: 是现场的话会有指导的工作人员，去引导他。
0: 好，我们明白了啊，也是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这是关于。

0: 咱们琼山区的一些市民朋友们的一些咨询。那后续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再和您联系。感谢您，我们就先联系到这儿了，若红。
1: 嗯，好的，好的。
0: 好，谢谢，再见啊。是的，那么通过连线，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当前我们琼山辖区市民朋友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其中涉及到了很多，比如说像社保证明的补办，包括了像刚才所提到的卫生院的环境质量，以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社区的健康档案的调转等等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大家应该也是很清楚了啊，像这个档案的调转啊之类的，我们是可以及时的来跟社区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的。那一旦说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沟通不顺的情况的话，我们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及时的来为大家去进行相应的解答。
2: 是的，其实呢，卫生健康委员会哈，它所管辖的范围很大，除了我们刚才连线的这个琼山的工作人员所介绍的方面哈，还包括一些比如说独生子女啊，以及小区的水的质量。包括呢一些有关于这个文体场所哈，一些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是归卫生健康委员会所管辖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的一些市民群众反映集中的办件，看一看具体是怎么解决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位诉求人，他是海口市美兰区的户籍人员，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他想问一下，小孩成年之后是否还能再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费用？那么，针对这则办件，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一下美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林明玉。你好，明玉。
3: 啊，你好。
2: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市民所反映的情况，独生子女成年之后是否还能再领取这个父母奖励的费用？
3: 就是关于独生子女这个奖励费用呢，它是一项有明确发放期限的一个优待政策。它主要是依据呢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以及海口市的一个相关规定，如果您的子女已经成年，就是年满18周岁以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领取这个独生子女的奖励费用了。
2: 明白。所以说，就是从18岁成年之前都可以顺利的去领取独生子女奖励费用。那这个费用一般都是怎么领取的？还是说直接放到工资里去发放？
3: 这个具体领取的方式呢，就是可以建议，就是市民，就是过后可以拨打，如果有需要具体情况的话，根据市民的具体情况，市民过后可以拨打我们美兰区卫健委办公室电话6537-4500。
2: 65374500。好，如果大家自己生了这个独生子女的话，包括呢，我们想领取，都可以来拨打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电话。好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市民反映的办件。这位市民生活在琼山大道81号以能美林湾的小区，居民生活用水污染危害人身健康啊，他认为希望呢，也可以请职能部门组织对小区的水质进行检测，并核查物业公司二次供水的资质与相关的许可，检查物业公司水质检测报告和水箱的清洁记录，并且呢，对物业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并且尽快推进自来水的抄表到户这方面的工作。想问一下明玉，针对这位市民所反映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到现场核查？咱们都做了哪些的整改？
3: 针对市民提出的这个问题呢，6月28日，我们已经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已经到这个伊能美林湾的小区呢，抽取了住户的生活用水，做了一个水样检测。在7月9日的时候，这个检测报告也出来了，这个显示呢，这个水质是没有检测出污染的。但是市民对这个检测结果呢是存在疑虑的。那7月20号的时候，我们再次进行了采样。7月23日的这个水质的一个复检报告呢，也是显示呢是检测结果是合格的。那这个呢，水池的一个清洗、消毒以及这个检测的一个相关资料呢，市民也可以到这个物业小区这里自行查阅。那么根据市民提到的这个

0: 要进行这个处罚，进行处罚。但是因为这个我们接到投诉之后，我们对这个小区进行了要求他进行整改，过后呢他也进行了整改。那么依据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行政处罚的第33条，如果他初次违法，而且危害后果轻微，并且呢他能够及时的去改正，可以不予以行政处罚。那么根据我们这次的一个采样的一个结果，它显示是合格的，而且没有发现这个危害后果，所以呢我们单位呢目前是没有给予这个英能美林湾小区一个行政的处罚。
1: 现在市民就比较怀疑的点就是咱们采样的抽检的是不是这个8栋402的物业经理的居住场所。你好。
0: 哎，你好。
1: 对，我们检验的这个具体的位置点位是不是这个物业经理他的居住场所呢？
0: 这个我们物业经理的居住场所，我们这个抽检的它整个是可以覆盖到整个小区的一个用水的一个情况，并不说单单是只是针对这个物业经理的这个居住场所。
1: 好，其实这就是市民所担忧的点，就怕我们选取的这个抽样的证据哈，它不够客观公正。那这点我们有没有跟市民朋友们进行回复呢？
0: 这个我们也有跟市民反馈了，但是具体后续我们看一下市民对我们这个结果有如果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后续也可以继续就是通过12345或者是我们的办公电话进行继续反馈。
1: 好，那么如果说后续哈市民朋友还是对这个检测结果不满意的话，或认为不公平，我们继续来拨打12345热线，看一看是否可以争取上级的更高部门来介入，帮助大家来进行检测。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则办件。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美兰区步北环路滨海国际二期君临湾1B栋的居民，2026年7月7号向物业反映家里的自来水有絮状的杂物。朋友居住在其他的楼栋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物业通知8号晚上到9号中午进行2次供水水箱的清洁，完成清理之后还是存在这个问题。他认为说是供水管的滤管的问题，物业表示排水口在高层才有，并且呢也进行了排放，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希望相关部门可以上门检测，看一看这个水质，解决用水的问题。想问一下明玉，针对这个市民所反映的情况哈，具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根据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呢，7月13日我们上午我们也是联合了一个水务部门到现场进行这个水质的查看。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分别在小区2次供水的水箱以及市民的家中进行了采水后进行检测。那么这个采样呢已经覆盖了整条这个供水的一个线路，是可以就是全面排查一个水质的异常源头。那么7月21号检测结果的报告也显示它这个是没有异常的。那么根据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只能就是后续要求这个物业加强这个水箱以及就是这个输送水管的一个进行清洗以及消毒。
1: 明白。在这个絮状物按照我们平时一些工作的经验来说，会有哪些的因素导致水里会有絮状物的发生呢？
0: 有可能是长期就是它清洗的时候可能就是刚清洗时候就是有一些水污一些杂质的沉淀还没有就是通过这个水龙头进行排完，市民可以尝试着长时间的一个放水，看能不能进行缓解。那后。

0: 期呢，也有可能是物业清洗的不够彻底。那我们后续也会加强，就是要求这个物业加强这个水箱的一个，还有这个排水管的一个清洗。
1: 好的，美玉，明白了，我们大概也了解了，产生絮状物的原因。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后续咱们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这个小区哈，看一看后续的用水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再继续关注下一个市民来电反映的问题，他咨询想了解一下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取样等特殊行业是否限制使用外省办理的健康证，他需要咱们工作人员来核实告知一下。明玉，请给这位市民朋友来做一个科普和解答。
0: 根据《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呢，
1: 嗯。
0: 这个供水水质检测从业人员呢，需持有有效的健康证上岗。那么海南呢，仅认可省内统一的一个数字化健康证明。那么外省的健康证呢，是没有办法在我们本地监测那个监管系统那个核验。所以还是建议市民呢，在海口本地进行体检，办理这个海南的健康证。
1: 那如果想在海南本地体检办理健康证的话，他需要怎么做？是自己去花钱到哪个医院去预约就可以办理呢？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
0: 对，
1: 下？
0: 是还是需要市民就是携带着有效的这个身份证件到相关的一个体检机构去进行体检。
1: 好的，非常感谢明运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您在线上等待一下。其实呢，刚才呢，我们聊了这么多，很多都是有关于一些水质的问题。那么水质的问题无非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家小区这个物业在水箱清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采用正确的流程，并且呢清理的周期有没有到位，有没有进行一个良好的管护和管养，并且呢我们的水源有没有被进行污染。所以说呢，把源头找到了之后，就可以更好的去处理以上的这些办件。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哈，假设说您觉得我们检测水质的来源、采样的来源不合理的话、不客观、不公平，大家也可以继续反映，我们去找上级的部门帮助您，再去这个找一些您认为比较公平、客观的水样进行检测，来看一看到底是哪些污染物导致的咱家自己家的水源产生了污染。
2: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热线上还会有很多的朋友咨询，在进行医疗经营过程当中啊，涉及到的一些信息变更方面的问题。我们看到市民朋友说呢，他是在2026年的7月10号前往了美兰区政务服务中心去办理放射诊疗许可证变更校验和变更，他在服务网上是查询不到状态啊，想要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什么时候能够办理变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请明宇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明宇，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网上是否能够查询到相关信息和状态？
0: 目前呢，它这个办件，我们现在已经做完变更，已经做完校检和变更了，就是这个办件已经审结了。那这个证件呢，也在7月28日由这已经寄出了，所以市民这边也是可以通过邮件或者短信进行查看，或者它具体的邮寄信息呢，市民也可以通过扫描这个受理通知书上面的二维码进行查询的。
2: 像刚才呀，这位市民朋友是10号左右去进行的提交，然后我们是28号左右寄出的证件，这是在我们正常的一个工作时限之内的吗？
0: 这个一般，它这个10号提交，我们这边现在是由我们美兰区卫健委去进行这个一个。去一个审进行一个许可证的一个变更以及校检的这个工作，然后我们做完这个审结之后，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个信息推送到这个行政审批局，最后是由行政审批局这边去质证，并且去寄出，所以中间是有一个流程和一定的时间。
2: 那它这个服务网是哪个网站可以查询？是不是我们申投去错了网站，所以导致没有查到信息呢？
0: 具体这个服务网站呢，还是建议市民可以就是咨询一下，或者是。

0: 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进行查询。
1: 哦，是的，好，我们明白了。另外的话呢，还有朋友问到说，他想要了解一下，在美兰区的眼峰镇周边，有没有一些医疗机构或者是社区有血清可以注射？这个应该也是说前段时间身边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哈，像天气比较炎热，蛇类的活动又会比较频繁，所以说呢，对于这个血清的储存和具体的方位，很多身边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的。
0: 那根据省卫健委2026年7月份的一个公示呢，在海口是可注射抗毒蛇血清的一个医疗机构及地址呢都有公布，主要可以在那个海南省人民医院、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还有市第四人民医院。那么在这几个医院呢是可以进行注射的。那么在眼峰镇本地的卫生院呢，目前是没有储备抗毒蛇那个血清的。如果市民呢就是身边或者是发生了一个毒蛇咬伤的呢，需要立刻前往这个海口市区具有这个具备血清的一个医院进行救治。所以呢，现在目前在我们这个眼峰卫生院、基层卫生院呢，还是暂时没有储备的。
1: 明白了啊，就是所以也是说到了，如果真的在附近活动有遇到了这种一些蛇类的踪迹的话，我们还是要尽量远离啊。尤其像一些蛇类，它其实还是很会游泳的，在咱们眼峰镇这一边啊，这个水草还比较丰茂，所以说不管是森林当中还是水里面啊，这个危险可能也都会潜在，还是尽量建议大家非必要就不要下水或者去到一些无踪迹的这样的一些森林当中了啊。好，我们了解了，也非常感谢明玉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好吗？
0: 哎，行，好，再
1: 好，
0: 见。
1: 谢谢啊。那同时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就对于刚才申朋友所提到的关于抗蛇毒血清的储备，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之声的官方公众号。我们在早期呢也给大家发布了我们海口市的抗毒蛇血清的一些具体的点位和医院，包括联系的方式，大家可以及时的收藏起来。一旦说遇到了这种非常紧急的、非常突发的危险情况，我们可以及时的来拨打电话寻求救助。是，稍后时间呢，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光。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0: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1: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9: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
12: 大家好，我是谢恒。那么。

0: 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了有关于卫生健康委员会一些市民朋友们比较集中啊关注的一些办件。前段时间呢，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各区的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呢，做客了12345的直播间，也是给市民朋友们在线来回应他们的问题。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把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再一次进行回头看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些道路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市民反映说呀，他居住在这个龙华区杜鹃路恒大海口湾附近，杜鹃路旁边的有一条小桥啊，已经修了一年多还没有修好，影响到了周边的居民通行，他希望尽快可以修好这个小桥。下面的时间呢，针对此个办件，我们来连线一下海口海旅德方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欧德辉。你好，欧经理。
1: 啊，你好。
0: 你好，欧经理，刚才针对我们这位市民所说到的这个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1: 好的，我介绍一下那个桥的情况。这个桥原来是杜鹃路，这个桥原来是一个人行桥，只能过这个非机动车，就是电单车和人行。到了去年，我们就开始对这个桥进行改造，然后把它扩宽成可以行车的，把杜鹃路和那个沥青路这一块完全进行一个打通。现在主桥已经修完了，但是这个主桥有一个人行的一个景观便桥，就钢桥，然后我们也正在建设。由于这个钢桥的工艺也有一些那个复杂，然后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对这个钢桥已经焊接，那个在工厂里面已经进行焊接完成，现在正在做各种的检测，预计会在8月底会进行一个安装，在9月初我们整个桥就会进行一个开放。
0: 嗯，明白。想问一下哈，这个桥具体是连接哪儿跟哪儿的？是恒大海口湾那个杜鹃路跟它左边的那条小河中间的路连接的这条桥吗？
1: 对对，就是那个出海口的这条桥。
0: 啊，就把头那个出海口那块那个桥，对吧？
1: 对对，主桥我们已经建好了，但是周边因为要建这个钢桥，然后它的防护还没有完成，所以要进行这个钢桥的一个安装，所以呢，我们对这一块还没有办法。现在把那主桥打通，它会造成一些事故，所以呢，我们现在是还没办法把这个主桥给打开。主桥是已经建完了。
0: 好，那我们就尽快吧，毕竟也一年多的时间了，它整个桥的长度也不是很长，对吧？工程量相信也不是很大。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市民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也是说这个杜鹃路靠近沥青路位置，他说道路施工项目长时间停工，施工单位开挖路面以后迟迟没有继续施工，用围挡占用了非机动车道将近4个月的时间，严重影响到了附近居民的通行。他想问一下职能部门是否可以介入加快施工的进度，想问一下这块的工程是具体做什么项目，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就是这个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杜鹃路的这个桥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排水管的一个安装。在上一期我也在说的时候，就是这个排水自来水管道的这个安装涉及到一些管道这一块，我们正在加紧的去把这个路口这一块抓紧，在8月底进行一个完成后，然后把整个的这个护栏往里面稍微测一下，往里面磨一下，然后让这个市民便于出行。因为我整个的这个桥主桥还没有进行开通，如果是把这个路口完全开通了以后，也会容易造成这个过桥的这边的一个事故，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路口没有把它完全就把它封了一段的这个路口。
0: 明白，跟刚才那个桥的项目是同一个，如果把它开放的话，
1: 对，
0: 就容易导致什么呢？我们桥没修好，但是那个市民可能通过我们这个路走到咱们修好那个桥上，有危险，对吧？
1: 对，是的。
0: 还是欧经理考虑的非常周到哈，保障了我们市民的出行安全。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咱们这个施工进度也可以加速推进一下。
1: 对，我们要加快这个督促施工单位加快对这个桥的一个建设和开放，便于市民的通行。
0: 对，因为本身杜鹃路、沥青路那边就是大车比较多， 再加上有的时候在高峰期。

0: 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拥堵，那么市民朋友他没办法绕行走到其他路，只能通过这几条路去行走，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呀，这个白驹大道悦顺居业主啊，安居房这个业主小区旁边的路段修路已经2年以上，但是呢，至今还未修好，严重影响到了居民正常出行，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他希望工作人员尽快明确进度告知。想问一下欧经理，这条路是怎么回事呢？
1: 这条路，顺居那个白驹大道04号，悦顺居的这个小区，它旁边有两条路，一条是汝林路。汝林路这块是产投公司在建设的，我们在现场也看了一下，然后这个因为是产投公司，它应该是已经建成了。然后汝林路的交接的这个路是叫做顺达路，顺达路也在修建，但是由于这个建设资金的问题，然后一直这个项目就做得比较缓慢。我们在今年的七月底，我们已经向那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已经去申请了资金的额度也已经有了。我们待这个资金下达完后，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顺达路这一段给接通，大概是要在2027年的3月份整个路段才能完全的接通。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修路的时候，并不一定是我们不想去加快时间建设，有的时候还是因为资金的问题，包括我们一些市里的种种安排哈。
1: 是的，是的，主要是那个由于资金的一些，还有一些相应的土地完善的这些手续的问题，我们最现在是比较主要的就是一个资金的一个落实问题。现在目前资金的指标也已经有了，我们也尽快的去申拨资金到位，然后加快整个的这个项目的建设。
0: 嗯，刚才我们所反映的这个市民跟我们下一个市民反映的其实点位差不多哈，一个
1: 是
0: 您说
1: 啊，
0: 对产投的，一个是咱们负责的顺达路哈，那大概就是在2027年左右能修好，或者是还是说我们可以正常的施工呢？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
1: 时间节点在2027年的3月份。现在我们目前正在做资金的一个申拨，然后我们也要求施工单位，就是建设方，现在做好那个加快建设的一个准备，就是他的各种机械人员，要尽快的那个到位和进行一个安排，在资金一旦到位了以后，就要加快进行一个建设。
0: 嗯，那目前这两条路在没通车之前，市民得从旁边绕行是吧？
1: 对，市民得从旁边从那个辅道变道里面先对绕一下。
0: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欧经理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所有有关于一些道路建设和工程项目建设方面的一些介绍。那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好的，谢谢市民的支持，谢谢主持人。
0: 嗯，好，再见，非常感谢欧经理的解答。那么有关于刚才我们所介绍到的这几条路哈，就是市民朋友们要多一分理解，目前为止还没有开通的话，我们请大家可以耐心的去绕行。那么如果说我们还是对道路的修建包括时间的安排不是很满意的话，也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12345热线其他的一些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更多的有关于的道路方面的详细的消息。
2: 是的啊，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呢，我们也会经常接到市民朋友的一些反馈和建议，当然也不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所体现的这么多。那不管是大事还是小情，又或者是落地办企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任何问题，我们的12345热线也都会及时的来为您去进行相应的答复。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一场文明新风进万家的主题宣传活动。近日呢，咱们的秀云区的主题宣传活动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宣传专场是走进了海秀街道东方阳社区御景湾小区，把文明知识、暖心服务、精彩演出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我们来连线记者陈敏了解详细情况。你好陈敏。
3: 主持人你好，
2: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嗯，好的。活动呢，在热闹欢快的氛围当中拉开帷幕，阿瓦人民唱新歌等相关的节目呢是

0: 轮番上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活动现场，两位小英说理宣讲员是带来了接地气、有温度的主题宣讲。宣讲员陈旭围绕着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核心内容，结合文明养宠、垃圾分类、邻里互助等日常生活的场景，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语引导居民自觉践行文明行为。而另一位宣讲员冯推雄是以网格服务为切入点，讲述基层网格员扎根楼栋服务群众的暖心故事。本场活动呢，围绕公共文明、邻里相处、文明上网、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相关知识点，设置了多轮的文明知识有奖问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的居民也是积极参与，在活动当中学习文明知识。下一步，秀英区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持续擦亮小英说理宣讲品牌，常态化开展文明宣讲、文化惠民、邻里互助的系列活动，以多样鲜活的宣传形式传播文明理念，涵养文明家风，培育文明新风，共建和美宜居、文明向善的幸福社区。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敏的分享，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哈。文明的这个乡风啊，包括文明的新风呢，走进千家万户是我们当前正在不懈追求的啊，社会文明的一种表现的形式。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共同的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和了解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一起来看一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文明行为，哪些行为是不文明行为，我们一起来为文明和谐的海口来共同出力。稍后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6: 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最浓的文昌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2: 大家好，我是谢恒。那么下面的时间呢？

0: 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在上周的时间，基本上我们一过了中午啊，就会下起小雨，有的时候呢还会下起暴雨，并且呢整体的降水量还是很大的。这周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未来怎么发展？下面的时间呢来连线一下气象局的相关工作人员。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周的天气的情况，以及我们未来天气会有怎样的变化？
1: 好的，本周的话，11到12号还是以一个多云的天气为主，13号开始转受一个西南气流的一个影响，会开始有一些午后的一个雷阵雨天气，其中降水更为集中的是在14到16号，可能午后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0: 所以说您接着说。
1: 气温方面的话，最高气温大概是在34到36摄氏度，然后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
0: 那看来听完您的介绍，就是本周的整体的天气情况跟上周这种午后下雨降水的情况相似，对吗？
1: 是的。
0: 那在这里呢，有没有给一些市民朋友们一些穿衣啊，或者雨具以及出行方面的一些建议，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主要是在午后雷阵雨这种短强天气的时候出门，要注意做好一些防护的一些工作。
0: 好的。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哈，就是最近在浙江、江苏、上海那边也是迎来了这个台风，对吧？那附近在我们海南附近的海域，包括琼州海峡或者是在南海上、太平洋上，有没有一些台风的胚胎或者是一些气流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呢？
1: 就相对海南岛而言的话，这一周的话是没有相对应的一个台风影响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您。那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好的，拜。
0: 所以说呢，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哈，在最近午后出行一定要备好雨具。那么遇到强降水的天气的时候，也请大家可以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2: 是的啊，当前的话呢，时值8月，对于9月即将开学的一些新学期的学生而言，当前呢应该是我们海口市进行招生录取的一个非常忙碌的阶段了。那招生在同步进行，同时我们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海口的中小学转学也在同步进行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针对于海口中小学转学的政策啊，来跟大家去进行相应的解答。首先呢，就说到了关于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转学条件啊，这个必须呢是要由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由于家庭住址跨乡镇迁移、监护人跨区工作调动，或者是因为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在原所在学校就读的，可以申请办理转学。那么申请的时间呢是在8月7号12点一直到12号12点，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迫的，所以说呢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家长一定要注意截止时间。那么大家需要登录的是海口市中小学转学受理服务平台来进行申请。那么第二类的问题呢，就说到了普通高中学生的转学条件。那普通高中学生由于监护人的跨市县工作调动、家庭住址跨市县迁移，或者是因为身体、心理等特殊原因不能在原所在学校就读的，可以申请办理转学。省内转学的，他的中考成绩必须要达到拟转入学校当届的统招录取分数线。跨省转学的必须要参加外省的中考，并取得外省普通高中学籍，按照与原就读学校同类同级的原则转入监护人居住地附近的高中学校。那么第三类问题就是有关于转学的程序以及日程安排。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申请时间呢是截至到8月12号12时啊，申请人呢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海口市中小学转学受理服务平台，向学校提出转入申请。8月12号到8月16号是学校的审核阶段，8月17号到8月20号，学校呢将会接收符合统筹调配的学生名单，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各区教育局对于符合统筹条件的学生。

0: 进行统筹安排，在8月22号之前转入学校会通知申请人去办理转学的相关手续，也就是这个过程呢，中小学的转学工作就到此结束了。
1: 嗯，
0: 那么针对于这个转学这一块，其实很多家长都会说，是不是我想转就能转，或者是说我可以随时随地的转？其实这也不是哈，因为在咱们的海口呢，各学校的班级它都是有这个学位名额限制的，我们也不能说出现这种大班额的情况，所以大家在转学之前也是建议提前咨询一下学校啊，看学校有没有这个相关的学位，我们再行申请。
1: 是的，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具体的时间、资格、条件，那么具体的申请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如何进行网上一个转学的申请。8月7号12点到8月12号12点啊，申请人呢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海口市中小学转学受理服务平台，向学校提出转入的申请，根据平台提示上传户籍、住房、工作等转学申请材料。8月12号的12点网上申请时间截止后，申请信息不可修改。海口市中小学转学受理服务平台的登录入口如下：一、通过海口教育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来点击教育服务，再点击中小学转学申请，就可以开始一个信息的填报。第二，就是通过海口市教育局的官网首页扫描中小学转学申请二维码，开始信息填报。第三种途径是通过海一班的 APP 点击首页教育板块或海南省的学位申请专区的图片，点击海口市中小学转学学位申请，就可以开始信息的填报。所以呢，以上三种方式都可以来进行转学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填报。再来关注，如果错过网上申请的这样的一个转学的时间，我们该怎么办呢？继续来关注。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登录转学受理服务平台申请转学的，视为放弃本市转学申请。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哈还是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正确的途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申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转学所需要的一些申请的资料都有哪些，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来关注。首先，第一，在户籍材料方面，学生及监护人需要持本市居民户口本或者是有效的海口市居住证。第二点，在住房材料方面，学生及监护人需要准备本市自有住房的实际可居住的，并且已经在居住的，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产权证书，或者是商品房的买卖合同等其他合法证明。如果您是租赁居住的，可以提供房屋的租赁管理部门制发的房屋租赁证。第三点，在工作材料方面，监护人在海口市需要有合法稳定就业，并且呢需要提供工作调动手续或劳动合同，参加本市社保等材料。那么申请转学但不符合转学条件该怎么办呢？啊，不符合转学条件的，学校需要告知申请人继续在原学校就读。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秋季的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或者高中一年级受理转学申请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或高中一年级分别是小学、初中、高中学段的起始年级，各起始年级第一学期的新生入学属于招生工作，不在转学工作的范围当中。秋季学期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和高中一年级不受理转学申请。所以说呢，我们大家要注意一点哈，这里是转学啊，不是申请入学。如果说我们是当年入学的这样的一个新生啊，不管您是小学一年级还是初中一年级，我们都是要根据这个在海一办哈，我们去搜索学位，去查询到自己家这个住房，不管你是租房还是说我买的房子，它的学区的划分的范围。那如果说我们大家今年要转学的话，一定要按照我们教育局所规定的这个相应的资料，在这个截止的时间范围内，积极抓紧的时间给孩子来进行填报，不要耽误我们家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上学的进度。
0: 是的，那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受理时间啊，是一直到8月12号的中午12点，其实也就是在本周三的中午的时间段啊。如果大家还没有申请完或者

0: 就是资料方面还有需要动态调整的地方，我们在登录到网站上面仔细的核实一下，及时的调整，避免耽误到孩子的转学进程。有什么不明白、不了解的，或者对于海口的学区划分有什么想要更进一步咨询的，大家也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123456线去进行相应的咨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
5: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7: 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点03分，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市区温度28到35摄氏度，相对温度27到36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12号星期三，多云渐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摄氏度。8月13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

0: 可见，24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3: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4: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5: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4: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5: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在北京时间的16:09关注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我们来共同分享节目内容。我们的同声同行栏目呢，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16:00到17:00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到节目内容。在节目当中呢，主要是有三个板块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比如说，在我们的第一个板块是每日一课，会和大家呢共同的学习了解一些孩子们天马行空的十万个为什么，或者是一些安全知识内容的音频内容。如果呢各位朋友大家感兴趣的话，或者是咱们的孩子啊，平时呢也会问您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咱们又不知道该如何解答的时候，都可以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找到最为合适的音频，共同的和孩子们寻找问题当中的答案。那另外呢，来和大家说到第二个板块是童声秀场，这样的一个板块呢是展示童形孩子们的最美童音的时刻了。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呢，会把孩子的投稿作品，比如说讲故事啊、朗诵或者是配音这一系列的声音作品播送出来。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希望能够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最后呢是成长贴士这个板块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共同的聊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是预制娃。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这两天对于这个词儿啊，大家呢还是觉得挺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词儿在今年的暑假当中，可以说很多的家长圈里面开始普遍的霸屏了。一到暑假，不少的家长呢就忙着让孩子提前来学透下学期的课本、重点题、难点题，还有配套的习题，指望开学之后能够做到事半功倍。到底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是合适不合适呢？那今天呢可以来说说您的看法，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节目内容，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那么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收听方式哈，除了可以通过的是车载收音机调频 FM101.8 来进行收听之外，咱们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的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都可以来同步的收听节目，或者是实现节目的回听。好了，那各位朋友，稍后呢咱们就和大家马上来走入到第一个板块，第一板块是每日一课，来和大家了解到的是关于仙人掌哈。这仙人掌到底为什么这么多刺儿呢？相信一些孩子们会很好奇。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咱们就和大家马上的听一听，聊一聊。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宝贝们，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为什么仙人掌长着许多刺儿。仙人掌的老家在南美和墨西哥，它的祖辈们面对着严酷的干旱环境，与滚滚黄沙斗，与少雨缺水、冷热多变的气候斗。千千万万年过去了，它们终于在沙漠里站稳了脚跟，然而体态却变了样子，叶子不见了，茎干成了肉质，多浆多刺儿了。这种变化对仙人掌之类植物大有好处。大家知道，植物的喝水量很大，它喝的水大部分消耗于蒸腾作用，叶子是最主要的蒸腾部位，大部分水分都要从这里跑掉。据统计，每吸收100克水，大约有99克通过蒸腾跑掉了，只有1克保持在体内。在干旱的环境里，水分来之不易，哪里承受得起这样的巨额支出呢？为对付酷旱，仙人掌的叶子退化了，有的甚至变成了针状或刺状，这就根本上减少了蒸腾面，紧缩了水分的开支。仙人掌节水能力到底有多大呢？有人把苹果树和仙人掌种在一起，在夏季里观察它们一天消耗的水量，结果是苹果树10到25千克，而仙人掌却只有20克，相差上千倍。这不是仙人掌吝惜，而是生存的必须。若把一株具有茂密叶片的苹果树栽在沙漠里，它肯定就活不了了。仙人掌的刺儿也有多种，有的变成白色绒毛密披身上，它可以反射强烈的阳光，借以降低体表温度。

0: 可以收到减少水分蒸腾的功效。仙人掌一方面是大限度的减少水分的蒸腾，一方面却大量的存水。如果不储备水分，在雨水稀少的沙漠地带，就随时有干死的可能。仙人掌的茎干变成肉质多浆，根部也深入沙地里，这就能够吸收储存大量的水分，因为这种肉质茎含有许多的胶水物，吸水力很强，但水分想逸散却很困难。仙人掌的储水本领是惊人的，有的仙人掌肉质茎像水缸粗，高10多米长，简直就像个储水桶。过路人若口渴了，用刀一砍就可以喝到沙漠里的饮料。仙人掌之类植物正是以它体态这样变化来适应着干旱气候的，这就是仙人掌多肉多刺的原因。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5: 好了，来走入到咱们的童声秀场哈。刚才的时间呢，也和大家来听了每日一课。我们再和更多的一些小朋友们、家长们说一句哈，就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啊，大家呢都可以问出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之上。那么我们收到之后呢，会找到最为合适的音频来给孩子们做一个解答，用他们最能够接受的方式、最能够理解的语言去讲一讲到底是为什么解。解答他心中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问号。那现在呢，咱们走入到的是童声秀场这样的一个板块。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一个展示到孩子们才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当中呢，我们会把孩子的一些声音作品在节目当中来进行放送。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可以来在平时日常给孩子呢简单的排一下，比如说咱们可以让孩子呢去熟悉一段朗诵啊，或者是一段课文的朗读，或者是配音，或者是等等等等，只要是声音作品，咱们的家长呢都可以简单的和孩子彩排一下，之后呢就可以录制了。录制之后呢，发送到海口之声的后台来，我们进行简单的剪辑，在节目当中呢就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孩子们最美的童声作品。好了，那接下来稍后咱们先和大家共同听到的是单子轩为我们带到的叫做扣好人生第一颗第一粒扣子哈，来和大家听一听他的作品。
6: 大家好，我叫单子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小时候妈妈教我系扣子，妈妈说把第一粒扣子系好了，后面的扣子就不会错了。上学后，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还是教我们系扣子。老师说把第一粒扣子系对了，就不容易走弯路了。一扣错，扣扣错，于是我们把第一行字写得端端正正，把第一条路走得笔笔直直，把第一句话说得字正腔圆，把第一块橡皮擦保护得干干净净。后来爷爷也教我系扣子，爷爷说他这辈子活得堂堂正正，就是因为小时候把每一粒扣子都系对了。扣子虽然很小，但很重要。 我们用五彩缤纷的扣子。

子，系好彩色的童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有品德、有知识、有责任的小模范。当我们把每一粒扣子都系对了，你会发现海是那样蓝，树是那样绿，花是那样红，果是那样黄。海口好少年，我们为你点赞，立志于心，笃实以行，全面发展，用小创新、小创造点亮梦想。海口好少年，我们为你骄傲，雨露共舞，助力小康，追梦大中国。美丽中国梦属于我们，靠我们实现，因为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谢谢大家。

0: 好了，那和大家呢听完了刚才单子轩同学为我们带到的他的作品之后呢，接下来咱们还准备了第二个作品哈，是来自于李天美为我们带到的，叫做《永远不会老》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的邀请更多的一些孩子们能够加入到我们展示的平台行列当中，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投稿就可以了，来听一听李天美带到的声音作品。
1: 大家好，我是李天美。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永远不会老》。小个子猫去看爷爷奶奶，孙女来了，猫爷爷猫奶奶好高兴。小个子猫给爷爷奶奶唱歌，今天天气真好，花儿都开了，杨柳树对着我们弯弯腰，蝴蝶姑娘飞来了，蜜蜂嗡嗡叫，小兔呀一跳一跳又一跳。猫奶奶对猫爷爷说，这支歌我小时候也唱过的。猫爷爷说，你要是再唱这支歌，肯定没咱们孙女唱的这么好听了。猫奶奶就把这支歌唱了一遍。真的，猫奶奶说，我自己都觉得声音难听了，而且在唱的小白兔时应该跳起来，可我现在已经跳不起来了，我老了。猫爷爷说，我也老了，我小时候走路从来不用拐杖，可现在我要用拐杖了。猫爷爷和猫奶奶叹起气来，小个子猫发愁了，因为他没办法让爷爷奶奶不老，他没有办法让爷爷不用拐杖，没有办法让奶奶在唱到小白兔时一跳一跳又一跳。小个子猫走出爷爷奶奶家，在路上他遇见大个子老鼠，他问大个子老鼠，你去哪里呀？大个子老鼠说，我去爷爷奶奶家。小个子猫说，你别去啦，他们会不高兴的。他们为什么会不高兴？他们看见你会想到自己老了。小个子猫就把刚才发生的事说给大个子老鼠听。大个子老鼠说，我的爷爷奶奶和你的爷爷奶奶不一样，他们不会老的。小个子猫有点不相信，就跟大个子老鼠去他爷爷奶奶家。鼠爷爷高兴地对大个子老鼠说，孙子，你知道你奶奶今天给我买了什么吗？大个子老鼠说，是买了一件

0: 件新衣服吗？
1: 不对，鼠爷爷说，他给我买了一根拐杖。
0: 小个子猫觉得很奇怪，一根拐杖让您这样高兴？
1: 鼠爷爷说，小时候我看见爷爷拄拐杖，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拄拐杖走路啊。哈，今天我的终于梦想成真了。不过鼠奶奶和鼠爷爷说，你用拐杖走路看起来就不那么年轻了。
0: 鼠爷爷对鼠奶奶说，可是你在我眼里永远是那么年轻。
2: 小个子猫问，为什么？
1: 鼠爷爷说，因为我已经眼花了。
0: 小个子猫听不懂鼠爷爷的意思。大个子老鼠解释说，我爷爷眼睛花了，就看不清我奶奶脸上的皱纹了，所以我爷爷眼里我奶奶还是那样年轻。
2: 小个子猫懂了，你奶奶脸上的皱纹会越来越多，但你爷爷的眼睛会越来越花，所以在你爷爷的眼里，你奶奶永远都是那样年轻。
0: 鼠爷爷和鼠奶奶哈哈大笑，小个子猫看着拄着拐杖的鼠爷爷和有皱纹的鼠奶奶，心想他们真的没有老。
3: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4: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5: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6: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7: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3: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8: 我们一起努力。

好了，刚才的时间呢，咱们听过了两位同学为我们带到的声音作品哈。那时间的关系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大家的收听。我们要来进入到的是这个半点的宣传了，在半点过之后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说说关于这个暑假的预制娃。那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家长大家都会听过，对于这件事儿哈，您会不会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观点，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菜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张账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8: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5: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16: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17: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后半段的同声同行栏目。接下来咱们来马上走入到的是我们的成长贴士啊，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些育儿话题。日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大家关心的一些内容，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留言。那另外呢，我们在这边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所提供到的大力支持。
18: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19: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8: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20: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17: 好了，来和大家共同走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哈，预制娃这个词儿在今年的暑假会是一个很多的妈妈圈里面或者是家长群里面比较热的一个词儿。虽然是一个新词儿，但是对于这个词儿呢，很多的家长已经非常熟悉了。指的就是在 暑期啊，假期当中来给孩子呢提前学习下学期的一些课程内容。那么假期要不要提前学，每年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去关注这样的话题。那么日前呢，咱们看到是来自于这个潮新闻升学宝高分有录2026年学霸干货局第二期线下的讲座，是邀请了五位被清北赴浙录取的一些行二中的优秀毕业生来到直播间里面。那么家长呢提的问题最多的就是关于提前学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小升初需不需要提前的来预习初中的内容，还有呢就是上了新高一有没有必要超前来学习高一的新课，提前学会不会影响开学的听课效率，能不能够拉开和其他同学之间的距离，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关注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大家呢都会或多或少的想到。那么咱们也是来看一看这几位学霸是如何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内容的。学霸也会超前学，但是呢他们重点不是在刷题，而是在锻炼自己的自学能力。那么很多的人认为高考总分700分上下的学霸呢是天赋出众，根本不需要在暑期的时候提前来预习新的课程。但是呢我们看到行二中的一些学霸们表示啊，中小学阶段是可以提前学的，关键呢是预习方式还有深浅尺度要把握好。高考705分已经被北京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的曲思颖，从小呢就开始有提前学的经历了。在他看来，提前半年的时间自学课内的知识，确实呢对于新学期的学习来说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大前提是自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样的一门学科，能够坐得住，能够学习有效率。他说他很享受一点一点攻克知识点、吃透内容的整个过程。还有一位高考分数694的杨子涵，他认为在暑期的时候提前自学下学期的内容是能够锻炼自主学习的能力，但是呢预习的核心绝非是填鸭式的把知识点提前的学一遍，而是带有思考的主动钻研。他说单纯的暑假报班超前听课，等到开学再来听老师复习或者是重复学2遍3遍，那么课程听多了之后啊，掌握的程度就一定会高嘛，或许呢会有一定效果，但是作用多大自己是不好判断的。杨子涵同学更是推荐自主翻看课本来搭配线上的一些教学的辅助理解，这样呢是可以达到很好的预习目的。在他看来，预习的时候遇到一些不懂的知识点是没有必要多焦虑的，

那么开学的时候跟着老师来系统性的梳理，就能够打通思路。他说自学阶段呢，自己对于知识的理解会有一定的偏差，思考呢也容易陷入到局限里面。那么等着跟着老师再来学完一遍的话，就真的能够触摸到知识本质的那一刻，自己呢也是感觉到非常快乐的。其实通过几位学霸的坦言，咱们可以了解到，就是适度的去学习或者是去预习下学期的课程，对于孩子走入到下学期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几位学霸也坦言，如果不加节制的超前学习，也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效果，甚至会催生一些焦虑，磨灭掉学习的自信心。高考702分的郑宇轩，他说3年前呢参加了杭州中考，曾经呢是拿下了最高分。小学阶段暑假期间，自己呢也是会上奥数课或者是编程课。他说那个时候课内的学习压力并不大，自己是有时间和精力去拓展一些兴趣类的课程。但是呢升入高中之后啊，他对于超前学习有了全新的认识。在备战物理竞赛期间呢，高一就要快速的学完高三的3年全部的物理课内的知识，高强度的学习之后让他感觉到效果并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内心当中一度非常的煎熬和焦虑。可是等到高二高三再回头看看当初那些晦涩难懂的内容，反而豁然开朗了。那么他也说，高中知识点难度呢是有清晰的分层规律，当下学不透大概率呢是基础储备并不足，或者是认知水平没有达到对应的层次。另外一位被复旦大学所录取的杨同学，他说小学提前接触初中的知识，再回头学完小学的一些习题，你会有一种降维打击的畅快感。那么吃透之后啊，对于学科形成了更深更超前的理解。但是呢他也曾经因为超前学习陷入过焦虑。他说初中假期的时候他会自学一些理科内容，很多的知识点反复琢磨都是难以弄懂的，等到开学之后啊，经过老师课堂上面的讲解点拨，一下子就融会贯通了。顺着自己的正常学习节奏，匹配当下的理解能力，稳步学，那么吸收知识的效果其实也会更好。五位学霸里面，高分711分，全省排名第10的何同学和其他的人的观点呢也是有所不同的。他基本呢是不在暑期提前学习知识，最多的就是自己翻翻课本。他说呢自己看书刷课时的学习感受和在校跟着老师系统上课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何同学看来，超前学习更多的只是制造短暂的心理优势。那么暑期提前学了，到了课堂上会发现自己呢会，而别的同学不会，就会产生一定的优越感。但是呢只要开学跟着老师的节奏认真去听课，所有的知识点一样可以吃透，最终的学习效果其实也是大差不差的。所以他表示啊，在暑假提前学太多会导致正常的课堂之上的思维思想出现懈怠，而课堂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另外呢他也说，暑期如果提前学太多的话啊，对于他来说呢也是精神上的一种这种没有办法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所以对于学霸来说，还是要掌握到自己的一个节奏，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学习生活。那另外还有一位何同学，曾经是斩获了物理竞赛的1等奖，而他上初中啊高中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相关的竞赛内容，却被竞赛教练选中。那么教练看重的就是他能够快速理解灵活运用新知识的能力。他记得当时教练对他的考核方式是先讲理论，再当堂做题来进行实操，而非依靠着提前积累的知识储备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也是看到哈，记者在整个的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了解到，其实我们无论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小学啊、初中，我们都可以适当的让自己轻松的去度过。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位何同学，他的暑期也是非常松弛的，他会去练琴，也经常会去旅游。他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算是一种调剂的很好方式，特别解

0: 呀。上了高中之后啊，自己的假期呢都是在竞赛训练。另外一位杨同学他也说，他说假期不一定要把时间全部都压在学习上，咱们可以挖掘自己的兴趣爱好，除了适当的预习之外呢，还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比如说钢琴、书法、国画等等。好了，这是今天呢咱们在这一时段啊先和大家来说的关于节目当中学霸对于提前学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实操内容哈。相信很多的一些家长听完了以后也许会觉得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自己的孩子没有提前学习又不会来自我的去学习的话，那会不会接下来的时间学霸的这套内容是不适合我们自己的孩子的。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预制娃到底啊在理论上能不能够赢在起跑线上，还有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样的一种预制对于他们的大脑包括他们的身心来说又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有利的或者是不利的影响，我们也会在接下来和您共同分享。
1: 我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声同行栏目主持人罗一。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国家进步。同声同行栏目着力于引导更多孩子从小树立我是海南自贸港的参与者、创建者和守护者的思想信念，成为未来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中流砥柱和生力军。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我们一起努力。建设自贸港，我在海口拼。
2: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3: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2: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4: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好了，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家长喜欢去对于自己家的娃哈来进行预制，越来越多的家长加入到这个预制娃的队伍当中。因为家长认为哈，利用寒假也好暑假也罢来超前学习是必要的，这样一来呢，开学的时候就会轻松不少，特别是中考还可以有靠题海战术赢得高分的可能。因此呢，很多的一些家长大家呢会在暑期的时候让孩子来进行一定的预习甚至是刷题。那么预制娃真的能够赢在起跑线上吗？咱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此费劲效果几何呢？其实预制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神，这个呢不光是刚才咱们听到学霸自己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讲的，有一些老师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不少提前学的孩子觉得课堂上的内容早已经是见过面了，便大大咧咧的不再专心听讲了，到头来呢看到什么先发优势，反而学得有一点稀松拉垮，得不偿失。预制带来的连锁反应最先是体现在课堂上的，老师呢会按照正常的进度来教，一部分的孩子会嫌慢，若是默认全会拔高推进的话，有可能会导致另一部分孩子跟不上，那么这个教学的节奏就全被预制打乱了。老师呢就不得不花时间去摸底和甄别，到底哪些知识孩子真的学会了，而哪些呢只是囫囵吞枣的过了一遍。也不是所有的老师啊都赞成超前学。那么我们也是和一位这个四年级的老师哈了解过，他说家长认为超前学孩子会更有自信，但是呢其实未必。他每一次都提醒一些孩子不要抢答，因为这样做会乱了课堂节奏，但是孩子却控制不了自己。其实从这样的一些内容当中，咱们也是不难的看出哈，暑期如果说全盘的来进行预制的话，那本质呢是替孩子跳过了学习当中最为关键的一个探索过程。当新知识的理解还有难度的突破，习题的功课全部变成了提前包办完成，那么孩子呢无需在新学期里面主动的

去思考，其实呢是少了很多独立拆解问题、克服困难的机会，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孩子起初成绩的确实很漂亮，但是呢长期看来自主学习的能力却在不断的退化。咱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从这个人生理上啊，就这个大脑结构上面来说，预知这件事儿可行不可行。因为此前呢也有报道指出，说家长们还在为要不要提前学激烈交战的时候，那么脑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却对于这样的一股预知风投来了更为担忧的目光。他们警告，他说啊，这样的一种教育它是违背了脑科学规律的，有的努力可能会化为一种异常的伤害。要是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其实需要认识大脑的一个总司令，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提到，就是前额叶皮层，它是位于额头正前方正后方的一个这个脑的区域，掌管的是指挥决策和自控力的一个高级认知，不像这个后脑勺的视觉皮层负责看，也不像侧面的这个听觉皮层只负责听，它的这个工作呢可以说是更加的高级了，比如说负责协调规划，好抑制冲动。而最关键的是，前额也不是靠胃长大的，而是靠用长大的，它是要靠身体的核心肌肉群，需要在这种真实的负重和反复的试错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的强壮有力。一位教育博主呢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呢说到哈，就是打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他说真正的预习呢是孩子自己翻开新课本，撞上一个不懂的东西卡在这里了，就开始拧着这个眉头不断的琢磨，突然一下茅塞顿开，这个卡住又通的瞬间呢，正是前额叶疯狂的分泌胶水，把零散的一些神经细胞牢牢地牵在一起的时刻。那么这一刻呢，孩子长的不只是知识，而是脑子本身。而暑期啊，如果说咱们进行全盘预知的话，恰恰呢等于一刀切掉了这个非常关键的生长过程。那么孩子在补习班或者在网课当中被老师提前的来进行了重点的规划，掰开了揉碎了每一道题型还有知识，就像调料包一样顺顺当当的就这么进嘴里了。表面上看啊，开学之后孩子什么都会，而这个分数呢也是光鲜亮丽，但是呢本该让他自己去撞的南墙或者是去翻越的一些沟坎全被别人代劳了，该负重的肌肉从头到尾都是没有用上的。那么一位教育观察者呢也一针见血地说了，很多孩子啊这个假期学完了，他不等于学会了，而是自以为会了，等到开学上课的时候，因为所谓的我学过的课，所以这种专注力啊态度还有认知已经固化了，面对学校内的新教授的课程完全丧失了主动思考的能力、好奇心还有求知欲，越是被补课催熟的孩子越容易需要这种长期的依赖补课。所以呢，今天啊，我们也是提醒更多的一些家长了，通过一些学霸他们自己的经验和孩子本来的这样的一种大脑的生理结构来说，我们真的不要过多的把预知啊填满到孩子的整个假期，挤占了大脑自我整合的黄金时间。那么孩子呢是需要大量的无结构的自由玩耍，当孩子看似在发呆在做白日梦的时候，有可能他们的大脑在默认模式网络正高效运转着，负责把零散的知识归档存类，那么进行这种深刻的自我反思。那孩子在泥巴当中啊摸爬滚打，在磕碰当中啊来学习风险的评估，在街巷里面自发的组织游戏，相互练习，相互协作，其实呢这些都是和真实世界正面的一种碰撞的经历，也是实实在在的训练着前额叶。所以呢这恰恰是任何形式预知都换不来的。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把起跑线往前挪上50米，那起跑线呢依然是在原来的位置上，可是呢孩子有可能付出的却是时间和快乐的代价。所以今天我们想说啊，关于预知这件事儿呢，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

0: 好了，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1: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2: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3: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4: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5: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1: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6: 我们一起努力。

好了，我们来和大家共同看一下在我们微信上的一位朋友留言哈。啊，都有他说，其实说句实话，同一个知识点，五岁的孩子学也许要花很长时间，但是六岁的孩子学可能会轻松很多，省下来的那些时间让孩子们去打打球，去发发呆，看看书，甚至是睡个好觉，这些东西呢不会变成直接的变成分数，但是呢会变成他们身体里面的后劲儿，心里面的韧性。我借半块橡皮，一个被允许按照自己节奏长大的孩子，也许起步并不是那么惊艳，但是呢他们有力量跑完全程，这才是教育的一个真正的真问题吧，就是能不能把所有人都往前挤的时候忍住不推那一把。

好了，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关于提前学啊这样的一件事儿，无论是您家的孩子有没有预制，现在预制到什么程度了，但是转眼一看咱们的这个假期大概还有十几天的时间就结束了。其实我是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十几天的时间当中，除了让孩子们把他们该做的一个暑期作业做完之外呢，就是尽可能的让他们的假期充满一些欢乐，让他们能够去做一些他们想做愿意做的事情。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边也是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时间的关系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16点钟继续来锁定调频 FM101.8 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内容。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您，叫做同桌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海辽阔，声远播。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

0: 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糖尿病和饮食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糖尿病这种疾病哈，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的生活挺近的，因为好多身边的朋友就是糖尿病患者，吃着吃着饭可能自己要注射胰岛素，就觉得生活怎么变成了这样。我们知道它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
1: 对，
0: 老百姓会说它是富贵病啊。为什么富贵了之后生活好了之后我们还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疾病，这样的一种副产品呢？
1: 是这样的，糖尿病确实和它的起因和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密切相关。可以说在咱们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糖尿病的发病率极低，很少有。但是呢随着这个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就是已经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需要再为食物发愁，那糖尿病这个情况呢就明显的一年比一年发病率提高。然后已经是非常高发的一个疾病。以前还觉得好像西方人发病率高，然后咱们东方人少，现在呢东方人一点都不少了。这和咱们饮食过程中还有包括生活方式里的一些问题密切相关。最主要的核心就是能量摄入过高，然后消耗过低。
0: 就是吃的多然后又代谢不出去。
1: 对，是这样的。所以过多的这种脂肪在体内积聚以后，脂肪其实可以算作一个内分泌的器官。它会把人体内的内分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会发生这种胰岛素抵抗啊，对这个胰岛素不敏感啊，这些情况，然后使得糖尿病的一些症状表现出来。
0: 您说这个脂肪哈，它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理解上有点困难，因为我们觉得器官的心肝脾肺肾这是器官，脂肪也算是器官吗？
1: 对，它可以影响到性激素的这种分泌水平，也可以影响到体内许多其他的内分泌的这个激素的水平。比如说它和咱们妇科的这种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不孕不育，它都会有影响。脂肪太多或者说过于消瘦的小姑娘都不容易怀上孩子。那和诸多方面的影响，这个脂肪可以说是因为以前咱们没有这么多食物的时候，大家皮下脂肪基本上是有一定量的，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的。当它过多的时候，它就会改变你的身体内的一些激素水平。
0: 进而影响你身体的某些
1: 代谢
0: 啊，功能啊。这是您说脂肪特别多了哈，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胖的人呢他这个罹患糖尿病的几率就比较高呢？
1: 是这样的，是有明显的正相关性的。但是胖呢还是有一个怎么说呢，脂肪分布和这个糖尿病的关系现在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证实，就是体内如果它只积聚在皮下还好说，在内脏周围的脂肪和糖尿病的并发症和糖尿病的相关性更高，
0: 就是说这个人肚子比较大，

0: 对对对，
1: 大腹便便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说白了，相对来讲，肢体胖一些还好说，
1: 嗯，
0: 要是真的肚子大，那确实是糖尿病的患病风险非常高。那相应的呢，就是从糖尿病的治疗角度来讲，运动和饮食控制就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1: 嗯，
0: 因为如果你能够少吃一些，多消耗一些，能够使得能量达到一个合适的这种平衡，这个糖尿病可能慢慢就会不存在，就会真的是会被完全控制下来。但是这个做起来，对于已经形成某种行为方式的咱们的普通人来说是比较痛苦的。
1: 嗯，就是改变您已经长此以往多少年形成的一种习惯，有的时候很难。
0: 对，
1: 哦，
0: 所以才会辅助于药物，就是药物治疗，然后让它少吸收，让它的代谢发生变化，
1: 嗯，
0: 然后让它尽量多排出。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一个新的平衡，
1: 嗯嗯，
0: 就是和原来咱们的行为方式所达到的那种平衡要有所改变。
1: 嗯
0: 嗯，所以这样情况呢，我觉得最根本问题是您尽量没形成那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您就合理饮食，
1: 嗯，
0: 然后有健康的这种生活习惯，它就能够不往糖尿病那个方向去发展
1: 啊。我们说糖尿病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哈。嗯，很多朋友就问了，是因为我身体里某些物质缺失或者不够，我对糖的代谢能力降低了，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个病吗？
0: 嗯，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您缺失的可能不是能从嘴里补进去的，可能倒反而是，
1: 啊，
0: 更多的是锻炼，是身体的这种活力，
1: 嗯，
0: 是需要消化功能更加
1: 强大，
0: 哎，对，是需要这些方面，是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
1: 哦，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生活方式哈。
0: 嗯
1: 嗯，那我们说糖尿病哈，很多人觉得那这东西得上就是一辈子，所以就是特别特别害怕。但您刚才说了，如果改变生活方式哈，或者进行一些其他的介入治疗，它似乎是可逆的。
0: 是这样的，就是至少我们应该能够控制它的发展速度，尽量。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也就是说，因为血糖是在血液中，所以高糖状态持续在全身，所以对这个微血管内皮有明显的损伤，然后对所有的小的血管和大的血管都有影响。那糖尿病病人可能相对来讲，不管是视网膜还是神经，还是包括肾的一些动脉，它都会有受到累积。
1: 嗯，
0: 那这样全身的血管的一个问题的话，以后就会非常麻烦。大到呢，可能中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会提高；小的呢，包括末梢神经的感觉有异常，然后也包括像糖尿病足，然后甚至是容易长这种疖子啊等感染性的这种疾病，然后不容易痊愈，然后也包括视网膜病变，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都会慢慢的积累出来。
1: 哦，所以听吴浩老师这么一说哈，确实是，如果得了糖尿病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和治疗的话，生活品质要降很多很多。
0: 对，
1: 嗯，
0: 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觉得说，我严格限食，但是我也饿。
1: 嗯，
0: 我你看我这么严格的控制饮食，这个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1: 对呀，就没什么意思了，吃都这个大打折扣了。
0: 所以我们说，应该是第一呢，在没有得糖尿病以前，应该先进行宣教。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应该不偏食，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结构。
1: 嗯，
0: 按照咱们这个膳食营养指南的这种要求去吃。
1: 嗯，
0: 然后得了糖尿病以后，应该合理的限食和控制饮食。
1: 哦，
0: 同时你需要加上运动，有运动和没运动，你出量不一样，入量自然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这是在糖尿病的治疗里面也是非常

0: 常被强调的，从咱们的就是食疗角度来讲的话，那合理的饮食就包括你可能相对蔬菜和肉的这种平衡，需要保持在一个比较正确的范围内。咱们很多朋友，尤其是我知道的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从小可能家里条件都比较好了，现在所以就喜欢吃肉，不吃菜。那咱们这样以后慢慢蓄积起来，他可能年幼的时候你看不到问题，他没有什么问题，他也吃得挺好，他也长得挺好。但是，一旦超过20岁、30岁，然后常年的只吃肉不吃菜，就会有很多很多营养素的缺乏，也包括有一些过剩的表现啊，脂肪的吸收过剩。那摄取过剩，那这样的话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就是这种习惯是从小从一点一滴去积累的。我们从平时说四口菜一口肉，如果您说咱们倒过来吃，那我觉得您吃吧，吃可能1年没事儿，2年没事儿，吃5年10年，您都觉得这个就应该这么吃的时候，就问题就来了。
1: 你这个时候如果想挽回的话，可能有点追悔莫及的意思哈。
0: 对，这个时候习惯已经形成了，你想再改，改习惯是很痛苦的一个事儿，
1: 非常痛苦。
0: 但是又不得不改，因为疾病在那儿。
1: 对呀，您当时是过了嘴瘾了，特别舒服，觉得还是吃肉香。很多事情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这样长年累月的，可能就形成了一种疾病的偏向哈。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晚了。还是那句话，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我
0: 对。
1: 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平安的，是健康的哈，不要出现疾病，或者让疾病来得越晚越好。所以说，控制糖尿病或者说治疗糖尿病哈，要从很多方面入手，运动啊，饮食啊。那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还要继续跟您说糖尿病和饮食之间的关系，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刚才我们说到了糖尿病的一些表现，其实很多朋友知道这个糖尿病人会有三多一少这样的一个临床表现。
0: 对，糖尿病其实在中医呢，我们叫消渴，其实它是指的它的特别典型的症状是叫三多一少，一个是吃的多，一个是喝的多，一个是尿的多，然后一少呢是指的消瘦。这个是一个糖尿病极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相当发展到了一个经过很长的时间了，然后糖尿病比较重的状态下会出现这样。因为现在的咱们人们都意识很都被提高了，然后一般对自己的血糖呢也比较重视，然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及时咱们就就医了，所以咱们周围看到的。血糖有问题的朋友很多，但是呢，说出现特别典型的这种三多一少的这样的朋友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一般都还到不了那个时候就就医，就已经开始看了。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和你自身的这种代谢是有密切关系的嘛，然后也是因为长期的这种能量过剩。然后累积而形成的这种代谢模式。
1: 那您刚才也说了哈，就是这样的人群，就是动得少，这是前提了，不爱动会儿。还有就是他比较爱吃油腻的，比较爱吃甜的，
0: 对，
1: 这样的人群是容易得糖尿病的。
0: 对，我周围的很多的糖尿病的朋友都有过这种经历，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有非常大的运动量，不管他是运动员还是军人，就是都是有很强的体力劳动的这种习惯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摄入大量的，那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多的这种
1: 健康营
0: 限
1: 养
0: 制，
1: 知识，
0: 对，限制这种饮食，不管是摄入大量的主食，还是摄入大量的油或者肉类食品，没有问题，因为他一边动一边就出去了，
1: 消耗了。
0: 对，消耗了。那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吃饭，有一个
1: 习惯。
0: 对，有一个习惯，他吃量很大，然后他的油啊这些东西他很爱吃。然后之后呢，运动减下来

0: 来了，变成从走路变成开车了，然后从有一些体力劳动变成了没有体力的或者是非常轻微的体力劳动了。那这个时候呢，饮食上没有继续进行控制，还保持着原来的习惯，没多久，可能几年，因为年纪越大，咱们的代谢会相应的降低，也同时呢，你的运动又下来了，所有摄入的这种能量没有出路，那都堆积在身体内，没几年就糖尿病了。
1: 就是饮食的习惯保留下来了，但运动的这个习惯、消耗的这个原来这个模式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就失衡了。失衡了之后就得病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还真不是说你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少饭，有的时候你还得量出为入。
1: 量出为入，看您消耗能消耗多少，您就吃多少。
0: 对，
1: 你天天都不动会儿，你还吃那么多，这肯定是失衡哈、
0: 对，或者您要量入为出也可以，就是您真的是咱们糖尿病的朋友。然后你特别纠结，说我这个东西我就是特别想吃一口，咱不用特别多，解解馋是可以的。你吃一口可以，但是你相应的可能要出去运动，你把这个热量算出来，你大概跑2圈步啊，或者怎么样。如果你有这个精神，其实血糖控制下来应该说不是说那么难的事儿。
1: 对，就是，
0: 再配合一些医药哈。
1: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哈，总比您生病之后很难受这个生活状态还是要好的，因为这个你毕竟是可控的。说到糖尿病哈，很多朋友在看到一些资料，或者是接触到一些身边的人的时候，知道有一型有二型，就想问问吴昊老师，这什么意思？它和遗传有什么关系？
0: 一型糖尿病呢，是一个胰岛素依赖型的，我们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叫一型糖尿病。理论上认为呢，这个跟遗传是密切相关的。它应该是有遗传因素的，但是临床上呢，现在往往也并不一定能找到家族史，但至少呢，就是它的，主要的意思是胰岛基本没有功能，或者功能极度的不足，就是你
1: 有
0: 必
1: 点
0: 须
1: 像
0: 通
1: 先
0: 过，
1: 天似的。
0: 对，你必须通过补充胰岛素来完成整个的代谢。那二型糖尿病呢，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周围又吃药啊，这个又逐渐得上的，这样更多的是和咱们的生活方式相关，是和饮食方式、运动方式相关。而且二型呢，一般都不会，就是一上来咱们就是，比如说很小的孩子他就二型糖尿病，一般都是需要一个累积过程的。但是要提出警惕的是，现在二型糖尿病的发病年龄在年轻化，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能看到咱们中国的小胖墩儿，然后这种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堆积能量，然后他的这个发病年龄就会很年轻，甚至以前都觉得可能十几岁发病就应该是个一型的，现在你也不好说。
1: 是吧？有可能是二型的。
0: 对。
1: 所以啊，就是我们培养孩子哈，有的时候要消除这样一个误区，不是我们家孩子越胖啊，长得越壮，比别人家孩子个头都高，这就是好哈，未准好，而且可能还给他后来的人生埋下了很多隐患。
0: 对，确实是。其实我也看到，就是我们的小区里呀，还有，一放学的时候，校门口，你真的看到现在的孩子没有原来的孩子那么灵活。很多时候，就是他一旦胖了以后，他自然就不想动，因为他动的时候会消耗更大的这种体力，然后这样呢，他就变得懒了，越懒越不想动，越容易胖。那这个两个互为因果，这样的情况，身体咱们孩子都没有，后面什么都拼不了，可
1: 就是啊，所以说不要觉得特别胖就好，是吧？你以后让他减肥，让他改变饮食习惯，对他来说非
0: 非
1: 常
0: 常
1: 非常
0: 难。
1: 的痛苦。所以说，一个智慧的家长啊，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让你的孩子健康，健
0: 对
1: 康
0: 对，
1: 是最重要的，充满活力，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哈，还要落实在具体的一些食材上、一些饮食上。那什么样的食材是有利于我们降糖的？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我不想得糖。

0: 尿病的这个朋友也可以吃。
1: 嗯，是这样的，我们医院的童小林童院长是糖尿病方面的首席科学家，然后他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我觉得是很可取的哈，就是他认为糖就是甜味儿的食品和糖尿病有密切的相关，就发病有相关性。那相关的就是能够克制它的这些味道，比如说像酸的和苦的，对糖尿病病人就有一定的帮助。从中药的使用里面确实是这样，我们能够看到明显的这种疗效。但是从咱们日常饮食上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可以推广，也就是说咱们吃的糖特别多，确实与糖尿病病人没有好处。同时如果你能摄入一部分苦味食品，比如说像苦瓜，这是咱们中国的饮食里面比较典型的苦味食品，它确实对糖尿病这个控制啊有一定的帮助。还有酸味食品，我觉得也是应该适当的使用的。那从味道上呢是这样，从真正的食物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也会推荐一个呢是更多的吃蔬菜，因为蔬菜里面咱们真的是绿叶菜或者是瓜果类的这种蔬菜，它所含的能量很低，它含更多的都是维生素啊或者果胶啊或者纤维啊，这些东西它都能够甚至抑制能量的摄入，过多能量的摄入。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比较特殊有一定降糖或者辅助降糖作用的食物可以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像大蒜的这种
0: 辣
1: 素，
0: 素，
1: 对，它有一定的这种增高葡萄糖耐量的作用。然后像无花果，它也有一定的降糖作用。但是咱们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是一个饮食的平衡，也就是说他摄入的能量和他使用的能量的这种平衡，还有就是他摄入的脂肪要在一定范畴内，然后呢，蛋白质的摄入应该有一个控制，就是各个方面的这种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咱们就要去找一个食物，不管是南瓜也好，还是苦瓜也好，虽然它对降糖有好处，但是你吃过多并不一定就会能够治疗这个疾病。饮食的控制均衡比某一个食品
0: 更
1: 更
0: 重要
1: 重要。
0: 哦，就是还是您的饮食习惯、您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哈。我们知道，刚才吴昊老师也说了，改变一种习惯其实非常非常难。其实改变的同时，您也是在培养一种新的习惯，这又要涉及到一个坚持的问题了哈。你一天可能做得到，但是天天、一年365天，你能做得到吗？坚持这件事儿容易也容易，因为你想做就能做得到啊。难在于你不想做，你就不做了 啊！我们经常说健康长寿哈、啊，收音机前肯定也有很多的老年听众，长寿的前提一定是健康的，这样的人生才是高质量的。如果生病了，那真是您自己受罪，家人也受累哈、啊。所以说，没有糖尿病的朋友当然更好。我们给您提个醒儿，您饮食均衡啊，吃动平衡，即使得了糖尿病呢，也要客观的、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在饮食上、在运动上多加调节，肯定会有所改变的。那也非常感谢吴昊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

0: 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剩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5: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7: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您说说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制作美味的羊蝎子，李老师呢专门请到了爆肚冯的传人冯广聚老先生
1: 啊，对
0: 啊，亲自是提着这羊蝎子上老爷子家去了。
1: 对，
0: 他现场为您指导了。
1: 对，而且是老两口啊，都是厨师。
0: 哦，
1: 啊，
0: 您看，
1: 这是老两口一块儿手把手的教，
0: 是吧？要不您厨艺那么高呢，羊蝎子那么好吃呢？比如说这羊蝎子，我们不能用水去紧。
1: 对，
0: 因为羊蝎子汤我们还是要留下的。
1: 对对，
0: 如果紧的话，可能影响它后来的口味
1: 营养。
0: 汤的营养也打折扣了。
1: 对，
0: 我们采用的方式是用凉水来拔。
1: 对。
0: 啊，如果是冬天的话，您放稍微凉一点的地方，比如说阳台，给它拔上那么一夜。
1: 对对对。
0: 夏天的话，您可能要半个小时换一次水。
1: 对。
0: 嗯。
1: 而且呢，是这还有一个窍门，有一个诀窍啊。
0: 嗯。
1: 就是尽可能的说要采用啊，就是水桶。
0: 哦，就是深一点的容器。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样的水的压力大。
0: 哦。
1: 能把它血水给压出来。
0: 嗯嗯。
1: 如果说您仅仅是凉水没过这个骨头，那么它的压强特别小。
0: 对，压强是和这个水面的高度和桶底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压强小呢，这血水呢就挤得不干净。
0: 哦，这也是个窍门，
1: 也是个窍门。
0: 您要是拿一大瓶盆儿，
1: 对，
0: 泡它哈，这效果就不好，
1: 效果就更不好了。
0: 嗯，应该用桶，
1: 用桶，
0: 嗯，
1: 或者深一点的盆
0: 啊，这样有利于它血水出来。
1: 对，嗯，
0: 这是羊蝎子。这个骨头哈，我们先泡这么一宿。
1: 对，
0: 嗯，那您去了冯老爷子家，老两口是怎么指导您的呀？
1: 还有一个呀，我觉得呢，这也颠覆了我以前呀炖肉的一个习惯。
0: 哦，什么呀？
1: 这以前呢，我炖肉啊，就是唯恐这个肉不香。
0: 嗯，
1: 就这香料啊，搁的太多。
0: 就这佐

0: 料包。
1: 啊，对，
0: 嗯，
1: 啊，这个抓一大把，那个捏一大把，
0: 对呀。
1: 啊，最后是弄的结果是什么呀？好，一开锅呀，闻不见肉的味儿，好，这佐料味儿已经盖过这肉的味儿
0: 一开门以为走错地儿了，
1: 了，哈哈，
0: 进了中药铺
1: 进药铺，
0: 了。
1: 哈哈，
0: 啊，就是佐料放的特别多，
1: 对。
0: 以为这样会去腥去膻，
1: 是是
0: 这
1: 是，
0: 样能够让肉更香。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呢？
1: 是结果呢？这个爆肚房的这老伴儿就跟我讲啊，说你炖的是这肉，对吧？所以你要突出肉的香味儿。说别的呢是烘托，不能喧宾夺主。
0: 对呀，就跟中药配伍有个君臣佐使。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说你，所以呢，我一看就很惊讶，比如那个香叶，这一大锅啊，
0: 嗯，
1: 就是一整根羊蝎子。
0: 嗯，
1: 比如它就搁一片儿，
0: 啊，就搁一片
1: 一
0: 儿，
1: 片儿啊，
0: 哦，
1: 然后那个陈皮切成小细丝儿的那个陈皮，就几个丝儿。
0: 嗯，那可真是点到为止哈，
1: 对，然后呢，那个丁香，就是那个丁香的那个花骨朵，
0: 嗯，
1: 两三个。
0: 哦，就是一整锅羊蝎子，
1: 对，
0: 啊。
1: 两三个啊，像那个那种是单体比较大的啊，像那个什么沙仁啊。
0: 嗯，
1: 就搁一个，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那个
0: 豆
1: 山奈
0: 蔻，
1: 啊，
0: 嗯，
1: 山
0: 山
1: 奈
0: 奈，
1: 啊，
0: 嗯，
1: 也是搁的一两片儿，
0: 就人家是放这些东西，但放的非常非常少，
1: 非常少啊，
0: 嗯，
1: 少的都我很惊讶，
0: 是吧？
1: 啊，
0: 可不像咱们有的家庭主妇，哎呀，这个多抓点，那个多抓点，用料要足嘛，
1: 是是是啊，
0: 嗯，
1: 嗯，就特别少，
0: 嗯。
1: 特别少呢，实践证明啊，出来以后，肉的香味儿它也烘托出来了。
0: 嗯，
1: 因为这调味料是什么作用啊？是掩盖它不好的味道，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样来说呢，你不能盖过它的味道，
0: 对，
1: 啊，
0: 你这个把它好的味道都给掩盖了，
1: 对对
0: 那
1: 对，
0: 就说明这个过了，这个度过了，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这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啊，就是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就是你都要一定要强调你这主料的味道，
0: 嗯，我要干嘛？
1: 对对
0: 我
1: 对。
0: 要尝的是羊蝎子的美味，肉的味道。
1: 是是是，
0: 嗯，
1: 嗯，
0: 我不是想，那你干脆别放羊蝎子，直接
1: 是
0: 放调
1: 是，
0: 料得
1: 对，您最后喝的是骨头汤啊，还是中草药汤
0: 了。啊，对，我们又不是做的药膳。
1: 啊？对啊，
0: 啊，
1: 即
0: 这，
1: 便是药膳，是吧？您还得因人辨证施治呢，对吧？
0: 对，药膳药膳嘛，我觉得可能药是一部分，膳也是很重要的一部
1: 对
0: 分。
1: 对对
0: 你还是入口的美
1: 对，
0: 食。
1: 是是是。
0: 如果药膳脱离了美食的这个范畴，已经不好吃了，那干脆吃药去
1: 对
0: 得
1: 对
0: 了。
1: 对，其实中国其实最高的一个中医的追求就是药食同源，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因为食物作为药物的食物，或者说作为食物的药物，它没有毒，
0: 对，
1: 啊，
0: 嗯，
1: 可以长期服用，啊，
0: 嗯，而且它还可以做成美味，
1: 对，
0: 就是吃到美味的同时，我们又达到了调理身体的
1: 对
0: 目
1: 对
0: 的。
1: 对，养生的作用，
0: 这才是两全其美的
1: 对
0: 事儿
1: 对，
0: 呢啊！他老伴儿这一句哈，提点了您，
1: 对，醍醐灌顶，
0: 啊，让
1: 哈哈。
0: 您颠覆了自己原来的做法。
1: 对对对，以前都是错误的，以前那种
0: 嗯，
1: 大把的抓佐料，所以呢，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反感啊，就是外面饭馆啊炖肉啊，还有路边上什么做烧鸡的呀、做炖肉的呀，里面那种一开锅那药汤子味儿，
0: 对，而且上
1: 啊，
0: 面飘着一层，全是那个佐料，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啊，实际上来说呢，说的不太好听啊，这就是制作者无能的体现，
0: 你自己烹调不出更美味的东西，你
1: 对
0: 就
1: 对。
0: 指着这些提味儿
1: 对，
0: 了。
1: 就指着香料呢，你知道吗？这个不
0: 啊，
1: 行，就是实际上来说呢，你自己手艺不到家，你手
0: 哦，
1: 艺到家应该是尽可能减少用这些个调料。
0: 对，肉的香味儿。
1: 对对，
0: 啊，你看，又跟李老师学了一招哈。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咱以后再炖肉的话，或者说您感兴趣做羊蝎子的话，这调料真的就是点到为止，
1: 对，
0: 有那么一两颗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啊，您可以试一试。绝对没那么可怕，说我调料搁少了，这就不香。
0: 嗯，也许您调料真的是减量了，
1: 嗯，
0: 然后做的
1: 更香了。
0: 更香了
1: 对，
0: 哈。这家里人一推门一看，哎呦，真香
1: 对，
0: 哎。
1: 而且大家能闻出是本味儿来。
0: 嗯，
1: 您要是这个调味料太多了，您炖什么肉，保管都是一个味儿。
0: 那可不是，你就感觉不到羊蝎子原汁原味是什么味儿
1: 对对对，
0: 了啊。这我们说的窍门哈，都是比如说用凉水拔一下，
1: 啊，
0: 不
1: 对，
0: 紧，
1: 对，
0: 调料放的少哈，这都
1: 是。
0: 是前期的原则性或者是准备过程中的
1: 对
0: 一
1: 对对
0: 些窍门。
1: 对，对，
0: 啊，那您真正做的时候，老两口是怎么手把手教您的？
1: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开水下，
0: 啊，
1: 啊， 开水下。

0: 开水下完了以后，它就能让这个羊蝎子呀，是最短的时间呀，里外的温度变得一样。
1: 哦，
0: 说
1: 因
0: 这
1: 为
0: 样，
1: 温度高嘛，
0: 对
1: 啊、哦。
0: 对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对它的营养啊和成熟的时间呀什么的都比较有好处。
1: 哦，开水下，
0: 对，开水
1: 嗯，
0: 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开下进去以后，这个时候不要先下调味料
1: 嗯，
0: 啊，可以呢，打开这个锅盖啊，咕嘟一会儿，
1: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
0: 就
1: 呢？
0: 是让不好的味道先放出去。
1: 给它一个出口，
0: 哎，对啊，
1: 嗯，
0: 比如这个羊蝎子，正常的话啊，比如我在家里炖，需要2个小时，就
1: 嗯，
0: 是一掰，这就是肉烂脱骨，
1: 嗯、哦。
0: 2个小时足够了，
1: 嗯，
0: 就是不用压力锅。
1: 对，就是正常的那种大锅，
0: 对对对，2个小时。
1: 火呢？
0: 对，这个时候呢，一开始大
1: 嗯
0: 火，
1: 嗯，
0: 然后呢改成小火哈，可以这么划分，就是前1个小时是放不好的味道，
1: 哦，就是可能是开着盖儿的，
0: 对对，
1: 嗯，
0: 后面1个小时把这调味料放进去，
1: 啊，它不好的味道都已经出去了，
0: 对对对，加盐或者是加酱油
1: 嗯。
0: 啊，等等等等，
1: 找口，然后加调味料，
0: 调味料下
1: 嗯，
0: 好了，这时候焖上，
1: 啊，小火，
0: 哎对。
1: 嗯，慢慢的炖，让它吸收调
0: 对，
1: 味料。
0: 后1个小时吸收好味道的过程，
1: 那做这羊蝎子水是要宽一点吧？
0: 宽一点啊，
1: 嗯，
0: 因为是最好不要中途加水，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中途加水呢，就是又破坏它这个原汤，
1: 啊。
0: 就是最好呢，就是说是，加满以后一次下来，中间不添汤是最好
1: 嗯，我看很多厨师，包括家庭主
0: 的。
1: 妇哈，都说这个很忌讳中间加水。
0: 哎，对，
1: 比如说，哎，我这水一开始放的少了，我煮面条什么的水放少了，然后再加点凉水吧，这样不好。为什么不好？
0: 实际上等于就是中断了它香味的一个散发的一个过程，给它中断了。
1: 他一下你又给他寄回去了。
0: 对，一下给它寄回去了啊。
1: 哦，
0: 还有一个呢，就说是它稀释了以后啊，它也不好了。
1: 它不是浓缩的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就喝起来就没有那么醇厚。
0: 对对对，
1: 吃起来口感可能打折扣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你给它熬到什么程度，跟你给它勾兑到什么程度，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嗯，所以勾兑和慢慢煮出来的那是两个感觉，
0: 对对对，
1: 就像浓汤宝和你自己熬了一锅汤，哈哈，
0: 是这两回事儿
1: 这
0: 啊。
1: 是两回事儿
0: 是，
1: 哈。
0: 至于您说要把省事儿放在第一位，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对，看您图什么。
0: 对，
1: 我要想简单快捷，
0: 对，
1: 那你可以选择浓汤宝。
0: 对对对。
1: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美味的羊蝎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李老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制作羊蝎子的一些窍门哈。嗯，这个羊蝎子做好了，2个小时炖完了。这个新鲜出炉的很香，
0: 对，
1: 那这个汤呢？我们这个汤是可以做面条的
0: 对，
1: 啊，或者说，您不用这个汤做面条，把面条煮熟了，把这汤浇上都可以。
0: 对对对，
1: 如果我做了面条，这汤还富裕下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留下来？
0: 那当然可以了
1: 嗯。
0: 啊，留下来作用很多啊，就是以后，就是您做炖这个牛羊肉的时候，可以往里面勾兑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以后你如果啊，就是想吃面条的话。
1: 嗯，
0: 还可以浇点这个汤，然
1: 哦，
0: 后呢，比如说您冬天的时候您省事儿，您是弄点酸菜啊，然后再浇点这个汤
1: 嗯，
0: 啊，因为这汤的热量非常大啊，所以呢，再配上酸菜，特别适合冬天吃，
1: 哦，味道也很
0: 啊，
1: 好。
0: 非常好。
1: 那这个汤要怎么保存呢？
0: 这个汤保存也很简单啊，就是您要是说呢保存时间短的话，您就可以装在容器里面啊，放在冷藏就可以。
1: 嗯，
0: 因为它呢属于高盐的
1: 对，
0: 啊，所以呢它是不是很容易腐败？
1: 嗯，比如说明儿我吃面条，我就可以放在冷藏里哈，
0: 哎，
1: 今
0: 对，
1: 天我就把它放在冷藏就可
0: 哎
1: 以了。
0: 对，比如您一周之内要
1: 嗯，
0: 给它把这个汤消灭掉，您就放在冷藏就行了。
1: 嗯，
0: 您要是预计呢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再吃了啊，您就可以呢放在容器里面啊，放在冷冻，
1: 嗯，
0: 给它冻成冰疙瘩。
1: 对。我们之前有一位美食达人做客的时候啊，他就说保存这个，比如说这种高汤哈，他就是给它放在酸奶盒里，然后用这个保鲜膜给它扎上口，然后一次呢我也不放很多，我就这一个酸奶盒就能保证我这一次用的量了。您要是冻一大冰疙瘩，您到时候分割的时候用不了那么多，
0: 对
1: 也
0: 对
1: 比较
0: 对，
1: 麻烦。
0: 对对对，
1: 嗯，
0: 这创意非常好
1: 呵呵，
0: 啊！
1: 您就找合适的这个小的这个器皿，
0: 对，一次用一个
1: 啊。
0: 啊。

0: 对呀，这酸奶盒您可能也丢弃不要了，
1: 对对
0: 给它
1: 对，
0: 刷干净，可以保存这个汤。
1: 对。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不要保存的时间太长哦，
0: 嗯，
1: 就是最好呢不超过半年。
0: 哦，这就够长的了，李老师。啊，
1: 啊
0: 因为冷冻嘛，它完全的这个低温灭菌的状态哈，就半年以内吃是没有问题
1: 对
0: 的。
1: 对对，时间太长了也不好。
0: 对。
1: 还有呢，就说是即便是半年之内啊，就是我也主张是什么呢？比如说您取出来一次啊，都给它融化了
0: 嗯，
1: 啊，都给它化了，然后烧一个开儿，
0: 对，
1: 再存放。
0: 啊、哦，就是再给它灭菌一
1: 哎，
0: 次，
1: 再灭菌一次。
0: 啊、哦，就是完全的给它融化了，然后烧开了，
1: 对，
0: 啊、哦，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热菜也是这样的，就完全给它让它沸腾一次，
1: 对对，
0: 啊、哦，这是保存富裕的羊蝎子汤的小
1: 对
0: 窍
1: 对
0: 门
1: 对，
0: 哈，嗯，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有时间，当然可以按李老师给大家的这些指点，在家做一锅羊蝎子。那真正是吃起来踏实还美味
1: 啊，
0: 哈，
1: 没错，
0: 嗯，但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就到这个市面上这些羊蝎子的这些饭馆去吃了。我听李老师说，到外面的饭馆去吃羊蝎子，那也是有窍门的。
1: 对，跟咱们在家里头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咱们在家里头吃呢，这个羊蝎子呀，要炖到十成的烂糊，
0: 对呀。
1: 啊，外面饭馆这个呢，这羊蝎子火锅呢，上来的时候也就是七八成，
0: 没完全熟，
1: 对，甚至五六成，
0: 嗯，
1: 熟是熟了，但是呢，韧度还很大。
0: 就是不是说都脱了
1: 那
0: 骨了什
1: 对
0: 么
1: 对
0: 的，
1: 对，它没到脱骨的
0: 它
1: 地
0: 为
1: 步。
0: 什么加工到这种状态呢？
1: 为什么呢？因为是给你一个就是吃的时间，一个氛围的时间。
0: 对，因为你那羊蝎子一直在锅里咕嘟着
1: 对对
0: 呢，
1: 对，
0: 嗯。
1: 啊，如果他给你上来的时候就十成熟，那么比如两个人哈，几个人也好，往这一坐，那么吃没多长时间，那么那些肉都化在
0: 对，都
1: 汤
0: 成
1: 里头。
0: 碎屑
1: 哎，
0: 了，
1: 对对对，全
0: 嗯，
1: 都跑了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让你啊渐入佳境，啊，就是先吃一块半块的，就是特别的费劲。这一块半块吃完了，后面的就全都好了，啊，
0: 哦，
1: 就是我是建议呢，就是您可以稍微等一等，因为什么呢？您要是嘴太急了以后啊，糟践东西，
0: 对，您那个骨头上的肉肯定是啃不
1: 然
0: 净
1: 后
0: 的，
1: 这骨头您也掰不开，
0: 啊、哦，
1: 啊，
0: 所
1: 然
0: 以上来别着急吃。
1: 对对对，啊，最后还没等烂乎呢，您这一锅都吃完了。
0: 是啊，我看我这桌子上的这个骨头上面还有好多残留，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反过来还说人家炖的不烂乎，
0: 是啊，就有些东西是我们不了解，所以做的不是很合适，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外面吃这个羊蝎子，还有一个诀窍，
0: 嗯，
1: 什么诀窍呢？就是配这个羊蝎子呢，它还有很多的蔬菜，
0: 嗯。
1: 就是你可以自己想点点什么都能点。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呢，我不是很赞成啊，就是这种吃法。
0: 为什么呢？
1: 就是虽然呢，它能做到就是营养摄入非常全面啊，
0: 嗯，荤素搭配吗？
1: 对，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一定要掌握好，就是一个先后顺序。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在一锅羊蝎子的情况下啊，这个时候你去涮这个蔬菜，这个是汤的味道就改变了，全是菜味儿了。
0: 对，它浓厚的感觉就变了，
1: 对
0: 因
1: 对
0: 为
1: 对。
0: 有菜汁儿什么的已经进入这个汤里了。
1: 对对对对，菜本都变了。
0: 哦，
1: 所以您如果呢，就是想让这个荤素搭配，二者兼得，又不影响汤的味道，
0: 嗯，
1: 您就是呢，把这个羊蝎子都吃光了以后，
0: 再涮菜。
1: 哎，对，不想再吃新的羊蝎子了，都结束了，再涮点菜吃。
0: 先把肉涮完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吃素的目的是为了清口。
0: 哦，确实是哈，有这个道理。嗯，但我有时候出去吃那羊蝎子哈，它确实是为了吸引你的这个吸引食客，它做的确实是挺咸的，啊、嗯，你就咕嘟咕嘟2小时，然后再涮菜，那个菜进去特别咸，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对对
0: 尤其再辣一点，那是又咸又
1: 对，
0: 辣，
1: 对对对，
0: 嗯，
1: 口感不是特别好。
0: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蘸点那汤吃了，或
1: 啊
0: 者干就来点蔬菜，就直接就吃了得了。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说营养均衡，营养均衡，它是一个总量的均衡。
1: 对，
0: 不一定说
1: 这
0: 我，
1: 一顿哈，
0: 啊，我每一顿我都得有菜有肉，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那个你下馆子点菜啊，他那个肉的菜你在家里不太能做，操作比较复杂的，您就点这个，不一定我这顿还非得要那素菜，素菜性价比在餐馆里是非常低的， 比较少见的蔬菜那还可以，您要点一西红柿炒鸡蛋，性价比太低了，您宁可不要点。这一顿荤素搭配没达到没问题，您下顿再找吧。

0: 回来哈，
1: 啊，
0: 这开饭馆的呀，跟我讲过这么一个事儿哈，
1: 嗯，
0: 开火锅店的，
1: 嗯。
0: 他说呀，我告诉你啊，你说我是肉赚钱还是菜赚钱啊？然后呢，他说我告诉你啊，是菜赚钱
1: 你看，
0: 啊。他
1: 嗯，
0: 说比如这个羊肉哈，打个比方，我这一盘肉的成本啊是20，我呢卖30，我的是利润是多少呢？得利润是33%，对吧？
1: 对，
0: 百分之
1: 三
0: 三十，
1: 分之一
0: 哎，
1: 嘛，哈，
0: 三分之一。
1: 嗯。
0: 他说那个你看，什么菠菜啊，什么豆腐啊，什么这个茼蒿啊，什么油麦菜呀、生菜啊、大白菜，说这些东西，你看，说我这一盘的成本啊是1块钱，但是我卖8块。
1: 你看，这利润率是多少，
0: 对，
1: 是吧？您看，这开火锅店的都这么说了，是吧？买的没有卖的精，这确实是。
0: 他说嘛，他说我别的不怕。他说：“就怕你不吃菜。
1: 啊，吃菜他就赚钱
0: ”
1: 了。
0: 啊，对，
1: 嗯，荤素搭配我们是要记住的哈，
0: 啊，对，
1: 但我们也知道，营养学上这个荤素搭配它是一个总量上的平衡。我们想是经济实惠嘛，
0: 对，
1: 你如果想吃得很实在的话，你这一顿没吃菜，你也不用觉得这是个事儿。
0: 是，
1: 嗯，
0: 就是不必啊，拘泥这一顿啊。
1: 对对对对，您这顿吃肉了，下顿我多吃点菜，这就
0: 是，
1: 可以了。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过日子也好，下馆子也好，还需要一点小算盘，
1: 确实是
0: 啊，
1: 吧？
0: 对，所谓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才说穷，
1: 这句话太好了，是吧？也是说给收音机前的那个家庭主妇听呢，哈，今儿我也长知识了。说到这儿了，我知道李老师的那篇文章里，哈，说完羊蝎子，您还捎带手的说了一个羊棒骨。这羊棒骨呢，很多朋友也爱吃，您再给我们找补两句吧。
0: 它就是羊的腿骨啊。
1: 嗯。
0: 这个羊棒骨啊，它这个跟羊蝎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啊，也是就是筋头巴脑啊特别多，
1: 嗯。
0: 而且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的性价比啊比这羊蝎子还高
1: 为什么呢？
0: 啊。比如羊蝎子现在15块钱一斤啊，十几块钱一斤，这个羊棒骨呢5块钱一斤，
1: 更便宜。
0: 更便宜，
1: 嗯。
0: 价格也就是羊蝎子1/3，它呢筋儿多，
1: 哦。
0: 脂肪含量少，而且呢它的骨髓很厉害，
1: 对，骨髓多，因为这儿的骨头粗壮。
0: 粗壮
1: 嗯。
0: 啊，你可以用的这吃法就不一样了啊。一般都是降羊棒骨啊，
1: 哦。
0: 降羊棒骨呢，然后呢，买的时候就让这个肉铺那儿啊，把给你砸断了
1: 哦，砸
0: 啊，
1: 断了，
0: 砸断了。
1: 嗯，
0: 回来以后呢，一降炖啊，然后完了以后呢，用吸管吸
1: 嗯，
0: 啊，吸完了骨髓，然后啃这筋头巴脑。
1: 对，这也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
0: 非
1: 情。
0: 常非常有乐趣，
1: 制作的程序可能跟做羊蝎子是一样
0: 哎，
1: 的，
0: 有就差不太多
1: 这个
0: 啊，
1: 也不用事先泡，因为
0: 哎，
1: 它就
0: 对，
1: 没有多少肉。
0: 没有多少肉啊，
1: 嗯，但是吃的过程还是蛮有乐趣的，
0: 对，有
1: 啊。
0: 一次啊，我在这个超市就买这个羊棒骨，
1: 嗯
0: 我后面啊有一个中年男同志就对他的太太就说，指着我就说，你看看他多会吃，啊，是说又没有多少肉。啊，然后价钱还便宜，那是几年前1块钱一斤，说价钱还便宜，又没有多少肉啊，啃着是筋头巴脑，汤还特别有营养，
1: 就是呢哈，这也是一个对饮食有自己见解的人，是吧？嗯。我们要做一个会吃的人哈，会吃的人会享受生活，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啊。也希望大家在工作之余吧，能够走进自家的厨房，自己做做美味的羊蝎子和羊棒骨。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

0: 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8，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叶。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您能够连续的关注收听节目内容。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我们都会和您来进行直播，分享精彩的内容、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话题，就是旅行这件事情哈。
1: 嗯，
0: 就是现在的话，我们出行的这个方式真的有很多种，我们可以坐高铁啊，我们可以坐这个像有一些这种跨国类型的豪华游轮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会选择这个飞机啊，就是出去有一个飞行的目的地。那么进入到了暑期之后呢，海口的文旅市场也是迎来了消费高峰。去哪儿旅行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就是19到22岁的大学生群体，它的机票预订量同比是上涨了20%，这是属于大学生们又有钱又有闲的一段时间。
1: 是的，
0: 那这个增幅可以说是领跑了全年龄段的。而海口呢，也跻身国内最受年轻人青睐的飞行目的地榜单，青春客流也为椰城暑期的旅游注入了澎湃活力。
1: 没错，那年轻人来到海口，咱们去哪玩呢？从骑楼老街的烟火市井，到西海岸的滨海落日，从主题乐园的夜间狂欢，再到丰富多元的研学体验，多样的文旅产品的供给让椰城成为了暑期出游的热门之选。那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来细数一下，刚才呢也是和大家提到骑楼哈，我最喜欢的是傍晚的骑楼，人声鼎沸，南洋风格的百年骑楼之下，咱们的市民游客穿梭其间，当中呢也可以来打卡，像是灰塑雕花，来寻觅特色美食。在七号傍晚，来自于武汉的某名这个大学生哈和三位同学，他们就背着背包记录下了骑楼老街的风貌。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他说他们几个是规划了3天2晚的海口之旅，当中的行程涵盖到了像是云洞图书馆，还有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大南门夜市。那白天的时候呢，还逛了文博场馆，傍晚的时候就跑到这个海边来追逐落日，那么沉浸式的感受了海口的城市气质。那现在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就偏爱自由行了，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我只是欣赏风光去到景点，而是特别看重的是城市烟火特色体验和性价比。所以说咱们海口的多元文旅场景也恰好契合到了年轻游客的出行偏好。那还有呢，就是青年潮玩，大家呢比较乐于去感受的，像是周末的海南科技馆，走入展馆当中，处处都可以看到孩子们、家长们的身影。

0: 那另外呢，咱们去到北港岛这边的滩涂之上啊，亲子家庭开展了赶海实践，孩子们蹲在滩涂之上来辨别各种各样的小螃蟹啊，一些海洋的小动物哈、啊，近距离的来探秘海洋生态。所以这些呢，都是很多的一些家长们、孩子们乐于来到海口感受的。
1: 是的啊，那不仅是如此，在这个我们的海口啊，既可以玩得开心，又能够学到生态知识。那在这个海口的暑期呢，为了能够迎接住这样的一个大流量，我们也在持续的去丰富文旅产品的矩阵，比如说像白天的研学观光，夜间的休闲狂欢，有全时段的啊这种游玩的体系，比如说像这个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夜间的光影秀。它是常态化上演的，
0: 对。
1: 另外呢，像这个花车巡游啊、水上狂欢啊，包括美食市集啊，它都是一直都在的，大家就是夜游就可以专门去打卡。另外呢，火山口公园也推出了学生专属的优惠，还有像观澜湖度假区呢，也是打造了体育艺术融合的研学营，骑楼老街包括东坡老码头是常态化的举办一些民俗的展演。这些活动呢，就既可以满足青少年，也可以满足亲子家庭或者是学生群体的这种不同客群的一些游玩的需求，再加上我们现在还在推出各种各样的一些消费券，还有机票、酒店、景区，它都是可以用这个消费券享受补贴的。再加上学生群体，它本身还会有一些学生证的优惠，所以说这个出行成本它就会变得更低一些，就吸引了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海口度假。另外的话呢，像这个商圈啊、夜市啊，也联动发力，也推出了吃住行游购娱的一个全链条的消费，它也在同步的升温当中。
0: 没错哈。那么在滨海步道当中呢，咱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批的游客呀、市民啊，大家都会沿着海岸线在这边散步拍照。毕竟到了傍晚时分，海风呢已经驱散了白日的暑气，那落日呢把海面是染成了金黄色，所以在这个时候去打卡是很多的一些游客朋友大家的最佳之选。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一位来自于西安的游客哈，他就说，原来呢我以为海口它的盛夏应该是酷热难耐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傍晚海风习习，清爽宜人，那么临海漫步吹着海风，这样的感觉太惬意了。而且呢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群体，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青年学生啊、家庭亲子的这一块哈，是成为了多元客流的一个交汇了。那另外呢，我们采访到了海口市文旅局的负责人，他说呢，现在依托了滨海资源还有人文底蕴，持续的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一些惠民的举措，升级完善了服务配套，全力的满足了不同客群对于游玩的需求。那么今天呢，其实说到这边，我也觉得啊，就是越来越多的多元的内容吸引到了我们不同的一些旅客，大家的这种需求，大家在我们的海口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去感受的点，来感受不一样的海口。
1: 没错啊，现在来说的话，暑假还在继续，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不妨和亲友一道来海口吹海风、赏落日、逛老街、品美食，沉浸式的感受椰城的烟火气和滨海浪漫。

0: 是立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镜，让每一次抉择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
1: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0: 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内容，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育儿补贴的申请哈。近日的话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包括财政部也是印发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的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号。那么延长之后啊，补贴标准有变化吗？包括我们的申请渠道有哪些？我们也是进行了政策解读，一起来听一听。
1: 十月二十一号，韩国嘅会计银行会了公告，截至末代2026年2月，自路保险已经开交电视二十七百五十一万了，自局屋控股二十七百一十八万了，自屈办二十五百一十六万人。近日，国家会计银行会财政部研发控台将2022年到2023年率地应有路界后市之路补贴电视这几地间年度到2026年的十月达到一度，符合电影条件的应有路是电影人的好几路规定的地间通过支付宝微店定级财政服务平台登录之路补贴电的管理以后，建筑2023年到2024年年度电视通道按开卖开交之路补贴电视。记录保险电台管理以后不对的优惠，2026年电信接近大年降临，分享好几边界的专家大年的电视。那个保险要存有利用的变化呢？电视的几大有利对呢？国家卫健委增加了正式的规拍。第一幕呢，就是改按正式暗中之利用的效应呢？暗中之2022年到2023年所得符合记录保险电台条件的应有路2025年嘅十二月达到一度大温局地电视后市之路保险嘅，对节目就地保险标准有不有变化？南节目保险标准咧，你讲正规电视嘅标准你就有嘅哈。之路保险按二月版，之路保险各嘅技术标准地为每个鸟价每日打细六百转，只需一万打九月。2023年到2024年所得嘅应有路应。按照保险规条，即对保险的金额。对打码就是电视的几大有利对呢？以大桌电视为主，电影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店平台，记录保险对城市，或者是应有路有着多大订婚的政府服务平台，建筑记录保险电影段起，并录记录保险电台管理行，如外界页面当中呢连接。2023年到2024年年度电视通道电视，大的电视好路应有路有者多代理有点政府归到办事的研究办理。对题目就是电视的条需要回工，你对电视刚材料呢？刚这个电轨电视都需要改材料的才值的。按照记录保险制度管理规范，电影人应该选择应有路以及电影人的有关电的，可以讲应有路的实地以恶证明，以免有好好令人的技术材料，并根据需要可以讲有多次判断电影人跟应有路时间互相关系的发展有要材料。对我们就是现过应有路的电的，如2026年到2025年我的变化电视的条啊，应该回交每条该电台更细了咧，比现讲有者你敢有人领定该我得了变话，这么条咧按回交电视该条该电台更细了。对人么就是2023年到2024年所得的应有路几大户年这么记录保险的时间有以上的要求咧？2023年所得的应有路共或者电视诺是该记录保险后时间对只是电视。同应该如2026年嘅十二月达到一度大回缴，2024年所得嘅应有路共或者电视打时记录保险后时间累计是电视，同应该如2026年嘅十二月达到一度大回缴，对打时电视应该如2027年嘅十二月达到一度大回缴。

重视食品安全，防范食安风险。三无食品少去碰，小摊小贩离远点，蔬菜瓜果

不能少，牛奶鸡蛋营养好。食品安全人人知，身体健康最重要。龙华智慧广播邀您共同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每时每刻，实话实说。

0: 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实话实说，咱们今天来说一说复吸食物哈，这到底是真的防癌还是智商税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所谓的微量元素啊，它都被商家给包装成抗癌神药了，然后结果这个价格，你看着啊，你看你的左手也是玉米，你的右手也是玉米，但是你的右手它又多了一个复吸啊，这个吸字儿，结果它的价格就比你左手的玉米贵了一倍。啊、
1: 没错，那到底吸是什么？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或多或少的应该有所了解，它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一种微量营养素，虽然呢需求极小，但是它的作用是不能取代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充足的硒水平有助于维持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帮助咱们的身体抵抗病原体的入侵。那么在抗氧化方面呢，硒啊有若干的抗氧化酶来组成，这样呢就会高效的清除自由基，从而能够更好的保护到健康细胞免受氧化损害。还有呢，就是这个硒还参与到调节甲状腺功能，改善生殖功能，保护心血管，维护心肌健康，来促进生长，保护视觉器官。所以说呢，这个硒它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0: 对，
1: 因而就现在会催生出很多的复硒的大米呀，复硒的玉米呀，复硒的茶呀，等等等等哈。
0: 是的，这个缺硒的话身体会怎么样呢？首先的话就是会造成免疫功能以及抗氧化能力的下降，另外呢硒缺乏就会使一些神经递质的代谢速率改变，体内所产生的有害自由基就没有办法及时清除，影响大脑功能，而人体硒含量不足还有可能会诱发大骨结病，包括肝病和心血管疾病等等啊。但硒也不是说越多越好的，你吃多了的话反而会引起硒的中毒。那说到这儿的话，咱们就要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什么食物比较补硒了啊？那海南这太有发言权了，咱们的火山上长的都是复硒食品啊。
1: 是，
0: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没有生活在海南，或者是去到了这个除海南以外其他的一些省份，那我们怎么样去补硒呢？对不对？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没错哈，从整体来看，我国食物当中硒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水产类，还有是蛋乳类、谷类，还有一些禽畜类、蔬菜和水果。那么根据世卫组织给出的数据，内脏和海鲜每克含硒大概是 0.4 到 1.5 微克，肉类呢是 0.1 到 0.4 微克，奶制品大概是 0.1 到 0.3 微克，新鲜的瓜果蔬菜通常是低于 0.1 微克的。但是呢，我国居民膳食大多数是以谷物为主，蔬菜和肉类为辅，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点鱼类、贝类，还有肝脏、红肉、鸡蛋、豆制品、乳制品，这样呢都是比较好的硒的来源。
0: 没错啊，不过在烹饪方向还是要留意一下，像蔬菜和乳制品当中的硒加盐加醋之后，它的损失可能会达到 50%， 所以建议是清炒啊，快蒸清蒸快炒代替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炖煮。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复硒食品到底值不值得去买这件事儿了哈。我们来说一下结论，就是尽管说啊，这个血硒的水平和癌症发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足以证明复硒食品是可以防癌的啊。本身来说，这个复硒食品它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如果说定价过高了的话，那这个性价比就低了。与其那样，咱们还不如多吃一些这个日常食物当中啊富含硒的一些物品。
1: 没错，
0: 摄入过量反而还有可能会造成中毒的风险。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这个复硒的食物哈，大家量力而吃。
0: 是的。那时间已经来到了18:26，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宜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

0: 德拉埃斯普列亚至慰问殿。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座的宫阙茶厅。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月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

0: 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3: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5: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 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

0: 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
1: 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量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铵、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 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 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
8: 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9: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8: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 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

0: 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两线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0: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3: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4: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6: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7: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职守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0: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边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9: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8: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1: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8: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哥伦比亚目前有五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

0: 约五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十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六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

0: 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2: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2: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2: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0: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6个支撑，消费场景业态换新，持续引爆节庆和暑期消费；海口上榜最受年轻人欢迎的飞行目的地；市工人文化宫江东文体综合馆正式启用；海口迎来赛事级体育新地标；海口市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琼山区雅菜村依托致富权引客留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抢抓封关运作新机遇，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推动文商旅、展演体、游购娱多场景多业态深度融合，持续做大节庆和暑期消费流量，拓展经济增量，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加快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蓄势赋能。走进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玩心同行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缤纷色彩勾勒出的动画场景，胡迪、巴斯光年、三眼仔等经典 IP 形象吸引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据介绍，玩心同行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首展在海口三亚同步落地后，随即引爆人气，成为暑期消费的热门打卡点。除了推动首展落地，今年以来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还相继引进周大生国家宝藏、海南免税首店、三丽鸥主题 IP 首店、春光全国免税旗舰店等一批首店及品牌门店，涵盖黄金珠宝、潮流 IP、 本土特色、轻奢时尚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首展首店纷纷落地海口各大离岛免税经营主体，成为激发消费活力、带旺离岛免税购物的重要引擎。据海口海关统计，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16亿元，购物人数311.1万人次，购物件数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海南离岛免税产业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与此同时，我市各大景区景点还以承办节庆活动为契机，积极抢抓消费黄金窗口。其中，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期间，作为海口系列活动，主会场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推出无人机表演、烟花秀、水上光影秀、花车巡游等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视听感多重震撼的欢乐盛宴，推动景区消费持续火爆。今年欢乐节期间，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也同步开启欢乐模式，轮番推出奇趣狂欢周、梦幻魔术周、自在乐队周三大主题演绎，与主会场呼应联动，形成全域同频共振的半截格局，让欢乐遍布全城每个角落。截至8月2日，我市各景区景点累计接待游客超99万人次。连日来，欢乐节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海口各大商圈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叠加惠民福利，丰富业态供给，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站式消费体验。龙湖海口天街、万象城、远大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分别打造各具特色的主题消费活动，以多元体验和大幅折扣吸引市民和游客。跟着赛事去旅行，今年以来，我市还依托自贸港封关运作政策红利与得天独厚的城市禀赋，持续引进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等多项国际顶级赛事，以体育为媒扩大对外开放，激活赛事消费，深化文体旅融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撑注入澎湃动能。流量之城展韧性，活力之都换新彩，一幅幅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繁荣图景，彰显着海口文旅消费市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下一步将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不断优化消费供给，丰富业态，释放潜力，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特色的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台消息。

进入暑期，海口文旅市场迎来消费高峰。去哪儿旅行平台最新数据显示，19至22岁大学生群体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 20%， 增幅领跑全年龄段。海口跻身国内最受年轻人青睐的飞行目的地榜单，青春客流为椰城暑期旅游注入澎湃活力。从骑楼老街的烟火市井，到西海岸滨海落日，从主题乐园的夜间狂欢到丰富多元的研学体验，多样文旅产品供给让椰城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傍晚的骑楼老街人声鼎沸，南洋风格的百年骑楼之下，市民游客穿梭街巷，打卡灰塑雕花，寻觅特色美食。8月7日傍晚，来自武汉的大二学生杨月和三位同学背着双肩包

海边追逐落日，沉浸式感受海口的城市气质。如今越来越多大学生偏爱自由行，不再拘泥传统观光，更看重城市烟火、特色体验与性价比。海口多元的文旅场景恰好契合年轻游客的出游偏好。青年潮玩客流火热，亲子研学游客同样络绎不绝。周末的海南科技馆展厅里到处是家长与孩子的身影。在北港岛滩涂上，亲子家庭开展赶海实践，孩子们蹲在滩涂之上辨认滩涂鱼、小螃蟹，近距离探秘海洋生态。为接住暑期到来的大量客流，海口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矩阵，打造白天研学观光、夜间休闲狂欢的全时段游玩体系。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延续欢乐节热度，夜间光影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常态化上演，花车巡游、水上狂欢、美食市集轮番登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打卡夜游项目。此外，海口火山口公园推出学生专属优惠，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推出乘船观鸟体验，观澜湖度假区打造体育艺术融合研学营，骑楼老街、东坡老码头常态化举办民俗展演，丰富多彩的活动可满足青少年、亲子、家庭等不同客群的游玩需求。惠民政策持续加码，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我市持续推出各类消费券，机票、酒店、景区均可享受补贴，学生群体还可享受专项优惠，出行成本降低，吸引更多外地游客奔赴海口度假。此外，我市各景区、商圈、夜市等联动发力，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同步升温。暑期还在持续，青年学生、亲子家庭等多元客群交汇。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依托滨海资源、人文底蕴，持续推出丰富产品和惠民举措，升级完善服务配套，全力满足不同群体的游玩需求。海口台消息，8月8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文体综合馆当日正式启用。作为海口市总工会服务广大职工群众的普惠型智慧文体阵地，该场馆的正式启用标志着海口江东新区公共文体服务配套实现全面升级，积极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赛事级体育新地标。此次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文体综合馆启用，是市总工会今年服务职工群众实践实事之一。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和海口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携手推动下，场馆软硬件配套标准、公共服务功能得到全方位优化提升，下一步将与各级工会服务阵地联动，资源共享，常态化举办教育培训、文化活动、公益课程等活动。据了解，场馆内部布局科学，功能完备，已建成恒温国标游泳馆、专业羽毛球竞技馆、蓝牌综合馆、标准化网球场、匹克球场、跳绳专项训练区六大特色运动板块，并搭建全场景智慧数字化服务体系，可一站式满足全民健身、青少儿体育培优、体教融合、政企团建、专业赛事承办等多元需求，为海口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校园体育协同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当天，场馆里既有追求激烈对抗的运动达人，也有结伴而来的亲子家庭，大家在专业的场地中享受运动快乐，沉浸式感受体育惠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福利。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场馆将依托完善的硬件设施、智慧化的运营服务、多元化的文体业态，深耕全民健身、体教融合、赛事运营、职工普惠服务，全力打造海南自贸港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示范标杆，为广大职工群众、市民朋友提供更优质、更专业、更便捷的文体服务，助力海口打造六个之城。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市2026年青年市创业实践活动暨 AI 赋能青年 OPC 实践分享会在海口国家高新区麦腾科创园举办。活动现场，海口市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正式揭牌落户该园区，标志着海口在构建创意孵化、低成本试错、项目落地青年创业全链条服务体系上迈出实质性一步。
据了解，新落户的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将依托海口国家高新区产业集聚、孵化载体和导师资源，打造集创业试错、项目培育、资源对接。

接成长赋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此次活动紧扣青年创业痛点，园区方现场解读产业布局、硬件配套及青年专属扶持政策。创业导师结合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围绕轻量化 OPC 创业模式，演示如何用 AI 工具压缩启动成本，孵化小微科创项目，并针对入驻条件、政策申报、项目孵化等高频问题开展面对面答疑。会后，青年代表实地参观了办公空间、共享配套与产业展厅。作为海口科创产业主阵地，海口国家高新区目前已形成从创意孵化、低成本试错到项目落地的全链条培育体系。迈腾科创园自开园以来，聚焦生命健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赛道，持续以全链条服务降低企业落地门槛。此次基地进驻是海口国家高新区联动人社部门将自贸港产业场景转化为青年创业场景的具体实践。下一步，园区将依托该基地常态化开展创业实训、政策宣讲与资源对接，提供一对一精准帮扶，持续降低青年创业门槛，集聚青年科创力量，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注入更年轻的产业活力。海口台消息，在琼山区旧洲镇雅秀村委会雅菜村藏着一处几百年的火山冷泉，清凉的泉水汩汩流淌，滋养出粉糯香甜的特色冷泉芋头。暑假期间，众多市民游客带着孩子慕名前来泡冷泉、吃芋头，这里成了市民群众暑期寻幽纳凉、游玩乡野的好去处。走进雅菜村，只见绿树浓荫之下，由火山石垒砌出的四座泡池错落排布，黝黑的火山石、翠绿的芋头苗、亭亭玉立的荷叶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悠然的乡村画卷。岸边凉亭中，游客或围坐闲谈，或闭目休憩，沉浸式感受山野清风。古老的冷泉褪去静谧，处处洋溢着欢快气息。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每到暑假都会带孩子过来玩，感受乡村别样生活。冷泉人气攀升，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冷泉芋头也借此机会打响了招牌。村民王小琼说，自家种了四亩多的冷泉芋头，趁现在旅游的人多，拿到冷泉边摆摊售卖，客流高峰期一天能卖出几百元。据了解，雅秀村共种植芋头350亩，眼下正是集中上市期，因其口感出众，备受市民游客喜爱。雅秀村积极推动芋头加冷泉农旅产业有机结合，既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村乐趣，也带动村民靠土特产增收，古老冷泉成为群众的致富泉。下一步，村里还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规划圣女果、草莓等采摘项目，盘活闲置水域，打造垂钓体验区，进一步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通过线上推介冷泉风光与特色农产品，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来泡冷泉、品尝冷泉芋头。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口市安康杯竞赛在市工人文化宫江东落幕。本次竞赛紧扣筑牢安康防线、共促治本攻坚主题，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核心，构建了企业初赛选拔、工匠学院集训、市级赛场比武的完整闭环。经过前期广泛发动，来自公交运维、生物医药、工业制造等九大重点行业的20支企业代表队、100名一线职工脱颖而出，晋级市级决赛。本次竞赛打破传统卷面答题模式，坚持实景、实操、实战导向。复赛阶段，选手需在5分钟内完成涵盖电气线路、消防通道、设备防护等多维度的隐患排查挑战赛，在6分钟内随机抽取并完成高处坠落防护或触电应急救援科目，在7分钟内独立完成止血、包扎、骨折固定及伤员搬运等外伤急救技能。决赛阶段重点考核综合性应急处置能力，参赛队伍需在8分钟内完成灭火器选型、水带连接及人员疏散引导等消防综合技能，在9分钟内全链条完成有限空间作业演练，并严格对标相关规范。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安康杯竞赛是工会组织履行群众性劳动保护监督职责的重要抓手。本次赛事通过高强度、高仿真的实战演练，着力解决基层职工看得

0: 成长主题，创新探索妇联牵头、司法融入、媒体赋能、心理护航的未成年人关爱新路径，让法治意识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让抗压本领在实践中淬炼提升。此次夏令营针对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包保帮扶对象的心理特点，以抗逆力提升为靶点，对夏令营的活动内容进行了精心设计。同时，夏令营重视孩子们心理韧性的重塑，每期七天的夏令营中安排了三次心理辅导。夏令营还将法律知识巧妙融入角色体验、情景模拟和互动课堂中，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了解法律知识，培养规则意识，将法治的种子真正植入孩子们心中。同时，防欺凌、防性侵、禁毒等专题普法互动课堂也融入其中。此外，夏令营在每期七天的时间里，邀请来自法院、公安、司法部门的政法干警担任法治导师，用专业的视角解读法律红线。来自海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们则化身知心姐姐，用科学的方法为孩子们疏导心理，筑牢心理健康防线。下一步，省妇联将继续履行好深化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家庭防护组牵头单位的职责，持续做好未成年人关爱工作，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整合更多资源力量，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海口台消息，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清风宣讲团到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面向基层党员干部开展廉洁文化宣讲暨送法进社区活动。宣讲团以鲜活案例和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式，将廉洁文化要求与党纪法规条文融会贯通，从法律视角解读纪律红线和行为底线，把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讲深讲透，引导基层干部知法守法、用法护法，在依法履职中涵养清风正气。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监督委员会主任梁昌业：
1: 我们作为一名基层的干部啊，身守在群众的第一线，也是最前沿，所以我们时刻也是坚守的廉洁的底线，我们要公平公正地处理每一件群众的难事。
0: 宣讲现场围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司法所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答疑交流，结合辖区邻里纠纷、民生事务处置等一线工作难点，讲解依法调解、依规办事实操要点，引导社区干部把法治思维、廉洁底线融入矛盾前置排查、群众诉求化解全过程。中国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清风宣讲团负责人马义新：
2: 本次廉洁文化宣讲暨送法进社区活动聚焦基层工作实际，旨在传播廉洁文化与法治理念，并通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普法座谈会，同参会干部交流学习，实现普法宣传与实践调研的有机统一，助力基层治理。
0: 海口台消息，日前，团琼山区委组织30余名青少年走进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开展探秘法治课堂、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暑期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以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为切入点，带领青少年追溯中国红色电影发展脉络，通过现场讲解、经典影片展播、模拟情景体验等形式，深度解读《七七事变》《自有后来人》《英雄儿女》等影视作品。在法治学习课堂上，讲解员围绕法治经典故事展开宣讲，通过实景化、互动式的模式，引导青少年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下一步，团琼山区委将立足青少年成长特点与育人需求，持续策划开展形式多元、特色鲜明的实践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力争服务业规模实力迈上新台阶。15-5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6%以上，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600亿元，占 GDP 比重达61%左右。第20届中国品牌节近日在北京举办，现场发布2026中国品牌500强榜单，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再次上榜中国品牌500强，品牌价值332.22亿元，位列319位，较2025年排名前近3位，已连续4年入围榜单。今年上半年，

0: 琼州海峡过海客货数量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旅客吞吐量完成1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滚装运输汽车完成342.2万辆，同比增长9.8%。日前，经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监管，一批8万粒的安带石斑鱼卵从海南发往墨西哥，这是海南首次向墨西哥出口石斑鱼卵，标志着海南特色热带水产苗种再拓全新海外市场。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乡镇气温26到36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8: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9: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8: 惬意。
10: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8: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8: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你起开，
9: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别推我。
11: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9: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9: 大哥救我呀。
11: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

0: 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仙，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和您聊聊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最近啊，身边的朋友有这样一个困惑哈，他在运动减肥，但是让他困扰的是通过运动他并没有减重，就是体重没有下降。他就说我都拼命的，我四脖子汗流的，你说我为什么这还这么沉呢？吴佳能给他解释一下吗？
1: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真确实没减下来。因为我是看到过有人就是大晚上比如去运动了，运动完了，哎呦我今儿太累了，我运动了赏自己一个冰淇淋吧，我吃回来了。这种人呢有可能就是我觉得我运动了我得多吃点儿，我那个什么那个得补偿一下自己，那有可能你是减没减下来。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情况其实就是你是身体的体成分发生了改变，你的肌肉多了。那你衡量这个的标准其实就是你不要只去看你的体重秤的数字，而你应该拿那个皮尺量一量你身体的尺寸。
0: 就是刚才吴佳说到了一个词儿哈，体成分是吗？
1: 对，就是，身体的你，我们的身体是有脂肪、肌肉，还有水分，
0: 骨骼
1: 这几个来构成的。
0: 那
1: 我们其实不希望你身体，那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希望脂肪是少一些好，在健康的范围内是少一些好。那其实肌肉呢，很多女生会觉得。哎呀我不想要肌肉啊，我那个肌肉练出来不好看呢。
0: 对呀、我要柔美型的。
1: 确实因为我现在也在坚持锻炼，我还做俯卧撑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会做一些力量型的训练，然后都会有同事就说你就不怕以后那个长肌肉啊。我说其实肌肉是好事儿，肌肉有很多种好处，就是第一它能增加你的代谢，基础代谢率。那就会让你变成一个吃不胖的体质。
0: 对。吴佳又引入了一个新词儿，叫基础代谢率。什么叫基础代谢率啊？
1: 基础代谢就是你平躺，一个人平躺，而且还在情绪很稳定的情况下，只呼吸也不说话，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消耗的身体消耗的能量，因为你身体毕竟你身体是一个机器在运作嘛，你需要消耗能量嘛。就是这个就是基础代谢率。那我们经常不是有人说。哎，他怎么就吃不胖？我怎么喝水都胖？
0: 对呀、
1: 这个易胖体质，那这个一部分是跟身体的内分泌，比如说甲状腺激素啊，是这些有关系的。那排除这些内分泌激素的问题，那就跟肌肉的比例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这个人知道肌肉是一个燃烧热量的一个工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需要发力的。那一方面它会燃烧更多的热量，那如果你的肌肉少的话，脂肪多，一方面你运动起来没有那么好的效果，比如说人家一蹦能蹦那么高，你就蹦不了那么高。因为你的肌肉没那么多，你的能量产生不了那么多。那一方面就是人家一动也就动那一下，人家消耗的热量就比你多，你消耗的热量就比人家少，
0: 对，你也蹦不起来嘛。
1: 对，
0: 就是意味着比如说一个浑身都是健硕肌肉的人，他其实和你吃的一样多，人家不动，人家就是代谢的也比你好。
1: 人家要是一动的话，比你那个消耗的热量更多，就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0: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谁让人家长了一身肌肉呢？而我们长了一身脂肪呢？是吧？
1: 所以我说到这是肌肉的第一个好处嘛。然后肌肉的第二个好处，我相信其实对很多女生来说，这一点其实是蛮诱人的，就是有肌肉的女人不那么显老。因为我是看到，可能你们也会注意到，就很多女性到了40多岁以后，本来她蛮瘦的，但是顿时觉得她就垮下来了。
0: 对，
1: 就因为她的身体没有肌肉，她就只有脂肪和皮肤。那特别胳膊尤其明显，就是年纪一大了，整个就松弛下来，
0: 蝴蝶袖出来了。
1: 对，整个人就是松的，
0: 往下走了。
1: 对，但如果
0: 没有肌肉做支撑。
1: 对，那如果你有肌肉的话，你会很紧致。
0: 就是紧致哈，紧致就会看着显着苗条，显着瘦啊。
1: 对，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减肥，不就是为了显得好看吗？
0: 显得瘦。

0: 重嘛。
1: 对，你不要去跟你的那个
0: 体重的数量较真儿，
1: 因为体重真是受到很多东西的影响。比如说女性在月经期之前，大部分会有这个
0: 增重的。
1: 对对，因为你的身体会储水，就会有一定的水肿，身体。那你一般这个之前会重一些。
0: 嗯。
1: 那还有你头一天晚上，虽然就算你都是每一天早上空腹来吃，那也跟你头一天晚上到底吃多少有关系。
0: 嗯。
1: 体重其实是很不
0: 稳定的。
1: 对，很不稳定的。
0: 嗯、
1: 那其实。还要是更加相信的，就是还是要相信尺寸。
0: 嗯，
1: 对，其实更建议大家在锻炼之前先拍一张照片。
0: 哦，
1: 尽量裸的一张照片，然后呢，拿一个皮尺把你身体的臀围
0: 啊、
1: 胸
0: 围、
1: 啊、腰围、腿围、
0: 三围加腿围，
1: 对，都量下，量一下，然后记下来。
0: 嗯，
1: 然后你过个100天，你再来看你身体的。尺寸会发生变化，然后不要去纠结那个体重那一点很、
0: 哦、三斤两斤的是吧？块八毛的，你说你计较什么呀？其实我们就可以用对面的坐着的吴佳来举例子哈，因为俱乐部他发起了一个这样的活动是吧？
1: 对对，
0: 叫坚持锻炼100天。
1: 对对对，
0: 吴佳呢也在坚持锻炼，现在70多天了。
1: 因为这个活动的。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必须在你的朋友圈里发你每天都是怎么运动的、
0: 嗯、
1: 就让大家都来监督你、哦、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这样挺傻的，你自己动就行了，干嘛还秀给别人看啊，就觉得挺傻的。然后我就被迫拉下水了嘛，后来我想那我就继续吧，然后就开始往上发。但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点是真的会有人监督你、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发了之后，我估计发了10天之后有7-8个小伙伴，就我身边的人就加入了、
0: 哦，正能量。
1: 对，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当时我那个有一个有几个同事也是，然后我们就在他会到了晚上就给你发，哎，小妞今天没发，你是不是没锻炼啊？然后大家都互相监督，
2: 情何以堪呢？所以有的时候运动是为了自己，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有时候是被动的。但无论主动是还是被动，运动总是比不动要好。
1: 对，但是我觉得我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朋友看到我都说、啊，我觉得你整个人简直就小了一号，
0: 小了一号。原来穿 M 码的衣服，现在穿 S 码的哈。
1: 对，
0: 原来减了之后，就运动之后，这个腰围也变了，吴佳是吧？
1: 对啊，我腰围减了差不多5厘米吧。
0: 啊、哦，坚持运动多少天？
1: 其实70多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减了5厘米了。
0: 哦，
1: 但是我要就是告诉刚才说体重不减的那个朋友，其实我体重也就只减了1公斤，
0: 但是腰围减了5厘米，看上去人很精神，很紧致。
1: 对，其实。大腿围也小了，
0: 嗯，
1: 然后以前因为我好像从小可能有点遗传的关系吧，就是我其实可能从初中开始就不太敢穿热裤，
0: 嗯，
1: 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大腿特粗，我就不敢穿，然后现在敢穿了。然后那个最近我妈来了嘛，我妈就说、嗯、哎呀你怎么不早点锻炼，你怎么现在才开始啊？我说从现在我要坚持，一直坚持到老。
0: 对，你看从现在坚持，坚持到老啊，这是多好的一句话呀。其实运动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您听到我们这期节目、
1: 嗯、
0: 然后呢真的就开始运动了，那真的是受益匪浅的一件事情哈、啊、如果您能坚持到老的话，整个人生可能都变了一个样子，健康情况也会变了一个样子、
1: 嗯、对，就是当做你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0: 嗯嗯，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运动的话题，今儿我们说的是饮食和运动、
1: 嗯、
0: 啊、因为饮食和运动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很多朋友在运动的时候他还配合着节食，这样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1: 对，如果是你减肥为前提的话、那因为确实是因为如果因为我们要减肥必定最根本的一个就是一个能量平衡的问题，你要尽量达到能量负平衡、就是你要通过运动消耗更多的热量，然后呢来你消耗的热量比你摄入的热量少，你这样才能达到减肥的目的。
0: 嗯，
1: 那但是确实是我们如果你只靠运动来消耗热量，其实这个效果挺微乎其微的。基本上我记得如果你一个正常60公斤左右的人，你要是跑个30-40分钟，其实你就也只能消耗200卡左右。但是这样一碗米饭、
0: 哦、
1: 一个冰淇淋就吃回来了。
0: 哦，
1: 对，所以你还是需要在如果是要减肥节食还是基础的。
0: 嗯，
1: 但运动呢是配合的。
0: 哦，
1: 嗯，
0: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哈。
1: 对，管住嘴是放在前头的
0: 啊。这两方面你都得努力，都得使劲儿。
1: 对，
0: 可能管住嘴更重要。
1: 对，
0: 它也来得更容易。
1: 但是运动呢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的作用。
0: 嗯，
1: 第一

0: 运动，不光是我前面说的能增加肌肉、增加你的代谢率，那你消耗的热量就更多了，而且运动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
1: 哦，这就说到了运动之后的问题了哈。运动之后再该怎么吃？而且有些朋友运动过后呢，他感觉不一样。比如说游泳的朋友，他游完了就觉得好饿呀。
0: 哦，
1: 但是打篮
0: 对，
1: 球的朋友，他打完了之后，他觉得我不饿
0: 不
1: 呀，
0: 饿，对。
1: 我且不想吃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和您聊到的是饮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节目的前半部分我们说到了营养与运动之间的一些关系哈，说到了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啊会觉得食欲大增，有些朋友运动之后呢觉得哎根本就不想吃东西。这个我就要问问吴佳了，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运动不同吗？
0: 对，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可以降低人体的饥饿素，就是这是一种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能够提升食欲。那一般来说，有氧运动都会抑制这个饥饿素的。那你在有氧运动的时候，就是之后你就没有明显的非常饿的感觉。我们也经常会觉得，刚运动完不想吃，那我得过个半个小时我才觉得饿了。那但是就是游泳呢，它是一个例
1: 特
0: 外。
1: 殊的情
0: 因
1: 况。
0: 为游泳，你是在温度很低的一个环境下，你这个温度环境低的会增加人体有这个本能。我们都知道，这个冬天的时候一冷我就觉得饿，那这个人体是有这样的身体需要供能的一个本能。那我觉得周围环境太冷了，那我可能就这个人体这个本能就出来了，那我觉得更饿一些。
1: 所以我们说饥寒交迫嘛，这俩事儿好像永 远
0: 就
1: 是
0: 是在
1: 搭在
0: 一
1: 一块
0: 起
1: 儿
0: 的，
1: 的哈。
0: 对。但是其实，总的来说，运动是可以抑制食欲的，而且尤其是，在对，特别是，你很多人是因为无聊来吃东西打发时间来长胖的，那个时候你把这无聊的时间拿去运动的话，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1: 这也提醒大家，无聊的时候其实不要老想着嚼点什么，是吧？
0: 对，
1: 老想
0: 很，
1: 找点嚼棍儿，你说这怎么弄啊？这就容易长胖。其实还涉及到一个运动前后的饮食的问题。运动前大家可能知道，吃的肯定不能太多，尤其你要是练瑜伽的话，那吃
0: 对，
1: 的
0: 基本
1: 就
0: 上都得，
1: 更少，
0: 基
1: 可
0: 本
1: 能。
0: 就得让你空腹
1: 对，
0: 吃，空腹去，
1: 比如说你3个小时之内你就不能吃东西了。那运动之后，比如说我也平静下来了，我的那个饥饿素呢也分泌出来了，我这时候要怎么吃？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时间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白天没有时间运动，那我们经常都是下了班之后去锻炼，那你这个就是晚餐，那然后你再加上运动完，那应该时间就比较晚了，那你这个时候还是就少吃清淡一点，然后也要不要吃太多，然后呢，就是其实这也就正常的饭菜就可以，但如果你是，你刚做的是一些增肌的训练，比如说一些无氧锻炼，专门针对某些肌肉的。
1: 健身去了。
0: 对，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牛奶呀、豆浆啊，就加一些那个白肉啊。如果是确实你也觉得这些我都不太方便，你也可以加一点蛋白粉。就是你在接下来那一餐应该可以吃一点蛋白质，就是着重吃一些蛋白质，可以刺激你肌肉的生长。
1: 就是你想得到更好的效果，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型、更强壮的话，运动之后是有必要补充一些蛋白质的。甚至是可以吃一点蛋白质粉。
0: 对，可以的，
1: 那比如说，运动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大量出汗哈，那这个喝这个水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0: 对，喝水，因为我们先要知道这个，你出汗不光是出的是水，我们有一个直观的，就是汗是咸的，就是钠盐会排出来。那其实不光是钠盐，还有钾，就是你身体的矿物质会排出来。所以现在运动饮料嘛，我们都知道。补充运动饮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但是其实我觉得运动饮料还不够好，因为运动饮料
1: 甜，
0: 有糖，对，因为它加了钠盐，就加了咸的东西，它为了掩盖这种不好的味道，不光是这个，还有你身体的那个 B 族维生素啊，也会大量的排出来，就是它为了掩盖这些不好的味道，它会加糖，那就不太好。如果是你自己能够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自制运动饮料，
1: 怎么治呢？

0: 其实很简单，就煮点绿豆汤就行。因为豆子里面嘛，它豆类里边有很丰富的矿物质，然后你再放上就是煮，有大量的水分一起煮点绿豆汤，其实是挺好的。
1: 其实听乌鸦这么介绍了，大家也应该能感觉到哈，如果你运动之后大量出汗，你喝水，但你喝的是一瓶纯净水，这个就补得不太合适了。
0: 对，因为你身体矿物质其实也在流失，你最好是能够补一点含矿物质的东西。然后如果是你，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想合成，对你的合成肌肉有利，那你运动完之后喝一点牛奶呀、豆浆啊，是有好处的。
1: 补充一些蛋白质的成分。在刚才的节目中哈，吴佳说到了这样一个事儿，比如说，您运动慢跑30-40分钟的话，你大概消耗的热量是200卡。
0: 对，我印象中是差不多这个数值。
1: 200卡还是200千卡？
0: 千卡，千卡，我
1: 二百
0: 指的都
1: 千
0: 是
1: 卡
0: 千卡。
1: 是吧？200千卡。但是呢，您要是运动完之后觉得心里彻底放松，一个冰淇淋，或者说你有点饿，吃点水煮鱼，就个米饭。你就不止200千卡这么简单
0: 就
1: 了，
0: 瞬间补回去
1: 我觉得运动之后怎么吃，其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虽然说在运动完了的那个时刻，你可能由于身体饥饿素的这个在下降，你没有很饥饿、食欲很强的感觉，但是平复了之后，比如说半个多小时之后了，我可能就有点饿了。这个时候，你心理上可能会有一种补偿或者放松的感觉。我已经运动了，我是不是可以吃一点了？
0: 所以说，这个运动是不是让人吃得更多？其实，如果是不是人的心理补偿作用在作祟的话，其实是不会这样的。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这今天任务完成了，
1: 我吃点吧，是吧？
0: 我吃点吧。你看我多辛苦啊，我又锻炼了，我得吃点。
1: 我得自我安慰一下，通过食物来抚慰我自己一下。那吴佳会不会
0: 我不会，我会想的是，哎呀，好不容易消耗出去，我可不能再多吃了补回来。
1: 啊？这个打江山难哈，守江山更难，同样难，是吧？那以后大家也可以按照吴佳这个思路想一想，好不容易消耗了。
0: 是啊，你说刚才多辛苦啊，花了那么长时间，对，
1: 那
0: 所
1: 但是
0: 以
1: 要是不饿也可以，那有些朋友他就是饿着，可怎么办呢？
0: 饿了其实就是可以就按那个我们的其实普通饭菜吃就可以，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是那个。你对增肌有一些需求，你可以补充一些蛋白质，尤其是乳清蛋白，因为它对那个刺激肌肉生长是有好处的。
1: 就是如果你想减肥哈，还是要保持一个负平衡。
0: 对，这个能量的摄入和这个消耗是要达到一个负平衡，才能有这个减肥的作用。
1: 对，如果你永远是正平衡，就是永远没有达到那个摄入的比消耗的少的话，那你就不会减
0: 对，
1: 肥。
0: 其实我自己，我不是说我只减了1公斤吗？其实也有一大原因吧，就是首先我觉得自己也没胖到那份儿上，用不着节食，所以我，
1: 嘴上不太管。
0: 对，我就不节食，
1: 其实这也挺好的。
0: 对，我就是还是按正常吃，因为我觉得我本来也没有到非要减重的那份儿上，我就只是确实我运动主要的目的还是就是想塑形，让身体紧实一些。
1: 对，其实运动一方面是可以减肥，另一方面你还可以让身体健康，还可以让身体苗条。
0: 对，其实瘦人就是我们说这个体重管理一部分，大部分人可能是想减肥，那你有很大一部分人其实也是想增肥，特别是一些特别单薄的小男生，就是我也希望我自己长壮一点儿，那
1: 对，
0: 个长胖一点
1: 魁
0: 儿。
1: 梧一点儿。
0: 对，我以前有个同学就跟我说，那个男生确实特瘦。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为了增肥，我天天吃薯片，我天天吃炸鸡。”我说：“你这样不对，你首先你得健康的吃一些高能量的，但是其实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运动，你要运动之后再吃一些东西，就能刺激你的肌肉生长，让你这你才能长出块儿来，而不
1: 对，
0: 是说你就
1: 你
0: 长
1: 增
0: 一
1: 的不
0: 身，
1: 是脂肪是
0: 对，你
1: 吧？
0: 就长一身肥肉也不好看。
1: 对呀，你本来身材就不太高大，现在变成一小胖子儿，其实和一小瘦子儿没有本质的差别是吧？其实真的，我们现在吃啊，搭配啊，各种营养的需求啊，不是难题，难的是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不运动的人简直是太多了啊，这是一种唾手可得，但是又很难坚持的一项运动和习惯。如果您能像我对面的吴佳一样哈，真正的品尝到了，感受。

0: 到了运动带给自己的益处，而且有决心说，我现在开始运动了，我打算坚持到老。真的，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也在吴佳的影响下在锻炼，但是我每周可能只有2次，我再加一下频率。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正可以动起来，我们吃的健康更要吃动平衡。
1: 对对对，
0: 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样你的身体啊才有保障，是吧？我们才能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3: 温柔以待。
14: 各就位，预备。
1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086-60。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8: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虽然心里的年龄逐渐的增大，但心里的年龄总是不愿意低头，看着小年轻骑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总会想我可以骑得更好。看着奔跑的年轻人昂头擦身而过，自己不自觉的也

抬头挺胸。我们心里都住着一个赤诚热血并且不世俗的少年，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初心，是我们在经历了社会洗礼之后的不服输、不媚俗、不放弃。也许偶有放弃，但那少年都在我们心里。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挑选了这么几首歌，也有这样的魔力，听到以后能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所演唱的《上好的青春》。平缓叙事，怀念年少毫无保留的真心，安静内敛的少年，温柔都在这首歌里慢慢的呈现。

听完了孙燕姿的这首《上好的青春》，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一转眼已经过去了12年之久，当初那个三个稚嫩的少年也各自长大，属于他们的少年感也在慢慢的褪去，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坚守初心真的很难。

鹿晗有一首《勋章》，也是唱给我们这些留有青春的每一个聆听者。这首歌是逐梦路上的一些少年的独白，受过挫折仍心怀滚烫，奔赴远方，温柔又坚韧。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带领大家去听一些能够找到那个少年感的自己的歌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都能够让你找到自己。刚刚我们来听过的这一首歌是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少年时代》，最后一首歌交给陈嘉桦带来《你曾是少年》。这首歌它真的，你仔细去听，它有那么一点点的清唱的感觉，却也能够显现出这首歌的魔力。以这首歌开头，又以这首歌收尾，除了这首歌的歌词，还有清唱的加持，而且有好几个人的合唱，这些都使得我们对少年时代更为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8: 白天属于工作，属于家庭，属于所有需要你扮演的角色，只有深夜才真正属于自己。当世界安静下来，那些被折叠了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浮上来。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不再是喧闹，而是一些能够接住你的

0: 旋律，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你。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第一首，齐秦《夜夜夜夜》。齐秦清澈又有沧桑的声音，把深夜的孤寂与自我的叩问唱到了一种极致。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容器，能接住所有无处安放的负面情绪，告诉你孤独不可怕，与自我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1: 想问

深夜仰望星空，突然明白那些离别是必然。来听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把孤独唱成了与整个世界的对话，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它会轻轻地告诉你，你从来不是一个人。

每个深夜放空一切那种安静的独处，整个世界只属于我任意挥霍。这首歌是来自于谢雨伦的《晚睡患者》，这首歌简直就是深夜的一番自白，把那种明明很累却不想睡的心情唱透了，送给每一个舍不得结束今天的人。其实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在夜里跳舞。单依纯的嗓音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力量，曲调舒缓，藏着倔强的呐喊。深夜的时候，你去听这首歌，就像是在跟整座城市一起。

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聆听周杰伦夜曲。周杰伦用肖邦的夜曲致敬逝去的爱情与夜回忆往事，这些元素在深夜听起来格外动人。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到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6: 宝宝们不能怎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下去，给我撸下去。

0: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2: 你起开，
1: 别推我！
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0: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8: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高标准建设六个支撑，消费场景业态换新，持续引爆节庆和暑期消费；海口上榜最受年轻人欢迎的飞行目的地；市工人文化宫江东文体综合馆正式启用；海口迎来赛事级体育新地标；海口市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落户海口国家高新区；琼山区雅菜村依托致富权引客留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抢抓封关运作新机遇，依托自贸港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推动文商旅、展演体、游购娱多场景多业态深度融合，持续做大节庆和暑期消费流量，拓展经济增量，助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加快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蓄势赋能。走进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的玩心同行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缤纷色彩勾勒出的动画场景，胡迪、巴斯光年、三眼仔等经典 IP 形象吸引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据介绍，玩心同行玩具总动员主题快闪首展在海口三亚同步落地后，随即引爆人气，成为暑期消费的热门打卡点。除了推动首展落地，今年以来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还相继引进周大生国家宝藏、海南免税首店、三丽鸥主题 IP 首店、春光全国免税旗舰店等一批首店及品牌门店，涵盖黄金珠宝、潮流 IP、 本土特色、轻奢时尚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首展首店纷纷落地海口各大离岛免税经营主体，成为激发消费活力、带旺离岛免税购物的重要引擎。据海口海关统计，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16亿元，购物人数311.1万人次，购物件数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海南离岛免税产业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与此同时，我市各大景区景点还以承办节庆活动为契机，积极抢抓消费黄金窗口。其中，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期间，

作为海口系列活动，主会场的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推出无人机表演、烟花秀、水上光影秀、花车巡游等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视听感多重震撼的欢乐盛宴，推动景区消费持续火爆。今年欢乐节期间，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观澜湖电影公社三大分会场

1.99万人次。连日来，欢乐节的溢出效应持续释放，海口各大商圈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叠加惠民福利，丰富业态供给，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站式消费体验。龙湖海口天街、万象城、远大购物中心、友谊阳光城分别打造各具特色的主题消费活动，以多元体验和大幅折扣吸引市民和游客。跟着赛事去旅行，今年以来，我市还依托自贸港封关运作政策红利与得天独厚的城市禀赋，持续引进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国际篮联、国际团结杯篮球赛等多项国际顶级赛事，以体育为媒扩大对外开放，激活赛事消费，深化文体旅融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澎湃动能。流量之城展韧性，活力之都换新彩，一幅幅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繁荣图景，彰显着海口文旅消费市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下一步将围绕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目标，不断优化消费供给，丰富业态，释放潜力，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特色的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台消息，进入暑期，海口文旅市场迎来消费高峰。去哪儿旅行平台最新数据显示，19至22岁大学生群体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20%，增幅领跑全年龄段。海口跻身国内最受年轻人青睐的飞行目的地榜单，青春客流为椰城暑期旅游注入澎湃活力。从骑楼老街的烟火市井，到西海岸滨海落日，从主题乐园的夜间狂欢到丰富多元的研学体验，多样文旅产品供给让椰城成为暑期出游的热门选择。傍晚的骑楼老街人声鼎沸，南洋风格的百年骑楼之下，市民游客穿梭街巷，打卡灰塑雕花，寻觅特色美食。8月7日傍晚，来自武汉的大二学生杨月和三位同学背着双肩包，举着手机记录老街风貌。杨月说，他们规划了3天2晚的海口之旅，行程涵盖云洞图书馆、海口火山口公园、海大南门夜市等，白天逛文博场馆躲避烈日，傍晚奔赴海边追逐落日，沉浸式感受海口的城市气质。如今越来越多大学生偏爱自由行，不再拘泥传统观光，更看重城市烟火、特色体验与性价比，海口多元的文旅场景恰好契合年轻游客的出游偏好。青年潮玩客流火热，亲子研学游客同样络绎不绝。周末的海南科技馆展厅里到处是家长与孩子的身影，在北港岛滩涂上，亲子家庭开展赶海实践，孩子们蹲在滩涂之上辨认滩涂鱼、小螃蟹，近距离探秘海洋生态。为接住暑期到来的大量客流，海口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矩阵，打造白天研学观光、夜间休闲狂欢的全时段游玩体系。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延续欢乐节热度，夜间光影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常态化上演，花车巡游、水上狂欢、美食市集轮番登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打卡夜游项目。此外，海口火山口公园推出学生专属优惠，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推出乘船观鸟体验，观澜湖度假区打造体育艺术融合研学营，骑楼老街、东坡老码头常态化举办民俗展演，丰富多彩的活动可满足青少年、亲子、家庭等不同客群的游玩需求。惠民政策持续加码，进一步释放文旅消费潜力。我市持续推出各类消费券，机票、酒店、景区均可享受补贴，学生群体还可享受专项优惠，出行成本降低，吸引更多外地游客奔赴海口度假。此外，我市各景区、商圈、夜市等联动发力，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同步升温。暑期还在持续，青年学生、亲子家庭等多元客群交汇。海口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依托滨海资源、人文底蕴，持续推出丰富产品和惠民举措，升级完善服务配套，全力满足不同群体的游玩需求。海口台消息，8月8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文体综合馆当日正式启用。
作为海口市总工会服务广大职工群众的普惠型智慧文体阵地，该场馆的正式启用标志着海口江东新区公共文体服务配套实现全面升级，积极打造高标。

标准、高品质的赛事级体育新地标。此次海口市工人文化宫江东文体综合馆启用，是市总工会今年服务职工群众实践实事之一。在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和海口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携手推动下，场馆软硬件配套标准、公共服务功能得到全方位优化提升，下一步将与各级工会服务阵地联动，资源共享，常态化举办教育培训、文化活动、公益课程等活动。据了解，场馆内部布局科学，功能完备，已建成恒温国标游泳馆、专业羽毛球竞技馆、蓝牌综合馆、标准化网球场、匹克球场、跳绳专项训练区六大特色运动板块，并搭建全场景智慧数字化服务体系，可一站式满足全民健身、青少儿体育培优、体教融合、政企团建、专业赛事承办等多元需求，为海口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校园体育协同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当天，场馆里既有追求激烈对抗的运动达人，也有结伴而来的亲子家庭，大家在专业的场地中享受运动快乐，沉浸式感受体育惠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福利。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场馆将依托完善的硬件设施、智慧化的运营服务、多元化的文体业态，深耕全民健身、体教融合、赛事运营、职工普惠服务，全力打造海南自贸港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示范标杆，为广大职工群众、市民朋友提供更优质、更专业、更便捷的文体服务，助力海口打造六个之城。海口台消息，日前，海口市2026年青年市创业实践活动暨 AI 赋能青年 OPC 实践分享会在海口国家高新区麦腾科创园举办。活动现场，海口市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正式揭牌落户该园区，标志着海口在构建创意孵化、低成本试错、项目落地青年创业全链条服务体系上迈出实质性一步。据了解，新落户的青年市创业实践基地将依托海口国家高新区产业集聚、孵化载体和导师资源，打造集创业试错、项目培育、资源对接、成长赋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此次活动紧扣青年创业痛点，园区方现场解读产业布局、硬件配套及青年专属扶持政策。创业导师结合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围绕轻量化 OPC 创业模式，演示如何用 AI 工具压缩启动成本，孵化小微科创项目，并针对入驻条件、政策申报、项目孵化等高频问题开展面对面答疑。会后，青年代表实地参观了办公空间、共享配套与产业展厅。作为海口科创产业主阵地，海口国家高新区目前已形成从创意孵化、低成本试错到项目落地的全链条培育体系。麦腾科创园自开园以来，聚焦生命健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赛道，持续以全链条服务降低企业落地门槛。此次基地进驻是海口国家高新区联动人社部门，将自贸港产业场景转化为青年创业场景的具体实践。下一步，园区将依托该基地常态化开展创业实训、政策宣讲与资源对接，提供一对一精准帮扶，持续降低青年创业门槛，集聚青年科创力量，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注入更年轻的产业活力。海口台消息，在琼山区旧洲镇雅秀村委会雅菜村，藏着一处几百年的火山冷泉，清凉的泉水汩汩流淌，滋养出粉糯香甜的特色冷泉芋头。暑假期间，众多市民游客带着孩子慕名前来泡冷泉、吃芋头，这里成了市民群众暑期寻幽纳凉、游玩乡野的好去处。走进雅菜村，只见绿树浓荫之下，由火山石垒砌出的四座泡池错落排布，黝黑的火山石、翠绿的芋头苗、亭亭玉立的荷叶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悠然的乡村画卷。岸边凉亭中，游客或围坐闲谈，或闭目休憩，沉浸式感受山野清风。古老的冷泉褪去静谧，处处洋溢着欢快气息。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每到暑假都会带孩子过来玩，感受乡村别样生活。冷泉人气攀升，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冷泉芋头也借此机会打响了招牌。村民王小琼说，自家种了四亩多的冷泉芋头。

头，趁现在旅游的人多，拿到冷泉边摆摊售卖，客流高峰期一天能卖出几百元。据了解，雅秀村共种植芋头350亩，眼下正是集中上市期，因其口感出众，备受市民游客喜爱。雅秀村积极推动芋头加冷泉农旅产业有机结合，既让游客沉浸式体验乡村乐趣，也带动村民靠土特产增收，古老冷泉成为群众的致富泉。下一步，村里还将持续丰富文旅业态，规划圣女果、草莓等采摘项目，盘活闲置水域，打造垂钓体验区，进一步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通过线上推介冷泉风光与特色农产品，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来泡冷泉、品尝冷泉芋头。海口台消息，近日，2026年海口市安康杯竞赛在市工人文化宫江东落幕。本次竞赛紧扣筑牢安康防线、共促治本攻坚主题，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核心，构建了企业初赛选拔、工匠学院集训、市级赛场比武的完整闭环。经过前期广泛发动，来自公交运维、生物医药、工业制造等九大重点行业的20支企业代表队、100名一线职工脱颖而出，晋级市级决赛。本次竞赛打破传统卷面答题模式，坚持实景、实操、实战导向。复赛阶段，选手需在5分钟内完成涵盖电气线路、消防通道、设备防护等多维度的隐患排查挑战赛，在6分钟内随机抽取并完成高处坠落防护或触电应急救援科目，在7分钟内独立完成止血、包扎、骨折固定及伤员搬运等外伤急救技能。决赛阶段重点考核综合性应急处置能力，参赛队伍需在8分钟内完成灭火器选型、水带连接及人员疏散引导等消防综合技能，在9分钟内全链条完成有限空间作业演练，并严格对标相关规范。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安康杯竞赛是工会组织履行群众性劳动保护监督职责的重要抓手。本次赛事通过高强度、高仿真的实战演练，着力解决基层职工看得懂、不敢干、干不对的痛点，显著提升了职工排查事故隐患和初期应急处置的能力。赛后，各参赛企业将把竞赛标准转化为内部岗位练兵规范，推动赛一支队、训一个场、带一片人。海口台消息，针对汛期暑期水上交通安全特点，省交通运输厅、海南海事局、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海洋厅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合力推动安全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精准管控转型，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筑牢水上安全屏障。海南将以重大风险隐患动态清零为主线，聚焦汛期大风、强降雨、台风、高温、极端天气安全防控，全面排查港口、航道、水路、客货运输、游艇、水上文旅体验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应急处置，压紧压实企业主体、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此次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至9月，主要分为动员部署、企业自查与属地排查、省级抽查与联合执法三个阶段。专项整治目标聚焦一个杜绝、三个提升，即杜绝较大及以上等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从严防范遏制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南省妇联主办、法制时报社承办的2026青少年抗逆力提升法治夏令营落下帷幕。在为期2周的时间里，120名青少年分2批在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开启了一段意义非凡的心灵成长之旅。作为省妇联深化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的务实举措，此次夏令营紧扣巾帼筑梦、护卫成长主题，创新探索妇联牵头、司法融入、媒体赋能、心理护航的未成年人关爱新路径，让法治意识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让抗压本领在实践中淬炼提升。此次夏令营针对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包保帮扶对象的心理特点，以抗逆力提升为靶点，对夏令营的活动内容进行了精心设计。同时，夏令营重视孩子们心理韧性的重塑，
每期7天的夏令营中安排了

0: 三次心理辅导。夏令营还将法律知识巧妙融入角色体验、情景模拟和互动课堂中，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了解法律知识，培养规则意识，将法治的种子真正植入孩子们心中。同时，防欺凌、防性侵、禁毒等专题普法互动课堂也融入其中。此外，夏令营在每期七天的时间里，邀请来自法院、公安、司法部门的政法干警担任法治导师，用专业的视角解读法律红线。来自海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们则化身知心姐姐，用科学的方法为孩子们疏导心理，筑牢心理健康防线。下一步，省妇联将继续履行好深化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家庭防护组牵头单位的职责，持续做好未成年人关爱工作，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整合更多资源力量，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海口台消息，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清风宣讲团到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面向基层党员干部开展廉洁文化宣讲暨送法进社区活动。宣讲团以鲜活案例和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式，将廉洁文化要求与党纪法规条文融会贯通，从法律视角解读纪律红线和行为底线，把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讲深讲透，引导基层干部知法守法、用法护法，在依法履职中涵养清风正气。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监督委员会主任梁昌业：
1: 我们作为一名基层的干部啊，身守在群众的第一线，也是最前沿，所以我们时刻也是坚守的廉洁的底线，我们要公平公正地处理每一件群众的难事。
0: 宣讲现场围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司法所工作人员同步开展答疑交流，结合辖区邻里纠纷、民生事务处置等一线工作难点，讲解依法调解、依规办事实操要点，引导社区干部把法治思维、廉洁底线融入矛盾前置排查、群众诉求化解全过程。中国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清风宣讲团负责人马义新：
2: 本次廉洁文化宣讲暨送法进社区活动聚焦基层工作实际，旨在传播廉洁文化与法治理念，并通过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普法座谈会同参会干部交流学习，实现普法宣传与实践调研的有机统一，助力基层治理。
0: 海口台消息，日前，团琼山区委组织30余名青少年走进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开展探秘法治课堂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暑期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以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为切入点，带领青少年追溯中国红色电影发展脉络，通过现场讲解、经典影片展播、模拟情景体验等形式，深度解读《七七事变》《自有后来人》《英雄儿女》等影视作品。在法治学习课堂上，讲解员围绕法治经典故事展开宣讲，通过实景化、互动式的模式，引导青少年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下一步，团琼山区委将立足青少年成长特点与育人需求，持续策划开展形式多元、特色鲜明的实践活动，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接下来请听简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力争服务业规模实力迈上新台阶。15五期间，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6%以上，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600亿元，占 GDP 比重达61%左右。第20届中国品牌节近日在北京举办，现场发布2026中国品牌500强榜单，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再次上榜中国品牌500强，品牌价值332.22亿元，位列319位。较2025年排名前进3位，已连续4年入围榜单。今年上半年，琼州海峡过海客货数量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旅客吞吐量完成118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滚装运输汽车完成342.2万辆，同比增长9.8%。日前，经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监管，一批8万粒的安带石斑鱼卵从海南发往墨西哥，这是海南首次向墨西哥出口石斑鱼卵，标志着海南特色热带水产苗种再拓全新海外市场。

0: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5度，乡镇气温26到36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

0: 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3: 之前全国首个 AI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4: 发新生，
6: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继续结合高温天气和大家说一说应该留意的一些安全和健康风险。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果壳网的科普主笔、科普作家瘦驼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在高温的夏天有哪些人群和哪些环境我们需要格外的警惕。那首先欢迎瘦驼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给大家强调一个环境，什么环境呢？就是汽车这个环境，高温下封闭的汽车，它的杀伤力是不是不容小觑，而且一定要提高警惕的。
8: 就是大家夏天开车，只要是开车坐车都有这个经验，就是车里面的温度非常的高，尤其是在这种暴晒环境下面，在外面车就是一个金属盒子，尤其

0: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型的车有玻璃天幕，对吧？虽
1: 是。
0: 然说这个玻璃天幕号称能够反射多少阳光，但是实际上仍然会让里面像一个温室一样，它的温度会远远高于外界，而且升温速度非常的快。这有很多这样的实验啊，其实都不用实验，大家这个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比如说30几度的天气啊，你在大太阳底下，你如果没有个遮阴的地方，你这个车里面。出去十几分钟、20几分钟，里面可能要50度、60度，甚至70度，甚至我们要提醒说，车里面不要放易燃品，对吧？你的打火机啊、什么香水啊，你最好不要放在车里面，否则的话有可能会都能点着它们，这个温度会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是人体显然是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温度的，而且这个升温速度真的很快。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老说啊，说这个没碰到这样的情况呢，就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会去埋怨，或者是说去质疑这个当事人，说你怎么把孩子忘在车里面呢？或者把谁谁谁忘在车里面呢？这样的情况呢，是一个心理学的状况啊。其实呢，还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这个罕见。就是说，你得多马虎才能把人忘到车里面。就这样的情况呢，在心理学上很常见，就是。比如说我们，你在办公室也好，在家里面也好，你想着一件事儿啊，我想着一件事儿，但是呢，你一出门，或者从一个房间到了另外一个房间，这个环境一切换，尤其是门一关，你突然就忘了，说我来这干啥来着？
1: 突然断片
0: 哎，
1: 了，
0: 我哎，对，我到这个屋，我本来想干什么来着？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呢？
1: 哎，
0: 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这种场景转换导致的这种记忆断片很常见。车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大家你看，哎，车，尤其是。比如说带着孩子，你可能孩子也比较小，他很焦躁。然后呢，车里面本来可能很吵闹，你开着车啊，开着，他终于睡着了，他终于在后座上睡着了。你说这个时候就
1: 世界安静
0: 世界一下安静下来了，对吧？
1: 了，
0: 然后我到了一个地方，我下车，我就忘了后面还有个人呢，对吧？还有个孩子躺在车上呢。这种事儿真的不罕见啊，就是真的，这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么，怎么避免这种情况？第一，你要意识到车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容易出现温度极端升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不光是，就是我们说孩子、老人，包括宠物，在夏天的时候都不要留在车里面，就是坚决不要留在车里面，哪怕就是5分钟、10分钟，也不要把它们单独留在车里面，这是第一个啊，要尽量的，或者是说我们从思想上说，严禁出现这样的情况，把孩子、老人或者是任何有行动障碍或者是行动能力不足的人单独留在车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是大家带孩子的话啊，我觉得可以，就是说，你看我们好多这个新手父母哈哈说，为了提醒后车注意，会在车上贴上一些车标，说比如说车里有小宝宝啊什么之类的，就他会提醒别的车注意，说你看你不要按喇叭呀，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别着急啊，我车里有小宝宝。我觉得其实呢，更重要的是啊，或者更必要的是在车里面放这种东西。提醒自己说：“你看，你下车的时候，就像我们说这个经常忘事儿怎么办呢？你最好形成一些熟悉的套路和规则。就像我们当年上驾校的时候，学开车的时候，说你上车的时候按照什么样的方法上车，先系安全带，看后视镜，对吧？然后再怎么着，一步步的操作。我们在车里面有小朋友，或者是其实包括所有的时候下车，我们最好自己养成这样的一套流程和习惯，先看看后座有没有东西。”然后看看后视镜，看看这个有没有自行车或电动车从你旁边经过，然后再慢慢开车门，然后再下车，然后再锁车，然后就形成这样的习惯。包括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新车啊，有些新车呢也有了这样的功能，比如说车内的监控，比如说车内的包括婴儿的提醒，我觉得可以从技术上啊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减少这种意外的发生。但是说千道一万。还是大家首先要有这样的谱，心里面要知道说这个车，它开着、行驶着、速度快的时候有风险，它停在那儿，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面，它也有风险。这个风险，这个弦儿一定要装着，然后去，就像刚才我说的，就不要让车里面有人、有动物或者有其他的东西，然后下车的时候就把它带走，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尽量就是避免，出现更多的悲剧吧，因为这个就是车里面这种。因为高温啊导致的这种各种意外啊，真的是太多了。包括其实新闻里面提到的说，开着车那个中暑了，然后出现了这种意识的问题。还是这句话啊，即便是有些司机师傅可能开着车，比如说这个电，我们新能源车，哎，这个它电不大够了啊，或者是说这个我们要省油，但是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面。 安全是第一位的，就不要为了这点儿这个。

0: 电或者什么的，这点油去关掉是吧？或者说那就是真的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一定要去分清楚主次，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
1: 是我们说哈，这个事情出现了，这个自责或者是指责都是没有用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像刚才寿桐老师说的，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和不安全因素出现，我们形成一种首先意识上的这种一根弦儿绷紧，另外能够形成一种模式化的这种行为习惯。那这种习惯的养成是靠平时一点点的积累啊，才能避免这种风险的发生。每年到了夏天，比如有一些有劳保的单位可能会给发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药品，像一些常见的什么藿香正气啊这种，那是不是？是这些药也是我们在中暑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来帮助我们防止中暑的。
0: 其实呢，就是说各种各样的防暑降温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还
1: 先
0: 是
1: 去
0: 避
1: 凉快
0: 免
1: 地
0: 高温环境，对吧？对，避免高温环
1: 儿。
0: 境啊，或者是说避免在高温环境下面长时间的剧烈的运动啊。你看，我们其实现在别说是我们说一般的这个听众朋友了，在这样的炎热环境下面，哪怕是运动员，你比如说，哎，足球赛现在还在各地如火如荼的搞足球赛嘛。都有这样的规矩，说温度超过了多少，这个足球赛在上半场本来是，比如说这个45分钟，下半场45分钟，我中间要强制暂停一段时间，让大家去补水。你看，强制运动员呢，说他们本来这身体的可能是比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好得多，对不对？他们都要去强制补水，而且这补的水呢，我们说不光是就是喝水而已。这里面其实，我们说为什么要有运动饮料这种东西嘛？其实就是要补充足够的电解质，否则的话，你光大量的喝水啊，你大量出汗、大量喝水，就可能会出现电解质失衡。这里面呢，有一些也是有一些症状，比如说乏力，比如说恶心。就我们好多说的这个中暑的症状啊，其实不只是高温引起的，而是电解质失衡引起的。还有这种乏力的症状呢，尤其是对某些特殊的人群就更危险，就是那些比如说心脏功能它本身比较的弱。我们说这个心脏呢，它维持包括我们的身体的肌肉要维持这种收缩和运动，是需要一种很简单、很常见，在我们身体里面很常见的一种离子，就是钾离子。但是呢，出汗呢会让我们身体里的钾离子大量的流失。我们说补充钠呀，你同样会流失钠嘛。我们说这个说我们的汗是咸的，对吧？这个汗的咸味儿是从里面的氯化钠带出来的，这钠离子带出来的。我们说补盐呢，对人来说啊，相对比较容易，吃点咸东西就行了嘛，对不对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咸东西，我们为什么夏天好多人，尤其是干重体力活的一些这个朋友，特别喜欢吃口咸东西，重口味。其实就是为了补充这个盐分。你说，哎，感觉不吃盐就没劲儿了，对吧？就是好多老人，我的祖父母们竟然说这种说法，说人不吃盐没劲儿啊。其实这就是为了补充里面的钠，但是呢，不要忘了里面的钾。如果只补钠不补钾的话，会导致比如说像抽筋儿啊，包括像心脏有可能会骤停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你看我们说的这些运动饮料里面，其实里面都很重要的是里面要含钾，而且这个钾的比例呢要合适啊。我们要一定要提醒大家说，这个大量出汗或者是不管运动也好还是工作也好，要用合适的补充电解质的方法。我们说这种简单的话，有这个药店里面有补液盐啊，有补液盐的，有各种各样的配方都可以。然后就包括这个像商超里面都有专门的运动饮料，你看买运动饮料的时候呢，也要看一眼，说里面有没有钠和钾，这个配方里面啊，这个配料表里面有没有钠和钾。如果有的话，它也可以去显著的帮你去对抗这种因为天气过于炎热、大量出汗导致的这种电解质失衡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最早的，我们说这种含盐的这个饮料，就是原来一些高温工作环境下面一些工厂发的盐汽水儿。啊，这个可能这个老一代的
1: 很熟悉
0: 这个
1: 哈，
0: 听众朋友们更还有印象啊，就是发盐汽水，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现在呢，可能盐汽水已经比较罕见了，但是各种各样的运动饮料大家可以去选择啊，都可以去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药物，药物呢，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起到一些缓解作用，但是一旦出现了像热射病那种情况，比如说你看这个人他意识不清醒了。就是出现了，比如说晕厥，或者是说这个谵妄，就是开始说胡话呀，或者是就是你看意识不清醒了，然后或者出现了这个叫不醒，然后这个没有汗，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再给他喂什么喝的了，就是不要用这种口服的方式再给他，就有可能会导致其他的问题，比如他因为意识丧失，有可能会呛，有可能呛到气管里面去啊，这个就比较危险。这个唯一的办法，第一，赶紧转到这种低温环境里面用。尽可能的用各种各样的低温的措施，让它降低体温。有冰块可以的，用冰。

0: 块儿给它泡身体、擦身体都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用含酒精的东西来给人体降温，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一些习惯啊。我们说，哎，酒精这种东西，对吧？擦在身上它不是凉凉的吗？我们小时候这个打针，是吧？用酒精棉球一擦，就感觉凉凉的，因为酒精挥发很快，确实能带走一些体温。但是呢，一旦出现了这种，比如说像中暑的这种情况，不管是小孩还是成年人，不要用酒擦身体，不要用酒精擦身体，因为这里面呢，你还是觉得它可能会带走一部分热量，但是第一，酒精会通过我们皮肤被吸收掉。会被吸收到身体里面去，酒精一旦吸收到身体里面去，会导致尤其是小朋友有可能会因为擦拭身体降温导致酒精中毒，他有可能会酒精中毒，然后酒精中毒的情况呢，就会让我们的血管呢，比如说它散热能力更下降，其实这个呢就
1: 适
0: 很
1: 得
0: 危险
1: 其
0: 了，
1: 反。
0: 就对，适得其反，所以说就包括这个食用的啊，就是一些药物，传统的一些药物，比如像藿香正气水。老牌的藿香正气水其实是一个含酒精的这种溶剂啊，就是因为它要去萃取那些药物里面的成分，其实有酒精的。但是现在呢，你看新的藿香正气水里面是不含酒精的，你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因为这个第一会就更安全，降低了酒精会带来的不管是酒精中毒也好，或者是酒精导致我们体温这个降温能力下降的问题，甚至包括说，你看一不小心因为喝了藿香正气水导致了酒驾这样的情况，对吧？现在呢，应该这些新一代的，包括像藿香正气水一类的这种解暑药，都已经是不含酒精的配方了啊。这个是要更安全，但是最关键的是，就是第一啊，避免高温环境；第二，真的出现了热射病，赶紧去医院，赶紧去到医疗机构。这个因为是分秒必争的啊，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关键，都是要跟死神来抢生命啊。所以说要赶紧的去医疗机构去接受这个正规的医疗的处置啊，这不是闹着玩的啊，这是包括其他的一些中暑的症状，一旦出现了这种严重的不适，包括自己，你感觉自己严重的不适，这个非常的无力啊，或者是说这种心慌啊，或者是说严重的头晕。如果是没有身边没有人来帮忙的话，那就赶紧在自己意识清醒的时候拨打120来求助。对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吧，我觉得。
1: 对，您说到这个解暑药，那既然如果已经出现了中暑或者身体上不舒服的一些严重症状，我们第一时间先要去就医啊，这是提示大家的。现在不是也是暑假了吗？估计有的家长说，哎呀，我要带着孩子去研学。那每年你像北京故宫啊、颐和园啊，这些都是孩子们扎堆要来的地方。天气热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今天要出门了，我是不是出门之前我先喝上一瓶藿香正气？
0: 这个不好说，可能就对于这个孩子啊，或者是说其实各种各样的群体吧，你要预期到一个可能会比较热的环境里面，相比于你去准备什么药物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准备一些预案，
1: 预案，
0: 比如说对一些预案，比如说你看我们说故宫啊。故宫有很大的广场，对
1: 是，
0: 吧？这个太和殿前面的广场非常非常的大，这里面连遮阳的地方都没有，对吧？然后呢，你如果是在这里面待时间长了，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待不住的。一热了之后，地面也没有什么任何的绿植，石头的一个巨大的广场，它会非常的热。天气预报现在非常准确嘛，大家在这种像夏天出门之前，一定要去看天气预报。我现在很多的天气预报，不管是 app 也好啊，包括我们去看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也好啊，我们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也好，除了会告诉你天气之外啊，它还会给你很多的提示啊，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炎热指数是多少，穿衣指数是什么样的，或者是运动的建议是什么样的，这个一定要去看，做好预案。比如说在过于炎热的情况下面，比如说今天我们有几天在北京，可能外地的朋友来北京玩。那可能一些没有办法去有阴凉可以躲避的地方，在极端炎热的情况下面，就尽量避免，或者我能不能排到早晨和傍晚，
1: 相对
0: 我
1: 凉
0: 避
1: 快
0: 开
1: 点儿。
0: 中午的炎热时段。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去关心强对流天气的问题啊。天气炎热了之后，强对流天气也会时不时的发生，说一旦下大雨了，是吧？或者是你，尤其是到了一些野外的环境，我去爬个山，去灵山啊，或者什么的。要千万注意这些啊，天气的这种特殊情况啊，做好预案。我觉得预案比什么东西都管用。就是说，你一旦说，哎，说最近天气热，热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改变一下我们的行程？人是活的，天气是死的，对吧？我们能不能说把这个行程从户外转到室内，或者是说把这个时间调整一下？然后如果没有办法调整的话，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你的水和运动饮料带够了吗？或者是说你的遮阳帽戴了吗？
1: 小风扇
0: 或者是
1: 呀，
0: 说你啊，对，小风扇
1: 凉巾
0: 带了吗？就
1: 啊，
0: 啊，能不能有这些，就是可以让大家去 避免出现

0: 哪怕是先兆中暑的这种情况呢，对不对？我觉
1: 嗯，
0: 得就是这些比所有的药物、比所有的急救手段都管用，也更低成本，也是更值得推广的。所以说，真的，大家出门之前先看天气预报，根据天气预报制定你的行动的这个路线和方案啊，
1: 对，
0: 尤其是带孩子啊，我觉得
1: 对。
0: 这个事儿比所有的药物都管用。
1: 对，而且这个就是千万别跟老天较劲了。有的家长他不死心，
0: 啊，
1: 说
0: 那。
1: 好不容易有个暑假哈，我都计划好了，安排好了，我就想带着孩子来看一看。哎呀，去这些名胜的景点要去逛一逛，不逛觉得不甘心。但这个时候咱们就别较劲了，因为前两天看视频哈，真有孩子说太热了，热哭了，我再也不来了。确实，孩子们的这种真实的心声，他确实他这个体感不是很好，不舒服，而且严重的话可能会真的引发中暑或者更严重的情况。家长也千万要提个醒。还有刚才您说到钾和钠的问题，我们在这是不是还要提醒一些特殊人群？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比如说他这个甲状腺不太好的朋友，他长期要服药的，那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是不是有些药物它其实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人体的这个体温调节的问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
0: 对，我觉得会有一些特殊人群啊，
1: 嗯，
0: 这里面其实最大的特殊人群就是老人和婴儿啊，这
1: 啊、
0: 是可能是最大的特殊人群。其
1: 哦，嗯。
0: 次呢，就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就是过度肥胖啊，这些这本来这个散热功能会差一些的人群，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再有呢，就是有心血管疾病，
1: 哦，
0: 在这种这个他对于体温的变化的，就是这些人群啊，就本身比如说你的心脏的问题或者血压的问题，不管是血压高或者血压不稳定啊，
1: 嗯，
0: 因为它都和我们身体里面的电解质环境是有这个很密切的关系的啊。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钠和钾的问题啊，这个钠和钾不平衡会导致各种问题，钠多了有可能对肾有损害，或者对其他东西有损害；钾低了可能会对于心脏会有什么影响，或者钾高了有的时候也不行。但是
1: 嗯。
0: 说高钾这种情况对于大部分正常人来说比较罕见了，你不大可能。因为这种日常的生活就导致的这个高钾的这种情况，但是低钾确实在夏天比较容易出现的。那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听众朋友来说，可能低钾只能会导致乏力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你如果本身心血管系统就有隐患，或者是说本来就有一些疾病啊，在这种这个低钾的环境里面就可能会很危险。所以说，再就是药物啦，就是确实有一些药物可能会有一些对于这种温度调节更相关的一些问题。刚才您说了甲状腺的功能的问题，比如说甲亢啊，甲亢呢可能就会本身就让你的体温，相比于正常体温要偏高一些。那么你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面的这个身体的余量就变小了，对吧？你平常呢，你这个其他人是37摄氏度左右，可能稍微低于37，但是你可能也甲亢病人他平时的这种正常体温就在37度多了啊，那就比正常要高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在面临这种高温环境里面，它的弹性会变小，这可能都是问题。但更多的是啊，我觉得大家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包括使用那些药物啊，这个要去遵医嘱，听医生的建议。如果说这个对自己的身体呢有一些了解，说我可能在这种高温环境下面可能会比其他的人会更危险，有些更多的不确定性，那么要额外的去关注这种天气的变化，尤其是高温环境的变化。说能减少在高温下的暴露，那就是最好的。能尽量的减少就尽量的减少。我们都说心静自然凉了，有的时候不光要心静，我们身体也要平静下来。我们要减少在这种高温下的活动。可能这是我们这个对这个夏天的最好的一个建议吧。就是如果真的是你的身体就已经开始给你有信号了，说包括一些我们爱健身的朋友，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正是锻炼身体的好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呢，身体会给你一些信号的时候，我很疲劳。很累，我感觉不大对。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听从你的身体的建议，说减少在这种环境下的活动，可能真的会减少很多的风险吧。您说的是不要跟自己的身体拗着来，也
1: 没
0: 不
1: 错，
0: 光不要跟小朋友拗着来，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拗着来。
1: 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以往我们的经验，在面对现在越来越热的天气的时候，可能已经不够用了。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我们要面对的这个炎热的环境。所以，希望大家哈能够引起重视。那也谢谢瘦头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而热泪。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9: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0: 给。
9: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1: 给。
9: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
11: 不要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0: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1: 哦，我明白了，
9: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5: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5: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6: 温柔以待。
17: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8: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9: 发现发明，
20: 随着智能家居是逐渐扩展扩大，
19: 发新生，
21: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9: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最近咱们又进入到了酷暑盛夏，一年一度有关高温的话题呢再次在网络当中浮现。这两天呢，我看到网络有一个热搜词条啊，指向的是气象部门，

0: 虽然呢天气已经很热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不能做出40度以上的预报。还有不少网友呢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带着这个话题啊，我见到了我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哎，我见到他第一句话就问出了网上热搜词条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什么，以及呢这个夏天跟过往相比是不是变得更热了呢，在本期科技新视点给您带来解读。
1: 有人说是因为气象部门不能去预报40度，要预报的话大家就得集体休息了，不用上班了，所以为了避免大家都不上班，所以不能预报40度，这个说法是一个传言，你怎么看？
2: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
1: 嗯，
2: 第一呢，就是大家感觉是40度了，但实际是不是真的40度？
1: 嗯，
2: 这件事情需要核实。第一呢，就是我们感觉的体感温度呢，和实际气象台观测到的温度不见得一致。
1: 嗯，
2: 因为气象观测台它观测的温度呢是在百叶箱里面。
1: 嗯，
2: 大家可以在那个去参观气象局，可以看一看那个百叶箱长什么样。它是白色的一个屋顶，周围都是白色，然后跟周围四处通风的。
1: 嗯，
2: 然后距离地面呢大概在1.5米左右的这个位置放着，里面啊，这么大一个白箱里面就放着一个温度计，
1: 嗯，
2: 来测空气的温度。那很多人就纳闷为什么要放在这个白箱里面，这是因为啊，如果你把温度计放在太阳底下，
1: 嗯，
2: 那很明显这个测的不是环境的温度，
1: 测的是什么？
2: 因为太阳加热的话，它会把这个水银，不管是水银温度计还是酒精温度计，各种温度计，它的那个温度会额外往上面加几度，
1: 嗯，
2: 所以它测的不是标准的气温，
1: 嗯，
2: 另外呢，就是它之所以放在这个百叶箱里面，是因为它各个地方得相互比较，比如说同一天，
1: 嗯，
2: 你南京和北京比较，今天谁的气温高，
1: 嗯，
2: 如果你放在太阳底下，很明显南京的太阳高度角和北京的太阳高度角不一样，
1: 哦，
2: 那这时候呢，你照射在温度计上，那你加热的那个效果也不是一样的，
1: 嗯，
2: 那全球各个地方进行比较的话，那更是千差百别，非常大，
1: 嗯，
2: 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比较，那一定得必须在标准的环境底下，所以就必须得是一个，标准的厂。那这个标准的厂经过这么多年的检测之后了，大家用的是同一个，
1: 嗯，
2: 那就是百叶箱，
1: 嗯，
2: 必须能遮挡太阳辐射。这个遮挡太阳辐射呢，不光要遮挡来自于太阳的辐射，
1: 嗯，
2: 还要遮挡来自于地面向上反射的太阳辐射。
1: 所以说，对于百叶箱摆放的地面也是有要求的，是吗？
2: 对，地面呢，一般呢都是，跟你当地的环境差不多。
1: 嗯，
2: 比如说是，如果当地这个地方不播种的话，自然长出来那个东西，
1: 嗯，
2: 那一般呢是一个草场。
1: 嗯，
2: 还有呢，百叶箱必须是四面透风的。
1: 嗯。
2: 你跟外面得有空气的交流，
1: 嗯，
2: 这时候呢，你不可能产生一个局地的温度，
1: 嗯，
2: 那百叶箱里面的温度，跟四周呢有非常好的通风，啊，这时候测出来是温度。那么我们体感温度跟什么有关系呢？你觉得特别热，那温度如果一样，但是如果今天的湿度不一样，
1: 嗯，
2: 那你感觉到的感觉就不一样。
1: 比如说我去澡堂里面比较湿，
2: 嗯，
1: 就会感觉哎呦好热好闷。就是因为湿度高了，同样的温度我会感觉更热。
2: 嗯，对，你会感觉更热。
1: 嗯，
2: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是36度，
1: 嗯，
2: 你如果是在50%的相对湿度，
1: 嗯，
2: 那你这时候的体感温度呢，大概接近40度。
1: 嗯，
2: 就是越湿，
1: 越
2: 湿感觉
1: 越
2: 高，
1: 越热，
2: 哎，越热，你感觉这体感，你觉得热，热得非常厉害。
1: 嗯，
2: 如果相对湿度直接飙到90%，
1: 嗯，
2: 你就快饱和了，100%就饱和，要降水了。到90%，这时候你的体感温度了可以逼近50度
1: 哦，
2: 啊，所以你就感觉极其闷热。
1: 对，
2: 但是实际的气温，
1: 嗯，
2: 它才是36度。
1: 哎，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在36度的情况之下，湿度变化一些，我们的体感温度差异就这么大？
2: 哎，我们呢，人的散热了有两种过程。
1: 嗯，
2: 第一呢，就是如果周围的环境比我们人体的温度低，
1: 嗯。
2: 那人呢自然向外可以散发这个红外辐射啊，
1: 对，
2: 我们慢慢觉得周围比较凉快，
1: 嗯，
2: 但是还有一个，当环境温度很高的时候，比如说高过我们人体温度37度，
1: 嗯，
2: 环境达到40度，我们人还能活，
1: 嗯，
2: 为什么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我们就是通过出汗，
1: 嗯，
2: 把身上的这个水分蒸发掉，
1: 嗯，
2: 我们也能起到降温的作用，所以我们人有一定的生存能力。
1: 嗯，
2: 但问题是如果空气中水分非常多都快饱和了，
1: 嗯，
2: 那我们就人体

一方面呢，向外散热不行；第二呢，向外通过蒸发出汗这种方式散热也很困难。那我们人体的热量出不去，我们就感觉非常非常的热。所以这是人体感觉温度和气温之间呢，确实有差距。所以有没有晒太阳，有没有风，相对湿度什么东西，都会影响我们，对热的感觉。所以气象部门它必须选择一个标准的一个环境。

0: 据，但事实上，它跟普通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为什么呢？就是我要的是一个我所处的环境，我感受出来的温度，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
1: 哎，
0: 对不
1: 所
0: 对？
1: 以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去关注气象部门还发布这个高温的预警信号，以及高温健康预警信号，等等其他的，你不要光盯着温度一个，你得看它发布的其他信号。另外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气象温度高过40度的时候，气象局没有发布，就是没有预报40度以上，这个呢肯定是大家的错觉。比如说今天，我们任一个网友啊，你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网站上有预警信息，然后你点开，选择高温预警的红色信号，你会发现在今天呢，全国有，至少，就我早上看的时候，至少有60多个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0: 这意味着什么呢？
1: 这意味着气象局已经预报今天的最高温度，24小时之内，最高温度会冲过40度以上。
0: 只要是红色，就说明它能超过40度，是这意思吗？
1: 对，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认为气象局没有发布40度以上的预报，那它就没有必要发布红色预警。它，
0: 但是你是一个专家，你跟我们说了那个红色和40度有关系，我才知道。
1: 对。
0: 我只是想从，比如说每天晚上7点半的全国天气预报的电视节目中，我看到说明天预报温度27度到41度，哎，它是突破40了，这种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1: 那么在7点半以后的天气预报，它预报的主要是几个大的城市。那大城市在你关注的地区呢，正好又出现41度，这样的概率呢不多。但是呢，同一天，在你不关注的那些台站呢，那会有大量的天气预报的温度超过40度，但是它不报，不是说它没有，是因为它留给的时间不多。比如说呢，7月14号，那陕西非常热，那你到陕西那个排名里面去看，有一些什么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县，最高温度41度，那也不在天气那个7点半的天气预报里面出现，但是它在中央气象台的高温落区预警的图里面会出现，所以大家要关注这个。所以呢，如果没有预报40度以上，就不会发布红色预警。但凡它红色预警发布了，就说它预报已经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所以大家觉得它不预报40度，确实是个错觉。
0: 但我觉得你说的红色预警的发布，它更像是一个补丁。比如说，可能今天天气很热，我发布一个红色预警，因为要突破40度了。今天天气很热，其实按照现在的气象的这些预报的技术，我昨天应该大概率会知道个七七八八了。那我为什么不在昨天我就预报说今天的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这样大家可以更早的去提前防范。为什么不提前做呢？
1: 那红色预警它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就是你发布的24小时之内会突破40度以上。你在24小时之前，你是按照标准，就是气象上专业的标准，你是不能发布的。因为它没达到满足这个条件。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呢，在我觉得可能跟气象局的其他的考虑有关
0: 比
1: 系。
0: 较谨慎嘛。
1: 要比较谨慎，比较谨慎，因为，可能比如说北京这么大，可能北京只有一个小的地方出现了高温超过40度，其他的没有。那这时候呢，它发布的就是你从新闻上会看到啊，北京今天最高温度超过40度了。但是去看的话，其实只有一个观测站，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观测站所在的那个区，它当天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而其他地方没有。哎，这也是，就是高温呢，它都是有一定的区域性的。
0: 那传闻说，一旦天气预报要发布了40度以上的这个预报的温度，大家就要歇着，不上班了，在家躲着。这是真的吗？真有这个说法吗？
1: 我们国家对于高温的，有很多关于就是劳动保障方面的规定啊。按照劳动保障方面的规定的话，有一些就是特别敏感的部门，特别对于温度非常，就是温度会影响他能不能工作的部门，它是有这样明确的规定的。比如说户外的建筑行业，比如说这个 建筑行业是最最。

0: 典型的一个，他必须得有所反应。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对于企业对于劳动者的这个健康保障，
1: 嗯，
0: 国家也是有明确规定的。
1: 嗯，
0: 你像这种外卖员啊，这个保洁呀、等等这些的，都应该给他有一些经济上的一些补偿。
1: 嗯，
0: 你的经济补偿的标准呢，就是依据当地发布了多少的这个高温的红色预警啊、橙色预警啊等等，这些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1: 啊。所以你的意思是，即便我们在晚上7:30的这个天气预报中没有看到说预报温度会超过40度，但是第二天如果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了红色预警，那无论是建筑工人啊、保洁啊这些和气温密切相关的这些工作的人群，都是要有这个劳动保障的。
0: 是的，
1: 该发钱的发钱，该发物品发防暑降温这些物品的一定要发到，
0: 是的，
1: 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0: 是的，
1: 和你是不是预报四十度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0: 对，
1: 嗯，
0: 对。另外呢，你也看到，一般的某个气象台它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之后，它底下还有一个注，注呢就是给大家的要求，就是户外工作呀，就注意怎么怎么样啊，这个脆弱人群啊，应该注意什么什么呀，这样，这些呢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所以大家呢不妨呢把这个气象部门发的预警呢看得认真一点，看看他给大家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那尤其是就是基层的部门啊，企事业单位啊，这些呢一定要注意啊。那气象部门发布这些呢，其实呢，他是给你们提出了要求，要求你们要一定要保证公众和你，给你的职工的安全
1: 对
0: 和健康啊，
1: 对，
0: 这也非常重要。
1: 我再问你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百叶箱，因为我看网上有一些网友说话比较直，说气象部门百叶箱摆的地方一般是远离人群的，然后一般还是要离地1.5米的，还得是白色的箱子，还得是通风，这个环境太舒适了。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测，其实离我的生活很远，一辈子也到不了40度，但是我能感觉到的温度确实很高。我们未来要不要考虑一下把百叶箱放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可不可以？
0: 之所以呢百叶箱呢在大家觉得那么远，那是因为这是观测的规范要求的，就是说你不能受局地的影响，你反映的是环境的，比如说你总不能把你的观测场放在一个高楼的阴影里面吧，对不对？你放在一个阴影里面，那你反映的也就是那个局部的那个气象状况，
1: 对，
0: 我们希望这个观测场能更多的反映比如说北京市平均的状况，或者正常的不受影响的状况什么样的，所以呢你一不能有遮挡，第二呢因为它还有观测风啊什么之类的，你也不能离建筑太近，离建筑太近的话，那么它的风啊，因为建筑阻挡了，所以你这个风也不是它正常的风速，所以呢，你看风也不行，太阳辐射也不行，等等了之类规定了，那么你这个观测场呢，最好就是离周围都稍微远一点，然后呢，并且处于比较规范的。因为它提供的是一个我们的参考值，参考今天的平均状况什么样的。至于您说的那个离大家比较近一点的，其实呢也有一些操作，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呢会在市中心有一个大屏幕，给出今天的最高，即现在的实时温度是多少，那个呢就是测的这个地方现在的温度具体是多少，这样的也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并不是说没有。
1: 那接下来能不能再更进一步？因为我们对于生活的美好追求是无止境的嘛。例如，我们可不可以在天气预报当中加入一个体感指数？就比如说，你们的百叶箱测出来是一个温度，我真正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某一些区域，这个区域的体感指数，例如说北京 CBD 人很多，我在那儿生活，体感温度到底是多少？你觉得这个可行性有多大？
0: 其实气象部门呢，除了发布常规的天气预报，它还发布了很多的天气预报。我相信呢，很多听我们节目的人，在听到天气预报那部分的时候，可能会听到，哎，今天的洗车指数是多少，对吧？哎，今天的紫外线辐射指数是多少？
1: 对，
0: 等等的。那这一系列的其他的产品里面，它也包括了体感温度这个，那可能很多人没有那么关注
1: 啊。有啊，
0: 对，也有这样。所以呢，你要拉开，一般气象部门的那个预报的那个指数产品里面，很多很多。那最近呢，气象部门又发布了一个高温健康指数，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啊？这就是

0: 伴高温对人体的健康的影响，两个结合在一起，给你一个今天的一个建议
1: 那具体来说是什么？
0: 具体来说了，有点类似于就是红色预警期间，比如高温红色预警超过35度，但是呢，我再结合一些湿度啊、风啊之类的，给你一个红色的警报。所以那个呢，标准呢和绝对的温度标准呢不完全一样。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建议。
1: 就是你说到的这个跟健康有关的这个新的指数，可能
0: 对，
1: 跟我自己的体感
0: 会比较接近。
1: 啊，然后对于生活的这个指导作用也更实用。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现在呢，气象部门也变得就更加关注大家的健康，并且呢服务呢也更细致一些。
1: 对。
0: 所以大家呢，气象部门往前走了，大家呢也得往前走，跟它对接起来才比较好一点。
1: 所以得要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贝壳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气象部门现在都提供这么多的服务呢。
0: 哎，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来说一说另外的感受。这个感受就是每年夏天，尤其是这些年，大家都会说同一句话：今年夏天热死了，今年夏天最热了。但是呢，你是科学家，你不能轻易给出到底是不是最热这个结论，你得需要有数据，而且呢。得今年过完了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今年是不是最热的。但是这个问题呢，想必大家很感兴趣，我也是。就从你目前掌握的数据，今年跟往年比起来，到目前为止啊，目前为止，算不算最热？
0: 到目前为止，甚至我们可以往后面展望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半年之内的气候预测呢，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把结合我们半年之后的天气预报的这个就是气候预测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很大概率上今年呢不会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
1: 啊，这个跟大家的感受不太一样啊。
0: 年。对，当然我说这个今年不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是针对于全球平均的。2023年呢，在2023年的时候，科学界给出的结论是2023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他说的是全球平均。2024年呢，也有说2024年是全球最热的一年，因为呢，2023、2024呢稍微特殊一点，因为海洋上发生了非常著名的厄尔尼诺事件。那很多人都知道，厄尔尼诺事件发生的时候呢，赤道东太平洋极非常大的海域，它温度偏高，所以呢，它会把全球平均的温度往上拉，大概0.2度左右。
1: 对。
0: 那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呢，它会恢复下来，所以今年的温度呢，极大可能呢不会比2023和2024高。
1: 但是你说的是一个全球范
0: 全球
1: 围的
0: 平均，
1: 平均温度。
0: 对，全球平均呢是给我们做一个参考，但是对于具体某一个地方而言的话，就很难说，尤其是对于北半球而言的话，我目前不能保证今年不是最高热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全球的温度了，不大决定于陆地，主要决定于海洋，因为海洋占全球表面的70%以上，
1: 对。
0: 尤其是南半球，主要以海洋为主，所以呢，全球温度的，能不能冲到峰值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洋怎么变化。对于我们北半球的陆地而言的话，即使陆地达到了很高的数值，超过了史上最暖的一年，但只要是海洋变化不大，那还是会把这个数值拉下来。所以
1: 但是
0: 呢，
1: 我问你，就是海洋的变化会让我们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感受很明显吗？
0: 会的，会的，因为海洋的变化呢，它相当于，全球的发动机一样，它呢不光决定今年有多热，而且还会决定今年的降雨啊这些事件有多极端。我们知道，我们不光关心热，我们还关心干旱啊、洪涝啊这些事件，所以海洋这个发动机出现异常的时候呢，就跟我们坐飞机一样，抖得厉害。那这时候呢，它的异常就会多一些。那今年的夏天呢，至少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在6月底到7月初高温已经创纪录了。它来得又早，温度又高。
1: 这事儿我们在大气物理，在天气预报这个领域，可以做出准确的预测吗？
0: 我们现在对于，就是，我们2周之内呢，我们称作为预报天气。那么我们可以精确在一天跟一天之间有什么差别？2周以后呢，我们称作为，季节类或者说季节预报。那这种呢，我们不关心每天和每天有什么差别，我们就关心一个月平均什么样，或者10天平均是什么样。那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情况不妙，反正是热的肯定会到来。

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魏科有关当下热浪的这个话题的科普解读到此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贡献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儿啊要跟您说到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川鲁粤淮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这四门都排在前头。
1: 对，
0: 今天说淮扬菜，但是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川鲁粤好像这三个菜系品级更高，范围更广，它是省级的。
1: 对，
0: 可是这淮扬菜好像就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域，为什么它能排在第四位呢？
1: 你看这有个历史原因，除了淮扬菜本身呢，它是非常精致，足以构成一个菜系之外，还有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以省来说就是苏，那么这个苏呢，南江苏省南北跨度很大，苏北地区就是像什么徐州啊那一带啊，从历史上来说，因为战争的原因还有那个物产啊不是很丰富啊，所以它没有形成一个足以能够称为菜系的这么一个系统。相反的倒是苏南一带是吧，都有很多。当然咱们说淮扬菜，也有一个大淮扬小淮扬之分，如果说按现在的分法，那么叫苏菜。苏菜呢，它就是按省说呢，它涵盖了叫什么，首当其冲有淮扬菜。淮扬包括什么？包括淮安、扬州和镇江。镇江古称叫润州，你看现在有个润阳大桥，北边是扬州，南边就是润州，就是镇江，是吧？这是一个系统。再一个就是苏西、苏州、无锡，是吧？像很多无锡小

0: 排啊，还有那个松树鲑鱼啊，那么这些都是那一代的菜啊，还有什么脆鳝是吧，这咱们下边都要讲到。还有一个菜系就是南京，省会南京。虽然南京啊作为几朝的古都，九朝古都，几朝古都啊，但是啊它实际上来讲在吃的这方面还没有潍阳、淮扬这一带更精细。
1: 哦，
0: 哎，淮扬菜在当地扬州，它自己叫潍阳，就潍阳。所以有时候你在街上能看见潍阳名店，潍就是维持的潍，维生素那个潍啊，扬就是扬州的扬。我问过当地人，我淮扬菜嘛，为什么叫潍阳？
1: 是啊，
0: 他排斥这淮，他认为就是扬州
1: 啊，
0: 潍阳。
1: 就把你那儿搁出去。
0: 哎，对，志在就是也有点那个地方，它一种是吧？家乡自豪、
1: 地方保护、优越感、
0: 家乡自豪有这么一种，在很多地方它都有这样。它排斥，它认为其他地方不构成，那就是我这个。
1: 对，
0: 很多你比如说你到山东鲁菜，你要到胶东去是吧？就是烟台一带，什么山东菜，就是我们就是这样。鲁菜，新鲁菜，就胶东菜，他不承认鲁菜，他胶东菜，
1: 就是我就是胶东菜，
0: 我就是代表
1: 啊！
0: 你要到那个广州那儿呢，他认为广州厨师认为走海里头了，走海我的啊，他就是我们才是。但是你要到顺德，哎，他认为顺德厨师之乡，广州的厨师都是我们顺德来的，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在餐饮文化中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1: 就是大家对自己这个地域所拥有的美食都是无比自信的。
0: 对，
1: 嗯，
0: 同时它带来一种竞争。我就分析为什么你看这几大菜系能够经过几百年、上千年，它能够流传脱颖而出，除了咱们说的地域特点、人文特点、这个经济特点、政治，包括。这些都是外，其中还有一个性格特点。你看，凡是形成一个菜系的，这人他都比较好强好胜。
1: 哦，
0: 这是我的观察结果。
1: 大家想哈，川鲁粤淮啊，
0: 你就想着川军我勇是吧？哎，这个，但是也有的不一定都是这样。他这个好胜不是好打架，他好鄙视，你好，我比你还好。那你比如说山东人是吧？这个。气儿比较粗是吧？过去的什么比较勇武？那你说这个苏南淮阳，他比什么呀？他比精细。
1: 哎，对，
0: 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1: 啊，
0: 他比精细。
1: 对，
0: 咱们就说他一个狮子头，别的地儿是拿绞肉机把肉绞了，或者乱刀给
1: 剁，康康一剁。
0: 哎，你像这段乱剁的，就是你像那个什么蒋门神，醉打蒋门神，不就让他把它细细的切作臊子，就是剁呀。唯独这淮扬菜，这狮子头不得了，蟹粉狮子头，他把它大片的肉啊，先给它切成薄片，薄片再切成细丝儿，细丝儿再切成细丁儿。你看它肥多大劲？
1: 它里头是小肉丁儿的哈。
0: 对，极小的小肉丁儿。你看这个精细，它比的是这个。那么你细，我比你还细。哎，他把那个豆腐干给片成片儿，然后再切成丝儿，细如发丝，就所谓大肉干丝。
1: 是啊，都能再针穿过去哈，都成线了啊。
0: 就是他这个，所以你看啊，凡是这个比较讲究的，咱们说就餐饮这个范围内啊，能形成菜系或者菜做得好的，这个厨师得有上进心。他得有啊，一个我怎么能跟人竞争，我得能胜，我不能输，得有这种不服输、争强好胜的劲头才行的。老是稀里糊涂啊，那行你能干你干吧，我正好我睡觉我歇会儿，完了，
1: 那这个菜系就没落了。
0: 行不了，当然咱们是一般性而言，它形成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互相制约，但是至少这个人有上进心，应该是菜系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形成并保存下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0: 对，包括有些历史上由于经济发展原因没有行，但是近几十年来的异军突起有几个菜，有菜系。你比较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呢？湖南菜、湘菜，是吧？这个过去有那么句话叫"无湘不成勇"，这地方勇武好斗。他如果把这个体现在这个做菜餐饮上，他就会大力的发展，就会不断的上进更新。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湘菜也形成一个大菜系。
1: 其实我们说一个地方的饮食特点哈，和这个地域的文化，和这个地域所生活的人的这个品性都是相关
0: 了。
1: 是。刚才肖老师说到了淮扬菜，说到了扬州人生活得非常非常精细。
0: 对。
1: 啊，有这样一句话，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知道哈，就是他们讲究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
0: 哎，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哎，你看这两句话挺有意思。白

0: 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有点绕口令。实际上啊，它是表示啊，扬州人一种休闲的一种生活态度。白天皮包水什么意思呢？你的皮就是你的身体，包着水，你肚子里的水。当然，这个水不是普通的水，什么水呢？茶水。
1: 嗯，
0: 那就是说，扬州人很喜欢喝茶，
1: 白天喝茶，
0: 哎，讲究喝茶。那晚上呢，水包皮。这水怎么包皮呢？就是你在澡堂那儿泡着呢，
1: 嗯，
0: 所以哎，就是水包皮。实际上，你看扬州人啊，不仅仅是白天呐，皮包水和晚上水包皮，这个白天有时候他也水包皮。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那会儿出差到那儿是吧，联系好了是吧，甭管你是下午几点到那儿，过去还没有火车呢，现在火车是早晨一早到，过去得先到南京，从南京坐长途汽车再到这个镇，再到这个扬州，到了那儿以后，哎，他接你，安顿好了住处，然后走吧。就是非常自然的走吧，
1: 啊，
0: 我说这不早不晚的是吧，也不到吃饭时候呢，你3点多钟上哪儿？哎，但是呢，你就跟着他走就行了。
1: 嗯，
0: 走走走，给你带了一个挺好的一个澡堂子里。
1: 在我们这儿沐浴很重要哈。
0: 对，
1: 嗯，
0: 到那儿之后，哎，非常自然的就在那儿开洗，洗洗洗洗这么一两个钟头，一边洗啊，一边再叫上茶，
1: 嗯，
0: 那盖碗茶还不讲究壶茶。有的时候他一个人他叫俩盖碗，两种不同的
1: 哦，
0: 喝，一边喝一边聊，一等到5、6点钟差不离了，哎，穿上衣服再去吃饭去。你看他这是这么一种生活态度，
1: 沐浴更衣完了再享受，再吃饭哈。
0: 哎，另外呢，你看啊，他除了这个咱们说皮包水、水包皮这个之外，扬州人呢，他还有一个关于三把刀的说法，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1: 哎，三把刀哈，这三把刀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哈。一把是剃头刀，一把是修脚刀，还有一把是厨师切菜的刀。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三个猛一听，谁跟谁都不挨着是吧？你剃头修脚，这是澡堂子和理发馆的事儿，
1: 嗯，
0: 是吧？你这个做菜，这是餐馆的事儿，啊。但是他就反映出啊，扬州人他对生活精细的一种追求，
1: 从头到脚加当件儿。
0: 你看，还有皮包水、水包皮呢，
1: 就是
0: 你把这些都揉进去，
1: 里外通透哈。
0: 对，
1: 嗯，
0: 出澡堂子进茶馆，过去北京有那么句俗话啊，出澡堂子进茶馆，里外的涮是吧？
1: 嗯，
0: 你这还真就是到扬州还真就是这样，出澡堂子进茶馆，甚至呢一边喝一边洗，一边洗一边喝。那么这就反映扬州啊，一个是它本身经济上比较发达，
1: 嗯，
0: 一种富庶。是吧？那么在这种发达富庶的经济状态下，那么人们一种精细的生活态度和追求，
1: 嗯，
0: 咱们以前说过，哪有好菜系，它首先得有挑剔的食客，
1: 对，
0: 对吧？
1: 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0: 对，没人挑剔，你做什么都有人吃。说这油饼，你甭管凉了、生了、硬了、糊了啊，你身掉地踩两脚还有人买，那这永远提不高这东西。
1: 嗯，
0: 扬州那儿，你看有这么些人在挑剔，于是呢，它诞生了什么呢？水包皮也好，皮包水也好，三把刀也好。三把刀你看咱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所以扬州人呢，他善于在这服务行业上下功夫。他为了就是求生啊，或者为了更好的发展，他就不断的精益求精去提高。
1: 嗯，
0: 这股子劲头如果他放到切菜刀上，也就是放到厨师这个行业，那么可以想象或者可以预料，他一定能创造出一个非常丰富辉煌的菜系。
1: 嗯，
0: 也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淮扬菜。
1: 对，淮扬菜真的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哈。
0: 是，
1: 和川菜、鲁菜、粤菜相比，它可能没有那么刺激，没有那么鲜明，没有那么突出。
0: 对，
1: 但是它又有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些特点。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了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一个菜系要想形成哈，必定有很多年的历史和积淀。我们就想问问肖老师，淮扬菜是如何形成的呢？
0: 刚才你说了一个菜系形成啊，它有很多历史积淀，也要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甚至几千年，是吧？当然，嗯，不是每个菜系都这样，但是一个菜系如果有比较浓厚的个历史积淀，它会在菜品上表现得非常丰富，
1: 嗯，
0: 并且它会有很多故事，
1: 对，
0: 是吧？咱们说餐饮文化，这文化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它的历史传承以及它的人文承载，它形成的故事。
1: 对，不仅仅是端到您面前的这盘菜，而是它背后的故事。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咱就说淮扬是吧？这个菜系，它首先，咱说扬州啊、镇江都在长江边。

0: 那儿呢气候很温和，另外无论从水产是农产啊，是其他都很容易的得到这个原料，是吧？这就是使它能够啊做一个丰富的大菜系啊，这个取得原料的一个重要的保证。
1: 就那个地方地域和气候一定要好，物产还得丰富。
0: 对，
1: 嗯。
0: 另外，那地方的人呢，咱们说过，正因为他富庶，所以人呢，他生活态度很精细。
1: 嗯，对，他有钱有闲，是吧？
0: 对，
1: 他有时间讲究。
0: 有时间讲究，
1: 嗯，
0: 甚至互相比的就是谁做的更细，谁做的更精。
1: 嗯，
0: 他夸父斗富，他不是说啪一下我拽出钱来，或者比赛烧纸，谁把人民币给烧了，他不是这个。他说你这个，比如说举例的切100刀，我这能切120刀。
1: 哦，
0: 哎，这比
1: 这大主干丝比你就细啊，
0: 对
1: 啊，比
0: 这
1: 这个，
0: 是对，这是刚才人的心气儿啊，还有什么？另外，从历史上来讲，是吧？根据《史记》的记载，在2400多年前，这个吴这个地方，就现在江苏南部这一块，就有啊，像什么制鱼，制就是炙烤
1: 好，
0: 那个啊，还有就是蒸鱼啊，另外还有鹿鸡啊，等于这个一些现在虽然没有流传下来方法，但是已经有这个名字和这个在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在记载了，是吧？这些烹调方法，还有呢，你看咱们就说南京板鸭，是吧？啊，这个鸭子啊，这些也都要很悠久那个历史记载。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呢，也是过去啊，很多这个帝王或者是君王，他们在这儿生活，为了满足这些人的生活需要，那么就有一大批啊，这个为这些人服务的这些后勤机构，是吧？这些人的任务是干嘛？就整天琢磨怎么让这皇上吃得更好。
1: 后勤保障，内务府相当于，
0: 哎，对，啊，膳房御膳房内务府就这个。由于这些是吧，综合因素再加上几千年来这个历史的发展，那么就形成今天啊，无论是从菜品还是从人文啊，还各方面都是很厚重的这么一个菜系，就是淮扬菜。咱们刚才说了，淮扬菜呢，它这个有很多特点啊，其中它的最主要特点，咱就说精细。精细体现在选料上啊，那我讲究因时而异。因菜而异，那不同的时间什么最鲜，那么咱们用什么，是吧？或者说呢，哎，做什么菜需要它的哪一部分啊？那我就用它哪一部分，这是在选料上。另外在加工上呢，它最讲究，刚才说就是刀工，它这个刀工那可真不是一般的精细，是吧？另外呢，它的灶工就是啊，炒菜这块儿，它也很严谨，因为你看咱们说啊，刀工精细。他势必对灶工，也就是这炒菜灶上的，咱俗话说啊，就现在说这大厨，要求就更高。
1: 就是。
0: 如果是您炒这是一块是一大片儿，您随便是吧？甚至您搁里半个钟头，这都
1: 粗犷点无所谓。
0: 对，但是如果是细如发丝，您还来那个咣当两下，全成了沫儿了。
1: 必须得婉约了。
0: 对，不仅婉约，他的手法上也要更讲究，甚至另开辟一种手法。啊，你比如说油温是吧？有些可能爆炒的时候，你像川菜爆炒很多，一锅成菜是吧？咣咣咣来以后炒走，你这个就不行，你就得温油下，然后慢慢，甚至有时候还先要焯一下，然后再慢慢下。你看它的时间成本就比别的要高。另外呢，它就是在炒的时候也更注意火候，
1: 对，分寸。
0: 对，你的大片那个，说实话，你差一点过一点，体现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细如发丝，那您过一点，这就不行了，绝对它就老了，或者
1: 对，
0: 断了、碎了，是吧？所以你看，它这个造工就是比一般的来说就更要严谨。另外，在烹饪的方法上呢，它呢爆炒的东西不是太多，它更擅长于做像烧啊、焖呐、炖呐、烩呀这些带有汤汁儿的东西。汤汁儿是吧？这包括。咱们说的那个吊高汤啊，那些东西是吧？它不仅是一种营养，它包括一种啊饮食理念。啊，它就是那地方人性情，它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可能它就不太求快，它更要求有滋味儿。
1: 对，
0: 那怎么能这菜做的有滋味儿？你琢
1: 小火
0: 磨，
1: 慢炖呗。
0: 太对了，
1: 嗯。
0: 就是小火慢炖，高汤小火慢炖，这几样您掌握住了，这菜它就有滋味儿，它入味儿了，是吧？所以你看这个它的菜这个特点，因为呢它汤汁宽，所以呢它就更重视制汤这个技术，是吧？无论是你是吊高。

0: 汤，是鸡汤啊，还是其他的什么汤，那么你一定呀要比不善于用汤的这个菜系要更讲究，要求也会更高，
1: 嗯，
0: 是吧？另外在风格上的讲呢，内地人呢他讲究吃的叫肥厚而不腻，
1: 嗯，
0: 是吧？就是有肥肉，你比如说这个做这个狮子头，你纯瘦肉做不了，
1: 对，
0: 得三七开的，
1: 里面有肥肉丁，
0: 哎，有肥肉，但是你吃的时候呢，你觉得并不觉得腻，
1: 没觉得糊嘴，
0: 啊，哎，对，所以呢，他这个讲究荤菜是厚而不腻，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在素菜讲叫淡而不薄。
1: 哦，
0: 他为什么不淡而不薄呢？就是说，口味很淡，不是很重，不薄就是什么？它有汤。
1: 哦，
0: 它汤好汤盯着呢，
1: 它不是很寡淡的。
0: 对，如果你就是一个素炒，你没有好汤盯着，这出来除了菜味就是那盐味，这不行。但是其中如果你有鸡汤或者是高汤，是吧，这样的你来一点，因此出来之后呢，不仅是吧你颜色看着漂亮，味道也很丰厚、
1: 嗯、
0: 是吧。另外炖的菜他就讲什么，讲酥烂绵软。
1: 哦，
0: 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炒，他不是说没有炒菜，也有炒菜的讲究，什么叫脆爽鲜嫩，
1: 都追求一个卖相，一个内在的这个醇厚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它和有些不一样，有些你看鲁菜讲真材实料，这个川菜讲调料丰富，
1: 对，
0: 口味一菜一味啊，一菜一格。那么你到这个粤菜，粤菜的讲究什么，讲究啊吃那东西的本味，
1: 嗯，带着鞋劲儿才好呢，
0: 哎，生猛，简单的说你看是吧，哎，你看这些东西都代表当地的那种审美，是吧。淮扬菜能够流行或者得到全国很多人那种广泛的接受，
1: 嗯，
0: 其中就是它博取了竹菜系之长，形成自己独特的特点。
1: 嗯，
0: 你看它如果要是说跟川菜比，它就没那么辣，是吧？跟鲁菜比呢，它就做得更精细。
1: 嗯，
0: 要跟粤菜比，它味道更醇和，不那么生猛。另外从原料上看呢，像鸡鸭鱼肉啊、河鲜海味啊，哎，它都很丰富。啊，它不是说取材面比较狭窄，因此啊，咱就说它能够适合南北各方面的需求。今天咱们说淮扬菜啊，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说的是刚才说的是一种狭义的淮扬菜，
1: 嗯，
0: 就是专指啊淮扬、这个扬州和镇江啊，但是现在呢，还有一种广义的淮扬菜，广义淮扬菜呢也被叫做苏菜，江苏的苏，
1: 嗯，
0: 那么它是以省来划分的，就不仅说有刚才咱们说的那个狭义的淮扬菜那部分，它还包括南京菜啊，包括苏西菜啊，包括苏北菜啊，今天咱们就是包括这往下讲的这段时间讲淮扬菜呢，就是以淮扬本地菜为主，
1: 嗯，
0: 也有一些南京菜啊、苏西菜
1: 作为补充，
0: 对，一个呢就是让大家听着呢能够更全面一点，再一个将来呢咱们比如去那个淮扬餐馆点菜，它现在也不是单纯的就是淮扬那么几个小范围了，它也扩大扩大，甚至我看有的淮扬馆扩大都地粤菜都包括了里，
1: 上一宫保鸡丁也是说不准的事儿啊，
0: 是，现在宫保鸡丁成全国标准菜了，有点像西红柿炒鸡蛋一样。
1: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哈，说到了淮扬菜的历史文化以及它这种很中庸很纯和的特点。
0: 还有一个呢菜系就是苏州无锡苏西菜啊，苏西菜呢一般的做的呢比较精巧，
1: 嗯，
0: 啊量不大，口味呢它偏点甜，是吧，它在选料方面呢它注意到硬食，是吧，鱼鳖虾蟹啊这些河鲜比较多，像最有名的应该说松鼠桂鱼，
1: 嗯，
0: 是吧，凉席脆扇这些东西，是吧，扬州镇江的刀工啊口味啊刚才咱们都介绍了一下啊，它有名最有名的下像什么大煮干丝啊、蟹粉狮子头啊、什么百花九焖肉啊，这些下面咱们会具体的介绍。
1: 行，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讨论和婚恋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这些提问是听友，我们今夜私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大家提出的。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婚姻恋爱中的一些问题和伴侣关系的问题，您需要向我们的节目来倾诉，或者请我们节目中的这些专业的嘉宾为您解答咨询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3: 孙岩好，各位好。
12: 嗯，韩老师，有一位女儿问到了一个问题哈。
13: 嗯，
12: 她说20多年前我爸出轨了，那么我妈呢都差点崩溃掉了，因为我爸的这个出轨啊，开始就没怎么瞒着我妈。
13: 嗯，

0: 他有点欺负我妈。我妈这个人呢，文化程度不高，以前啊，可能是比较盲目的自信，总是觉得自己的婚姻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她把我爸伺候得很好。比如说，我爸不会做饭，那我爸呢，爱吃他做的饭。我爸这个人啊，不做任何的家务，我妈呢，做起家务来做得特别的好。我妈为了好好的照顾我爸，原本自己有一份这个不错的工作，那他呢还换了一份，他换了一个只上半天的，就在家附近的另外一份工作，把他以前那份很好的工作啊就给辞掉了。他就是觉得他能够更好的照顾我爸。我爸这个人呢，就是属于那种被我妈惯得很任性、很自我、自我感觉特别好的一个人。所以在20多年前，我爸爸在出轨的时候啊，我妈真的是难过极了。那段时间，我记得有2、3年的时候啊，家里边都是鸡飞狗跳的。那时候我还很小，只有8、9岁的样子。然后，大概持续了挺长时间，那我妈还是不得已就离婚了。我爸那时候是说什么都要离，然后就算是净身出户吧，就离开了我和我妈。那每个月呢，他也会给我和我妈给生活费，偶尔呢会看看我。其实我对他都不指望他来看我，尤其是他和我妈离婚之后，我真的觉得他很陌生，我也不愿意去接近他。我要说的是，现在大概在3年前，我爸出车祸了。这个车祸刚开始好像还没有那么严重，刚开始是一些外伤，接着这个车祸呢就导致了他身体的一些连锁的问题，他的腰椎出现了问题，他基本上属于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了。这是在车祸外伤治疗好之后，半年期间慢慢的发生的。那这样一个情况呢，他和另外的他后来的伴侣本来是在一起生活的，结果呢，人家就不要他了，因为他和人家没有办结婚手续。人家也有孩子，人家就走了，他一个人可怜巴巴的。要知道，在我们这儿吧，他也没有能力再去请一个阿姨、保姆，因为现在的阿姨和保姆工资都很高。我爸现在那点收入，请不了全部都能照顾他的这样的阿姨、保姆或者是护工。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又跟我妈联系上了。结果我妈从每天去看他一下，到每天给他做饭，接着到我妈搬过去就和他住在一起了。我非常的愤怒，我现在已经28岁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这个心态不对，你并不是真的在爱我爸爸，你其实知道他那时候伤害了你，你现在是觉得你有能力照顾他了。”你是在找一种心理补偿，可是我不愿意让我妈这样。我妈的后半生本来应该过得很开心，也是刚刚退休，她可以和她的姐妹们，和她喜欢的一些朋友们一块儿出去玩啊，享受人生啊。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后半生拴在这样一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离开她的一个男人身上呢？我真的觉得特别的生气，特别的愤怒，是因为看到我妈觉得不争气，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她不争气，我比她还要愤怒。为什么会这样呢？
1: 那就是这位女儿已经卷入到父母的这场感情当中去了，你看，这是这个父母他俩处理事情的，女儿现在就卷进去了。我觉得这个，女儿在叙述这个过程当中呢，作为我们一个，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呢，我倒担心的是这个女儿本身呢，问题，因为她父母亲呢，那是他俩的问题，人家，就是她，尤其她的妈妈这种做法。如果这女儿看过这个《简爱》这个小说或者这个电影的话，你看她妈的这个做法，跟那个《简爱》那个，最后那个结局基本上差不多啊，是吧？也是也《简爱》也是最后那个人最后眼瞎了啊，是吧？然后《简爱》也回去又去照顾她
0: 但是那人家没有辜负他在先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啊对，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简爱》那个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到，那是一个追求独立的一个女性啊。

0: 那么这位女儿呢，之所以觉得不舒服的原点，就觉得妈妈好像不够独立啊。你为什么你现在去这样去照顾她？她原来对你伤害那么大啊。
1: 或者
0: 但
1: 他
0: 是，
1: 恨妈妈不争气，
0: 对，
1: 他觉得你作为一个女人，你这辈子你的幸福就是一定要和那个男人在一起吗？对
0: 对，
1: 吧？虽然那个男人是我爸爸，对吧？
0: 对，
1: 你就不能争气一点吗？
0: 对，
1: 他当时他伤害了你，

0: 你亲妈啊。那么妈妈、爸爸他们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妈妈呢，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妈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妈妈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并没有说跟女儿商量一下我要不要这样做，啊，完全是说我要这样做，我就去这样做了，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妈妈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不是被别人胁迫了，啊，被别人怎么着了，而是她出于她本心，她愿意去这样做。那可以看到，她妈妈这个人很善良，是吧？啊，那么同时呢，他的妈妈对他的爸爸这种照顾，你说是原来有旧的感情基础也好，或者其他的原因，总而言之是这两个成年人家两个人的一个举动。作为女儿的话，我觉得不要去过分的卷入。如果你卷入进去，好了，你不让你妈妈去照顾你爸爸，好了，妈妈不去照顾了，爸爸也很痛苦，那妈妈这边呢，心里边也不会那么好受，啊，那这种情况是你想要的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儿可能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自己对于婚姻的一个看法，婚恋。因为这个女儿现在20多岁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个年龄，我不知道是结婚了还是说还没有结婚啊。无论怎么样呢，你自己在婚姻当中啊，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担心？遇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呢，可能会有变心的倾向。啊，或者你对这个男人不放心，或者对这个男人你会有一个消极，对男人这个整体你有一个消极的判断等等，有没有这样一种东西？如果有的话呢，那的确是你在你爸妈这场离婚当中呢，你受到伤害，啊，你要需要修补自己。我们说感情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理性可以解释得清楚的事情啊。那么这两个人，人家也可以破镜重圆，为什么不可以呢？是吧？尽管你爸爸有错在先。但是你妈妈选择了原谅，为什么不行呢？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啊？那非要按照女儿的要求是冤冤我，你既然伤害了我，那我就饶不了你，我就要报仇啊！你现在终于过成这样了，我就心里边爽着呢啊！你看你得到报应了之类，我觉得这样做难道心里边就好受了吗？其实也不好受。
1: 其实，在心理学上，倒是他，我觉得这个女儿讲的有一点点道理哈。她妈妈现在这个做法，她妈妈内心可能会更平静，或者说更满足。就是有的时候在生活中，还真是发生过不少这样的事儿。我记得我们后台也有这样类似的故事，就是当时一个离开了自己的渣男，那么今天落难了，然后自己这个。再赶到他身边去搭救他，这个也就是说，可以说叫以德报怨，对吧？
0: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因为
1: 对，
0: 这毕竟不是一个负性事件，是
1: 对，
0: 吧？
1: 那么这样的感觉啊，其实要说道德优势，现在站在了你妈妈这一边，对吧？那么情感的优势也站在了你妈妈的这一边。现在你爸爸是一个被搭救的人。你爸爸是一个被照料的人，如果从人之常情上来说，你爸爸是带着一份感恩看着你妈妈。你妈妈现在在你爸爸的生活中是有光环的。你要知道，20年前你爸爸离开你妈妈的时候，你妈妈的内心、自尊心也好，情感也好，方方面面的这种感情，都已经被，可以说被，有被践
0: 对，
1: 踏。
0: 真是被践踏，是不是？
1: 有屈辱，对吧？因为你爸爸是说死说活要和一个很贤惠的妻子，你妈妈当时很照顾你爸爸嘛，和很爱他的一个妻子离婚了。那你妈妈当时的情绪状态，包括自己的自尊、情感都在一个低谷啊，甚至这个比低谷还要低，在一个这个深渊里边，应该说哈。但今天不同了。今天你妈妈在这样一个局势上，她站到了一个高点。你说人在此刻是不是会内心非常的满足，对吧？就是你妈妈她赶到你爸爸身边去搭救了他，他现在已经不能够这个生活自理了。那你妈妈赶过去，以一个非常贤惠的、大度的、从容的、宽容的这样的一个女性的形象出现在了你爸爸身边。你爸爸一定是感激他的，因为他不得不感激啊，没有人照顾他了。他后来生活的那个伴侣扭身就离开他了，对吧？所以他现在，你妈妈需要这份感激，她需要的是，你看看吧，我才是你生命中最好的那个人。
0: 对，
1: 对吧？我才是那个执。

0: 值得你爱的人吧。你现在知道了吧？你现在知道你在倒霉的时候，你在这个受伤的时候，你在身体不能动的时候，谁会来搭救你？谁会来在你身边照顾你了吧？就是，
1: 其实他们俩就他父母现在状态其实挺好，
0: 就是他妈妈，他妈妈一定是带着这份道德和情感的优越感。你要知道，这种道德和情感的优越感会给自己极大的满足，
1: 对，
0: 而且会弥补了自己几十年来的委屈，这才是出一口气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1: 不是看到这个人倒霉了，我高兴得不得了？那其实心里边，我们从道德层面，我们也不鼓励这种方式。
0: 对呀，对呀，就是其实两种。我觉得哈，这就像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个过去看的武侠小说也好哈，我们看到这个快意恩仇，有一种呢，真的是报仇，对吧？
1: 对，
0: 这个我所说的是武侠小说哈，有一种是报仇，手刃坏人，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自己武功高强了，有一天本来武功很弱，然后那个被坏人欺负了，然后有一天自己练到武功高强了，过去手刃仇人，这是快意恩仇了，对吧？
1: 对。
0: 那么还有一种，其实最高级的应该是你妈妈这一种，
1: 对。
0: 就是我让你这个，
1: 我能伤害你的时候，我不伤害你。
0: 我不伤害你。我反而让你看到我多么强大，但是，你看到了我的道德感要现在很棒，
1: 对，
0: 对，很有光芒，是吧？其实你妈妈也是在用她的方式，她在找到了她心里的这种平衡，或者说，她现在有了一丝快意，都不是一丝了，我觉得她应该很开心，
1: 对，所以
0: 就
1: 说
0: 是
1: 这俩
0: 她
1: 人
0: 很
1: 其
0: 满
1: 实
0: 足。
1: 对，就是他作为你爸爸被人抛弃了，没人照顾他，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么你爸爸来讲，他心里面也不会那么难受，是吧？所以说，就这种状态，挺好的。就这个女儿，可能我觉得她受到的刺激就是，她当时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她已经8、9岁了嘛，她可能当时她有一种应激的反应，因为8、9岁的孩子是能够去理解父母的，或者说对父母所做的事情呢，会有一点自己的判断的。所以
0: 对。
1: 她当时的判断呢，她肯定是觉得爸爸做了十恶不赦的事情，所以对爸爸是抱有一种恨的。那么这种恨呢，一直以来在他心里边，非常浓烈。所以他现在他对他妈妈对去照顾他爸爸这个事情呢，他心里边受不了，受不了。其实不是为了他妈妈，而是他自己心里头有这个情结在，
0: 您
1: 是吧？
0: 说
1: 我
0: 的
1: 受不了，你就
0: 对，
1: 这样照顾，是吧？咱不照顾都可以了，
0: 对，
1: 是吧？他这样我们不去落井下石就行了，是吧？你现在跑过去，我也不知道照顾他，那对女儿来讲的话，这女儿觉得我心里受不了，你不能这样对待她。
0: 对，这是女儿自己的心情需要处理，自己的情绪需要处理。
1: 对，
0: 我觉得你妈妈通过这样一个去照顾你爸爸，她自己的情绪其实已经处理好了
1: 对，
0: 啊，
1: 如
0: 或
1: 果
0: 者
1: 他
0: 说
1: 没有这
0: 她
1: 种
0: 得到
1: 没
0: 了
1: 有
0: 满足
1: 对，如
0: 了。
1: 果没有这种时间去照顾的话，我想你妈妈心里头那种东西呢，很难以言说的，但是也
0: 对，
1: 没有一
0: 就
1: 个
0: 是她
1: 渠
0: 一直
1: 道，
0: 没有释放嘛，她现在释
1: 对，
0: 放
1: 没有
0: 出
1: 一个
0: 来
1: 渠
0: 了。
1: 道去释
0: 对，
1: 放它，是吧？现在正好可以释放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坏事情。
0: 您说的对，就是需要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儿已经27、28岁了哈，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1: 对，
0: 自己要
1: 我
0: 处
1: 觉
0: 理
1: 得
0: 自己的问
1: 反而是
0: 题。
1: 在妈妈身上彰显了这个人性的光辉，是吧？我不去，就是我能够，我觉得人性的光辉就是我能伤害你的时候，我不去伤害你了。
0: 您说的对，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好，下面是一位男生的问题哈，他说，我和女朋友啊，我们俩交往1年多的时间了，女朋友挺爱我的。现在呢，女方的家里边呢也提出我们要结婚，因为我的女朋友今年已经28岁了。那么我现在就不敢和她结婚，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有欠债欠款，大约将近20万，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的女朋友。我这个欠款呢，有我之前做的投资的亏空，也有我呢和其他的伙伴给人家借了钱，然后没有能够拿回来。

0: 还有呢，就是当时稀里糊涂的有一些和大家合作的一些项目也让自己亏了。那这样的话，总共大概也就是将近20万吧。我和我女朋友交往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亏钱了。那么在那时候呢，就是用什么信用卡啊，或者用这个网贷的形式啊，还一部分，再借一部分，再还一部分，就是这样，自己现在亏欠这么多钱。而我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只有7000多块钱，那要还这个钱可能非常非常的难。我跟我父母也不敢张嘴，因为我也知道我父母他们挣钱也很不容易，他们可能为我存了一些钱，是打算让我结婚的。当我有了女朋友，他们知道之后，他们很高兴。我妈已经在考虑到结婚的时候她应该如何如何了。我们这边呢也是讲究给彩礼的，那我还要给女朋友给彩礼，这笔钱我妈说她来出。我妈只是认为我这么多年工作了之后可能没有攒下什么钱，并不知道我欠了这么多债。那现在我就开始为难了，欠债不敢告诉女朋友，不敢告诉自己的老妈，在一起感情也很好，女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女朋友想和我结婚我都不敢结婚。我如果现在结婚了，等于我把债务也算是渡给了他吧，那这样我觉得也不好啊，让他也有压力啊，我该怎么办啊？
1: 那首先我觉得就是说第一点呢，我觉得这个男士，你要如果你要打算跟这女孩子结婚，那你就得把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再告诉她，因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啊。因为你在外边欠了20万的债务，那么尽管是你婚前欠的啊，但是这个事情呢势必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实际的生活状态。所以我觉得你第一点，你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啊，向你女朋友直接的而不是含蓄的去说明这个事儿，我做了这样一个事儿，我在外边有欠债20万啊，那么要去还的话我现在还不了啊，这个实际的情况。那你要让你，我刚才说他虽然他的爸爸妈妈他不想告诉我，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但是你的女朋友，那将来要跟你过一辈子的这个人，在结婚之前这个重大事件你是不能隐瞒的，你爸爸妈妈你可以不告诉、嗯、是吧，这个可以啊，但是女朋友这个是千万不能隐瞒的。如果你隐瞒了这一次，将来结了婚之后你可能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尽管你说这是你婚前的债务你自己来还，但是毕竟影响了你们俩的生活啊，那接下来你女朋友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跟女朋友就摊牌，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看你女朋友她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如果她能够接受，她觉得没关系啊，这个债务我们俩可以一同来还啊，或者说这个你的女朋友呢啊，她的父母等等周围人也都知道啊，或者她也可以不告诉自己的父母亲，就这事儿你们俩可以去面对。如果女朋友这样的表态，那我觉得你心里面就会踏实一点。毕竟这女孩子她有这样的表达啊，有这样的表态，那就说明这个问题在你们结婚之后不会成为一个地雷给引爆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去隐瞒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性质就不太会一样了。它不仅仅是你欠了别人20万啊，包含了你对这一女孩子的这种欺骗，
0: 嗯，
1: 不信任啊。我们说在婚前这种事情呢，我们说一般在婚前有两种事情是非常重大的。第一种呢就是我要不要孩子、
0: 嗯、
1: 是吧，你看现在很多人结了婚之后我不想要孩子，一方不想要，另外一方就觉得他是在开玩笑，结了婚之后他肯定会要的，这都是重大问题，他不可能一天三天两头都变的啊。另外就是财产的问题，大家婚前、
0: 嗯、
1: 尤其是有什么欠债啊，有外债的这些啊，或者说我对于钱财的看法，我的收入和你的收入，咱们结了婚之后这是怎么分配的等等，这个问题其实都可以，如果两个人有矛盾的话都可以在婚前把这个事情给捋清楚了。
0: 嗯，
1: 如果不捋清楚，这种重大问题往往会影响到自己婚后的婚姻的质量，就两个人的生活质量都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0: 嗯、
1: 也许感情没问题，但这种现实的问题呢会导致你们俩的感情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波澜。
0: 嗯，
1: 所以我还是建议这位朋友找个合适的时机向自己的女朋友去把这事情解释一下说一下、
0: 嗯、
1: 看女朋友的态度是什么啊。

0: 不能说去道德绑架或者情感绑架啊，咱们俩啊谈了这么久了，我舍不得离开你，但是我就是啊有这样一个债务啊，是不是啊？我们不要去做任何的情感绑架或者道德绑架，就是一个事实啊，我有这样事情，而且啊，你也可以表达，像这个朋友说的，一个月收入7000块钱，他外债有20万啊，他刚才说以我现在的能力，我是还不了的。你看这种表达，客观的来说呢，我就觉得我听了之后心里都不踏实啊。为啥呢？你一个月7000块钱啊，如果我尽量节约的话呢，啊，如果我能够足够节约的话，那么也就是2、3年之内，靠我的工资呢，我就可以把这钱给还了，至少还一大半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你一个月收入有7000块钱，那么一年就有啊，7、8万，
1: 对。
0: 是吧？2年的话呢，总数加起来呢，就有十几，就将近20万啊。那我们抛去这个开销，我开销可以压缩一下，我可以过得艰苦一点，
1: 对，
0: 这是我可以做到的
1: 对，
0: 啊。如果你去这样去表达的话，我相信是另外一个结局，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说不怕你担债务啊，怕你的做法应对是什么啊？如果你还是觉得啊，我这7000块钱，我还得生活还得需要7000块收入啊，花光这个花销一个月的。花4、5千块钱，那确实是你还不了，是吧？你10年8年之内照这个目标的话，你可能这个债务呢，你真的还不了，啊！但是我如果还个吊个盖过来啊，年轻人嘛，我吃点苦，我背了这些债，啊，我吃点苦，我可以把它还上去，那这又是一种表态，那就不一样，就让人感觉到跟你在一起有安全感，是吧？这个事情你能主动的去解决它，而不是被动的。
1: 我也觉得，
0: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表达很重要，就是你的做法很重要。我们欠钱，这个可能在这个社会当中，谁可能一时半会儿英雄，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小的难关，是吧？但是关键看你去怎么去解决它，啊。
1: 您说的对，就是，如果你不跟你的女朋友去说的话，你一直会陷入这种纠结。你想的是，哎，等你还完钱，你再和他结婚。但是你还钱，你现在有没有一个方案？没有一个办法，对吧？那我觉得，按韩老师说的这一点很对。我们每个人听到了，我们都觉得此时你是应该告诉你女朋友的。如果大家要在一起生活，这些坦诚，基本坦诚是要有的。另外就是，你告诉的时候，你一定要拿出一个还钱方案来。我记得前2天我们节目里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忘了是男生还是女生欠债哈。那其实我们当时也分析了一下，你如果再借网贷，利息会很高。你不如先向家人朋友，比如说真的就向父母去借，跟女朋友去说清楚，暂时彩礼缓一缓。是吧？或者先跟父母借了这个钱，因为你要不还这个钱，你的利息会更高，是吧？你得先把这些钱还了，然后你要给你的女朋友和你父母给一个你要向他们来交代的还钱方案，哪怕比如说你兼职去送外卖，做快递小哥，对吧？你兼职，你这个没黑天没白夜的，你忙活一阵子，你忙活1年2年。你除了你现在正式的工作7000块钱的收入，你愿意拼命的再去挣一份收入，对不对？你这样的话，你是一个还债的态度。
0: 对，而且这个债务呢，马上就会分解了，是
1: 对，
0: 吧？
1: 对。
0: 你一个月你有没有还钱计划，是吧？一个月，哪怕你还5000块钱呢，是不是？你像2年的10万，也顶多也就4年，是吧？也就可以了啊。所以你要没有这个计划。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0: 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4: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再看大家的留言，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各位提出的问题哈。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说老师啊，我现在呢是挺烦恼的哈，我今年呢已经33岁了，但是我还没有结婚，我谈过女朋友，谈过不止一个女朋友，我发现到最后呢我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能够接受啊，这个女孩子之前人家交往过男生，有过男朋友，跟别人发生过亲密的关系，我就是不能接受这一点。我还尚能接受他能够交往其他的男友，但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他和别人有过亲密的关系。所以再好的女孩，我第一眼就看上的女孩啊，我觉得条件什么的都很认可的女孩，一旦我知道他和别人有过亲密的关系和行为的时候，我不能接受了。这就是我到今天都没有结婚的原因，因为我找不到那个没有和别人亲密过又很符合我理想的女生。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呢跟我一个很亲密的姐姐说到了这个问题。我这个姐姐呢就劝我，她说问题在于你，她说你是一个有处女情节的人，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心理医生。那我不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要跟心理医生说我这些说法吧，我觉得有点为难。但是别人又向我推荐了你们的节目，也是我那个姐姐，她说她听你们的节目，以前听，那她就推荐了你们的节目，说你们这儿有心理老师，所以我就来问问你们。我也听了啊，我也没找到和我的问题相对应的答案，我问问你们我该怎么办。我要不看心理医生的话，我该怎么解决我的问题呢？
5: 我觉得要不看心理医生的话呢，这种问题可能会困扰一辈子啊。为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呢价值观。
4: 嗯，
5: 他在选择女孩子的时候呢，你看中的是什么，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个男生呢，他的这种情况呢，在一些比较保守的文化当中其实相当普遍的啊。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如果他仍然存在这样一种心态，大多就跟他的这个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一般来说，表面上表现的是他对于女孩子之前的亲密关系非常的芥蒂啊，我不想他有跟人有任何的这种接触啊。实际的状况是，这个男生呢，一般啊有这种情节的男生呢，都有非常强烈的大男子主义，一般是有这样的色彩，就是说占有欲特别强啊。他不单单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要结了婚之后还会出现，比如说他的女朋友交往了女朋友或者自己的妻子不能跟异性接触，你要跟异性接触了，我就心里边就会不舒服啊。你跟这稍微你看他是个简单的问题，他实际上会泛化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相当于我们原来看过有一个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那个电视剧那个安家和那个主角，
4: 对
5: 啊，是吧？
4: 是的。
5: 实际上这个男生呢未必像安家和那么极端啊，但也会有那样一种倾向，就对自己的伴侣，你看这个男生呢现在说的是 婚前

0: 我接受不了。
1: 嗯。
0: 哎，他跟别的异性有过谈恋爱的经历，尤其是有过亲密接触。其实呢，难道婚后你就没有这种困扰吗？照样啊，结了婚之后，哪怕你找的如愿的，这个男生说，哎呀，我现在找不到那样一个他认为的那样女孩子啊，在跟别人从来没有过亲密的接触啊，是吧？好端端的啊，非常贤淑的温良贤淑的一个女孩子啊，以为这样结了婚之后心里边就踏实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结了婚之后，你心里都还会胆战心惊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是个开放的社会，是吧？异性之间的交往的频度是很高的，啊，如果你要是抱着这样心态的话，那你的，结了婚之后或者谈朋友之后，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妻子跟异性的同事和异性的同学，或者发个微信，或者说个什么话，啊，但凡风吹草动，你都会。按照你的理解，把它越想越糟糕，因为你也有这种心理的预设啊。我们心里说，我们心理学讲自我实现的预言，就是你认为他可能会是有这样那样问题，然后你就开始在生活工作当中去寻找这样的蛛丝马迹。一旦你找到了，我相信只要你去寻找，你一定会找到的，是不是？这种信息不难找到，这种模糊的信息，他在微信里边一个男同事或者男同学给他发了一个微信，是吧？尽管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女友没有回复，但你会浮想联翩，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问题所在。也就是说，你对待一个女孩子，你判断的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现实生活当中存不存在？你是跟自己谈恋爱，还是跟一个真实的人去谈恋爱？
1: 对，
0: 这个很重要。所以有的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实际上是大脑里边啊主观的想象了一个人。然后呢，哎呀，我就想跟这样的人谈，啊，不是说是在现实当中，我去跟一个女孩子谈的时候，这女孩子什么样的特点才是我能够接受的？比如她性格善良，她温柔贤惠，是吧？或者这个人，哎，跟我的性格比较合得来，或者她的理财观跟我一样，啊，或者我们深入沟通之后，哎，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兴趣爱好各方面，哎，都比较合拍，等等等等，是不是？我更去关注这些，而不是说关注这一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呢，他的问题就是在于，他对于女孩子挑选女孩子关注的点非常之狭窄，也狭窄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隔着一个门缝在看人，你怎么可能把这个人给看全面了？看不全面的，啊，你把他敞开了去看，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他现在的问题是觉得我找不到这样女孩子，我现在告诉他，你就是找到了，你也过得不幸福，这是肯定的，是不是？因为你心里有这种预设。
1: 你说的
0: 你会
1: 对，
0: 给他将来的生活会画很多的道道，
1: 对，
0: 那这个生活呢，不可能像你想的真空一样，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呢，你的那个姐姐建议你看一下心理医生是对的，是吧？把自己心里边这种情结，它是一种情结，把这种情结通过深度的心理咨询呢，把它给解除了，啊，它不是你的一个理智的判断。我相信这个男生理智上。再过一段时间，他跟理智上，他也觉得自己这个不对，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就通过一个深度的心理咨询，把自己内心当中这种深度的这个情节给他去除掉，啊，用一个更合理的认知来代替，我相信这位男生也能走出困境，啊，不会被这个事情给绊到这儿，啊，我觉得如果被绊了，这是很可惜的啊，他毕竟他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他是你自己虚拟的一个问题，更多的时候。给自己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1: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啊，这样的人啊，就是像这个男生一样的思维的这样的人还会有，
0: 对，
1: 在社会上也会有，
0: 对，
1: 我们也经常在网页中看到了这样的讨论。
0: 对，不光有男生，也有女生也有这样的
1: 对，
0: 想
1: 也
0: 法，
1: 有女生也有。其实困扰的多一半都是自己
0: 对，
1: 会很痛苦。
0: 对。
1: 那么，当然造成这个想法的原因也很复杂。
0: 对，也很深层次的，有的人他可能意识不到，啊，通过一个深度的咨询呢，可以把他产生这种情节的当时的那个氛围给他呈现一下，就是帮他解决一下，这是一种长期以来累积的一种情结，情结就是一种情绪，负面情绪纠结在一块儿了，就成了一个情结了，通俗的可以这样说，就我们把它给解开了，他对自己整个的影响就会减缓，
1: 是的，那我们也建议的是，比如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也要和对方交流。

0: 留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了解一下对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如果对方是一个坚持有这样想法的人，那么我们也要慎重的考虑我们之间还能不能解开这个结。那如果真的解不开这个结的话，大家确实在一起待着可能也非常的勉强，甚至将来也会造成很多的矛盾，
1: 很多的冲突，因为它不是一个，它涉及到价值取向的问题，它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
0: 对。

0: 韩老师，我们再来看有一位女士的问题啊，这是在我们的工作微信号里她发来的问题。那这位女士呢是这样的，她现在离异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这位女士她在讲她这个离异的过程啊，我觉得她还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她30多岁，职场女性，和她的前夫相识10年，结婚7年。本来呢，觉得自己非常的相爱，后来呢，发现了她的前夫出轨，而且呢，当时这个她说了出轨的故事老套又很狗血，出轨于一个年轻的小女生，最后这个小女生呢，她这个妻子当时是打算隐忍的，但是最后这个小女生挑衅到他们的面前哈，包括给这个妻子发微信啊等等这些，这个丈夫呢都没有维护过他们的家庭。这个妻子，这个女士就说当时可能自己也是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让自己的情绪和心理慢慢的平静下来，平和下来哈。她说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离婚了。她说离婚的时候呢，为了自己的这个。因为自己要工作，自己要全情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还要继续好好的生活。他说，孩子呢，在爷爷奶奶家照顾的比较多，所以最后在离异的时候，把孩子呢留给了他，留给了前夫啊。他说，这个自己也在感慨自己颜值还在线，身材也没走样，性格也温柔，经常读书，有自己的精神世界。说没想到这样呢。自己以后还是要面临着离婚，还是要面对自己的这个生活了哈。他说感觉，他说生活真的是好魔幻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自己就离婚了。离婚了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也买了一处房子。那么买房子之后呢，他说我就对这个我的女儿说。对自己小4岁的女儿哈，视频的时候说，妈妈有房子了，邀请你来住，妈妈给你单独准备了房间，还要铺粉色的地毯。她说我非常开心地为我的小女儿描述我为她准备的新家，结果4岁的小姑娘竟然说不能和妈妈去住，因为会被改姓，她不能够被改姓，所以不能去我那儿住。她说我听完以后，我觉得非常的气愤和悲凉。在视频中，我忍着难过，笑着对他说：“不会啊，你的姓就是你的。”但是视频挂了之后，我内心的伤痛和矛盾，让我一度觉得我当初离婚的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我把他放在奶奶那里，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女儿也会如同她父亲一般，成长得很矛盾，内心全是冲突和纠结？因为这个女士啊，前面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了她的前夫是一个非常……冲突和纠结的人，我没有细读啊，那些细节，她前夫的性格，她会认为她前夫的性格和她婆婆，前婆婆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她的婆婆就是一个很冲突的人，然后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积极、很豁达的思维方式，所以她现在担心的是女儿在前夫那儿，在前婆婆那儿，她说会不会这个成长的。越来越不够好，他自己就很担心了。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担心呢不无道理啊。因为女儿的这种反应，的确让一个妈妈听完之后，心里面会非常的悲凉，觉得自己的亲女儿怎么变成这样了啊！而且更加的不堪的是，她可能会推想，就觉得如果女儿照这样长大之后，那我就永远失去这个女儿了啊！但是在这儿呢，我想跟这位女士讲啊，你失去不了你的女儿啊！我们在电影当中。

0: 你看到中央台有一个寻亲节目啊，就指这个孩子是你生的，他一辈子他跟你之间这种关联的割不断，只不过现在是被动的，他跟你分开了，会对你造成一些隔阂，但是孩子终究会长大的，他长大了之后呢，那么我相信这个孩子他是个成年，他就会有自己的判断，因为他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可能会受他的奶奶啊，受你丈夫那边他们的这种误导啊，但是这孩子长大之后，我相信他也会有他自己的判断，啊，他会有，他也，哪怕他对你有误会，他内心里边还会渴望跟你见面，
1: 对，
0: 还会有这一天的，是吧？但是，假如说你现在强势的介入，啊，跟孩子去讲，跟自己的前夫去开始来去讲这个事情，反而会让你这个小孩子呢处在一种非常难受的境地。
1: 对，
0: 这边是我妈，啊，这边是我爸。都在拉我，我在中间。其实你们两边使的力气越大，中间这个人越遭罪
1: 对，您
0: 啊！
1: 说的
0: 你
1: 对。
0: 看现在呢，尽管说你的女儿在这边好像，啊，你认为没有按照你的方式来成长，但至少这小姑娘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痛苦，这种
1: 哎，
0: 纠结的痛苦，她至少她没有这个啊。那如果你要强势介入，这个小姑娘的纠结痛一定就会呈现出来，她就觉得这个小孩在这个当中，她就非常难办。因为他年龄那么小，才三四岁，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内心就冲突非常。所以，我们刚才我们讲过，今天讲过好多那种心理问题。那有些问题就是在这个小时候给累加出来的。那么小时候受到的伤害啊，所以我相信呢，这个女儿长大了，我觉得这位女士，你买了房子不是为你女儿买的，你自己可以有你自己的生活，你自己慢慢过得幸福快乐了。等到你女儿回来长大，有一天。我相信11、12岁或者17、18岁上了大学之后，这孩子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了。亲妈和自己亲女儿的关系是永远割不断的。你们看寻亲节目看那么多，那孩子们失散了多少年？你看他们有那么大的愿望想见自己的亲生父母亲，况且你们这种关系更是如此。所以我觉得还是跟女儿保持一定的联系，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并不需要强求让女儿非要搬过来跟你一块住，是吧？你要这样的话，对方的矛盾就会一下就激化，对方也觉得你在抢我女儿，那就会打起来。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家里边准备一下这样一个房间，这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过好你自己的生活，这样这个边界会更清楚一点。要不然你自己的生活也会被卷入，一辈子就开始好不容易买了房子了，我把一切都盯着，啊，这个房子就是我女儿买的，啊，是吧？给你准备了房间。你就得住过来，你不住过来，我心里面觉得买这房子有啥意义呢？是吧？就可能会反而影响到你现在的生活。
1: 我觉得哈，这位女士就像她自己所说的，知书达理，这个非常的懂得分寸。那么在她前面描述的，她处理离婚的时候，她也处理得很淡定。就是她一旦认为对方已经情感和她已经破裂了。那么他到最后没有哭，没有闹，而是很从容地办了所有的这个关于离婚的相关事宜哈，也不愿意再伤害到孩子，也不愿意在家庭里边出现更多的这种难堪的场面。这个女士呢，是一个自尊心很强，那么也非常懂得分寸的一个女士，我觉得也蛮有智慧的，情商也蛮高的。但是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她的软肋和弱点，就是一个母亲面对孩子的时候，哈，就是孩子偶尔说出来的这种话，其实童言无忌，并不代表孩子的性格就如此。如果你去网上看一看，网友们曾经有这样的帖子，就是小的时候说过什么很混账的话，哈，或者很这个伤人的话都有。就是孩子说话的时候，并不代表他将来长大了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韩老师说的特别的对。一个妈妈和一个孩子的连接，尤其是一个爱孩子的妈妈，无论这个孩子在没在身边成长，其实这个连接都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这个连接打散的。还有就是，他担心的是孩子的性格，担心的是孩子。可能是不是会受到婆婆的影响？我觉得，如果之间并没有断了联系，并没有把妈妈和孩子的联系断掉，看来这个虽然离婚了，没有在。

0: 身边生活，但是平时还是可以和孩子聊天交流的，对吧？
1: 对。
0: 妈妈一样可以给孩子有很多在教育上的补偿。
1: 对。
0: 啊，比如说，您可以给孩子选您觉得孩子合适看的绘本呐、
1: 对，可以
0: 故
1: 给孩子
0: 事
1: 讲
0: 啊，
1: 故事啊。对，
0: 对，可以给他一些教育呀、啊，对吧？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孩子很愿意听妈妈的，
1: 对。
0: 是吧？
1: 对，也照样可以去影响孩子，
0: 对。
1: 但是如果要是对抗的话，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就对方也会使上劲儿，
0: 是
1: 对，
0: 的，
1: 孩子
0: 是
1: 就
0: 的，
1: 会难受，
0: 对，那孩子才会变得冲突和纠结，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个妈妈有能力处理好这一切。当然，谁都不愿意离婚，谁也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和孩子去相处，谁都希望原本一家人能够好好的在一起。但是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它给了我们其他的一个方式。那接受了这样一个方式，在现在这个方式当中，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最舒服的心情，也能让孩子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对吧？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张宇《月亮惹的祸》在这首作品当中唱尽了爱里的痴狂。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张宇把爱里的痴狂与无奈唱进心底。月亮是温柔的见证者，也是遗憾的导火索。这是一首情歌，是否也藏着你的故事呢？

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的这首音乐作品是张信哲《没有人知的故事》。爱上你没有让谁知，仿如文艺故事在暗中开始。张信哲用声音抛开了暗恋的心脏，每天写满心事的纸条锁在抽屉，街角偶遇时慌忙错开的视线，人群中不敢停留的目光，那些只能暗中关注的瞬间，是甜蜜到苦涩的执念。他唱的不是歌，是无数人青春里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缩影。每句旋律都在说，有些喜欢注定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为您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我们这里还有鱼》。这首歌藏着我们对抗生活困难的勇气。当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驴的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那些艰难却坚持的日子。它不只是1999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之后的一首赈灾金曲，更像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慰藉，告诉我们无论风浪多大，心中总有一方平静的池塘，装着希望和力量。

这是张信哲的宽容，这是低谷岁月里的一段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电唱片邂逅了马兆骏的《宽容》的 demo。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之期不断地陪伴在他的身边的故事娓娓道来，就像这首歌曲的开篇《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旁》，便不再只是一段歌词，而是爱人之间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的岁月。张信哲深情的诠释，让我们听见了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期见。凌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2: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3: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前一天在网上刷呀，看到有人调侃这个刘烨啊，不是在公共场合绊了一下摔的那个视频嘛，然后大家发出感慨说，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其实这也还行，因为刘烨确实是年纪也不小了啊，虽然没到老的程度，但是确实年纪不小。但是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这种话来调侃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句话呢有点不对味儿。你说前一天我跟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其实我习惯于称他小朋友，在客厅里先聊，他整个人深深的陷在那个布艺沙发里边啊，盯着天花板发了会儿呆，然后突然间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年纪大了真是干什么都觉得特别心酸。我其实一下就有点发愣，你知道他今年满打满算其实也才26，他顶多就是刚好卡在那个被消费主义和商家精准定义的轻熟阶段的门槛上。这要是放在十多年前的社会语境当中呢，26岁其实还基本上接近这个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啊，虽然不是刚出生的太阳，但是也正是当打之年吧，代表着无限的可能，挥霍不完的精力。我觉得他跟我描述他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啊，宿舍里边几个人随便凑在一起就可以对着发亮的电脑屏幕通宵打一晚的联机游戏，或者是为了赶在期末呆在烂之前交差，靠几包廉价的速溶咖啡熬夜敲几千字的大作业，第二天早上闹钟一响捧把冷水冲个脸，随便套一件连帽卫衣就能直接去教学楼上早八的专业课，对吧？哪怕是整天晚上没睡，眼睛依然是亮晶晶的。现在呢，感叹自己年纪大了，要26岁，下班以后连站起来到厨房给自己倒杯水，都得先在心里边默默做上半天的心理建设。就是这么突然间，他就觉得好像身体里的一块内置的电池，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显示的是充到了100%，但实际上电量只有出厂的时候的70%-80%了，就那种感觉。一投入到周一早高峰里边，掉电的速度快得让人发慌。稍微的这个做一做费心力的事儿，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就会跟着犯上来，所以他就感叹说，这年纪大了干什么事儿都觉得特别心酸。

0: 你会想到什
1: 么？我虽然说会好奇哈，但是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有这种被抽干了力气的心酸感。很多时候确实是被生活里的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给触发的。之前我看到网上有人在开玩笑说，过了25岁以后去 KTV 唱歌连头都不敢摇了啊，生怕颈椎突然卡住或者是哪根神经搭错线。看上去很荒诞的这种调侃其实挺让人哭笑不得的。有一个同事就最近一直觉得自己身体状态特别差，他说我下定决心下班以后想去跑跑步，也不是最近，最近不敢跑了，你知道出了张雪峰那个事儿，他不敢跑了。之前有一段时间他就说我要跑步，我要好好锻炼一下。为了表达决心呢，还专门去挑了一套看起来很专业的运动装备，鞋也是

买的有踩屎感的啊，减震效果特别好的那款。咬牙坚持了20来天，每天晚上是硬撑着在小区楼下的塑胶跑道上跑2公里。结果有一天早上一过来，我一瞅这小脸蜡黄，整个人就跟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生机都没有，跟我倒苦水说，本来以为运动能让人精神焕发重获新生，没想到运动原来本身是一件极其消耗气血的事情，跑完步之后的那种酸痛感导致第二天连敲键盘的力气都得小心翼翼的省着用，中午哪怕是只下2层楼梯啊，走过我们那个转弯的这个楼栋的小道，穿过后边这个篮球场，其实你看我说的这么复杂，我们从楼里边出去到篮球场200来米的距离都不到，他小肚子那个酸胀感啊，能绵延不绝的持续一整天。后来他那双花大价钱买的跑鞋洗得干干净净的，默默收进了鞋柜的最底层，再也没有见过天日。就是原本是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但是在第一步就发现他连追求健康的原始力气都已经好像不知道怎么透支干净了。

身体的这种悄无声息的背叛，在对待食物的态度上体现的就更加淋漓尽致。以前二十出头的时候，总觉着那些提倡清淡饮食、少油少盐的养生建议都是说给别人听的，跟自己毫无关系。非要踏着拖鞋到几公里外的夜市去逛一圈不可。那种烟熏火燎的热闹气氛啊，那些混合着孜然和辣椒的香味儿，总让人觉得活着就是一件充满烟火气的美好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几年之后呢？咱就不往三十说，二十大几的时候，都有很多人站在那一排五颜六色的烤盘上滋滋冒油的摊位前面，心里都开始怯场了，胃都可能会条件反射一样的抽搐，知道冰的可能吃不了了，太辣的吃不动了，太油的吃不行了。加满冰块的，外边挂着水珠的暴打柠檬茶，很多人就觉得不行，搞不定了。就是心里只要稍微盘算一下，就觉得我可能是这个东西现在一时贪凉贪辣贪香之后，回头我在卫生间里边得有多惨呢、啊。啊，所以把伸出去的手呢，又会默默地缩回口袋里。就我看好几个人跟我说，他们晚上不是嘴不馋，不是不想吃，哎呀，兴致勃勃地跑到夜市去，结果逛了一大圈，手上可能只捧了一杯冒着热气的温的奶茶呀，甚至是姜茶呀什么之类的，就灰秃秃地回去了。这种食欲上的自我阉割和克制，也让人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沮丧，就好像生活里仅存的那些小放纵和口腹之欲，被身体亮起来的红灯给硬生生的掐灭了。

而且真正让这种关于年龄的讨论哈、能够产生巨大心理落差的，在我们这儿还好，在北方可能比较常见，就是社区公园里那些真正的老年人。你看年轻人总说自己年纪大了，那真的年纪大了的那些已经老了的老年人，他们在干嘛？他们是什么状况？周末的早晨，年轻人可能从一个辗转反侧、梦境连连的疲惫的睡眠里边勉强的醒过来，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踩着旧拖鞋到楼下买个简单的早餐。但一旦路过那些绿树成荫的街边公园的时候，往往会猝不及防地撞见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些稍显陈旧的健身器材区，大爷大妈们正在进行着让人叹为观止的高难度运动。吊漆的单杠上会有头发花白、穿着普通运动服的大爷做着360度大回环，看过吧？咱没到过北方，你还没看过视频吗？那动作轻盈的，就跟林间穿梭的燕子似的。啊，大妈也不遑多让，压腿，拿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旁腿一抬到这儿，对吧？直接那腿就架在树干上，近乎完美的劈叉。你看，一边劈一边还跟旁边一样在做拉伸的邻居大妈气定神闲的聊啊，菜市场哪家的菜更新鲜？你说年轻人站在这个地方，只要稍微转动一下昨天晚上落枕那个僵硬酸痛的脖子，就能听见骨头缝嘎巴嘎巴直响，然后看着这些大爷大妈们，你说他不陷入自我怀疑吗？这个社会谁才是精力旺盛充满生命力的群体呢？这事儿跟年龄还有正相关吗？好像年轻人只是户口本上写着二三十岁的年纪，而那些大爷大妈简直都是体操界的遗珠。这种对比不是又荒诞又觉得好可怜吗？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家门口是一回事儿，还有一个场景就让人感到更加荒谬啊，就是经历倒挂这种现象在旅行的时候特别的刺眼。这两年旅游市场挺热的，甭管去哪一个

个稍有名气的热门景点，总能看到那些戴着统一颜色的帽子、举着小旗子的老年旅行团。但凡你要是有过跟他们同乘一辆长途大巴经验的人，大概都能深刻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活力四射。连续七八个小时，高速路上的颠簸车程，对多数年轻人来说都是一场漫长的酷刑，对吧？一上大巴车，就把那个 U 型靠枕、那个颈枕，吹满气儿，死死卡在脖子上，然后戴上一副降噪效果极好的耳机，把遮光眼罩往眼前一拉。试图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封印在那个狭小的座位里边，只求能快点熬过这个无聊的、漫长的、疲惫的车程。但是你要是抬眼看看你身边的这些叔叔阿姨呢，完全不一样，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啊！一会儿互相传着刚扒好的橘子、刚掰开的瓜子儿，啊，一会儿主动就有人站起来拿着导游的麦克风，高歌一曲那些年代久远的、旋律激昂的老歌。底气可足了，一首接一首，甚至大伙儿兴致来了还现场排演一个分声部的小合唱，你好像根本不知道疲倦俩字怎么写。而那些缩在座位上的年轻人呢，被这种毫无保留的生命力震耳欲聋的包围着，心里边只能剩下深深的无力感，对吧？同样是漫长颠簸的旅途，老人们在用所有的感官调动起来，享受着每一分钟的路途，而年轻人脑子里盘算的就是怎么才能用最快的速度到达终点，然后找个安静的酒店房间彻底躺平。

如果说坐大巴还只是体力上的较量，那最极端的错位例子可能要数去高海拔地区旅游了。去过西北或者是西南高原地带的人大概都有这种亲身体会，那种空气突然变得稀薄的感觉，这个确实对身体各项机能呢是一项比较大的考验。四五千米的雪山高原湖泊，每走一步都跟两条腿绑了沙袋似的，胸口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所以很多原本是满怀期待想要去壮丽的大自然里边洗涤心灵的这些年轻人，到那儿之后就是先找一块被风的石头坐下来，抱着各种颜色的氧气瓶开始使劲的吸啊，连掏出手机拍照打卡都顾不上，嘴唇都紫了。但是你瞅瞅那半山腰的观景台，穿着鲜艳夺目的冲锋衣的老人们，虽然他们可能笨笨咔咔的，步子迈不大，动作也不算快，但是人家不停，哎，呼吸均匀，一点都不喘，就跟集体补过钙了似的。到风景视野好的地方，甚至争先恐后的，哎呀，摆着各种姿势，你别管人那个姿势有没有年代感，人家对吧，纱巾往空中一抛，啊，各种角度找最好的自然光线，笑得可灿烂了。就他们好像对这个广阔世界有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心。好奇心不是年轻人的东西吗？哎，年轻人顾不上了，年轻人正攥着氧气罐救命呢。这种身体机能加精神状态的巨大错位，真的是让人你忍不住，你得想想年龄这两个字儿到底能不能准确地定义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我就一直特别的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变得这么的疲惫不堪。可能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机能衰退，我觉得更多的是他们在精神上经受了漫长而且持续的各种各样的无形损耗。你说现在年轻人的办公条件和当年的这些老年人们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不能去相提并论的，对吧？我们现在各种人体工学办公椅啊，周末沙发席梦思，但是神经始终像是一根被绷紧了的弦儿，没能真正松弛过。手机屏幕本来是暗的，突然间亮的时候，工作群里边突然弹出一个艾特符号的时候，甚至一个没有备注名字的陌生未接来电，那个对人的刺激就跟最高级别的防空警报似的。所以这种隐秘沉重的压力是全天候无死角，永远没有办法预知下一个要我们立刻去解决的麻烦到底会在什么时间点跳出来的恐慌。就像一台智能手机，后台永远在默默运行着无数个高耗能应用程序，虽然锁屏键按下去了屏幕是黑的，可是里边的电量是在悄无声息的疯狂流失，而且每天都被海量的信息流裹挟着往前走，被各种随时更新的绩效指标在背后无情地驱赶着。一天硬撑下来，仔细回想，可能也没有去搬砖或者做太多的体力活，但是整个人就是从里到外的感觉彻底被掏空，张嘴多说一句话都嫌费劲。这是一种深陷在时代结构里的疲惫，深深地渗透在年轻人每一寸的骨髓里，靠周末补一觉，多睡十几个小时，压根缓不过来。

而我们换个视角看看公园里边的旅途当中的那些精力充沛的老年人们，他们那种溢出屏幕的活力背后是一套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逻辑。他们年轻气盛的时候呢，也经历了物质极度匮乏的岁月，承担过大量超出我们现在想象的繁重的体力劳动，现在真的老了，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基本上能出来玩的人也没有抚养子女和建设社会的重重重担了，所以他们突然就有了大把的完全属于自己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备和交代的时间可供支配。然后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的好奇心，想要体验新鲜事物，弥补年轻的时候错过的遗憾的那份冲动，就像是被厚重的岩石压抑了很久的地下喷泉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下子奔涌出来。他们不再需要在半夜12点的时候为了回复甲方的一个消息而抓狂了，不用每天睁开眼睛就焦虑这个月房贷车贷信用卡的账单了，他们每一天都是真真切切的为自己活着。到花园里画室锻炼，到全国全世界各地去打卡拍照，对年轻人来说，对已经很疲惫的年轻人来说，需要在耗体力耗心智的事儿，对他们来说恰恰是生命力的高级释放。你要知道他们那种生命力是一种紧紧抓住的感觉，能理解吗？是近乎贪婪的紧迫的，因为他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未必有太长的时间再去看更多的东西，而他们的遗憾是巨大的。现在恰好有闲暇，他们当然要去好好的拥抱这个世界。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老年人正在

在经历一场迟到了几十年的青春期，所以才显得那么的万丈光芒，无所畏惧。于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图景里边，就出现了这个很奇妙的也很有张力的现象。大马路上到处都是精力充沛走路带风的老年人和缩着肩膀眼神疲惫的年轻人。这是一个网上的梗，一个段子，但是值得细细咀嚼，而且挺让人唏嘘。年轻人常常在朋友圈或者聚会的时候的自嘲当中表现出面对初老症状的无奈妥协。有的时候加完班深夜回到家，洗完热水澡躺在自己很熟悉的床上，明明眼睛已经酸涩的快睁不开了，但是脑子里边还在异常清醒的高速运转，大拇指在手机屏幕上机械麻木的滑动，看那些跟自己的真实生活毫无关系的搞笑短视频或者社会新闻，完全不知道到底在找什么。找什么呢？其实就是内心有一丝不甘，不甘心这个属于自己的一天就这样被工作填满，然后草草结束了。试图从深夜这种无人打扰的虚无里去硬生生的抓出来一点完全由自己掌控的时间，就是所谓报复性熬夜嘛，带有强烈的补偿心理，而换来的当然就是第二天更加沉重难以摆脱的疲惫。所以年轻人在生理的骨骼跟器官上明明还没有真正老，但是对待生活的心态上却早早给自己挂了一把生锈的锁。那些对生活里边微小事物的新鲜感，对未来带点莽撞跟天真的期待，已经被一次次按部就班的打卡、枯燥的报表和推诿的会议给渐渐磨平了，所以不知不觉中成了身体还算年轻，灵魂却已经在步履蹒跚的一个矛盾结合体。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但是你听我刚才聊了这么多，我们聊老年人如何的青春焕发，重返青春，聊年轻人如何的早早初老，过于疲惫，有没有意识到一个让人觉得很悲凉的事情？在这个声音嘈杂的舆论场里，我们毫不吝啬地讨论着虚弱且无奈的年轻人，也赞叹着硬核和潇洒的老年人，但是中年人呢？那些处在这两端之间的，真正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默默承载着最多责任的人群，去哪儿了？我们只要稍微在各种社交媒体或者现实的茶余饭后留心一下，就能发现，这么充满情绪张力、容易引起广泛共鸣的话题里，中年人好像穿了一件隐身衣，集体消失了。他们也没有像年轻人这样可以通过大方的自嘲来寻求群体共鸣，去发泄压力，好像没这个特权。也没有像老年人那样彻底放下包袱，尽情放飞自我，去追求诗与远方。在网络世界里，他们好像失去了那张可以用来清晰表达自己的各种疲惫的面孔了。哪怕偶尔被提及，也大多是被作为刻板印象调侃的对象，比如豹纹被泡枸杞，比如发际线的不断后移，比如超市打折区为了几毛钱差价跟收银员斤斤计较的家庭主妇。他们内心里真实的声音，每天面对的那些具体和挣扎的疲惫，就像沉入水里的石头，而且是沉了很久的、沉默很久的石头，水面上连涟漪都翻不起来了。我想中年人之所以保持这种集体的沉默，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残酷现实的原因，就是他们非常明白地知道自己没有停下来抱怨的资格。

坐在车里抽烟不肯回家的中年男人，这个不只是段子，生活中的场景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就在前几天，我还看着一回。本来我下去扔垃圾，然后我想到我这个车好像忘了锁，我就去了一下地下车库。就旁边一辆普通的轿车里边坐着一个男人，车子是熄火的，里边灯也灭了，说明他已经熄火有一段时间了。他坐在驾驶座上抽烟。你知道再加上地下车库那个时亮时不亮的那种应急的灯啊，还怪美的嘞，跟油画似的。但是我相信他内心的那种感受，当下传递给我的感觉一定不是美感。我是在想象他可能每天都会在这个狭小的有着轻微汽油味的属于自己的空间里边坐上几分钟，慢腾腾的抽完一根烟，把白天不管是公司里的还是外面受的委屈发不出的叹息都留在了车里，然后出来换一副表情走上电梯去面对那个家里边不知道是鸡飞狗跳还是一片和谐的客厅。那个车里边的那几分钟可能是他漫长的一天里唯一不需要扮演任何社会关系角色的一个真空地带，而只要一推开那扇门，他要么就是员工不能掉链子，要么得是父亲具备威严与责任，要么得是丈夫具备亲情与体贴，而唯独不能是他自己。这样每天被上下挤压夹心饼干一样的窒息状态，把所有的情绪触角都压榨得一干二净，哪还有什么心情跟力气去敲打键盘发个帖子感叹一下生活让他有多心酸呢？

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往回倒一倒，那些旅游大巴上拿着麦克风高歌一曲的，到全国各地无忧无虑打卡的老年朋友，能这么惬意地享受晚年，可能也就是这些沉默隐身的中年人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在职场上拼杀给他们赚回来的。好，他们有退休金，他们退休的待遇还不错，或者一辈子有积蓄。但那些年轻人呢，初入职场的，工作还尚且不稳定的，面临着大量的这种生活成本开销，他们超出自己原来想象和预期的，他们的压力靠谁来缓解呢？也是这些中年人咬着牙硬扛着，给他们当承重墙。平时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没有人会去特意注意到一堵承重墙的存在，大家只会毫不吝啬地去见识那个华美的建筑风格、外观涂料，或者抱怨一下客厅的玻璃擦得不够明亮透光。可是当承重墙因为长年累月的重压开始出现裂缝的时候，甚至大厦将倾的时候，周围的人才会猛然意识到他一直以来承受着多么巨大和残酷的压力。

这群人把生活里所有的辛酸、职场的疲惫、人际里的无奈都囫囵吞进了肚子里，消化成了一种顿重但是必须维持向前运转的生活惯性。他们不敢生病，不敢轻易说辞职，甚至不敢在家人跟朋友面前表现出稍有的情绪波动，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是那个核心支点，他但凡稍微松一口气，身后那些依赖着他们的一切可能瞬间就随之垮塌了，所以他们隐身沉默，为了维持这个家庭，为了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做出了极其沉重的自我牺牲。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总是满心欢喜地盼望着能够快点长大，固执地觉着长大了就意味着拥有了强大的力量，拥有了可以改变一切的权利。那时候把衰老看成是极其遥远，甚至觉得与自己

0: 此生无关的事情，青春就是一口永远咬不干的井。但是当时间的流水不知不觉的渐渐漫过脚踝，漫过膝盖，一直淹到腰际的时候，才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慢慢体会到，成长不全是获得，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在失去原始能量，不断学着妥协的过程。某一刻突然看到了镜子中自己眼角的细纹，好像不知不觉又深了一点，眼神里那种清澈见底的满是锐气的光芒变成了浑浊，就只能是平静的淡淡的接受这个正在发生的事实，注视着自己一点点变老，一点点失去力气。有少年、青年变成中年的时候，已经不再会轻易嚎啕大哭或者是发出什么激烈的抱怨，可这种平静更深沉也更有力量。可能不管是还在挣扎的年轻人，还是沉默不语的中年人，我们最终都需要慢慢去学着接纳这种不可逆转的疲惫感，承认我们现在确实已经不能再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散发那么刺眼的光芒和无穷无尽的热量，承认我们今天就是累了，就是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弹了，也没什么好丢脸呢。我们讨论到底谁更累，或者谁显得更有活力，并没有说需要一个什么标准答案来解释这一切。生活这条河绝对不会因为哦，你这会儿发了一句发自肺腑的感慨，叹了一句心酸，就大发慈悲停下脚步让你喘口气儿了。也不会因为中年人选择把所有苦水都咽进肚子里，就对此保持沉默，大发善心的就减轻你肩上的一点点分量。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公园里的大爷大妈还是会准时出现练他们的大回环，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也还会顶着黑眼圈攥着冰咖啡去挤早高峰，习惯了隐身的中年人还会在同一个时刻默默发动自己的汽车，踩下油门开往他们各自没有退路的战场。一切都会依然按照他们既定的冷酷的轨道发着巨大的轰鸣向前运转，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还不是得睡前先检查一下我的手机，确认一下明天早晨的闹钟到底有没有设置好，能不能准时叫孩子起床送他去学校，去给他准备早餐。新的一天还是会在背后狠狠地推着我们，让我们继续踉踉跄跄地往前走。而至于那些没有答案的疑惑疲惫，管他呢，叹口气之后就当他们暂时离开了我们的体内，走一步看一步再说吧。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是张信哲的宽容，这是低谷岁月里的一段爱的回响。1995年，张信哲在百电唱片邂逅了马兆骏的宽容的 demo。 当创作者将妻子在低谷之期不断地陪伴在他的身边的故事娓娓道来，就像这首歌曲的开篇，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旁，便不再只是一段歌词，而是爱人之间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的岁月。张信哲深情的诠释，让我们听见了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下期见。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

0: 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万亿元。
1: 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

0: 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7: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 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

0: 全球超过七成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3: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0: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
14: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4: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向

0: 中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星说，
3: 能够看到如果
4: 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1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5: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 91.8 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1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5: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 6.2 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 39.6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3 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2: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旧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5: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

0: 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5: 敌人守护并一起为您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

0: 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音乐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0: 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0: FM 101.8 歌曲九连环。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银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

0: 想你
1: 我忧伤，
0: 最最亲爱的人啊，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视频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想请给我丢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快救我呀。
5: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